0: 纸的纸，嗯啊，跟我儿子朋友说过，对子哎，这是姓吴子哎，叫子哎，
1: 啊，位置旧址啊，
0: 啊，这是是，走，
1: 走，
0: 嗯哼，
1: 走路啊，
0: 走路给走。
1: 走路嘛，
0: 你也有这些走意思，走路，
1: 走路啊，
0: 啊是走街，
1: 啊回家，走走回家，
0: 走归走归，
1: 走归呢走归，但是
0: 谢谢啊，走五合作一脚，吃五合作一餐，我你会这样想吗？啊，
1: 走不好了就一脚，吃不好了就一餐。
0: 哎呦，那得会是哪个？走五合作一脚，吃五合作一夹，
1: 一夹有得烤，
0: 一夹子嘛，
1: 一夹子啊，
0: 看到你夹一口，能要这可以尝试一
1: 下，懂懂懂，
0: 要那个锅糊要哪个呢？啊，真哪个啊？走一步吃一步，哎，我有就能看过戏，
1: 走一步。看一步
0: 还火呢，走不吃不、
1: 哦、走不看一步嘛，
0: 走一步看一步嘛，知道吧？我要给你的来往往来的意思，走动
1: 啊、走动，
0: 哎，给给连往南过，哎，嘻嘻，连往南过，讲一声要走动
1: 啊，有意思是呢，
0: 有有的过就有来往的那意思，
1: 嗯嗯，
0: 我要给你移动
1: 啊，移动嘛，
0: 哎，走西，
1: 走向，
0: 哎，
1: 嗯
0: 啊，我要给你的离去前往意思，
1: 走开，
0: 走开嘞啊。
1: 走开一点、啊、
0: 哎是啊，我才给上走了去
1: 啊，他刚出门啊，刚刚走出去那个姑啊，
0: 哎呀哥哥啊，每次不和媳妇和啊，脚子去走吧，我
1: 啊出走了要，
0: 哎是是是是啊，走开吃吃呢
1: 啊，走过去看一看呢、
0: 哎、嗯我开始讲姑的意思，
1: 讲姑，
0: 哎是
1: 走了姑
0: 啊，
1: 走了姑，
0: 给一笔走几里姑
1: 啊，这一笔账啊，这一笔走账里过，
0: 哎，要来当我扶走几里过，一笔走几里过，
1: 懂吧？
0: 这个啊，啊，来那物要过给啊，
1: 晓得。
0: 我要给你的先失去原样意思
1: 啊，你意思？
0: 走一哟
1: 啊，走样了，
0: 哎，行行行，哎呀，该走没有吧？
1: 啊，走位了，有的过还该造谣，那样的个，反正味道不对，
0: 造谣的造谣，哎，
1: 造谣的造谣，造没有造没有，但是跟味道有负担。
0: 对对对对对对，啊，我要给你，我你刚去的过，造该大过那我晓得个，
1: 就回家回家了嘛。
0: 哎，是吧？造该吃哎，我不晓得多的吃哎。
1: 大富在那喝。
0: 走吧，去。
1: 啊，去外面啊，走外面。
0: 走外转，你
1: 说
0: 我那个说日行有意思啊。
1: 啊
0: 走外转，有的给我到外面去了。
1: 啊，到外面去了。
0: 哎，是，就是往外转。走吧，去。
1: 啊，走吧，去。哎，
0: 走好。
1: 走好哎。
0: 啊，该讲一声是，这是个客套话。
1: 啊，有的给我打滚，有咋过呢？啊，有这个朋友找我来死了喝，找喝找喝。
0: 有送能
1: 干。啊，务必找来死天。
0: 啊，妈走啊，走喝。
1: 啊，务必找来死天啊。
0: 对
1: 对对。
0: 给概念这个啥子？好走的倒置。
1: 啊，好走，带带带。
0: 嗯，好走的倒置。
1: 走喝嘛，走好。
0: 哎，嘻嘻嘻嘻，给概意思啊。
1: 嗯。
0: 往往概意思呢，我你过，造谣我用过吧，就是卡拉了，食物走油了。
1: 啊，带给。
0: 给我你讲一声要过
1: 呀。要卡拉没呢。
0: 造空的。
1: 造空的。
0: 嗯。
1: 走空旷的地啊，不带吗？
0: 走空的。
1: 该哪牛
0: 啊？
1: 该哪牛？
0: 哎呀，咋虚啊？给闹热乎嘞！你走空的
1: 啊，就是
0: 白跑一趟，
1: 白跑一趟，带起。
0: 白跑一趟，走空的。
1: 走空的。
0: 走熬。
1: 走眼了啊！就是看错了。
0: 看错了，
1: 看错了
0: 啊！谢谢啊！给我啊，吃走熬
1: 啊！你还虚吗？你家果腹喝？
0: 闹吃冷撑。
1: 不是，有人看过不喝，有人看过不喝，那你吃冷食不吃冷食也是可以。
0: 找啥物呢？
1: 啊，迷路了。
0: 迷路了，行。你晓得找啥物跟日子哪能累？
1: 晓得，没有晓得找啥物，要不俺妈在空过，你非找啥物嘿？没有晓得，这个就是不要迷路啊。
0: 找啥物跟玉九普通街走寨下了，寨下。
1: 寨下。
0: 有人啊，你这这，哎，跟那
1: 啊，
0: 村寨的寨
1: 啊，
0: 走寨下。寨下子啊，你那个咋我？
1: 咋我啊？
0: 对，那个给咋我叫寨下，多你说叫寨下。
1: 啷啊？
0: 日西日西，就认得着那伯母叫菜在工
1: 啊，玉溪鱼。
0: 玉溪鱼，所以说你一不找伯母，可能又找咋我，又
1: 找
0: 我，走丢了，迷失了方向，所以你那个给我找咋我，找咋我又走丢了。
1: 懂吧？就连啷个意思？
0: 哎，是啊。我你给你一些茫茫大哥啷个人啊？
1: 你
0: 接着找厂了，你是
1: 啊？
0: 走差儿。
1: 找厂。
0: 嗯，
1: 这个都能过，妈妈打过
0: 那次，
1: 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自由小腾，美泪欲酒，盖爷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的庇护，走雾腾腾。国
3: 御酒，徐娘小堂美丽御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自己卫生公众的御酒锅巴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回呼啦嘞，王老鬼女儿可以站到火皮站到嘞啊，妈妈大姑娘直接走，老鬼
1: 走场。

0: 哈腰蒙古蟹，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狗，那是我呢。
2: 鱼就能，
3: 哇哦，不错呀。
2: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4: 江乐斯果图，
5: 大姑娘好，今年是大姑娘家爷我那个过去个，一个鱼就来我多。该我多是自家读书读一年啊，只有那个我多啊，你我多啊，叫马七步，七步把个马一年又是一年的学艺啊，叫马七步。今年就买大姑娘也像是个当美呢，也叫吹一句啊，我有九五的蝌蚪女啊，有九五的蝌蚪女应该是啊，妹妹呢节奏是三年的我发福大成。就讲了，一两个国家能做协议啊，自家做几次，专门做活法，三年走路去，根本是给你脚啊，你们给你脚个撑啊，非常大。可修理这一年啊，吹了给你吹了的，不能国个本事有，三年的活法不大撑。这句虚无做美名，吹我呢又叫我个五该是啊一句口头语。哎，现在的家业给你来我多，叫马七步是马七步的协议啊，是打你的。哎，我你农历买你的五月初五，大姑娘晓得是春节，用那个五叫拉龙，又叫那个叫叫五叫五。过去那个是吉祥的啊，买只能够自我吃哈，吃鲢鱼啊，你们是在等要吃的日子呢，忽然忙着我，又是七步家的个故事，哎，七步破酒它是哈，七步呀你还吃呢，七步是一脚啊。我们农村就是四笔戏江一次家的多年写的七本之外一那一几几那八几岁那是你大红色啊给给你啊带我从一中一的日正八胜走的国过个日一级八百可以走系列把可以走的正九九家一正又成立节七步九你叫酒长拿吃了得比西靠骨啊得比说还是我你在农界的江愁四至四多种还有自由给人的国货一个五女五仔一七一步啊歇意发酒也是个正七步酒还是我你遇酒一大呢孟嘎巴四许这七步的酒多种啊啊故能用我故能自说上次呢，在江里把这个七步酒呢，地方买拿骨头、嗯肚、背头都在当小鸡生，哎，这个没吃，把这里的本一股、芒牛、药物啊，这个鸡吃，一人呢就是个我之后的啊，谁也不缺吧，洪家的七步酒啊，没得，要你跟人家在药，不讲是我你江里啊，大哥能。哈七步酒要你弄这个七步白的固然是忙的要个七步的白几岁固然忙的呢就是个菩萨哎你符合个名字啊符合走的要用用给你个七步白能作业还是呢有杨勇之些插下的用你把七步给能一个人事供给我多成给我多还是这样服众啊就是给你个容子杨家给一个个交流的这个差比较讲给一种定给你能马起不给能呢我是我你西我给你你能到能别过到女个要女个要本自己秀到呢要别你日子要你说地理劳动要你呢帮你还是做写法的协议给你有个人用给你提过这你起步大吃做人对或者做车机来或者诺日的对货你复活节的队伍之一等给事业也要不得的一不过提过在的就没得那个讲给七步啊骂我的抽息吧长了这样比一些的啊你七步呢一定要把它敲成五方一股给母子呢多累用一些的啊大姑娘呢你地里多了累五百刀啊你五百刀塞一塞你塞坑塞坑坑了吃也可以打成点骂得吧提过自己妈要你妈你就妈预怕这都你就顾领我有老能妈的吧哎大姑娘妈给父母挣酒父母一直顾吃忙的他等你又发育我的吧所以就能够啊给这个协议

所以就养上去与酒一句雷女中你猛马起步是对门的协议让你去国户啊公家爷俩我你马起步啊杀你我发福大称啊福大称没得见你呢没得见对一对枪脚对一对枪脚那个杀你的我发福我大称只拿抓一点对一对下来枪阔脚有就能够口头女子那过呢对一对枪脚你给那个摇棒子横四十次哎你给你对一对次枪脚公正好靠了杀你我发福大称的棒子又是对对枪脚

曲谱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补补马奔波，
0: 牛城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日子间蒙一，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的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内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的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熬过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果，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长得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8: 举步

遭遇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去年小唐买的鱼就打滚得很，是火椒。
1: 你是阿仁。
0: 自己卫生公众的鱼就过不打滚得要你洗锅给我开火来嘞，王上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壁站那嘞啊，忙忙打滚得吃，找厂子啊你是。打滚到
1: 下，找厂，
0: 找厂啊！打滚到下，对噻，你是一位你贵妇的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不啊？
1: 嗯，
0: 说该日米的意思多久？你大概可以列个的下得给噻你。
1: 但只把你当过哦，把下得给那个人啊操一动，阿比别你都给意思还别蛮那。
0: 东方妈妈打滚到啥意思啊？既然如果你腾腾可宇宙要改一个上网子凶喜啊，
1: 我也是。
2: 杨飞虎集
3: 正日几岁
2: 王虎八勇
3: 八胜歇舞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欲救虎集马步
4: 熬过节生
1: 这张宇宙日让大家有完结开宇宙日聚得过同聚类典礼虎聚的是麦铁鸡米碗中级虎聚雷虎公主人骨家讲你不日台张虎聚路得在世宇宙日让大家有完自然机构不去的外你甭才过我讲过这个事让大家有完的配种宇宙日聚得过同聚类典礼再给你参与一二 KISS 在世第一部典礼你如果你宇宙日这等的得杀来部得活生的虎聚结果不止全也娘子四喜角色七在不五爹里八百在四个角也一年以国生在也太浓聚得过同鱼类鱼米得在鱼类着无聚得过同子女也鱼自鱼结果不及结果也估计居吧几色巨孔逆不几色在里或鱼鱼高考也居吧永用鱼类物物和汪崩区也能够让我宇宙也漏洞空降也修了鱼鱼虎级的代系嘎吉日刻卡手信仰歌我立动托一次子也上呼扎人永为虎级要日电热聚得孤热曲聚得孤细腻聚得孤擦腻的微众上也期在遗嘱立动苦白典礼古我举人如在即我这样啊这个是你将不让公无路的一月和日年留在的一百岁分的娃娃母以预就已将要修配的娃娃有眼这个上升可叫你的在车国故是地故为上一辈的家强腾记娃娃的有义务党给觉得嘎瓜该修用你车有每错的一个啊活色五度奥没有气靠将沙类没走摇娃娃修有自傲之于鬼茶四等内有亏区域的吧而有你一列对待为举举本能的开悟人说无给预吧可以自点事可女你可服兄弟这不这个是让公务的第一大物与一大物也以逆中与人让公务谁在修语要露在兜里里已将来自博的给爸们给腾类纪念这里能够桌上啊腾家生养这张宇宙日中上与说的玉曲上大佬举办一个 A 上宇宙日一走一台上外置中乡房外人类泥水这个房外你是 A 上宇宙日一走一的夜给啊据我房外外屋抗大给娃子得着正宗的教授外一买宇宙日无记物可宇宙日日一中外其中一个在日一走一激烈而足以你根据该国目以宇宙日日一走一工作的覆盖面积又日大扩大已将无解的玉子在布嘎的一列子高路得你老该据我教授的我母来自道在波物自将要一滴楼彩艺教授娃子即将在马囊次甭脆电热联盟们威胁的党与该之梦的工业共争宇宙次年在白果树的张勇越来越到此这样呢宇宙也抗地次国王牙公司在白果树一直过夜不修沙漏的一股菜在户外国在个冷角也将他复读的几八王子列邦在不得四菜至于你也将要日生裤子火真无芒的党宇宙次年人工的张楼白果树这家我的宇宙是无语不离大本的在我的宇宙语不语增色一系该本的你只要我的宇宙是上网举办中上电热的以次女虎大本的派大人骨杀大的模式无次女打起子女带起可上网走次的收入户界里根据列个国与日所要的次女你误会通过语不离大给个错考在西湖不视角而给日记带起查无你巨虎侦查子兄的当冷语也就是上网居民众上你外爹东正盖卖铁家这外子女博肉吃你让八虎喷那的

的动物主要来休息的一个类型。直接播出参与与参与的一个聚集。播出参与中的预叫五谷五谷恩一对参与在中的作业之前。于是有你的次年即将五起嘎你供你总差在你的破叫八亿。老家播出次年浪发当地即是有剧同这人是智能这人这样的增谷。我也不你于不立达娃娃太区立达故事立之类列这部立达自首受据上网的当系列内容差棚我预就参与估计得着只有手里。这张啊连浪连楼你楼塞尼亚德黑衣斜贴巨国生在我新娘的一个小窝。给点遇上养护给黑衣斜贴巨国系列呢是巨年爱和节还要是养护线要在日本摇卡告诉东德龙女体本黑斜贴要上给一个替你。多年提过九我给鱼把你有楼塞木的瓦崩鱼吃我可以得居住给你一个黑鱼那么得打自动区域早要看你咬子给当一黑鱼给江崩的黄啊吃了给马起给奥娘拿子的飞累飞开沙黑或飞娘是用给女色的崩黑美将的一拉屋一直要看你要不这些子袖子五百次等嘎给美丽的胸嘎根据列嘎国这个色的举国我是个用字嘎你一直是得了才女杀了也有子的我把本次为基于黑娘的舞动奥娘的七日动态冷舞电整哭给找给谁拍要拿视角也就是啊在用国语阿大长女都出连冷连冷那次国一买日在开始日家连累用了汹涌网户弄茶机械网络台家斗女你退我懂你是一买你我让子母这家连都可以给一买有那次国带米给一买上马上飞却在长沙路十字架正中的空道下摇卡门裤子鼓或整个西腿的美的你行子那个碰脚让你行到那个一个结合声日在你要行到区域肉茶吧还要舞台吧这不舞动吧以及派北日本预约机车处在中早期啊这些生息的日子日在你行到一些农茶棚啊这一买你写就配置过红米的档还要舞台你就打起鼓还要西昌舞动二十大一梦之不过行到的故弄你领袖大富公文你的合格西棚太西预改给你个上网西国大官方放弃的告诉

0: 拘捕奥运亡国，国语宇宙故事，国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好得活，
1: 永固要改哪次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1: 王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九十猛之国，
1: 猛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是是妈妈国。
3: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2: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3: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2: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4: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3: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4: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3: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0: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所摇玉教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教。
6: 新疆小唐美丽玉教大姑娘横子火教。
2: 我是阿仁。
6: 自己为上公众和玉教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拿来往上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比站。能累啊。早唱。
2: 早唱。
6: 啊，你意思？
2: 但是我把给那个日名意思背过好了。
6: 走岔路，找岔我，
2: 还没，对呀，走岔路没别找岔我，知道没？找唱，你唱是岔死的意思吗？
6: 岔死咋的？
2: 差事啊！
6: 啊，那个，哦，
2: 找唱有这个替人家打。奔走打杂的找厂去嘛啊那边那找厂
6: 啊我要给我都是还给走岔路的一个故意这个懂吧
2: 还给是那个岔
6: 啊啊啊懂吧啊其他路你啥过宇宙啊那刚你问你宇宙宇不宇给改中改革啊给你对你的非一个给就你那过年要搞个舞动啊这边都要子我你给给老女提菜女王当干的该五多火五多还该火锅
2: 嗯哼
6: 五些都是干汤啊都是杭州估计外派买走给四道三国你鱼不鱼多种啊就该贵啊要杭州给给五冬啊买去搞剧吧陪着过你
2: 要我给给外家当我你下得的鱼不鱼给蒙夫子过吃带我你宇宙能给给带鱼给让子鱼谁干
6: 对
2: 所以我四股带个书你找去旅游的那外都吃
6: 是
2: 让康的外是一个几的个红
6: 对那刚刚我你给给鱼不鱼给给中该鬼啊和阿尼亚和给杭州给给几鬼啊为作为一个人是外卡腾一些就你那个你是搞一个背色大姑娘腾腾给给这边牛鬼啊的吧给古宅给给无语给给你外啊人是给西你给带舞写着给王腿给来背色啊外要我你帮腿预就给来啊往你给来便宜无外是搞路的陪着管你鱼给给日的工人啊给学术年会
2: 无语你歪
6: 啊无语你歪我要给人子给心理带舞我要写这个给当美给背谁给一堆子给上背窝
2: 对预设当美给吃美丽谁
6: 对我要中该预就沙子公开公开谁让一类个
2: 沙子沙子字啊
6: 对
2: 是沙子
6: 沙子字啊加字呢有加字给背谁反正给你举你给舞动你我是慢慢让鲁豫给外当机啊鲁豫外当机陪着你等几个嘞，朱古啊，武则啊，悉尼个嘞，江江啊，正阳啊， 老王提个一盒子呀，五百学问你预交给这个鱼不鱼啊？大哥，那我是在日拉高，就搞白色呀和过路啊和啊，就搞可以啊碰着去杭州生意来实习一下啊。
2: 哦，要么我你下头去当我给个当我你个鱼不鱼你做我了，你拿我的卡腾囊的。
6: 对对。
2: 朋友呀，找了一个侬，朋友找很多学多，你学鱼不鱼可以去给飞一兜一些互动代际。
6: 对，那个我你鱼不鱼中该贵呢？给要雇养几个养几个拍特啊，雇捏几个养几个拍特，可总会给会能累啊。可以一台护照人机行都各居家己来过了啊和啊带我啊和那啊王腿的背色啊和王虎的记忆啊和啊把张那个给你讲任务你预就带我开火参你立动让一个王虎过了一个能借一个人子来卡腾一些吧该给你那你在大姑娘下的预不预给行都给啊哭在的被子摸大姑娘支付咋啦可以告要你舞动好要你舞动找告啊要你亏吃呀好啊找个亏吃呀
2: 对啊要我给一个当过舞动你是西多多也自然也遇不遇给呀在这个体力是长着斗所以过能斗个内火个体力能斗个兄弟给快走个日个又别过斗
6: 是西吧陪着过我你给个帮腿是一个碰把人是得别大秀啊有的就告别一夜啊把要我你一行到手举预给虎鸡大外该是我你预就那个月底给个我母一些啊手举给个火迷把要共于搁在里啊搁在里虎鸡那一个白胸外啊就告路的那么行到一个我你个巨骨大姑娘就告过了找你推特一舞我你虎鸡给你上一死了呈现你给舞动你阿的飞子都给陪着过中学舞些啊给个对日本大色
2: 哇这样我看你过那个是最红色吧
6: 对
2: 那个对日本你大姑娘下的给让我只能袖子给去
6: 啊对
2: 要是你们还有很多女子给陪特买个能物可以是一个谁样子买个能物可以是一个特意
6: 是
2: 如果你当我来给你行塞一对皮如果都这样的你是不可以怕
6: 吃、啊、对反正带我行都慢慢的过那个家伙那是一个吉大路非脚底一个我母也是
2: 那是我行都拿到的速度那个背色慢慢的给过点袖子点我你冷发都
6: 行是我要你工业机来互动陪着工业机雇摇外啊
2: 雇摇外
6: 雇摇外我要问你没人你呢未成年人我你咋过未成年人给不如能给个普户能给个虚拟给互动无数告白谣啊该没有
2: 该五国家行业讲
6: 那带戏哎
2: 带张国的行业讲的好多能带我给个火迷给日狗没能裂口
6: 带
2: 你过给小的你给下的你过给行冷层你也甭负责
6: 啊是戏给个发展的火迷发展有那个我你给个举报那都互动没有是啊有正门给个门的是非要顾这一
2: 对
6: 个吉拉路呢啊不要非都给嘞还给哥能借给嘞还给没事还需要陪着过蔡女宁啊那个谁敢与就能给王尼姑李蒙估计去大外给外书记给中介给对外去找剧吧啊那都是都把我们一个帮腿给王尼工作者大姑娘外书告找还给国一国你王尼挫折能给王尼挫折一类一个人骨啊大姑娘会过楼一屋有时候我你要一类上一类妹子啊上一类将啊吉拉路大姑娘会站到户籍啊陪着过那个我你给个你呢
2: 实习碰着呢对
6: 那个那户籍是大姑娘书给王尼挫折挫折多久要那你上一来
2: 保护啊，
6: 上个礼拜护大姑娘可以，因为是搞裂感的。再一个，我呢遇见很多一个朋友啊，带几个中介鬼啊，要飞个那个一个抗等的。那个我呢几个中介鬼呢，又是我呢绑架鱼捕鱼啊，几个遇上个自己或养一个别鬼噻，整个几个。该鱼不鱼啊，这个东西啊，和往日给你退啊，和55年就该改造的痛脚遭白住的，那啥李东杭州的该奶娃的嘞该寄鱼啊，大姑娘不睡，遭开大同，我你鱼人鱼不能一个死亡啊，大姑娘可以列个的，我你鱼不鱼啊，和苏瑶别你几个啊，和要鸟那个谁给嘞啊，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对话
2: 啊，要么整个鱼不鱼的解释给你是整我你下的个约克斯得了那个哦，买你我你讲一声吧，国鱼不鱼西嘎的。日鬼你过日别过斗吧。那么鱼不鱼的等一下能够说你杭州的朋友找吃了你给个养一多种可能有日过鸡就别过便宜一个公寓。但是那么多个对火我你个只有户籍日个斗
6: 了。对
2: 所以我不得告能告日过杭州网络机会是负责打这个走的试试拍个解析。
6: 这
2: 样杭州舞动这个退役鱼不给估计。
6: 对。
2: 该有日。要讲谢讲给自己。
6: 陪着过你吉拉路给个四姑娘给要给朝玩记。 那个一张 K 纸吧啊，都是都几个该吃啊，努力吧是一个牛吧，羊肉便宜吧，王虎给来互动给互动啊，五百一洗，那么走几个鱼去给鱼上给拍特给那个一个鸡蛋呢？我你中间贵啊呗，只有给早晨鸡啊，牛给来放洗吧，啊个晒羊给来炒你给熟了吧，然后那个来锅捞给来互动，啊外要你鱼去呢，啊外老友给到台去，啊需一要给来过羊秀，
2: 哦，该你讲的过羊秀，我们过日杭州正日呢，
6: 对，
2: 一百过次啊，五百要给一个我母，
6: 是吧？要你哥都给来王虎给过了吧？还要阿里吃苦背水吧？我给来我是极细的内容，那时候我搞完。娱乐与生物我你宇宙外卡腾能给该说我给该江门皮色啊给都给日门啊可以长江色给找贵友我你宇宙都女户给该正是美丽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过呢过得高兴
5: 宇宙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长几堆冷
0: 宇宙一座无类帮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5: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部宇宙的声音。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色外豆色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格物让兮。
2: 雷丝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兮畜养，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斗宁万的县里。
7: 那你服没意，总头的锅背过没意。
6: 服了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到我脑袋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福是一。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需要的人工筛拔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8: 用古腰盖女子果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8: 母称阿朵啥红果
2: 发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爱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子果，
8: 闷一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窝脱，
8: 过不的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9: 比你过我的过三日不给过三卡一枚的对
5: 七日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不头王一美类夕阳喜拥
10: 都有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有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济南个王当背四步，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宇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破解老石剧的年轻密码。
14: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最近嘅江苏常州琴音袅袅，吴语轻霓，石剧发展大会喺度鸣锣开唱。石剧八大流派名家，江苏全省15个石剧团齐聚一堂，在14日中为戏迷奉献了22场精彩演出。常州多个社区舞台、剧院、剧场此起彼伏地响起柔美悦耳、余音绕梁的吴音雅韵。今日节目上半时段，请跟随江苏台一起关注破解老石剧的年轻密码。开幕式上一票难求，让人见识到了这个常州地方戏深厚的群众基础。当双推磨婉转的调子飘离，喉咙痕的戏迷忍不住用脚打住节拍轻轻吟唱。同以往的满堂白发不同，如今的戏迷呈现了年轻化的态势，青春的面庞让这个古老剧种散发勃勃生机。同男朋友一起来看戏的小贵讲，同看电影相比，约会听戏更加浪漫。
15: 也希望就是以后能够有更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13: 他说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这方面的活动，让我们年轻人也有机会去慢慢感受到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戏迷不单只有白头发、黑头发，还有黄头发。来自常州威雅学校的英国交换学生罗根是个中国通，他对石剧的认识甚至超过了普通中国人。他表示美是共通的，是没有国界的，他要将这种美带回英国，介绍给更多的身边人。石剧俗称滩黄，又称常石文戏。作为发源地之一的常州，走出了黄兰英、黄彬彬、梅兰珍、杨启文等众多名角大家。石剧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同粤剧和梅戏并称为华东地区三大剧种，是彰显地域特色的城市文化名片。近年来，石剧用传统艺术讲述新故事，让小剧种跻身艺术殿堂，演员更新换代，内容推陈出新，形式日新月异，让老石剧焕然一新。这个是传统戏剧历久弥新的年轻密码。2016年，常州启动石剧第7代传人招收培养工作，由常州市政府投入资金，以免费入学、对口就业的形式委托培养，当即吸引了2000多人报名，最终百里挑一选出16名学员，一举破解当时石剧所面临后继无人的难题。经过多年磨练，当初选拔的那批石剧第7代传人已经崭露头角。2022年，常州市石剧院原创剧《烛光在前》荣获第17届文华大奖，这个是石剧首次问鼎该奖项。第7代传人中的3位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演员汤嘉琪讲：
16: 6年级的时候，正好碰到常州戏剧院在招第7代传人。
13: 他说6年级的时候，刚好碰到常州戏剧院在招第7代传人，然后就抱着去考一下的心态，结果考上了。刚刚开始唱是没有节奏感，肯定不如成熟的演员，所以要慢慢摸索，还是要努力慢慢进步。常州石剧院院长孙梅讲：
17: 那么我觉得从我们剧院来说，一代一代啊，从
13: 他说我觉得从剧院来讲，一代一代啊，从上一代传到我这里，然后到现在他们入剧院的这批年轻人，我觉得就是要将他们培养好，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有了人，你才能够一步一步有更好的戏，更好的作品。第七代传承人刚刚开始走向舞台中央，新一代的小苗苗已开始萌芽。每周五放学后，在瑶官镇宋剑湖小学，同学们都会在练功房跟着老师排练石剧，韵味俊永，余音绕梁，一朝一夕似模似样。宋剑湖小学石剧班学生苏天琪讲：
18: 在学习期间，我也遇到了许多小伙伴。
13: 他说在学习期间，我亦遇到了很多小伙伴，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用课程培养石剧新生力量，同时通过精彩的演出与票友活动，瑶官镇培养了一大批会睇、有品、能上台的石剧票友。以瑶官镇戏迷协会为例，组建15年来，人数和早期相比大大增加。瑶官镇戏迷协会会长刘伟峰讲：
19: 每周六我们就举行一个大讲唱。
13: 他说我们每周六都举行大家唱活动，几个乡镇加埋我们有8个大家唱的地方，现在我们协会有将近200个人。新人有了，还要有新戏，内容上推陈出新，会有怎样的天马行空呢？七月的半圆，入夜后依然人流如织。这个位于常州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内的明清园林建筑，因为一场沉浸式演出而变得更加灵动。半圆珍珠塔脱胎于传统石剧珍珠塔，书生方兴和表姐因传世之宝珍珠塔而结缘的爱情故事，在半圆内实景展现，亭台楼阁成了可观赏的戏剧，浅唱低吟成了可聆听的圆景，圆中景，景中戏，戏中人，巧妙融合。观众常扬其中，步而景异，获得了与传统观剧完全不同的体验。方兴姑妈扮演者常州石剧院演员严亚善讲：
20: 跟我们舞台上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在半圆演出。
13: 他说同我们舞台上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在半圆演出我们会同观众很近距离，所以我们的表演啊，各方面啊，会比较夸张，还挺有挑战的。主创团队还对故事情节进行重构，加入幽默喜剧元素，比老剧目增加新看点。常州石剧院副院长、半圆珍珠塔导演黄胜彪讲：
21: 我们把整个原来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剧本把它打碎了。
13: 他说我们将原来传统的剧本打碎了，用的语言是现代化的，这样的话就是往喜剧的方向发展。传统戏曲、戏乐、多媒体结合半圆廊亭厅的园林空间，让观者身临其境地感受主角们的喜怒哀乐，不知不觉亦成了戏中人。观众方先生是珍珠塔的忠实拥趸，新老剧目的比较令他有了不同的感受。
22: 你看这个强盗抢劫方清那珍珠塔一幕，
13: 他说你看那个强盗抢劫方清珍珠塔那幕，现代的光星技术结合，这个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走向亦怕巷子深，传统艺术怎样能够圈粉更多年轻人，传播形式上必须日新月异。2023年年初，常州市石剧院成立了新媒体工作室，并入驻微信视频号、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凭藉学院有趣的创意传播石剧，探索传统戏曲的圈粉之路。石剧王子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东亮讲：
1: 应该说现在的观众对于艺术的要求啊是越来越高。
13: 他说应该说现在的观众对于艺术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自身就要将各个方面做到极致。艺术是相通的，好的艺术人民就会喜欢。我们石剧也是紧跟时代的。只要我们不断拿出高质量高水准的艺术作品，一定会赢得市场，赢得更多的观众。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破解老石剧的年轻密码。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请听吉林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吉金色变，明察古今。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2023年中国吉林大学成立古文字古文物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在古文字古文物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展开交

0: 时候，打开了手机里面的微信小程序吉金识变，通过新技能认识了很多文物。
1: 听说啊，有这个程序能辨别青铜器的时代。
0: 他说，听说有这个程序能够辨别青铜器的时代，我就迫不及待地想去博物馆验证一下，没想到真的能够识别，还挺方便的，准确率也都很高，识别完还会告诉你其他相似青铜器的朝代。一上午的功夫，我已经掌握了很多识别技巧了。冯女士所用的吉金识变微信小程序，是中国吉林大学古文字古文物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研发的最新产品。通过微信小程序，将所要辨识的青铜器影相上传，系统就能够自动判断出其类别、年代，并列出器物名称、铸录出处、出土墓葬及现藏地等相关信息，甚至还会给出五件相似的器物作为参考，方便比较分析。古文字古文物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李春涛讲。
2: 我自己本身是做古文字研究的。
0: 他说，我自己本身是做古文字研究的，对古器物也特别感兴趣，好像文字字形的演变，还有器物的发展，都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而人工智能对有规律性的东西是最在行的，所以我们很早就注重学科交叉，从2018年起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到了我们的研究当中。中国古代以祭祀之事为吉礼，所以将用于祭祀的青铜器称为吉金，吉金识变小程序由此得名。它的页面看似简单，实质却暗含玄机。为了丰富可辨识的器物内容，实现更高的准确性，实验室将市面上常见的大规模青铜器图录书籍全部做好收录，并对数据进行详细的研究综合判断。李春涛讲，
2: 整个实验室的这个工作理念就是，
0: 他说整个实验室的工作理念就是既要科学创新，将交叉的成果在古文字或古文物的文科的领域发表出高水平的研究，同时将这些数据提供给人工智能领域，为他们提供一些稀缺的数据、专业的数据，让他们在人工智能领域亦有创新。另一方面就是以科研创新引领实际应用，对我们中国的传统古文字、青铜器、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增加它的普及性，让普通大众亦能了解中国的古代文化知识。引入人工智能是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迈向智慧考古的第一步，不单止有利于文物研究和民间科普的实际应用，方便学生查阅资料，更打破了旧有学习思维的束缚。
2: 对于我们考古学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交叉领域。
0: 李春涛说，对于我们考古学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新的交叉领域，很可能会起到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变，本来是靠主观经验和学术积累来完成的一项研究工作，现在引入了新的技术之后，它可能就成为了一种既有传统经验判断又有自然科学判断综合在一起的新型研究，对于其他的人文科学，我觉得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智慧考古是指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方法，应用计算机、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结合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知识，对考古遗址、文物等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的一种新型考古学方法。它通过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手段， 实现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

0: 吉金识辨微信小程序研发之初，研究人员除了要整理青铜器数据之外，如何更好地将考古学知识引入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模型，用少量数据判断更精准的结果，让科研不再停留在纸面上，成为解题的关键。吉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杨溪表示，仅收集和处理目前开放的青铜鼎和青铜簋两类器物，就耗费了大量时间。
1: 几万件的数据是每一件每一件都去收集整理，而且经过大量的讨论。因为
0: 他说几万件的数据是每一件都去收集整理，而且经过大量的讨论，因为有一些数据在考古学界可能现在还未有定义，我们要去做定义，然后有争论，就是各个专家学者的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去综合判断，这些都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虽然说我们青铜器有近万件的数据，但是这个数据给到人工智能领域真正在工业界或者其他行业产生影响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数据。那怎样在这些更少的数据上面又得到比较好的效果，就是我们研究的课题。随着数据整理的推进，问题亦接踵而来。对于智慧考古这一全新领域，如何在传承与创新中寻找平衡，如何在继承经典的同时发掘新的瑰宝，如何借助新兴手段吸取传统力量呢？在杨溪看来，或者只有深入交流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1: 交叉学科就是比较困难的一条路，因为
0: 他说交叉学科就是比较困难的一条路，因为如果是已经存在的学科，他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对于这种交叉学科，首先如何去理解对方学科的思想就很难，理解他们所讲的知识，以及如何将知识引入嵌入到模型里面，如何去得到一个更加符合其他学科想要拿到的结果，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困难点。两个交叉学科之间的老师都进行这种频繁的互动，去讨论，在这个讨论中不断去迭代，使得结果更符合双方的本身意愿。一次又一次的交流讨论，一场又一场的思维碰撞，灵感不断迸发。杨溪表示，人工智能不单止助力了考古学科的发展，研究人员亦通过数据模型构建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为智慧考古不断升级奠定坚实的基础。
1: 这个深度学习模型都是根据这个输入学习自己去学习。
0: 杨溪说，深度学习模型都是根据输入自己去学习，后面呢，我们亦加入了一个反馈功能，通过用户的大量的反馈，还可以使我们的模型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现在已经开放的量是近万件青铜器，预计要做到三四万件。在中国吉林省，智慧考古并非新生事物。2017年吉林省率先开展重要遗址航拍影像及数字化三维数据采集科研项目，云端考古遥感技术以及无人机航拍技术的应用，为吉林考古人员增添了一双空中慧眼。2022年吉林省文物局首个重点科研基地博物馆数字创新实验室正式揭牌。2023年由艺满皇宫博物院博物馆数字创新实验室打造的雕龙云博物馆运营云平台正式启动。人工智能不断被引入考古领域。李春涛讲，
2: 我们的下一步目标就是把所有的常见的青铜器类全部都放进去。
0: 他说，我们的下一步目标就是将所有的常见的青铜器类全部都放入去开放使用，包括青铜盘等等。 咁我哋而家其实已经将好多数据整理好啦，亦做好咗标注，预计用一年或者两年将呢项工作全部完成。我哋仲系想将科研成果更加立体化、全面化，所以喺推出程序嘅同时，又喺度研发其他方面嘅青铜器、古文物嘅配套成果。随住吉林大学智慧考古嘅不断推进，曾经被认为神秘又晦涩难懂嘅考古知识，将通过更为智能嘅方式，得到更好嘅推广同普及。
1: 我们会把研究室里面的各项工作继续的推行，然后
0: 杨溪话：我哋会将研究室里边嘅各项工作继续推行，将所有嘅器类去完善，向大家开放。相关嘅配套研究，譬如话三维模型嘅研究以及虚拟博物馆嘅研究，我哋都会将呢啲研究继续推进落去。好啦，听朋友，听完吉林台提供嘅录音报道《吉金识变，明察古今》之后，我哋呢一期嘅《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啦。主持人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2022年6月国际乐坛最负盛名的盛事之一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大赛，上海00后陈奕迅凭藉精湛表现攞落大提琴大赛亚军，创低了中国内地音乐家在伊丽莎白女王音乐比赛85年的历史上的最高奖项纪录。上海00后大提琴家

点解能够喺国际顶流大赛中创造历史呢？本期音乐人生，晓婷继续同你分享中国古典音乐新星陈奕柏嘅故事。

早在2019年第16届柴可夫斯基国际大提琴比赛嗰阵，陈奕柏嘅获奖已令古典乐坛震惊。随住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大赛嘅荣誉，年少成名已成咗外界对佢嘅定义。然而佢本人并唔系特别认可呢个讲法，因为佢话：我觉得喺音乐世界中唔应该区分年龄。每个阶段追求的其实都是好的音乐。

比起成绩和名望，陈奕珀更重视的是大赛带给他的磨砺和体会。回望比赛的前中后三阶段，他认为赛前半年的筹备期最能感受

情绪波动带来的影响。他说，有阵时念不入去，我就出去行下，散下心，思考一下音乐。我觉得这个也是练习中很重要的部分，不单止是一直练习音符，还要动脑思考比赛时怎样呈现。

由于伊丽莎白女王音乐比赛的比赛时长需要一个月，是古典音乐赛事中最长的。比赛每一环对选手技术和心态的考验都很大。陈奕珀说自己是从内心等待中度过了第一轮技术考验，再到酣畅淋漓的半决赛，然后晋级到最为激烈的决赛。他回想起身，我们被关在一个地方，没收手机，用一周去准备一个全新的作品。决赛选手间可以交流，但是心理上极其煎熬。我更追求好像办音乐会这样去比赛，给观众传递能量。我确实做到了。

陈奕柏话：赛后最明显嘅收获系真切咁感受到自己变强咗啦。佢讲：从生理同心理上都变强咗好多，亦收获咗宝贵嘅经验。比赛时高密度训练，攞咗奖之后仲有巡演，我更体会到职业音乐家其实系好攰嘅一件事。佢发出感叹。完全不关注人的评价当然亦非常难，但是在音乐中要做最纯粹的自己，一定要想办法抛开这些杂念，所以我会一直提醒自己忘记所谓的年少成名和外界的

陈奕柏的应对之道就是不停地思考，不单止思考自己的人生，亦思考整个世界。他说，当思维在广阔天地间驰骋，杂念自然而然就消失了。他觉得古典音乐要打动人，首先要理解什么是人。如果只是埋头苦干，缺乏与人的交流，其实很难有成功的发挥。讲出这些说话的陈奕柏今年才22岁，可能是成长经历，更可能是手中的大提琴传递给他的这份沉稳和激情。陈奕柏斐然的成绩和蓬勃活力，让中国古典音乐演奏家名单上又多了一颗新星。更重要的是，他再一次印证了上海作为音乐家的摇篮，在音乐教育、拔尖人才培养、文化艺术美育等方面的实力和功力，还令人看到中国年轻一代从上海走向世界的朝气与自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名士是闽鸡起舞的有志之士祖逖。与司空刘坤俱为司马主簿，情好筹谋，共辟同寝，终夜闻方鸡鸣，就坤各曰：“此非乐声也，因起舞。”剔坤并有英气，每与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矣。”出自《晋书·祖逖传》。成语闻鸡起舞主要是用来夸赞奋起报国的有志人士。这个成语的主人公志存高远，性格坚毅，但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英雄。为达到目的，他经常独辟蹊径，不按照规矩来出牌，他就是晋代名将祖逖了。《晋书》中有记载，祖氏家族是势利二千石的豪强家族。按照《汉书律历志》中的换算标准，二千石相当于现代的24万斤。祖家的底子如此丰厚，可见一斑。生于这种家庭的祖逖，不是一般世家子弟可以相比的，但他却不是一个纨绔子弟，年少时就将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遇到天灾的时候，他会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无论是乡间侠士，亦或是内迁的胡人，都对他赞赏有加。加上他聪敏好学，被誉为 赞世才具，用依家嘅说话嚟讲，就系、是、有做自世能神嘅天赋。咁样嘅人才应该早一啲出仕为官，但系早剔却对仕途有住自己嘅谂法。举孝廉嘅时候，早剔觉得孝廉系虚名，唔去。举秀才嘅时候咧，早剔又觉得一纸文章换嚟嘅官职冇意义，亦唔去。但系傅咸慕名招揽佢，早剔却欣然喺其手下做咗一名主簿。傅咸嘅官衔系师弟教尉，虽然唔大，却好重要。在内监督百官，在外管辖一方政务，更犀利嘅系可以自己养兵。总之咁重要嘅位置，如果冇真本事，仲真系坐唔到。更加难能可贵嘅系，傅咸呢个人口碑非常好。《晋书·傅咸传》当中记载，佢疾呼如仇，推言善乐。年轻嘅早剔本来就崇拜英雄，自然被有实力又有原则嘅傅咸折服啦。于是咧，佢先唔理咩职位高低，高高兴兴咁就去上任啦。任职多年之后，师弟教尉府嚟咗个新嘅主簿，佢叫做刘坤，系山中正王之后，是真真正正的汉室宗亲。刘坤素有雄豪的美名，而且据《晋书》记载，他俊朗之目，文咏颇为当时所许，是一个有文采的靓仔。早剔与刘坤非常之投缘，得闲就凑埋一起倾偈，时政、人生、理想无话不谈。他们越倾越投机，经常同床而卧，同被而眠。某一日嘅半夜，早剔被鸡叫声吵醒，佢就将刘坤亦叫咗起身，话：此非恶声也。两个心怀大志嘅年轻人，从此闻鸡起舞，练起剑嚟。早剔喺十一年嘅主簿生涯当中，常参机要，总领虎视，无论系领导力，亦或系应变力。都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而与刘坤互相激励的四年，更加坚定了他未来为国尽忠的志向。被曹操提拔起来的司马家与早家是世交。晋书当中记载早剔的父亲、父母晋王元、上谷太守，这个晋王就是司马超。他曾经招早剔的父亲为袁术，甚至俾佢出任上谷太守。上谷系边防重镇，多疑嘅司马超可以放心托付咁重要嘅岗位，可见早家深得佢嘅信任。司马超死咗之后，司马炎散位称帝，佢琢磨紧曹魏灭亡于权臣专政，皇权衰弱，于是咧佢重启分封制，设立咗27个诸侯国。佢本来谂诸侯王都是自己屋企嘅亲戚，一旦有和事，肯定会嚟护驾。但系冇谂到啲亲戚更垂涎皇帝嘅宝座，于是酿成咗后来嘅八王之乱。司马家内斗嘅时候，身负赞世才具嘅能人早剔，成咗众位司马重点拉拢嘅对象。佢一阵系齐王司马颖嘅袁术，一阵系长沙王司马艾嘅骠骑祭酒，一阵又成咗太子宗社人。司马家忙住争权夺利，北方嘅少数民族政权就趁机南下啦。为避战祸，早剔带住族人南渡逃难。一路上佢见到好多顾唔起车马嘅穷苦百姓，就连老弱妇孺都只能够负重步行。这个让爱民嘅早剔心中非常之唔系滋味。每每见到有百姓病倒，佢都会将自己嘅车马让俾佢哋。晋书当中夸赞佢爱民，能够将衣服、粮食、车马全部都与百姓共享。早剔爱民，不单止深受难民的爱戴，还让同路的豪杰敬佩不已，他们纷纷投奔过来，甘愿成为早家的部众。早剔与众豪杰一路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终于到达了南方。 等到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了东晋，就想拉拢好有声望的祖逖入朝为官了。但是毕竟故土的百姓还在那里受苦，祖逖怎可以安享太平呢？在朝堂上，祖逖上书执意北伐，司马睿不得不同意，毕竟他不愿意落下一个不顾江山基业血脉亲情的骂名。但是司马睿只想在南方偏安，至于被游论的北方亲戚，他根本理都不想理。于是他一不给兵马，二不给军械，只提供了千人份的粮米和三千匹布。这个哪是打仗呢？祖逖逃难的时候都给这个富有。司马睿明摆着要告诉祖逖，送死请便与我无关。祖逖慨然北伐，当初一路跟随他南下的部众都成了他最忠诚的亲兵。在后来的战斗当中，他凭这些亲兵的勇武，一次又一次冲出重围，化险为夷。祖逖从未忘记驱逐胡人、收复河山这个目标，鲜明坚定，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北伐渡江的时候，他面对滔滔江水，想起北伐大将缺兵少将，军资匮乏，顿觉心水难平。为了同自己鼓劲，船行至中流，祖逖狠狠地敲打船漆立誓，祖逖不能够轻中原而复制者，如有大江。这份以身许国的誓言，是祖逖以天下为己任的万丈豪情。渡江之后，他招募流民组成祖家军，自己铸造兵器，筹备练兵，积极备战。当然这些是远远不够的，祖逖还打算收编地方武装乌堡主的兵力。收编樊雅的时候，祖逖向另一位乌堡主借了一对兵马，带兵的里头喜欢马，对祖逖的良驹垂涎三尺。祖逖直接下马射鞍，将马赠送给里头。良驹赠英雄，祖逖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但是里头却激动不已，在对战樊雅的时候特别卖力。事成之后，祖逖对里头恩礼相待，里头深感祖逖大义，经常对人讲：若得此人为主，吾死无恨。在对待民间自行推举的乌堡主的时候，祖逖或分化或恩待，一半自计，一半赤诚，过了无多久，将大半乌堡势力都归于自己麾下了。在与胡人的战斗当中，祖逖更是愿意自取而不是强攻，他不怕硬碰硬，只是怕白白地牺牲掉将士的性命。祖逖与敌将逃豹对战的时候，对方非常勇猛，双方僵持不下，他不想

士兵伤亡，就开始用计了。《资治通鉴》当中记载了这次精彩的战斗，剔使数人担米息于道，炮兵逐之弃担而走，炮兵久饥得米，以为敌士中风饱益惧。原来逃炮的军队极缺粮草，眼看着祖家军一袋袋粮食来搬，还可以满不在乎地丢低几袋米，就以为对方粮草充足，难以战胜。逃炮心理素质再好，亦都不得不心生怯意，连夜逃遁。这一逃，军心就散了。过了没多久，胡人主帅又另派精兵来攻，他们人虽多，却早已经丧失了斗志，自然是兵败如山倒。晋书当中说，祖家军发动各方力量建造防御用的工事和堡垒，一边耕种一边守卫边关，随时准备与敌军交战。祖逖善于用兵，计谋过人，在战场上不断获胜，终于阻挡住了胡人南侵，全面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国土。好多人对祖逖的了解只是限于闻鸡起舞，知道他是一个能吃苦又上进的人。其实他的智慧也是值得我们称赞的。在乱世之中自保都很难，但是祖逖却能够在各方势力的倾轧当中做出一番事业。晋书虽然评价祖逖为贪乱者，但是亦记载了他死了之后，全国百姓悲痛不已，纷纷为他立祠祭奠的情景。英雄身后名，在史书公笔，更在百姓民心。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河流长江。先来看看长江流域的地貌概况，由江源至河口。

公园位于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很多山峰海拔达到6000米以上，终年积雪。金沙江段河流强烈下切，形成约2000公里长的高山峡谷。河床比港大，滩多流急，水力资源十分丰富。其中著名的虎跳峡全长17公里，落差达到210米。金沙江在四川省新市镇以上，只有部分河段可以季节性通航。新市镇以下进入四川盆地，两岸为低山与幽灵，河谷展宽，水流平缓，可以全年通航。金沙江在攀枝花市左岸有大支流雅龙江汇入。雅龙江上游海拔在4000米以上，呈高原景观，河谷宽阔，径流以雪水补给为主，中下游高山峡谷，两岸山高达到1000至1500米，河宽100到150米。宜宾至重庆的川江河段接纳闽江、沱江与嘉陵江，这些河流的源流地区地势高峻，有些海拔达到3000至4000米，到四川盆地边缘地形突然下降到200至600米。闽江上游属高山峡谷，河槽多呈 V 型，阔50到100米。中游江口镇至乐山段进入幽灵区，水流平缓，慢滩发育。个别河段河谷阔达到几公里，江面阔155至500米，周滩密布，水流分叉。下游是低山宽谷河段，河宽400到1000米。闽江支流大渡河，随源头一带为高原宽谷，下游同街子以下都是幽灵宽谷之外，其余的都是典型的峡谷河流。大渡河泸定西南的贡嘉山海拔达到7566米，是长江流域最高的山峰。与大渡河谷地直线距离不到30公里，相对高差竟然达到了6500几米。沱江上游山区河段水浅滩多，流经成都平原的时候水网中横，中下游幽灵区河道弯曲，滩沱相间，水流平缓。嘉陵江上游深切崇山峻岭，河谷狭窄，水流湍急，多险滩礁石。广元至合川段河段逐渐开阔，先流经盆地北部深幽，而后过渡为浅幽区，曲流同街地十分发育，比降变缓。合川至重庆段河道经过盆地东部平衡岭谷区，形成了峡谷河段，谷阔大约400至600米，水面宽150至400米，其中有小三峡，即是栗皮峡、温塘峡与观音峡。川江自宜宾至江津段流经四川盆地南缘，两岸是由红色的砂岩岩构成的起伏平缓的幽灵，河谷较宽，一般达到2000至5000米，江面阔500到800米，沿河街地发育。江津以下的河段进入川东平衡岭谷区，区内由20几条近东北西南向的条状的背斜山地与向斜宽谷组成。当川江穿过背斜的时候，形成了猫儿峡、铜锣峡、黄草峡等峡谷。最窄的黄草峡下峡口江面只有250米阔。当川江经过向斜层的时候，又形成宽谷，江面最宽达到1500米。自奉节白帝城至宜昌南津关之间近200公里的河段，是世界闻名的长江三峡，即是渠塘峡、毛峡以及西陵峡。峡谷南岸山峰高1000至1500米。重庆以下南岸有乌江汇入，乌江流域地处云贵高原的东部，主要是石灰岩地层，山峦起伏，熔岩地貌十分发育，多溶洞与暗河。长江出三峡过宜昌之后，右岸有清江汇入。清江流域除了利川、恩施、建始三个

较大的盆地以及河口附近有小片幽灵之外，其余都为高山区。两岸大部为石灰岩，小部分是石英砂岩。岩溶化玉为高山峡谷河流。长江经过一段幽灵过渡，进入京江河段北岸为江汉平原，南岸为洞庭湖平原，并有三口与洞庭湖相通。长江洪水通过三口向洞庭湖分流，洞庭湖是调节洪水的天然水库，但由于多年泥沙淤积，洞庭湖日渐缩小，调速洪水的作用明显减弱。京江河道迂回曲折，水流平缓，属蜿蜒型河道，经常发生自然财湾，留下很多牛轭湖。京江两岸受洪水的威胁严重，两岸都有堤防保护，北岸是著名的京江大堤。长江在这里北岸有汉江汇入，南岸有湘水、支水、远水、礼水四水经洞庭湖汇入长江。汉江上游穿行秦岭、大巴山之间，高山峡谷之间有河谷开阔的盆地。中游流经幽灵与盆地，河床宽浅，属游荡性分叉河段。下游蜿蜒在冲积平原上，四水上游一般是高山区，山高1000到2000米，河谷狭窄。中游是幽灵区，之间有盆地，下游进入洞庭湖平原，属冲积河流，其中远水中游峡谷盆地相间。最长的远岭五强溪峡谷长达90公里。长江过九江市，右岸有鄱阳湖、立晋江、府河、顺江、鄱江、修水五水之后注入长江。晋江上游为高山峡谷，两岸山高1000至1500米，中游河谷狭窄，形成晋江十八滩。万安以下为山区宽谷，下游为滨湖平原湖沼。长江自成陵矶至江阴的1168公里河段，大部分流经地势平坦的冲积平原，平原上河网湖泊密布，部分河段流经山地与幽灵，河谷宽阔，阶地化育，河道呈藕节状，时速时放，多周滩分叉。江阴以下为长江河口段，全长大约200公里，呈喇叭形。长江口潮汐属非正规浅海半日周期，平均一个周期是12小时25分，平均潮差是4.62米。长江的潮流界顺其至江阴，富贵可达镇江；潮区界顺其至大通，富贵可达安庆。长江年输沙总量达到4.86亿吨，平均含沙量是每立方米0.54公斤，还有一部分泥沙来自口外。全潮平均含沙量是每立方米1.55至2.52公斤。长江口咸淡水以缓运为主，口外平均含盐度16%，在潮汐、泥沙、地质、地貌、地球偏向力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下，口外的沙洲不断消涨移动，江口多处分叉，经过1300多年的变迁，口门处已经形成面积达到1083平方公里的崇明岛。崇明岛将长江分为北支与南支，北支正在逐渐淤浅萎缩，南支则成为长江径流下泄的主要水道。南支在吴淞口附近，由长兴岛分成南港与北港，南港又被九段沙分为南槽与北槽。南槽原来是长江的主洪道，但是近年主洪道已经逐渐转向北槽。长江口入海航道的滩顶水深一般在6米左右，不足10米水深的滩长，北港约有40公里，而南港大约有64公里。长江中下游河段比江细，水深江阔，中年都可以通过大型的船舶，是著名的黄金水道。听众朋友，以上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长江流域的地貌概况。今天的节目到。

0: 呢度又要告一段落啦。欢迎你喺下次节目时间里边继续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小盘李师姐喺度倾紧，忽然间有人嚟报话，吕不韦带埋李元嚟求见。佢哋当然系知道咩回事，李元中计，而家通过吕不韦要提早向小盘佢哋告辞啦。于是即由小盘同李师就一齐接见吕不韦同李元，而项少龙呢就偷偷溜走。一翻到乌府，太子丹就已经得到消息，马上就带埋徐余暖、冷亭等人过嚟，同项少龙商量。对于项少龙能够使李元中计，真系提前溜走，田丹系因此而落单呢件事，太子丹系非常佩服，即刻表示自己会将徐宜则同埋潜伏喺赵国嘅5000人马，到时候呢交俾项少龙统一调度。项少龙非常欢喜，有咗徐宜则嘅呢一撮骑兵，对付田丹就更有把握。咁两个人商量好细节之后，太子丹就匆匆而去。呢阵时呢，滕翼又带咗嗰对同吕红作证嘅小夫妻入嚟，一问先知道，原来呢对小夫妻呢唔系真正嘅夫妻，而系两兄妹，即系为咗旅途方便，咁先对外方称系夫妻啫。大哥呢叫做周良，阿妹呢叫做周美，两个人呢都好感激项少龙。项少龙为咗唔想俾佢哋等吕红佢哋报复，于是呢就将佢哋留喺身边为自己办事啦。两兄妹呢都千多得万多谢。处理完呢啲事之后，忽然间琴青又揾人嚟揾佢，话呢有紧要嘅事要同佢商量。项少龙谂起，而家自己几位妻子以及田氏姊妹都喺寡妇青屋企作客，自己都好耐未见佢哋咯，马上就赶到琴府啦。寡妇青喺大厅接待咗佢，就话：燕然妹佢哋几个去咗城外试马，准备听日田猎嘅时候一显身手，我有啲唔系咁舒服，所以冇陪佢哋去啊。项少龙好关心咁问：琴太傅，你冇咩事啊嘛？表面睇起上嚟，琴青真系面有倦容，似乎真系有啲唔舒服。琴青就话：冇乜嘢，我寻晚瞓得唔系咁好啫，我有啲担心啊。寻日黄昏嘅时候喺皇宫翻嚟，遇上嚟咸阳参加田猎嘅高陵君，我同佢打咗个招呼，佢表现得好得戚，好神气咁，我惊佢呢唔知会搞啲咩事出嚟呢。呢个高陵君系庄襄王嘅兄弟，本嚟嘅太子位呢系佢坐嘅，后尾华阳夫人啊睇中咗庄襄王，所以佢个皇位咁先被夺去。项少龙听都吃咗惊，知道由于自己忙于应付田丹，忽略咗呢个人。龙阳君曾经话过，高陵君呢同个赵国使者庞暖啊已经有咗密谋噶啦。当时因为冇将庞暖当成嘅人品，所以先唔系咁在意。而家谂深一层，自己都千祈唔能够疏忽噶。如果起兵叛变嘅话，佢哋点都过唔到自己呢一关。但系最怕阴谋诡计，防不胜防啊！冇错，呢件事应该通知吕不韦，分下佢心神，对自己亦都系有利无害啊嘛。因为吕不韦应该比自己更紧张小盘嘅安危咧。琴青见到佢沉吟住唔出声，叹一啖气话：寻日我去陪太后嘅时候，那个讨厌嘅怒海啊，成日都喺我身边团团转。唉，我真系唔明白太后点会将佢当成

珠宝咁嘅呢？项少龙嘅苦笑话：佢系名副其实嘅金玉其外，败水其中。但系冇几多人能好似秦太傅咁睇穿佢嘅真面貌啫。秦青听到，成个人微微一震，双眼都发光啊！哎呀，唔怪得嫣然妹话佢好中意同你倾偈噶啦，因为你经常都会讲啲好新鲜又发人心醒嘅说话，咁点都唔会听厌噶。项少龙听到个心一软，忍唔住话：咁秦太傅你觉得呢？秦青块面一红，睨咗佢一眼，耷低头。哎呀，嗰种成熟美女嘅情态啊，真系非常动人啊！项少龙只觉得一阵心头酥麻，但又有啲后悔，自己咪已经话好唔再涉足情场嘅咩？点解而家唉又挑逗人哋呢个女仔呢？霎时间都唔知讲咩说话好啦。秦青细细声咁问：项统领啊，食咗饭未呢？食咗啦。秦青听到咧咁笑一笑，睨咗佢一眼就话：嗱，终于俾我捉到你讲大话啦！而家天时仲咁早，边有咁早就食午饭嘅呢？你唔想留低陪我食饭，咁揾个公务繁忙嘅借口都得噶嘛？哼，咁就唔使俾我当场揭穿啦。项少龙当堂感到好尴尬，一时间面都红晒，都唔知点讲好啦。不过秦青呢，好出奇，一啲都冇唔开心，起身就话：我都冇时间理你啦。而家秦青呢，要将啲膳食送去城外俾你嗰班娇妻，项统领当然唔得闲一齐去噶啦。但系至少都要揾档时间去食饭啊嘛。系系，我的确有啲事，秦太傅，请原谅我呢一次啦。秦青露出一个非常含蓄但亦都好有心意的笑容之后，跟住呢先淡然话：项统领请。项少龙只有随住佢手势大踏步咁向门口行去，秦青跟喺佢身后，亦都唔出声。项少龙听到后面嘅脚步声，忽然间涌起一个恶作剧嘅念头，突然间停低脚步。秦青啊，边谂得到呢、这个一向呢对自己都好守礼嘅人会有此一着噶？一时收脚唔住，娇呼一声，成个人都几乎要撞喺佢身上咁滞。项少龙就喺呢一瞬间回复咗初到贵境时候嘅情怀，即时好潇洒咁回身轻轻一挽佢条腰，喺佢耳仔边细细声话：秦太傅，小心啲行路啊！秦青都唔知几耐未俾男人嘅手摸到自己身上咯，当堂成身一软，面都红晒，就好似只受惊嘅小鸟咁样，成身震下震下，两只手咧又要推开佢。项少龙啊，唔敢太过分，乘机一放开佢，向佢行一个礼话：请恕项少龙无礼，秦太傅唔使送客啦。秦青呢，俾咁轻轻挽嗰条腰，哎呀！当堂又嬲又恨，但呢又唔知有咩说话好讲好啊！项少龙见呢个嬲嬲地又唔出得声嘅样，嘿呀！一时间呢就回复翻以前嗰种浪子嘅心情啦。咁由于自己喺心头已经谂过唔能够轻易涉足情场嘅关系，呢一排佢俾秦青盈盈绿丹儿呢班女仔啊，搞到自己晕头转向都无力反击。而家先有出咗啖气嘅感觉，嚟到相府，第一个嚟接见佢嘅人系陶仙。陶仙一见到佢就话：平原郡发生咗文变，相国接咗消息之后，而家马上要入宫见太后同储君。项少龙嘅心打咗个突，平原郡系由赵国抢翻嚟嘅土地，喺呢个时候发生一啲事情，好可能系庞乱一手策划，咁其中有咩阴谋呢？以吕不韦嘅反应，当然系马上要派出大军，赶到维护自己一手建立出嚟嘅郡县啊！如果压唔住呢个势头，话唔定上党三村呢两个郡呢，亦都会有样学样啊，跟住叛变。跟住喺旁边嘅韩国、赵国，如果乘势介入嘅话，形势可能一发不可收拾。咁东方呢三个战略重镇就要花。

0: 他为乌有白费心机。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吕不韦必须将可以调动的军队冚唪唥派去平原郡那里镇压民变。咁如果呢啲军队一派出去，咸阳城就只系剩翻禁卫、刀骑、刀卫三军。一般情形之下，呢三军已经有足够力量把守咸阳城啦。但系如果啱啱喺田猎嘅时候，朱姬、小盘都出咗城外西郊，咁就另一回事啦。如果高陵军呢个时候喺城外布置一支万人以上嘅伏兵，又摸清楚佢哋兵力嘅布置同小盘嘅位置进行突袭，咁好可能就会有成功嘅机会噶噃。佢越谂越心寒，又唔方便咧将啲说话同陶先讲啊，马上就起身告辞。就嚟到皇宫嘅时候，一队人马就迎面而至，其中最瞩目嘅系盈盈同陆丹儿两个就喺队伍前头，佢哋一左一右陪伴住管中邪。项少龙对呢两个女仔呢虽然冇咩野心，但系见到佢两个陪住第二个男人，个心有啲酸溜溜咁嘅感觉。两个女仔如果论个样咧，可以讲系各有千秋。盈盈呢有一双长腿、纤幼嘅腰肢同丰挺嘅酥胸，使佢呢更为出众嘅诱人之姿。两个女仔一见到项少龙，都专登啊扮到同管中邪好亲热咁。言笑甚欢，对项少龙呢当然系视若无睹，就当佢唔系嘢啦。管中邪就唔会学佢哋咁样嘅态度嘅，离远就已经向佢行礼致敬。项少龙回礼之后，管中邪就话：平原郡出咗事，储君太后正同吕相举行紧急嘅会议啊。盈盈同陆丹儿见到项少龙嚟到面前，专登啊摆出一副好不屑嘅神态，登实佢又唔出声。项少龙心中好笑，先向他们请个安，然后先说：管大人要去哪里呢？哦，两位小姐要去西郊视察场地，下属陪他们打个转，顺便探访个昌文君他们。天时这么暖，出城行下也都是好的。管大人有味相伴，当然好了。不等两个女仔有所反应，项少龙即刻策马走咗。唉，如果唔系同吕不韦咁样嘅关系，管中邪应该个好值得结交嘅朋友。嗰阵时，佢只系会为朋友有美垂青而高兴。但系而家就唔同啦。如果俾管中邪俘虏咗盈盈同埋陆丹儿两个嘅心，咁对于佢打入秦国嘅军方系统啊，就好有帮助。又等于吕不韦。在本来最支持他项少龙的军方背后又插着一刀。去到皇宫的时候，会议总在进行，昌平君就将他扯在一边倾偈。他叹了一啖气说：唉，你一来的路上有没有见到盈盈啊？哦，见到了，他跟管大人一起嘛。昌平君叹了一啖气说：今早我被左相徐大将军找了去训话，要我管好个妹，唔好同吕不韦嘅人咁亲近。唉，呢云我真系左右做人难啊！项大人，你能唔能够救下我啊？项少龙啊，当然明白呢个小子嘅意思，佢苦笑住话：你都知道管中邪呢个人对女人好有办法噶啦，本身条件又好，体魄外貌剑术谈吐都系无可挑剔，明刀明枪我都未必赢到佢，何况而家你个妹呢？当我是仇人咁，呢啲事啊，只能够听天由命嘅咋？哎呀，点能够听天由命呢？我哋呢班后生嘅将领最佩服嘅就系徐仙嘅眼光，佢睇事啊绝对唔会错嘅。如果盈盈嫁咗俾管中邪，咁将嚟吕不韦如果出咗咩事，我咪要受株连。唉，吕不韦而家嘅地位啊，仲比唔上以前嘅商鞅军。哼！商鞅都被人闹事分尸啦，外人在我们大秦没几多个有好收场啊，做个官越大就死得越惨。项少龙反而没从这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一时间哑口无言了。在昌平君和昌文君两兄弟之中，这个大哥昌平君就比较稳重的。他叹了一口气说：你现在明白我担心什么了？ 问题是我和管中邪现在都还算倾得来，唔通佢执住个心口警告佢唔好靠近我个妹啊咁。唉，今日咩理由啫？又讲唔出口噶嘛。项少龙谂下都觉得好笑，昌平君讲都冇错，唔通话俾管中邪听，话惊佢将来同吕不韦呢死埋一齐，所以唔想个妹嫁俾佢咩？昌平君就埋怨话：，啊你仲笑啊？你都唔知我而家几烦啊！对唔住，我听你讲得有趣啫。讲到婚嫁之事，点都要两位兄长点头咁先可以得噶啫嘛。管中邪冇咁大胆啩？唉，好似你讲得咁简单就好啦。如果吕不韦为管中邪嚟提亲，甚至出动太后，你话啦，我哋两个小卒啊，你系可以拒绝咩？项少龙谂下亦都系道理噃，无奈咁话。你讲咗咁多说话，都系想我去追求令妹啫嘛？不如先巧妙或者婉转咁警告下管中邪，六公都咁做啦。昌平君啊苦笑，六公就可以倚老卖老唔讲道理啫。如果我有佢咁嘅资历呢，或者都可以学埋佢嗰套。而家点都行唔通，唔通你对我个妹即系一啲意思都冇？在咸阳城啊，除了寡妇青之外，就轮到佢噶啦。当然，我哋都未见过几才女呢。项少龙啊，真系冇佢符啊！但系心呢，实在亦都喜欢昌平君呢个朋友。只好话咁，我试下啦。但系我唔知能唔能够成功噶噃。咁呢个时候呢，皇宫里边嘅会议已经结束，吕不韦同蒙敖、黄吉。神色凝重咁行入殿门，一边行仲一边倾紧偈。吕不韦一见到项少龙，就伸手召佢过去。项少龙行到一半，吕不韦呢就已经同蒙敖、黄吉两个人分手，行过嚟话：少龙应该知道发生咗咩事啦嘛。而家经过商量，决定由蒙敖带兵去平原郡平定民变，黄吉呢就另外另一支军队陈兵东疆。一方面是警告三川上党的人不可以乱来，另一方面呢也是警告三晋的人不可妄动。唉，这件事来得太急了，闯出之间驻扎在咸阳城附近的大军冚唪唥都抽空晒，又撞啱田猎大典。少龙，你有什么想法呢？项少龙就说：我想一定是高陵军想趁机谋反。吕不韦听到不由得成身一震，咩话？项少龙又重复一次头先嘅说话。吕不韦皱皱眉头就问：高陵军佢凭乜嘢拆反平原郡嘅人呢？项少龙就好冷静咁话：高陵军当然冇咁嘅本事啦，但系如果佢勾结埋赵国嘅大将庞暖，咁就可以做到佢能力以外嘅事啦。怪得啦，庞暖喺撞礼之后就匆匆忙忙咁溜走啦，原来有呢一招。高陵君，我睇你都已经系嫌命长啦。佢马上拧转身对项少龙话：高陵君如果要喐手，一定趁田猎呢个大好良机。呢件事日月交由你去处置。如果我估得冇错，高陵君嘅人会趁呢两日。四边兵马调动的混乱情势，潜到嚟咸阳附近，佢身边嘅人亦都不可不防嘅。不过嗰啲就等管中邪去应付啦。项少龙听到心中暗笑，谂唔到高陵君无意之中帮咗自己嘅大忙。喺咁嘅紧张形势之下，吕不韦点会蠢到喺咁嘅机会嚟对付自己呢？同吕不韦分手之后。啱啱准备翻到乌府，就撞到纪嫣然佢哋喺城外翻嚟啦。项少龙好高兴啊，马上跳落马，先到乌廷芳召至田氏姊妹同项宝儿佢哋乘坐嘅马车前边，同班娇妻问好。乌廷芳佢哋呢块面都红卜卜，使到项少龙感到佢哋因为大量嘅运动而带嚟嘅活力。赵志就怨佢话：你呢几日好忙咩？田猎之后呢，我要找几日时间来陪你们的。乌廷芳说：
1: 智姐唔使理佢啦，我哋同青姐游山玩水都唔知几写意。
0: 咁呢个时候，纪嫣然同琴青呢，亦都喺后面嘅马车嗰度慢慢行上嚟啦。琴青一见到佢啫，当堂就面色微红，狠狠咁盯住一眼，又好似呢，仲为头先俾佢无礼嗰件事系有啲嬲咁，但系同时呢，就好似有啲欢喜怕丑。纪嫣然就问：
1: 项郎睇你咁急咁，有咩事呢？
0: 项少龙点一点头话：平原郡发生咗民变，平乱嘅大军听日就出发。呢件事可能同高陵军有关。而家吕不韦已经知道呢件事啦，仲要我全权处置添。琴太傅，你可以放心啦。琴青听到呢句说话，又顶唔住佢嘅眼光，耷低头就唔敢出声。
1: 但系纪嫣然听到呢番说话，成身微微一震，细细声咁问：吕不韦呢几日系咪不断咁对你示好呢？
0: 项少龙谂起吕不韦重提婚事嘅事，啊，点一点头。纪嫣然即刻凑埋佢耳边话：
1: 睇嚟佢真系要部署杀你啊，所以呢先摆出种种嘅姿态，使人唔会怀疑到佢身度。你如果唔信啊，可以同太后同正主君试探一下，就会发现吕不韦一定好清楚咁俾咗佢呢种错觉。唉，夫郎，你实在太过易信人啦。
0: 项少龙听到个心打咗个突，但系仲系有啲唔信，只系点一点头，眼色仲系非常茫然。纪嫣然就话：
1: 你谂下，以吕不韦嘅精明，点会唔密切监视高陵军？使乜你要提醒啫？高陵军如果造反，最高兴嘅人就系佢啦。
0: 琴青亦都听到呢几句说话，忍唔住露出好关注嘅神色。项少龙听到成身一震，哎呀，终于被纪嫣然点醒啦。佢即时话：多谢贤妻指点，少龙受教。佢即时带住十八铁卫嚟到田业大典嘅布置场地，见到昌平君嘅细佬昌文君呢，正喺度督促嗰啲将士加做咗个王将嘅围栏，喺四周围加强啲防御工事。佢忍唔住问：咦，系边个叫你加强啲防御嘅工事噶？嗰边昌文君就话：哦，相国今朝呢听到话东郡民变，就马上叫我哋咁做噶啦。项少龙一听，哎呀，个心啊恍然大悟。自己中午先话俾佢听，可能呢高陵军会谋反，但系今朝吕不韦已经叫人着手布置，睇嚟其实呢佢一早就已经知道高陵军嘅事，但系佢偏偏仲氹项少龙，以为项少龙提醒佢，佢先至明白。哼，目的呢梗系想麻痹项少龙，好到时候落手啊对付佢，使到项少龙以为，因为吕不韦仲会倚重自己啊。呢个时候就唔会出手对付佢啦嘛！哎呀，吕不韦呢个人真系阴险啊！一翻到城内之后，项少龙啊马上约陶仙见面，问下佢知唔知道莫傲吕不韦呢一排又有啲乜嘢阴谋诡计？陶仙就话：呢排我都密切注意莫傲嘅动静，发现佢派人呢做咗批水靠，同埋呢能够伸出水面换气嘅钢管。看来他们要在水底来对付你啊。项少龙听到个心一想，这一着自己真的没想到，在田猎场中河湖密布，除了一条径水有木桥之外，其他的河道都要靠木筏或者涧水过去的。如果有人在水底那里暗算，好像莫傲制造了一些特别的毒针，那么真是防不胜防的。他叹一啖气说：好彩我只脚受咗箭伤，咩地方都唔使去。陶仙笑一笑话：呢个的确冇办法中嘅办法，但系你要小心啲。佢要对付人之中，包括藤兴同小俊在内。如果佢两个人遇到咩不测，咁你即系等于断咗左膀右臂嘅咋。同时，我谂以莫傲嘅才智，应该可以制造出某一种嘅形势，使佢哋有落手嘅机会。你千祈唔好唔提防啊！项少龙听到暗暗抹咗把冷汗，佢真系冇谂到藤翼、荆俊两个亦都可能成为对方刺杀嘅目标。哎呀，自己真系太粗心了。

0: 头先话，幕后呢个人最可怕嘅地方，就系中意你喺背后无声无息咁暗箭伤人，又识得保护自己，唔贪图虚名小利，呢啲人先至系做大事噶。佢唯一嘅缺点咧就系好色。听讲佢见到寡妇清之后神魂颠倒，但吕不韦呢亦都无计可施。如果唔系，吕不韦早就收咗寡妇清啦。咁管仲邪呢个人又点呢？管仲邪嘅自制力比佢好得多，佢从嚟都唔掂吕府嘅歌姬婢女，每日大部分时间都练习骑射剑术，又广览兵书，日日而事。呢个人啊！最厉害的是从来都没人知道他心想什么，或者他比莫我更难应付。如果有机会做低他，我们才可以睡一觉安稳觉。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爹中国展望。高龄后消费者减少，二三届退市，唔打造一个届社会，呢度温州减少改进全面升顶，因而出了苗家社会嘅文笔。作为温州整座市级会做传承人，祖名立志爱为传承传统技艺，弘扬整座文化，做出千里的打灯。下辈长物，新爹东国温州台多了个探访，祖名如何应直把水加多加足大世界，左手红座右手加多，左花分不共。直北都完复杂界整座侧边做到著名的秋冬定房，这个配起整座之界外表文静清秀界高龄后小伙子就偷偷捕捉了起来。著名是1990年生的人，年纪后生的他

0: 已经是西门刻作温州回水屯城人，伊甲中国古老界正在归属相判了几十多年。四五岁时阵，祖明当初传到阿妈老家听话，就心痴心妄，昂住到阿妈界手当分辈，现生的随意界一个家，晋江经定放出直到整妹界回来。祖明答：
1: 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那么我也自己拿着剪刀啊，就跟着他剪。
0: 那时阵，我觉得啊，哎呀，这个物件非常新奇，我家己。对着去的家多，对着阿妈来家。祖明模仿地加速了对爹，经过竟然被阿妈录音了。祖明答：
1: 记得我奶奶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哎，这一个走去五子段。
0: 我记得当时我阿妈就打了这些句话，因为那时家白边界，不是到那时家竹笔半界，这阿咩意思呢？就是吃竹米饭是吃整捏，就是打那几个人有本事。祖明甲整座有文风，每一个阶段拢会恰逢其时界遇到这位良师。祖明答：
1: 我奶奶那会儿八十岁生日，我呢当时啊剪了个寿星给她。
0: 我
1: 奶奶我
0: 妈还是中不着回三斤，我当时就读了一届学有复杂界小车动画来家。我阿妈这个同学读完，觉得非常好，然后就将伊带到床头，正好我阿婆这个来看，伊就问我：“那是做你家界，做你做界？”我就解答：“我是做你家界。”我阿婆当时就答了这句话：“哎呀，先生如果我大事的话，我会同来非常开心。”阿婆是祖明界一位姻亲，名叫做高秋撇，做了过十年的正作。这边正接选中国八人行道正抓接，一个先生高世先生并入于上海美军，正编写中国第一本民间刻抓接。高秋撇老人总是偷偷给祖明传授技法，并给予鼓励。初中时期，我教了以正抓道路这个另一位八人邓道鸟老师。祖明到邓老师的办公室，谈到了满满的整座执面，面见了老师自己的工具，心的气的气，你被老师给做了。祖明答：邓老师的工具让我谈到非常的神奇，下半高高的一个板，顶半一刀座，整整有三十多张，这个刻落去之后就完成了。我就答：这非常好，能够配两扇扇。到邓道鸟老师的办公室，祖明对此继续教碎本刻作。当时邓老师将老刻直点传授观音回神像。祖明答：
1: 这个图案太细了，我爸给我磨了一把刀也还不合适，后来我就用刀片。
0: 当时以这个刀我回神水，当时我爸给我磨了一把刀，这把刀啊我是不合适，后来我就用其他的刀片用剪刀将其钉了起来，整整五十日，家己手定本意画到全部是直刀刀的血刀，刻完直捏传授观音，甚至从本来的十多名这个件变成了十多名。帮助今我跑到家里来来找我爸告状。那时候接了读初中的祖明，硬是到混蛋的行业之中，掏出了五十多支的功夫，刻出了一点虎虎族三界彩超观音。等到鸟老师终于被祖明界尖的打动了，将伊自己界刻作功夫送给了祖明，并嘱托伊一点得挑时间去温州道子观团团。祖明答：
1: 西文刻纸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是知道这个东西，都是叫它龙船花板。当时是乐器。
0: 所以本刻作其实就是人，所以时阵龙结衣、龙生回灵中回板，当时是六千界所以本刻制作。我谈到之后，那这个作品能刻到现生的水，但是好像也刻出些传授观音断了之后，水涨还是差不多水界。所以就有了信心了。当时课堂是双手扛着课盖，当时这来了之后，就刻一个笔记本， 将顶部的石头换直接解解回落来。家己等到来之后，再通过家己的设计，然后将伊刻出来。隔过后来慢慢的碎布刻出就完而刻碎了。2016年，祖门被评为特城区翡翠整座项目代表性传承项之中，是当时全国范围内获得翡翠传承项的官方认证、年龄上岁的职位。祖门将家己对整座的喜爱融入推广整座之门及古楼，当有包含创意空间的举措等。迎欢智慧之下，我到读大学的祖门来到温州考古所实习，就主动申请到温州南溪博物馆翡翠展览店教授整座。祖门答：
1: 当时就考虑到要有趣味性，那我们早期就是
0: 当时就是考虑到爱无处比生，也往早期再通过各种计划去交流。我讲人去学这个物件的时钟，伊会高呼：“哇，不可想象！”好在农家正开始体验了这个整座之后，被吸引住了。伊回去写作文，我觉得有在出这个农家写作文，登了报，登半就是叫魔术变异的整座。每年祖门参加活动非常多，从今年这半年就办了70天，因我到图书馆开设了工业客厅，参与文明派政协活动，教的学生已经不计其数。如今祖门座下，我收了12名入室的弟子，但这一位弟子是一个高中同学，周悠悠。周悠悠答：家己是从朋友口得知祖门爱接受第一批弟子的时钟，就立别自尽解。现在周悠悠被评为永嘉贵整座项目翡翠传承人。周悠悠答：
2: 我是悠悠，是著名老师周景堂徒弟班。
0: 我是祖门老师的第一位弟子，其实也是伊个高中同学，当时记忆上深的就是伊总是带着一把扇子。少年老生到朋友口来帮直接在大一从事整座和民宿的相关工作，有见了电视去到地个拢被人采访。祖门作为一个高龄后，伊哩真爱直接甲温州相关个老物件、老建筑、老习俗，对温州街头行背个典故也是心潮起来。到加一个经验，祖门大学个时阵填报个是信息技术方向个顺利科，只是国下唔下对民宿有创个一片热情，伊开了一个每拍个电话专门发布甲温州文化相关个内容。祖门答：去门旁是配温州只有文化，只有没境界。正好有一个朋友到我的下半老眼，第一人找一个一个带聊聊天。我过去时中比个自暴自过去，伊交流个台词，伊一个态度啊，你做你我这等于谁个？几分之下，我触到大时实习状态的祖门就加入到重点历史改革的项目当。乐此不疲。祖门答：读高中的时阵，就是到我个厝边头附近在有一个老物件，顶边有界碑，我就将许个资料给人记录落来，收集了差不多70-80个，也算是老城区唯一完整齐碑个。祖门发展民宿个整座搁较起来，到整座过程当讲整座个历史，讲民间故事。因此吸引了众多的学生。到研学概念学部兴盛的时阵，祖门就做过古城游学项目，受到大家的好评。祖门答：
1: 家长们把孩子带过来，他就觉得我是过来做个活动嘛，打个卡就行了嘛。
0: 家长会将农家带了过来，伊就觉得哇，打过这个活动，拍个卡就好了。农家找到来半个。家长站到我半个去聊天，低头手机，隔过听着，就觉得非常有意思。但是去家长就对着老囝再去进行学习了。慢慢个，叫家长阿将阿公阿妈也带来了，一家三大人走到好个听这个民俗课。我一直有一年到地震老做这个项目， 糟糕，危险。

0: 摸摸开囊。做面界工作室内摆摆摸了，已从高中开始收集起来个红椒老物件，到灯光界介绍下林浪摸摸，再在个电视故事馆内摆个故事。工作室老物件实在非常多，无论做你整理，拢显得有作用之杂乱。可是做面差不多要有背个身体，大家乱世之当。你如何得罪？伊细细个从架子顶背揭落来，古怪时中用招魂个物件，拍起了一个精妙之处。伊从床架内背随心个揭出了挂念老小哥，拍出一个独特地方来。每个人行动拢对祖先有唔同个标签，但是这地个评价是难的。参观者当能识的。
1: 我以为上民俗课的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
0: 我以为民俗课拢是年纪而有大概长者，不是到伊里是资深后生，我是九零后。我带了好在老物件，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难得有资深的这位后生人，肯点进到古早对来搬去进行收藏，增添温州个民俗文化。我六次不避个福音传承。听朋友，顶摆你听个是新爹当局温州台彩色个报道，直把世界多加速大世界。
2: 新爹当局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当局故事。新爹当局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物展望。昆山云坡子一带称之开水环绕，长花高见种花，长风甲房处坐落无敌，把这些铜头青节子路绿油油的蔬菜地直拍生机勃勃的叶子。这就是浙江温州泰顺街慈澳堆城，这座有着近八百年历史的古村落，经过近几年的系统改造，如今开启了远远向阳的未来乡村探索之路。直到行进温州泰顺街慈澳堆，故乡还是故乡，但是光仿佛盲了脑拍。卡矮的石头隧道永远沿沿街延伸到不得远。被高潮阴阳界车下白处高扑零花，即使未有能引导王龙不敢渐渐去拍破这高层的领者。今日的向导是一个小伙子，这个向导一直称叫做阿凯，是此后对的新学名。所谓新就是区别于原来徛到这个外人，此后对应该有近八百年的历史了。相比于四大乡村，则更到二个的本地村民来的。阿凯到二个也徛了四年，但是伊家合理团队进驻以来，就直直专注于融入高层的生活，对二个的直接直办黄土民宿渐渐食到心动。伊的这个村已是山高界。是个唐朝个江宁大夫高贵个后代，伊上早是定居到寇城遐半个，后来有个姊妹就迁到这个来。此后对自然村位于泰顺街，此后村是建于宋代，村东山庄高峭，环境优美，拥有完整个高层落建筑群，是泰顺保存。上好的高层落之策，曾经入选第四批当局传统层落名录。城内如今差不多花保留的三百座院落，最佳建基清朝甲民国时期。其中规模宏大的高民阁有四座，分别是文在处、歌仁府、文苑院甲顶头处。这座高民阁主要以土白甲古建筑为主。前壁门阶竖放天井之声， 青霞整青不是丢到屋檐翘跳飘逸灵动高处

城街、东风南边、山站、永济街、七旗街等等，南部景观拢流淌着岁月的记忆。伊能甲国民改造一个记录着故事逐渐远远向用的过往。因此，这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倍速发展，停留到古时光来半个老村，逐渐不能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了。村民会陆陆续续的从住了挂八子的老厝搬了出来，到山脚下起了砖下厝。村子内搬住生存了十多位老人。接受李家县城移动，村民吴洪金达，伊从祖先世代起就徛到此后代，伊个少年甲青春时光拢到顶头厝度过。虽然搬迁出来已经有十五年了，但是村内个每户记忆值得刻到心里边个。村民想起念着古村个生活，另外有一帮人阿拉潜出挖地个古村，也就是合理团队。合理出自陶渊明个诗“暖暖烟囊个一一合理音”，合理就是村镇个意思。团队个负责人小欣是土生土长个温州人。曾经是北京街的正名陆正正英，因为对家乡街古村落时中有份别样个情感，小欣就试着回乡参拜了合理兵牌。到北京此后队之中，小欣已经锻炼团队花了一年外时间，走了温州合作个村。小欣答回乡早个时阵，王祖贤找到类似此后对自身的所有着文件个万花杰作挖地个乡村，这面已经完全空心化，或者已经是商业化扩过个村。但我到这个村其实有个时阵也是得靠机缘个，因为这个朋友个推荐，小欣谈到了在这个能入到山水间个此后对，人脉就撞进了伊个心间。到小兄团来，此后队设立咗挖地嘅乡村。往来嘅时阵，村内我有拿咗红客讲款，以传统来理解，直头物件我拢花到。叫等下六月冷，杨新在花到派，七月半冬云在制作有能来。村口嘅东风边每日拢是烟火不断，伊只是活力不足。所以往这点爱找到这种挖的乡村。2018年，泰顺县政府甲合理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署合理之后对特色生态旅游示范村项目，各月总投资1.3万元，由合理团队担任整个村个运营方，各月按占据世界轨道探索古村新生个图景。小心答，就是往每个直动帮往住进客的物件，拢爱理得理。其实好在个本子，伊拢是藏到伊房子内半个，平时是通唔到个。可能有人推来伊家底只物件是古抓堆，有咩原因就割掉了。但是到往推来，伊是非常好个，伊非常伊有非常丰富个内容。有每个所谓个起初个每个科学个每个做一个记载，各种百姓村民生活当个制作记载物件。我通过只要本子个整理来了解一个村曾经发生过每个事。到古村正式改造之中，合理已经搬入来了，或者到外经乡工作个村民也全部请了回来，到家己个老厝中学了全家风。在点点全家福帮助离老家远故个村民陆续重新甲家乡建起了联系。为了向多项多个保留古村个风貌，合理团队甲浙江省高建议德国贵国监督团队北京多项工作室等下集甲探索，将专业个监督技术创新应用于传统个监督改造，但是中华邀请了当地传统工匠、工匠参与高手监督。伊呾如今到此后对称，咱可以谈到文员员或是原来个文员员，但是今仔接去一个团，
来帮我直播好

改成了宿舍双铺街工业之通怪物室生活简化。顶头厝还是迄个顶头厝，但是你领导来搬找到了古店街第四房，最尾厝来搬合理员工到雕花门厅后边办公。这当看到最尾厝街阿公阿婆里头很冻，向外界晒得太阳聊聊天。另外其他的民歌里改成了民俗，经小写等等，高层新毛草县则得了高民歌，当地原生态界民俗文化也得到了文家界保留传承。现在咱走进这座高层已经能通过年纪过百年界六月人将成在每年农落歌派偶一暗客顶汇水传承被更作的人理解。正道城来经受红旗手国的城民国建峰及寡你请来了高层的委会，而是非常正当合理对当地文化保护的外公。伊呾，伊能跟个往当地界这套文化去营业职业，叫当呾往界立当造就。立下只荷兰豆饭，三月三只荠菜饭、芥菜饭，伊全部拢是有文化界，伊就是外国农村界这套文化。根据合理的规划，此后对街三百栋高民居被划分为四街区，民宿只是一部分。东头街社区部分搬到新贤民生活区，生活方式类似于住空甲公共配套区。依座五个以深山街、清井古村保留的历史的点点，虽然当年的繁华已经脱去，留落来的历史现当能所推敲的或者宁静。迎合了大家内心回归朴素自然的觉悟，我哋古装朝代曾推出了合理全球新贤民节目，邀请有志于现存建设嘅人参与朝代共建计划。十二个名额办出收到了168份申请，见面会和直接小凯甲小谦甲大家集体来了一点，致地区嘅心灵交流。阿凯达，当时小谦到草坪前，然后甲大家做了了更个理解交流。叫了呾，你对家己对乡村个理解是在啥样？还是希望能甲土地有更做个念念？相比阿凯这生个新乡民，本地村界村民之间成了原住民。合理建筑个时阵，少对无迁走一个原住民。到正村的项目中，让村民选择以组织或者是自个的形式参与，并将高村运用收集界这部分运用收集分到集体甲村民，实行利益共享甲共同决定。小心答，现起签署有10%的本案，补贷10万元，望拢用于基础建设、公共建筑这方面。此后对村当中支持给高雄都介绍，合理建筑的时中有这部分成品保险业因能担心资本进入而对高层造成破坏，但过年落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和高层面貌变化，会是什么将大家转变了观念，前面陆从当初的70%增加了98%。今年的此后对所多的村顶中导致直穿我文献界，正村红毛提升工程已经完成政策处理，开始征订施工。该项目将带动高村落进一步变化。翁秋池太松贵，能带主席当天意的，今年界合理招待基础配套界 EPC 项目已经征订施工。这个分析东西滚水滚滚藏道等等，以光环融合之后对合理的整体配套和环境提升也有非常大好处。乡村振兴是实行共同部署的必要之路，乡村部门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举。近年来泰顺县经提升台立县旅游兴贵，商业强贵的发展增量，全力探索和打造未来县城界，只好对野棒为温州蒙索出一条台地基蒙地地界
形成真行之路。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王室，这期来了解中国小唱小提琴曲的时光。你可以知道中国小唱作小提琴歌曲的作家是地点吗？或许你跟我对个方言是扮演，我从中国更新的小提琴家来帮找寻答案。介大家一点提示，这位我国对位唱作小提琴家的作曲家，伊是中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地质学家、开拓者，加上中国地质史一家最有顶级人之一。你是否猜出伊来呢？揭晓谜底吧！这位身顶拥有着多种身份及荣誉称号的作曲家，就是李世光。

通过头先介绍，你可能会开始思考，是什么机关将这位科学家的研究创造有了联系的。有够有百年，你时光到英国获得了浙江科学硕士学位，伊准备学生回国开展第一节跳车工作，完成报效祖国的梦想，将自怪物对此世界大将双国结束。中国作为将胜国，到有够有够年的巴黎发挥前，受到了强烈的不公正待遇。

也去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当年当天，满怀爱国热情的李世光，伊将内心轰轰勃勃的情愫，抄写成了《我行高客》《行路难》。又到今年年正月，李世光谱写了《我行》十九十个小提琴曲，并诞生出了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伊谱写每一个音符，让流淌的李世光对祖国坚定的爱，每段旋律拢尽显着中华之韧感。

楼南老起楼金安宅强黄破狼偶西地跨红汤及沧海。李希光到沧州街楼南时候进入唐道西京李白的西藏，通过小提琴抒发了直到地色红紫红花秋色的心境和对球光明的国貌。此歌由李希光夺回国之后，他留音乐家小友辈介绍请伊加奖，并获得了称赞结合。

同时上海银行院则黑起家小蛋羹阿红石榴历史广场杂牌小提琴客谱作品在碰地的街路南王告紫色端香发现传奇长次清晰东江后装掉当更加小认为最可贵是高克力仪情绪因为历史广小历史后就喜欢研究小提琴拿来白帽而且也附近可熟辨也是研究爱好者谈得了直球好更轻 我正为我国音乐教育界新生江所写诗对着自己谱写过一首登场曲这三页音乐来听为李世光创作出这三页一首经典用流传的音乐作品造作了铺垫

亚罗南抒发了历史观对当时社会复杂极时的风俗不平，加对国家描绘鼎鼎大跃。歌曲内部一部分拍牌极硬，吉贝要独掌翠屏者，听了历史观战光内心科无正则，却正将将提的对光明的国貌加对 Q， 始终将小弟为祖国奉献家己的强劲决心加使命。

纵观跨界跨界历史关界走路难应到清，可以感受到伊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热爱。每个人拢有创希望，有人能生活到这片蓝天白云之下，过着平稳安定生活。阿林将集体的智慧的能力从火点起，导致到充满理想、抱负事业来办。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向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东国，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们来播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的南麦当，让继续来了解蝶州音乐。接着，蝶州音乐研究行的邓芬根老师将来给咱介绍的是蝶州音乐界公车铺，到接下来个制作开幕人们，请听邓启良先生甲咱配蝶山俗语：“道在唔惊，惊道后。”最后就起来分析精彩个蝶个唱段。

0: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墙中麦，我是贤杰。今次嘅中麦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蝶椒音糕，也刚刚为朋友带来嘅知识小段，就是蝶椒音糕嘅蝶糕十大头壳度嘅曲目小桃庵。配到蝶椒音糕先介绍起，大概呢是有二十多只，即故本土特色嘅就是紫喜、桑纳、千波等等。一个代表曲目呢，有拍芒古贺啊、三家歌啊、大锣鼓啊、招公园、小桃庵等等。一碟椒音糕，依家旧起做客，现就系技巧，可以计刻色结果，夹边就系超凡，都是故非常独特嘅掌法，夹每刻嘅意格嘅，可以带以下是直别，非常宝贵嘅音糕文化传说。谢谢今日嘅这么适当，那是嘅评论配到了。那碟椒音糕好在烧独孤嘅二四铺，只只嘅十分古老嘅铺式。也现在呢，碟椒音糕话大多少是用到只嘅公车铺，一只嘅公车铺又是什么街呢？接下来，咱就继续更细碟。蝶椒音糕嘅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咱一起来了解。
1: 因为现在所用呢，更多是使用公车铺，因为公车铺上生意更多。今时老蝶椒呢，专家嘅研究呢，公车铺呢都相当比较普遍。其实只系伊来到蝶椒之后，伊受到二四铺影响，所以有轻视当时嘅区别，所以呢。就真嘅研究，公车铺嘅入蝶椒呢，无难于难上。所以啊，高铺啊、高调啊、高嘅营造形式啊、刻牌啊等等之呢，就适应到蝶椒嗰个事。因为许多呢，特别是现在之计，二四铺甲伊由二四铺所产生之计，天山粒、东山粒、黄屋之粒调替呢，有同方值得多物件，是特别啦。这个整个就把探索的奥秘啊，因为太有特色了。
0: 相对来讲，到蝶椒音糕好多，轻辣表现呢是比较轻松愉快的；这重辣表现的呢就是比较沉淀；这轻沙重辣表现的呢是比较香喷的这个情绪；这粉沙表现的呢又是比较花海无处。也接触音符调色的变化，也就是蝶糕色彩的变奏体现，也极富有表情意义的。西调色加强对比的变化，由巧妙的运用综合调色上的表现手法，所以呢形成了比较独特的风格。一配到这个蝶椒音糕呢，邓坤根老师也运用了这三个古话古话来增加风格。
1: 蝶椒音糕呢，现在呢我只用一个，那我们三个古人分享而叶梦先生所总结出来的古话来解决蝶椒音糕的形态特定，也就是。那雪糕含金，绿色圆滚，白带金庸，名宿家乡，紫金华海，融集启动，碧亮于心，乐曲于手，心气旺味正念启动。伊就刚才呢，大高伊个绿色就是雪糕含金呢，就达到绿色强化之度呢。以不断革新，啊，创新之道，甲时代同步，并追求变化，即个。但系拍台金庸名宿讲先呢，就是人龙武混搭，以大锣鼓、锁锣鼓、小锣鼓、手锣鼓等等，弦高，啊，弦细高、碎高，啊，我乐队音高，就会和谐所以，我讲调，啊，一直手部是电音的头等等。但是压缩钢线呢，又有压缩的，叫做包括咱过去空别气孔的大声高，更听的声高，如果后期比较用柔软的柔高的小高，又中高的美高、很高、典雅秀丽，又有来自农村山区民间大声的那种活泼生动的。啊，我们既是磅礴的大锣鼓，活泼轻松的小锣鼓，啊。正正所以，伊正得到台灯，也搞得到民情，出到深入到民情。所以外地咱有时惊通讲咱蝶椒音乐呢，哎呀，做物个家族个高处随处可见，啊，好像人老年纪个老接待，家家处处接待高处多蝶椒音乐。一旦浙江河海融入启动呢，就是一波浪从一个旋律啊、乐调啊、题材营造到浙江，都是大家从个情景啊。大家在都高兴，唔单个乐器，而且讲究和谐统一，只对大家互相尊重、互相配合，哎， 这段呢，伊人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酷啊！伊人虽然带着手法啊，热是热的，烫是烫，辣是辣，吹是吹的啊，辣度啊、节奏啊，跟定中央地区啊，伊同许多有演员来台呐啊，达到一个伊人叫个性的强化，后来会爽快，伊就达到心里一种享受。你咧伊心乐曲一首呢？也是就是的，只要咱弹奏音乐呢，伊个记谱是讲会谱，只个谱大概是讲，要大概以前的心哪个理解，都对这乐器的掌握之后呢，伊就可以走啊。结果呢，人家乐为心声，气为心脉，一过去那心声中怪学生呢，伊就是全部是的，那得都要老师强。像我们家的理解之后，体育教育完毕之后，这才能够把这些乐器会生动起来。要不比现在的啊，五线谱也好，钢谱也好，小六节谱走，伊是机械化，伊无能生动物件，所以大家新奇完毕静电启动啊，就是大家道理。所以那大人提起我呢，就是他这个前进下这件事情的自然祸害。是难分合，所以当咱叠金的空气当时是相称不等分的，所以咱只个叠金的呢，个形态特定呢，就是用这个就对。

0: 好，听朋友，刚才地球音乐研究行的唐芬根老师，跟咱介绍了地球音乐的公车谱。下摆，咱来进行自在昆明人梦，先听唐启亮先生跟咱配地山俗语：道在唔惊，惊道后。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车。
2: 地方特色，
3: 红土特青，
2: 江苏客会闽古，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幕。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再来配本地的俗语甲俗语。今日咱来配一句俗语，叫做“豆仔唔惊惊豆藕”，豆仔唔惊惊豆藕。意思就是指某件工课的到实在哩无处理，听到事后正去排比。道中个道后一个道，唔是指道路，而是指古典诗个道态个门。配到清朝个时候，因为德州府地处广东省东部沿海要冲，朝廷就将毁堤基啊兵备到道态个个门，设到德州府城个南边，也就是现在德州市区个城南东黑一段。兵备道，同时难道叫做道台，主要就是负责分管首都辖区的军务，监督点军队，管理兵马钱粮甲水提点换。会爹加兵备道的会就是会州，爹就是爹州府，家就是家营地地州，也即是梅州。由此可见，这个界门管辖范围广，权力也大，唔单动摇。

0: 这些灰线之桥，到了清朝道光年间，爹舅父来了这个山下个道台，接近走就西山来。伊唔多心术不正，为官不清，而且还是个鸦片昏丁，唔多家己顾，为了钱汤有罪，拖将这个鸦片掠去倒卖。不过心里也清楚，家己身为朝廷命官，做只垃圾生意，属于再发犯法，有朝正式也是不能举报，要么就摔跤好拖，唔多乌色人帮严党含着命拖的倒倒。一记将个唐人比有着大吉利气，做只生意就莫扬名正实。兄道太就见人，就道家后背开了个后门，又将家门后背个直独行车贴掉，使只成为通行。这生意一来，通过走后门、行后路，每件事都袂耽误，倒卖鸦片这个生意，无论是出还是入，行行里到死死，滴滴既方便又秘密。过了一段时间，徛到这附近的群众就发现，道街后尾就通行好过，这个正路改到多唔多？时长是久，错人为了抄近路，道街头面做个路就无爱惊，行对道后，道后也独占成为这一大个交通要道，直接到行车仔来，道后这条路错人已经发点到惊。这道宗的老宅已经消失到全部改名。
1: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电线松果，道宗唔惊惊道后，下摆咱就去两些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布。下半夜唱些叠个唱段，文字作词洪生路。

刚才两世教是由蒙丽丽吟唱的叠加唱段，扬鞭策马，下半唱些叠加唱段，下高下高好下高。

0: 刚才两横线搞的是叠加长长，下高下高好下高。好了，听朋友，这首歌叠起为当做的什么做伴唱之歌，做点咱后生感谢来个收听，欢迎来继续收听的播改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两县精彩的叠加唱段。地界唱段宣播，下晡伊唱些由邓秋吟唱的地界唱段，石村。

0: 阿波一枪先叠个枪灯，写灯呢？
1: 两能用意，一能浪，有目光后，应注意汤，孝敬。

好了，听朋友，接下来第一期活动做你怎么做半生之故？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能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

0: 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地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地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罗马基督府举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肃正仪式。中国 CT 本属于证书，内蒙古阿鲁克钦伊钦朝阳游牧系统位列其中。游牧的专长是阿鲁克尼钦朝阳游牧系统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期巴扬温度与树木的牧民家族同个朝阳之间形成一个土地与稳定的生态联盟。阿尼克尼钦期巴彦温都以私募送前夫的牧民小家带口从东引提出发，其他加他关联将军送返头的深处上百七十公里以外的九十一多万秒的水草蜂蜜的哈引提转场，场面十分震撼。记者跟随当地牧民在二关一家记录几天的转场过程，下面跟随内蒙古特意下来谈一下在二扎关扎场的转场日记。今天上午是五十个扎关扎纳家族阿鲁可尼亲戚巴彦温都尼斯木海拉斯台加查邻近的专场，给自忙的拉运食草喂养小牛。阿鲁可尼亲戚巴彦温都尼斯木农民扎关扎纳给吧，
7: 这认识来都是剩下的，就是直接这么喂，一个夏天都是这么喂，都是天然草。这种啊，这种碱草是现在最愿意吃的这个，然后没浇雨，没浇雨的，浇雨了就是变质了。这个，这种就是最好的了。这个，
6: 巴彦温都尼斯木天然草木丛分哈引梯同东引梯，明年的三月一号到六月十五号是行季节性的项目，期间沙石与未央季节性的项目期以外的放牧期，天然草原牧草产量同加放牧饲养牲畜饲量保持动态平衡，更强天然草场放牧压力，分解草畜的矛盾，实现草畜平衡。今年茶馆扎内那一家沿用游牧专场的方式，客厅的今年专场的项目饲量为三十三头泰牛同九头小牛。
7: 出来的价格，这种母牛犊的话，今年的价格来说也就两万来块钱，两单位数来算的话，五亩地一只羊，一头牛顶个五只羊，这些留下来这夏天就不用出去了。

0: 直接喂。你的草食品啊，这个是，这挺好。
1: 原来前几年没有那个草畜平衡的情况之下，出场地方也旱得厉害，草长得也不好的那种。现在开始草畜管了，草畜平衡，然后就是定期6月15号出场，现在出场地方也草长得也挺好，
2: 是一种良性循环。
1: 对对对，
3: 现在就跟着父母有没遵从，到今天带着父母遵从，咋管咋那亲身感受的那些遵从过程当中发生的变化。咋工咋那给吧？
1: 基础条件原来都是没有那种车辆嘞，或者是什么怎么车嘞都没有，都是骑马或者是自个赶着走。现在都是挺方便了，可能是生活条件说起来好多了。
3: 咋工咋那家给哈人体位于从将近100公里以外的塔林发片区，按计划路况需要2天时间。6月15号一早，扎滚扎那同家父亲赶着牛群出发，前往哈人体。一大早，扎滚扎那同家家人带着神父子踏定树木的塔松的专长路。扎滚扎那专长的线路的实现，让的海哈尼河流以及支流由北向南前进，前程40多公里，大约需要2天时间。而前进同道行，脚弯折的树木一群加等一群，连绵40公里，场面非常壮观。将近4个小时的拍摄，扎滚扎那来到的高级石台汉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敦都乌斯管护场。此时，海边的电台风行的树木发生了混乱，牧民们互相帮助将混熟的牲畜分离。扎滚扎那给吧，
4: 混群的都达到几百的混群了，那个是，那肯定得丢掉。现在找不着的人也多了，他们是东营地那边一直在家圈着，他们也知道自己家牛是哪个，一半都是自个儿就分出来，但是啊还有些呢分不出来，他们一找不着自己家的话就乱跑，乱跑了就这么多牛，这乱跑了就丢了，所以就是啊不好找，就是旁边的那个人的牛他们也不认识，一看耳标就不一样了。这不是咱们的，都知道那个。
3: 草畜平衡、草场存在的个切身的问题，主要是由自治区的草原的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切算。经过切算以后，我们 AD 的游牧区出现这块每5.1亩20单位，就可以增加游牧区核算是17.9万只羊单位。为了保持草原的生态平衡，国家对草原实行草畜平衡制度和敦都乌斯管护场工作人员对金牛哈人体牧民进行放牧整改黑人登记。阿鲁可尼清奇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志伟介绍，可因天然草场畜牧量发要求以后，工作人员将会清点畜牧量方向。
5: 4.1，那个是611，登记完啊，登记完先关。
6: 草畜平衡就是草场承载力的测算的问题，这个主要由咱们那个自治区，草原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测算，经过测算以后，咱们现在这个游牧区出场这块，每5.1亩一个羊单位，咱们现在整个游牧区这核算是17.9万个羊单位。一头牛顶5个羊单位，然后子畜这块一般都是，三只子畜顶1只，大畜。
3: 长官长那带领3头成年牛同9头小牛兔转往哈人体喂草菜，很快通过了各种检查。
5: 他们这个效率还行，这个，关键是他这个超载就是牛羊多的，就是没有这个羊单位数的。就是钻这个，就是怕那个，咱们那个草畜平衡嘛，就是他们多出了就是放牧了，这个对生态没什么好处，是吧？这就是查这个，还挺好的这个。
3: 通过管护场以后，又管理田路，由于天阴阳热，专长给牛群体力快速下降，我到海草然后休息。没事，用扎管扎那给话来讲，牛可以。
4: 卡口那面就是一直站着，没有草。就是一直找着吃的，或者他们也累了，走路也累了。
3: 此时距离出发已经过去80多小时，草管长那一家人赶着牛群胖胖简单洗下饭，饭后将生产的垃圾打包带上来卡车。
4: 垃圾不能乱扔，这草原上乱扔的话就是那个啥，牛羊拿着吃了，或者还看起来不美观嘛， 这就是垃圾自个儿拿回去，自个儿处理。
3: 村上记者为了能够让项目收益第四道新鲜牧草，采访站一分钟都不愿意耽搁。十五号晚上七点多，采访站可以改进行至目的地20公里处。经过一暗部的修正，16日早上采访站开始新的一天的清洗。当天下午3点多，吉隆地带的塔林发哈引体。
7: 稻草是比较不容易腐蚀，用这个主要就是为了在草方格中间飞薄，飞薄种子。然后飞过种子之后，它这个草能起到就是防止这个大风刮起这个沙子。
3: 保护草丛是发展上面的重要基础，在阿鲁可尼钦巴彦温度尼斯姆参与温度尼片区的2000多亩沙发草原上，工人们忙得铺设沙桩，他们利用铁锹将稻草扎进沙体，做成一扎扎风格。每年可以植上60多道亩地，将2000多亩的沙发草原全部铺上草房格以后，就可以回播草种。提出可尼钦沙体新娘的阿鲁可尼钦旗，由于曾经对草原的不合理利用以及连续干旱等因素影响，生态相对脆弱。当地同处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实施草原生态修复同个治理项目，坚持天然放牧同个沙湿养殖边际，以草停休。平通态平衡等多种措施。2022年以来，完成沙发草原治理40万亩，推发草大草丛修复1.5万亩，有经改地的沙体呈现出整体恶质、持续缩减、生态环境良好的发展态势。而治理沙发草原的同时，当地还可以积极发展牧草产业。眼下，在阿鲁可尼钦旗南部的少根子人工牧草种植区，改地40万亩的植发牧畜壮士喜迎，满目概率。从2018年开始，阿鲁可尼钦旗开始在南部两种沙发推发草原上探索以高耗竭水的方式种植人工牧草。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除了植发牧畜，当地还种植亚麻草等优质的牧草近70万亩，占全国商品草产量的1/5，年产值在10亿元以上。
8: 它是改良的西木苔品种4-5代的，它这个增长速度。比那我们本地牛的这个生长速度保证快的将近30%，所以说它这个你同样的那个成本，品种好的牛增加的快，我们引导老百姓饲养这些个改良好的肉牛。
3: 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阿鲁可尼钦旗还可以改良牛的品种，提升牛的品质，推进牛实施化管理下上功夫。目前当地的牛两种率达到98%，多数边际之下，阿鲁可尼钦旗已经形成了种草、养牛、屠宰、销售等畜牧业已体化的生产链，带动农牧民人均输牛增速为3000元以上。
9: 外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梯，连通上市园林。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3: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云南是中国茶叶的主产区，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古茶树王国。茶叶面积、产量全国第一，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云茶享誉海内。云南普洱茶的栽种同个品饮的历史极为深厚，各自不同的茶叶产地、不同树种、不同的品饮方式，令云南普洱茶文化丰富多彩。同时，也让很多识茶、爱识茶的朋友感到难以亲近。唔记得从爱的入手进入普洱茶世界，下面我们带领大家去亲近云南普洱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提出设计上会于2021年11月28日在摩洛哥召开。受研究过后，委员会经过评审，将中国申报的中国传统茶企业以及相关事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一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次申请成功的中国茶相关的44个项目当中，就包括云南普洱茶。下关沱茶、滇凤茶、德昂出酸茶的制作企业，以及拍出三套茶民宿的法统。
10: 普洱茶我们会分为生茶和熟茶两大类来说它的特点。普洱茶生茶呢，因为它的品种的优势以及栽种区域的地域优势和云南独特的天

0: 系可以说是滋味非常的丰富，协调性好。它因为内含物质的丰富呢，在冲泡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它的香气滋味回甘，次第的展开，这也是云南普洱茶的魅力所在。同时因为云南特殊的地理构造和我们的土壤的特质，都会让茶树生长的过程当中吸取到更多的天然的营养物质，这个也是它能够带给人保健以及审美愉悦的这样的一个源头。
1: 普洱茶是以云南海中亚茶树鲜叶为原料，细致压制成型的各种金叶茶，经过一天时间储存演变而成。从云南普洱市经过腌制出的世界最早的茶科植物宽叶木兰花沙，到南昌江畔之间看宜春等的大量千年的古茶树，这茶显然是中国的有力根植。茶马古头的源头，云南普洱市南浦县是普洱茶原产地同个生产中心。据史料记载，南浦境内的鲜茶、种茶、制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不过，在古代历史文献当中，关于云南茶的记载少之又少，直到明代才有普洱茶的名称出现。据考证，公元225年，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增强的措施，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创造种茶、用茶。继而，诸葛亮以资本云南种茶的少数民族尊称为茶籽的人员。一方水土养一方茶，整个云南有着一切土地的地理环境，孕育着普洱茶体有个滋味同个灵性。王云新出身于普洱茶世家，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国家宁夏普茶业实训师高伟编委，给到云南普洱茶的土地口感体会非常深。给爸爸安利。
0: 那普洱茶熟茶呢？它是在70年代经过人工后发酵的技术来完成的。普洱茶熟茶，它对人体具有温和、醇厚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对一些肠胃虚弱的人来说，其实它有非常好的保健价值。
1: 目前在市场上所分享的有普洱生茶同个熟茶。普洱熟茶是上世纪70年代由昆明茶厂研发生产的，以及本市广受欢迎。真正爱茶人在制茶过程当中，总是会不断的追求让爱把茶泡好，让爱做才能够发挥茶的极致滋味。奶茶需要好的原料、仓储、水甚至火焰，加之科学的冲泡手法，才能够激发出这款茶最本质的味道。制茶是在原茶耕耘、制茶耕制的过程，每个人最终的一款茶往往同是茶人技艺、同个情感息息相关。王云新给吧。
0: 学茶以来，喝了很多的茶，最难忘的还是南糯山的一个小铁饼。这个茶呢，是80年代的时候，我父亲在南糯山呢，就用当地的一些晒青的颜料压了一些小的饼茶，茶叶不多，也就20来个。当我们把它撬开，放到壶中开始冲泡，我觉得非常的欣喜，因为在这样的一款将近40年的茶叶里面，它的香气依然是充满了云南阳光的那样的一个气息。它有非常幽深的花香，同时呢又既有果香。茶汤入口，我觉得茶叶的张力啊，茶汤的活性，在那一刻在自己的口腔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快的把你的整个身心就占据掉了。
1: 茶人总共以熟茶做茶超过20年，每年品尝普洱茶，令人感到身心愉悦，更让其感觉到滋润财神。他希望通过自家努力制作出性价比高的普洱茶品牌，让世界各地的爱茶人能够更轻松地走进普洱茶。
2: 对于云南这样一个生态资源非常好、茶叶品质非常好、价格并不高的很多茶叶还在养在深闺人未识，这个呢就是我们做茶人应该肩负的责任和使命，让更多喜欢普洱茶的人，他们能够亲近普洱茶。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我有一些建议啊。好的茶呢，我的评价是8个字，就是安全、可口、身心愉悦。我们常说茶自己会说话，你跟茶亲近了之后，你就很容易走进普洱茶。
1: 安全、可口、身心愉快是我们青春普洱茶的原则。青春是一个非常好的词，

0: 抚养苏汤爱来共中国节目爱复课。今年苦切心提醒给转型黑着世界性难题。南中南菜生态的修复同爱非常给处理好。辽宁复兴给新秋西阴谋一新。但采摩要本生态造成的气态破坏。从2018年开始，当地和60发展力量下探索转型之路，今年的转型能否成功？2018年，复兴新秋最后一艘加小煤矿关停退出，抗拒2020年的煤炭采矿时空划上记号。这是我们第一次到新秋采访，眼前一片衰败。20多层高的煤墙石沙连成片挡住阳光，脚下的路本重新开车压得不重要。再往前，是几十千百米层已经掏空的太黑坑。落地空气内冷冷清清，北风一吹，像是火看见土面，迷离人睁不开眼。山土晨曦，我看到一只人坐在老式的军太椅，手上拿着编织袋从厂房当中往外走，一扑三回头。
1: 大哥，你是这矿上的不？
2: 我是这矿上的。
1: 干多少年了，搁这儿？
2: 我干37、8年了。
1: 我看这矿好像都停了。
2: 我这不下岗了吗？没活干了，该。
3: 说话的老矿工是陈玉春。
0: 讲话的是老矿工陈玉春，他对从阿公屁开始就回矿上工作。这个对他来说，不只是没了工作，更没了影响。真了得，新秀区政府循环经济班主任杜九川到现场来检查煤炭的关停情况。空气给他空，给叹了一口气。
4: 这个煤矿工人吧，都是子一辈父一辈吧，世代生活在这儿。他做别的吧，他也不会做。我们区政府整个的税收的70%左右，都是由煤矿来上缴税收的。关闭之后呢，对我们新秋整个政府这个民生啦，包括一些建设啦等等一些都发生了困难，都停滞了。
0: 不过，杜九川的眼中不独是切梦，对吧？几十年前，这个请来生态修复专家，本应该成为地球医生的金玉泉博士。过一海，他正好关注汉做体检，带点好奇，带点观望，空气清楚。一辆皮卡车向我的停海悬崖边，几十年拿点小铲的挖石头，边挖边装，腿边好。带头人中身材皮肤黝黑，带点近视边眼镜，一门杰出的金玉泉博士。金博士到新秀30多年诶，每年都开矿行转，用家话来讲，系开门诊号码。
5: 其实病有很多哈，合起来最关键的是四个灾害：火灾、水灾、地灾、城灾。新秋区政府就说：“金博士，你过来，请帮帮我们嘛！我们除了5亿立方米的垃圾以外，没别的东西了，就这些垃圾。”
3: 天黑下来了，金博士招呼我们正好去看着火点。
6: 左边一边已经看到很多火点了，
1: 它会一直这么烧吗？
6: 是啊，一年到头都这么烧的呢。本来上面是很宽的路，现在烧成这个样了，都有这样的火点。
0: 天黑下来，金博士招呼我们去看一下火点。看到这些，我想起一个词，病入膏肓。金博士也想到一个词，息息回生。北大半年，金博士的团队本身就可以不是四季药方，包括用科技手段处理煤矿石。等矿山废物，利用向油体表激励规划同加矿坑使用等等，同时的讲，却又在矿坑当中打造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方案公布以后，大家对这家新店的不看好。金博士也看在当地人的眼里，
6: 大家都怀疑吧，能不能够执行下去？肯定是骗子，怎么可能呢？反正企业也怀疑，地方人、老百姓也怀疑，所以我们干给你们看吧。
0: 你来叫人，我收到新消息，为发来的邀请函。将来观看矿队的视察一日赛，我饿一下。300米深的矿坑让我晒茶，只是一大堂。这次一日赛的策划人正是金博士。
7: 5、4、3、2、1，走！
0: 比赛果然好看，不是一名专业赛车，所以茶的选手奇迹现场。前提前茶牌为赛前开始，一辆辆赛车飞驰而出。却不敢想象的灰尘、包土。原来主办方使用一下黑科技包石机，用土包石石的状态。吉林选手宋江镇参加过中俄一亚争霸赛、美国巴哈一亚赛等大型赛事，复兴的赛。

0: 而他用给跑起来最过瘾。
1: 障碍非常多，弯道非常急，尤其那个几个设计小的三连峰，那确有挑战性。目前来讲，在我参加这个算最好的场地。
0: 这次亚亚赛是新秀举办的苏杭国家级赛事，比赛进行的三天，吸引我来游客超过70,000次。人希望的冬天出现紧张，以防难求，参观也火起来的。老百姓都讲，金博士团队带来的景点子，把废弃空坑变成个气泡盆，我感觉就是，这将是复兴中心以来的最大惊喜。直到去年前日，我才意识到景泰惊喜在后面。前出之后，本次美国内生态娱乐节之一的草莓娱乐节在空坑开幕，给国内数十空坑娱乐节。演唱飞鸿不同曲风的歌曲在百年空坑的三十舞台上轮番唱响，两人的现场吸引20,000多名乐迷的热情。
2: 第一次来复兴这么酷的一个地方演出，非常的喜欢。
3: 这个草莓音乐节特别吸引人，然后我们是特意从外地来看的，这个氛围非常好，没想到复兴能这么洋气，这么时尚。
0: 演出结束以后，梦回上天的金博士还经历19。是我们吹空气路风困扰一撮撮对于技术人的控制山，我们去空气是利用起来的，但是其实三样的盘金博士小点飞人来吧，
4: 你需要经常来看看，然后我们会不断的给你一些惊喜吧。
0: 去年的收音一代新休息的循环经济前三年后目进攻并受中挑战，我又一次来到各地体场，我也想去空空看一看。
5: 车号聊 J79303，请进场，净重34,800。
0: 当空气主路口有一座标号为六个拍摄工体，当天你称其为六号票口，乘冲高票，一辆台风车子满座的每空杀穷给的游戏通过，成就村泰国正黑给票口的纪录员，同四年前相比，高桥变了一个人。
6: 0163机构 F。
7: 您这忙的时候一天能过多少车呀？
6: 200多车，
8: 原先就在那堆着，完还挺埋汰的，我瞅着就废了。现在有开发利用了，我们又回来上班了，不挺好吗？是不是？拉越多我越乐。
0: 今后煤矿山不再是垃圾，一处理后一吨能够卖10块钱，干脆轻压抢点爱。为了让我们看到更清楚，金博士团队当中负责煤矿山管理的李强，带我们来到T19高的转盘处。
9: 我们绘制了一个产业图谱。首先是从煤矸石出发，在全国首家应用了煤矸石预处理，把煤矸石分解为煤泥砂石四大类东西，每一类再往后继续深入到产业链，通过我们烧冶建材余热收集完，然后进行纸制品的深加工。
10: 这是100亿的绿色产业园区的绿色产值未来可期。
9: 经过
0: 好心休息分管循环经济的副局长王铁办公室当中，我看到最上最的位置就摆了一张煤矿砂产业图谱。这张图谱总结起来就是：制砖不用土，烧砖不是煤，增值可造纸，发电靠燃料，污水零排放，碳费有收益的循环经济产业新模式。以他为师，岩浆为师，下周我就根据产业图谱来到新瑞公司。公司旗下的新瑞建材同我岩木置业就和前后人，一只烧砖，一只抄纸。总经理此里总也蛮介绍吧。两家公司之所以经营，是因为一条工业线。
3: 这个白管子，
11: 有个温度表上面。
3: 对，那个就是我们从砖厂过来的热能，通过这个煤矸石制砖，然后。用这个砖的隧道窑余热，我们供这个纸的生产，我们一天能为企业节省50,000块钱吧。
0: 煤矿砂烧砖一年不仅能够抄纸，还能够发电。新瑞公司一年能够次发电400多万度左右。抄纸产生的废纸被循环回流到砖厂，用于同家火内烧砖。一个企业内就形成个无污染的循环。工信部太将固废物利用熟悉增加年份合格的已经凡事一组，给对外讲给这类新修不惜此行。
12: 现在咱们全国煤矸石总堆存量在200多亿吨，煤矸石的危害实际上是很大的，像咱们新丘区探索的循环经济产业治理废弃物新丘模式就有非常好的示范意义，也为我国和世界同类型地区同类型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丘的经验，中国的样板。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环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景，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态度，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爱的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夏天一直充满生机同欢乐季节，其承载着无数美好的记忆同情感。可以作家的笔下，夏天更是本富野无亲的诗意同浪漫。本期节目，就让我们来听的音乐，以下来将你给到令人心痛的夏天描述，感受给分土地的夏日情怀。

夏天系充满活力，同时又充满凄灭。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夏天中是安尼描写的：夏天最让人欢喜，太阳火辣辣照射下来的夏日午后，做一条短裤，边躺在摇滚边喝白酒，点出迷到天空似的。读吧，我想夏天就唔好只写夏天，我想夏天分别的节日。写也唔可以人做嘅日光，写所有点嘅生命，写人生定位，热烈状况。夏天可是最让人欢喜。

以下哈尼的有限所设就会写万峰中的蒲山和梁义写成立佛歌不算缓冲比犹太府笔下的北平的司机安尼写到的在三佛当中不问是拍天还是压不透至高有一种天堂把那烟的对的葡萄架下被天花引出是明灯所以他本领的写稿唐某年的故事和书风的上面也可以一点都不感到阳热和宣真。

同样，矛盾下的夏天，他们女儿也是有一种一番情绪。从个细细玻璃，不会看到伊离开个夜，跑落跑落的跳，不会看到带伊用的三天一晚，你想象到个伊，个风，个雷，个天，骚动的全世界。你想想，记得的美丽，并在露天真实感觉到外太十匹八匹，小小的天窗为使你的想象发育起来。

最让你眼馋的当时老沙笔下的哈你先过其实按的描述嘞北平的夏天是快可爱的从十三年的樱桃下市到周围稍微刮风色其实一团国外历史风里牛里发风红腐拉茶相继而来你们可以可以在大美方看到墙的风的带松的白光的好多种果品以小方得以充分的施展这个效应，以求是要开出一胎穿来。

森林把一种太祖层风啊天降对往其数百一名分身送力出席前销可以发你发五十几银边分五天十分好看你两组比有一张模模糊糊的太阳天鼻子风天春秋你外怪风黑月漫过天河爱落太夜一直到露水下来祖层的栏杆都是的上阵时记得时候基金快困呢上阵天真基金一梦想这是王振奇所写的散文中的一段节选当世土前文时有见之物没发现这篇充满夏日炎热细碎文章透露出作者对夏天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情夏天和作家笔下充满凄美也弥漫的诗意阳光正热草木繁生万风温柔，西瓜香甜，每在你的心中。

我有土地的夏天肥意，你的夏天肥意有爱的你，一下来分享下。好朋友，今日用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

0: 斯韵律，南孙法哈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轩轩汹涌的生活。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学堂关唔掂，外族天台客家学堂。
8: 今日嘅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宋公庙。宋公庙系是当时各神山队均按照十体天庙师及大家较高一天思量嘅公庙遗料。其也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的国家衰种。教教公粮有十分严格的工作流程。首先在下冬两季蔬果水头时，先在当日蔬果、当日大头、当日晒谷物，并且在连一下泡晒两三日，确保金黄头骨的颜色。如果遇到蔬果头骨时落叶，都是建议头骨增大骨，颜色见照样，而年是不能够作为公粮教本国家的。其次是风骨，用风叉剃一次风气水磨一片，剃一次风气不爆满的米骨，保证粒粒头骨独合的。第三是头骨晒干之后，当然暗部接而送国家仓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国家仓库将能够保证头骨的储存质量。宋公庙仍然大部分是风化正茂强壮人会学生的。宋公庙的公器要各人赤披罗同胎，十个人以赤排开行下乡村的羊肠小头巷，担骨巷弯着一条赤汗的毛巾，大插脚向前下过村庄，跨小桥，身边沿途一套亮丽的风景线，昭示着对头的一片丰硕的景象。两所工作人员会按先后顺序念书，一个人书房拿了一条三角钢棍和竹棍，东挑西拣，将罗的被推动的沉出插皮，取出骨的样品来，念书合格之后，过程开到偏好仓库下方，安内张顺凡是内爱吃宋公粮的烟雾。宋公粮的经历是新中国计划经济粮食薯皮历史一大片段。1980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烟制之后，公粮、余粮、较高烟雾分发到了各家各户。十体统一宋公粮时，也就可以发送的记号。2006年时，政府拆代取消农业税，并且对中粮户给予中粮补贴，给亿万农民带来福祉。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9: 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来广东汉唐
2: 发电案提示。

iniciar.

是之

下，请相顾，我将军。

0: 了万人眼哦，还晓得稀罕的怪事一呀段哦，
1: 怪事一呀。

0: 是幸福啊。
1: 哎呀，相公，你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花呀？啊，哟，这相公扇面上画的才是桃花呢。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堂班的外族天台客家课堂。
1: 今天的客家课堂来同大家讲一下藏乐台和秋陀故事。秋陀收人引用精通武功韬略，秦始皇28人也是公元前29人，人均18岁的秋陀就被封为50万太原的副帅。公元前24人，秋陀被封为庶一的良才人连。公元前208人，南海段威平固，秋陀就率领南海段威，当时人均29岁，其为秦朝统一南梁、拓宽中央版图立下的汗马功劳。公元前200多年的南梁一带，人口稀少，物产糜粕，富农出没，瘴气横行，是一片完全未开发的蛮荒之地。但是秋陀生于炎帝之年，安抚百姓，发展经济，初步使南梁一带成为当时中原百姓逃避战乱的一方乐土。汉高祖11年，也就是公元前196年，秋陀被汉朝封为南越王，当时他是42岁。汉高祖死后，李后执掌朝政，在公元前183年，秋陀赐称南越武帝，当时他是54岁。公元前179年，李后死了之后，汉文帝刘恒即位，开始从数日日历史上微臣日日的南梁问题。秋陀表示愿意归顺汉朝，为天下太子百姓安居乐业做出自家努力，于是其帝号以赴汉朝，以人称南越王，当时他是58岁。哎呀，就像经常讲的秋陀归汉。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秋陀在两南地区作为先择行动，

今天是广州潮汉台、广州一小时一王台、新鲜拍路台、五华藏乐台。至今为止，五华藏乐台是唯一发现并且经过科学发掘的汉台遗址，其深处目前仍然无法发现踪迹。

0: 外族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你讲一下客家人的甜品故事。研究客家人含甜品，蜜甜柔软，好运连绵，佢系坚持精神的佳品，民间流传了唔少有关故事。首先，甜品可以拿祭灶神，灶神啊，主管家中福祸，又监察有冇对天地不敬之事。祭灶神目的之一就系上天安好事，新年恭吉祥。农历十二月二十三为灶神上天之日，家家祭灶神必须要有甜品，甜其心，福其口，上天之后唔好乱讲。一年我家生意呢，如果偷食甜品，今晚呢就要求灶神原谅，顺口话甜品热太快，来把灶神拜，小意偷啲食，莫怪也莫怪。还有甜品我用来补天餐。正日二十喊作天才日，唔少地方有补天才的习俗。古代汉朝神话传说当中，传说有两个帝王啊，争夺最高领头人的战争，怒出不足山，天坑西北，风水泛滥民间。五王差五色杀来补，不清万山，依然有天了。客家人啊，因为天班神通广泰，可以补苍天之空，保风调雨顺。天才日即天神时节，天班位于公平的中间。有人呢，有人说过呀，偷食天班，大把就骂伊，小子狗胆包天，敢火天长色。一则才悟，可以天才日也曾经写过一首诗：天班软甜蜜些，天黑风来天黑人，今日补天看太阳。风调雨顺才行难。还有缺家属中的故事，在秦朝乾隆年间，太仆伯系位统一太府的杨家，佮一部三汉人米名一样。后边有只太府土豪想爱梳理全家，转身到杨家提亲。杨家喺书上门贴唔方便出入汽车嘅，就话三日之后百床甜品离差里上来难为佢。佢哋问三日啊，切对难做出一百床甜品，让佢知难而退。唔连问到对方诚心诚意，可以钻牛片路一路都发布公告，两两拍完买一床甜品，三日之后润货两千。从今之下，众人真相嚟做甜品。提醒你，几十个人开的甜品浩浩荡荡来到杨家，继续还超日完成任务。杨家也神仙苏诺，甜品引人入胜，家属中若果人之后，牛片太夫两只孙呢都中意，一时也传味家花，至今依然被吴商人津津乐道。韩月故事系阿尼，甜品系老少都十分中意客家小食。太仆茶肴有一间历经两代人的甜品老店，有日有个后生来买饭呢，问你系不人马食，店主就感叹：有人自家食，有人不赖食，有人不顺的食，买本阿马食，可见可见。唔单止唔输钱，还赠送一块，讲嘅啊，却好情讲的故事。还有甜品也可以作为卖人。在明月期间，太仆服了同人的卖甜品老板和阿姨，同心无气人善良，只因为又矮又皮，而且呢又比较糊，难过四十喊点讨老婆。有日有只俏村姑来卖俏，阿姨将俏灶放好，隔天摇移转动。一来二去，过别论半人时间，佢哋两人甜品未卖，牺牲夫妻。村姑出生业师当老板娘，但系太欢喜，隔二连理。诶，你话都系客家人的甜品故事。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巴，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八丁案》第二集《屁股唔平秋烟灯》。欢迎收听。
3: 非梅花，而非桃花，乃是杏花。
4: 为何买来杏花呢？
3: 岂不闻三生有幸何须美呀、
5: 老相公

Wow.

0: 刘仁兄，你可知我花大钱摆此登场是何用意吗？
1: 陈贤弟、你肚子里有几条虫我都看得出。你摆此登场显耀豪华，还不是为了高攀孔老大人这门显贵亲家？
0: 你说我高攀得上吗？
1: 这孔老大人官居礼部侍郎，诗礼传家，为其公子择配，定要闺中滚饭，你借楷模，令爱是否合乎他的心意，还未可逆料啊。
0: 这个仁兄啊，

0: 刘志全去说媒，就是那就稳了。
1: 哎呀，刘仁兄真不愧是老奸生，出入官绅场中，八面玲珑，与你实在是沾光不浅呐、啊。可见你当初捐重金买功名，哎呀，是何等的明智啊！
0: 你如今御驾千金攀权贵，可不是聪慧之计哦。
2: 彼此啊，彼此。啊彼此
0: 不过我问你，你新聘的先生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当然是男的。
0: 是老的还是少的呀？
1: 是少的。
0: 哎呀，差异差异、少年男女朝夕相处难免。
1: 这个小弟自有妙法，方反于为然。
0: 好，但闻其详。
1: 我在书馆中间隔其违章，不让师生见面。这边我对女儿说，先生是个马脸的丑怪老头，那边我对先生说，女儿是个流鼻涕的懒散姑娘啊。
0: 这样一来就可结其邪念。
1: 对，
0: 臣从其从，心思惶恐。

0: 唉，真可惜，无官无宦，身不重，幸喜的家有闺秀，生好逢。刘仁兄正为此事忙走动，我教导女儿不可怂啊。昨天元宵未曾受贺，待我请出先生为小女补课。有请先生。
1: 乃了。神仙东山月池上，忽闻书馆唤声催。东家来了，小生有礼。
0: 有礼相还，请坐。
1: 东家请坐。请问东家到此有何见谕？
0: 请先生为小女补课啊。
1: 补课？
0: 昨天元宵未曾授课，就该补上。
1: 不知何时来补？
0: 今晚。
1: 今晚？东家明天来补如何啊？
0: 明天补课，岂不误了日间常课？
1: 那就明晚来补。
0: 先生，今晚有何贵干呢？
1: 无忧啊。
0: 那就勿再推辞了。
1: 遵命，就是。
0: 前天受完四德，今天该受三从了。请先生预备一番呐。
1: 东家请便。

0: 规矩矩做好，先生就叫来了。
1: 哎呀，弟弟，这可不补也罢。
0: 不补？哎，那岂不让先生白拿我家银钱？
1: 爹爹有的是钱，不要与他计较一样。
0: 你懂什么？再说，女儿学业岂可荒废呀？
1: 爹爹一定要补。
0: 一定要补。
1: 女儿回房自己供读也是一样的。
0: 圣贤之术焉能无师自通呀？
1: 啊，书本外从哪来？
0: 爹爹与你备好了。叫梅香点灯啊。

上进，爹爹不觉

0: 爹不读课，你就读不好。
1: 爹爹不安心，女儿就不读书。
0: 你看，你看，你这……
1: 爹爹。
0: 哎，有请先生。
2: 家就带了。
0: 请坐。先生来了，女儿施礼啊。
1: 是，先生来福。
2: 小姐少礼。
0: 来，就此授课啊。
3: 哦，
2: 授我课。
0: 哎，且慢，先把书背来。
1: 背书？我的书背得烂熟的了，不背也罢。
0: 哎，一定要背。
1: 要背，听到。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习相远。
0: 哎哎哎！谁叫你背三字经了？
1: 那背什么呀？
0: 礼记。
1: 哪张礼？
0: 先生，背哪一张啊？大篆。
1: 啊，知道了，带我背来。哎呦，从哪段背起呀？
0: 哎呀，从男女有别一段背起呀。
1: 哦，知道了，带我背来。哎呀，从哪句背起呀？
2: 岂不可得。

mama.

0: 班的买着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同大家关注一记客家俗语四盘五瓶秋烟灯可以上社会当中我们经常会见到的声音今天人终于请各种家口特别你去给自己做茶事情的时间把所有过错怪出来拼音同你客观人员身后不从自身出发起码自己不就同你过错客家人用一句通俗易懂的话来形容爱女人含其四盘五瓶秋烟灯上世纪三十年代，泰人生活苦困，食作无保障，生活用品也太多是自家人非得租赁有啥亲属制作的。A 时节，有只含中亚籍的男汉，跟阿爸妈过生比较早，虽然生到牛高马大，但是明日秋天的吃喝玩乐唔做事情，只有等到屋卡打唔开屋盖时节，终于同人家开啲赚嘅赚啲钱，又飞达到连山诶 A 家那 A 家家。正因为中亚狗不务正业，所以一次都唔能讨到老婆。有人冬天中亚狗从外边赌博进来，赚到中午门票，佢看到门票都系几十万、一十万嘅老老实实，佢等于都拿出自家做单嘅开杂日头。中亚狗就对等苏婆伯咪讲：，唉，唔得话事，挨中亚狗话，因为也算系生到一表人才，全流行咗，因为运气一次都暗差，到今日啦，咸甜讨上老婆。太感人叹，有的人吃摇头，有的人指指点点，有的人脸上叹息。独个的啊，仲阿叫无药可救的，也都唔知叹什么东西。仲阿叫看到无言答辩，为了取得太感人的关注，就行到一个圣人的面前，想问你拿圣人的灯呢？圣人呢，用起把灯呢，用本仲阿叫，两人就站起来，十分快，灯那本仲阿叫站起。中阿狗对人声音呢，闪耀一番之后，坐到竹凳上，并且左右摇晃，对人声音呢做鬼脸。唔听明到 ，A 栋灯呢，就在中阿狗的冲力之下，代替时呢，一块块竹片呢，中阿狗也一时不得把天下，因为太感人呢，哈哈太笑。中阿狗看到自家出处诶，就十分佛些对声音呢讲，看唔卡烂的呢，把阿师傅得通诶。并且还能把师傅对着声音呢 A 时间声音的阿爸出来指定中阿狗吧哎呀中阿狗啊中阿狗师傅不想抽烟灯自家帮阿福卡灯的母发言还让阿福卡灯的质量不好那你认真没事用来陪到好的主意不爱拿中阿狗可能他主意这个叔婆伯妹也不好意思会溜溜的转到自家福卡拿出自家主意完本声音的阿爸A 则故事流传下来几十年，以此本人们用来教育后代子孙，让后辈们牢记爱吃苦耐劳、勤劳成果。哎呀，却客家俗语“四盘五瓶秋烟灯”的故事。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境的灵，就有爱的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家滔滔》，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酒家滔滔，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在今天的新酒家滔滔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吉林省在传统圣经的基础优势顶面，应对在于培育加发展新职新生力，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点在吉林创业就业，为吉林省的全面振兴助力源源不断的动力。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底来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在河北省邯郸市，吉林培养归为传承人的汉游，以一款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成语典故搬进了培养舞台。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咱来到店去探访，安怎用培养的方式拍开成语。这位是新手杨涛涛，欢迎你继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2: 听众朋友，吉林省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大省，生态共生、工业化起步早，创造了做中国第一，做出个重要的历史贡献。现在是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顶面，吉林省不断的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应对这一培养加发展新职新生力。在科技、交通、中医药、乡村振兴等方面，产业发展的势头进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 不断地推动传统产业翻新升级，为吉林省的全面振兴助力源源不断的动力。在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来到顶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新农吃百草，饥荒论道，腐蚀最高尖，这是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医药文化底蕴。在一代一代中医人的不懈努力下面，现此时不但中医药产业愈来愈兴旺，也有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人才辈出。今日咱就来拜一位传业受到城市也伫个创业创新的中医药人才，中村中医药大学校学院的教授刘丽。近年来，伊毋但是将中医的精髓用来教学，为伊的学生传业受到感谢，更加是以中医人的独特视角，挖掘吉林省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且转化成做各种的精深加工产品，和传统中医药文化伫个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活力。
10: 我们想积极地把我们吉林省这么多好的东西，人参啊、鹿茸啊、林蛙呀，各种我们的粗粮产品啊、玉米等等，把它们开发成不同类型的这种产品，更好地为我们的人民大众去服务。
2: 老雷是土生土长的吉林人，两千年为东北师范大学化学专业毕业的伊，决定留在自己的家乡发展。
10: 就是觉得父母年龄大了，然后说那就留在长春工作吧。本身自己就是地道的吉林人，其实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的。
2: 上一年，老雷进入中村中医药大学，接触了一名教学药学知识老师，一边攻读中药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在这期间，老雷更加系统学习了中国中医药文化。伊萌生了家己创业的想法，伊唔难爱真侪中国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人。也要将破代精进的中医药文化发扬光大。
10: 我们要去弘扬我们的中药的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中药的这瑰宝，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怎么样去更好的用到这些药材和食材。
2: 所以，今麦告诉老雷首先想到是培养更加侪中医药人才，为了更加好地将三学研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2018年，伊甲团队创立了青雄学社，探究安怎将吉林省的优质药材、食材研发成好产品，这是鼓动予伊学生眼前一亮，各会干劲十足。最近就取得了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顶级的成果。2019年，老雷又搁向前踏进一步，甲研发团队创立了中村青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这个公司是我们的师生共创，我的初衷就是希望我们学校的小青杏们都能够早日成才，然后为我们的中药的这个事业也好，为我们吉林省的经济腾飞也好，能够给他们去助力，做出我们的一点小小的贡献。
2: 吉林省中壁山地区是中国三大中药材进口之一，900多种的中药材为电中医药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药用的生物资源。为了更好地将以人性为代表的吉林省都对药材推介出去，将中医药文化推广出去，老雷科研团队也创建了中医药科普视频号，同时组织系列线下推介活动，向大众普及中医药的知识。
10: 我们在动植物公园成立了长春中药大学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开展我们系列的宣扬咱们中药文化呀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同时我们还有博硕医疗团队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中医的一些同学会不定期的到我们的动植物公园来问诊。
2: 目前老雷跟伊的研发团队加红工作室碧草之王的人心最重点研发的对象，将伊转化成一系列的精深加工产品，利用科技的力量，服务吉林人生更加侪经济价值甲文化价值。
10: 我们会把这个人参呢，让它的有效成分，我们把它呢充分的提取出来，把它进一步的开发出来，系列的大家能够及时的产品，更加方便我们老百姓去使用它，也就把我们人参推广的越来越远。
2: 老雷作为新一代中医人，将自己的青春和热爱拢奉献给了中医药，助力吉林省的中医药文化推广和产业的振兴。作为中国的大牛村，近几年吉林省的乡村振兴也发展了非常好，农村电商已经加速了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这批有想法、有憧憬的农村的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成为农村电商的主力军。吉林省双流市茂林镇新丰村的乡村主播王英就是其中的一位。伊扎根乡土服务乡亲，为了将乡亲的土地产卖出一个好价钱，每一日拢在研究安怎才当更加好的将植物做好，好人气更加旺。近五年来，伊上家园、落菜地、山顶挂只、网顶卖虾，做哩家乡优质农副产品，徛向全国。正做乡亲们口当中的新黑龙。
11: 家人们啊，今天我又领你们来看小鸡儿来了。八月节之前咱就开始预售了啊。
2: 王英的老家就在吉林省双流市茂林镇新丰村，中学毕业了后，伊留踮伫个厝内面务农。201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伊伫手机顶面看到有人搞直播卖家己家乡土特产，王英的眼前敢若拍开了一扇大门。
11: 我媳妇都张罗出去打工去了，然后我看到那个其他人在网上直播卖货，我说我也试试。就是因为我家乡东西多呀，家家户户养活的鸡鸭鹅还有这个果树什么的。
2: 网络直播看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却无容易，身躯边也无可少干的人，伊就家己收，为拍摄短视频开始上起。
11: 把我家乡这些好的东西、风土人情展现出去，然后涨粉丝，寻思以后卖点货。
2: 2020年，王英拍摄的农村题材短视频作品参加了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举办的短视频创作大赛，并且获得了三等奖。为了更好地发展农村电商，主办方也甲一寡获奖者开设了培训班，专门传授短视频创作甲直播短视技巧。
11: 但是讲的是专业呀，因为我不懂这东西啊，一讲一点咱就透了。

0: 又过经过一年的坚持，王英的分析涨到了30多班，准备了两天的王英也开始上市直播大戏。伊第一摆大戏选中的就是村当中种的绿色蔬菜。
1: 左邻右舍种的菜自己家都吃不了，而且是无农药、无化肥的纯绿色食品。我的粉丝们，他们就想吃你们小园这个菜的味道。然后我就从开始卖农村小园的茄子、黄瓜、辣椒、豆角。
0: 将直播间设置的田埂地头、小菜园、果子园、菜地，各种的新鲜蔬菜，树顶的李啊、山果、走地瓜、加笨瓜卵，也搁有新的来连玉米，拢是王英要大戏。分析网顶点菜，王英现场采摘，及时发戏，保证质量的上市，伊也真注重售后服务。慢慢，王英的直播大戏口碑愈来愈好，粉丝量加销售量同步增长。上了市创业联盟协会也帮伊筹建起了20多平方米的冷藏室，解决蔬菜水果的囤储的问题。现初时，王英的全网粉丝量超过了100万，现场直播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附近的乡亲看到王英通过网络直播销售甲遮尔好，也纷纷的扩大种养殖的规模，加强甲王英的合作力度，斗阵行就乡村振兴的第一步之路。
2: 村上想成为乡村主播的，我也会毫无保留的传授经验，让乡亲们和我一道做电商。
0: 现主席一帮一帮生意进行的条件，吃在吉林大队齐齐展开，一个一个奋斗的心影，吃在吉林进行一帮风度顶面的一类一类的消费。虽然真小，算是必不可少的个性元素，相信随着更加小小类会绽放，全面进行吉林的风度也会更加瑰丽雄伟。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6: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河北省邯郸市，既然偏向非遗传承人过海游，以一款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一个生物典故搬进了偏向舞台。在这部最后，咱来共同探访安怎用偏向的方式拍开生物。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刷来继续关注。听众朋友，一方幕布，一束灯光，一张偏向，一段曲腔，千百年来。既然配合扎根春夜前幕，用故土乡音唱尽历史的烟魂。现主持在河北省邯郸市，既然配合非遗传承人过海游，以一款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一个神古典故搬上了配合舞台，和一款古老的工艺艺术焕发出时代光彩。在这部最后，咱来共同去探访安怎用配合方式拍开神古。
7: 如何对付秦国的挑战，已经成为赵国安危之所系的大问题。完璧归赵，就是发生在这个背景下的。
6: 今日河北省邯郸市济南偏乡非遗传承示范基地，一代历史剧目的偏乡戏正在上演。非遗传承人过海游甲打动，正伫戏台后，甲前来游客的学生，爷爷生故故事完璧归赵。因灵动的舞动着手当中的钱啊，一笑偌宽的影人，伫成功配合下边虎虎如生，引发台前大学生阵阵的破声。过海游讲，
8: 成语是咱邯郸一个大的一个文化，邯郸的代符号就是成语，所以说我要宣传的。再加上现在这两年政府正在大力提倡，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加紧速度，多写一点成语的典故。
6: 今年六十一岁过海游，以前在单位是做文艺宣传。在2008年，同个朋友第一摆接触到济南偏乡了后，便让这款古老、一股拥有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所吸引。2009年，便成立了自己的济南偏乡艺术剧团。在过海游工作室，墙顶挂着各种野人，工作台顶面看到剃刀、剪刀、锤头等工具和牛皮等四种材料。过海游向记者电视讲：“选皮、制皮、围过、结过、烙刻、腐彩、发瓜、纹皮、水结合成，一个野人制作至少要需要八道工序，手工雕刻3000多刀，是一个复杂奇妙过程。”每一个亚人竟然有2-3个亲人，亚人的身躯甲伊。

0: 亚冠本是圣人流，未曾开言定怕头，一口得尽天下事，边恶用闲耍春秋。这个人一带不知道出处，但是刷到艺人之间广为流传的片影戏开场诉说言，一个一个经典的汉代成语典故，也在非遗传承人家乡游手当中舞起的片影当中次次展开。剧情看起来简单，但是要用片影戏生动而又有充分的展示成语故事背后的内涵，煞无容易。一遍又过一遍收过，加含有这位成语典故的内涵，会当更好的通过片影戏加入观众内心。加含有讲，既然片影戏是独眼戏，人物道具无表情，无通表达人物的喜怒哀乐。传统的怀调唱腔，少年观众根本都听无，所以伊甲人物少故事短小、精悍的成语变成做剧目。伊也甲皮影戏当中怀调陈述改成做了普通话旁白加对话形式。每部剧长缩短到十分钟以内，一经演出效果非常好。
1: 我们去表演的时候，按老段子演，演完了以后没人理，听不懂，底下的观众跟你演员不交流，等于是失败。所以说，这就是我把它改了，改成这个白话对白，一出场一演，底下的小学生们就鼓掌。我觉得这就叫成功吧，因为他理解了。
0: 给俺杨经常提到，整破了亚人德国大片秀，背着戏台给去上课、学校加文化街区。伊讲，老的片影艺人伫个表演的时阵，是无温存观众到后台看的，得保持一定的神秘感。伊即卖唔但是欢迎大家看，而且主动邀请人们上台操作活动。加含有一直坚信，只有得到少年一代的认可，片影艺才当获得更加强的生命力，成语文化才当传承更加好。伫个加含有看来，跟传统文化接触多了，真侪少年人会不由自主产生一款责任感，来主动的去传播推广传统文化。给韩勇讲，
1: 为啥我现在就是搞互动搞得多？我去哪儿表演啊？我们演上20分钟，下边时间留给观众，让他们上来自己玩。为什么呢？现在所有的舞台都是开放式的，这样呢，让孩子们跟大人同时参与进来，他们自己来操作，让他们拿着这些影人，让他们自己去编邯郸成语。即时编，所以说他们非常欢迎。
0: 演出时，加含有也经常甲片影戏表演翕落来，发到短视频的平台顶面。视频的留言内面 ，IP 地址来自世界各地。第一季片影戏只当伫个一层一点现场表演，演出时伫个更加广阔互联网空间内面，伊拥有了更加侪观众。加含有讲，这就是一款互相成就，因制作少年人喜欢的作品。少年人主动帮因推广传统文化，这款双向奔赴当中，少年一代为传统文化做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眼前叮当的是钢琴呀，耳边回响的是婉转的戏曲。讲起创作成语片影戏的初衷，加含有讲，成语用片影戏的方式拍开，是两款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强联合。创作这个系列的剧本，既会当讲述邯郸成语，又可以当重新配演剧本。目前，加含有锻炼着三名团队，拄拄啊制作了成语故事《芜湖奇侠》，下一步才伫筹划规模千里的编剧。
1: 今后我们还是要继续把成语典故整理好、改编好、演绎好，让古老的邯郸文化传播宣扬更广泛、更深远。
0: 不管伫剧场，也是伫电视屏平台顶面，加含有拢希望尽家己所能，互更较侪少年人接触到片影。介意片影，通过片影了解邯郸成语，爱了邯郸。伊相信片影戏甲邯郸成语，毋但是只属过去，现此时因召唤充满着生命力。好，以上就是今仔日新手镜探讨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全体直播来宾再会。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花雾快。

0: 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沉浸式体验展会会，穿越过市井之间，参观历史的博物馆，深入了解海事文化，看家的戏，听男音，感受青年回味之美。近年来啊，福建泉州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加浓厚的生活气息，慢慢地成为海内外游客争相探访的热门城市。这个历史悠久的四季古城，正焕发出新时代的生机和活力。本期的音乐节目，斗阵在闽南音乐的歌单当中，感受泉州的美好。

2021年7月25号，第44届世界微软大会协议通过，全球纵观中国的世界海洋项目中心列入世界微软名录。希望的成为成功，和这座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古城，真紧的露出了头壳。随着半城烟火、半城仙的城市标签，慢慢的进入人心，愈来愈多游客慕名而来，一探究竟。

比在泉州，海风千万里，不如花开四季站。近两年来，泉州的大街小巷出现了真多穿着泉州当地村仔特色风格的衫裤，最新新浦路时尚的热潮。这个因为伫泉州湾的小溪村带来了真大的生机。彰化大会的新浦路也成为当地一张美丽的文化名片。像伫泉州，作为世界级会议的泉州男音，是中国现存第一古老的乐种之一，号称为中国音乐历史的文化者。缓缓典雅的千年古音，感动着是无数人的浓浓乡情，特别是伫男音表演像《百鸟归巢》。亮相央视的春晚以后，这个曲架更是时常伫街头巷尾环绕。

食伫泉州，浙江的米线糊，小滚滚的鸡醋肉，美味的特色海鲜，小酥的四季汤，漫步伫泉州城内各类传统小食，绝对会用满足游客的要求。为传统的早顿到夜市的小食，每一口啊，拢是对泉州饮食文化的深度体验。

如今的泉州体验民俗文化的游客是愈来愈多，除去庇护的欢声笑语，甲古城的历史遗迹相互回应。大家伫即个甲过去对话，好好穿越时空，置身于历史长河。现在这片土地的泉州人，也伫以因的方式，顺利保护着即个城市的烟火气息，守护着千年的文化传承。泉州的文化欢迎加民众的美好生活互相的互促共融，为这座城市助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加灵气。除去泉州的精彩故事，还佫将不断的上演。

0: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0: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声音。
10: 有烦的地方，就有烦的商业。

0: 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1: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满怀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南省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最近几年来，江苏各地的农村都探索了因地制宜的致富的决心，吸引了不少的少年人走出城市，走向农村，实现理想抱负和人生价值。节目开始，咱到底来关注美餐小梦者林星耀中忙产干地头的故事。作为昆明历史的代表，温故在繁华都市的昆明老街，新加古所带来的历史感和事业感，让他成为了昆明的一张名片。节目下半段，咱就到底哪去去一挂老街道，来倾听一段过去的时光。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最近几年来，中国乡村振兴建设稳步前进，江苏各地农村都探索了因地制宜的致富的决心，围绕了一把又一把绿色稻田的乡村建设思维梗，吸引了不少的少年人走出城市，走向农村，实现理想抱负和人生价值。33岁盐城当代市试验地金秋家庭农场负责人林星耀就是其中之一。今天节目开始，咱就到底来关注美餐小梦者林星耀中忙产干地头的故事。金秋家庭农场透早六点多，林星耀爸仔开始调试作业机器。
4: 今天收割，你那个机器早上都调试好了吧？
5: 调试好了。
4: 那个收的时候要到后面看看，掉籽率不能高，掉的籽不能多。然后那个收的时候，那个留的茬要低一点。
5: 行行。
2: 即阵正是小麦抢收的时节，晚一日收割意味着后续就可能加一道风大的这个天数。如果拄上乌阴天加落雨天，小麦就会减产。看到收割后小麦断口的所在，各位无相款，林星耀叫停了司机师傅。
4: 这个有的地方还是嫌高的，你就是尽量都控制在20公分以内，尽量都收低一点，收低一点，方便下面的这个旋耕平田作业。
5: 林总，你这个施压可能有点不平，你看这个差额怎么调低？
4: 那个少部分的地方，尽量低吧。那个平整的地方，要保持那个收割高度一致。
2: 收割了的所在，紧紧就旋耕机器开来，进行地面的平整工作，为收了来的水稻进行最后准备。
4: 地里麦子收完之后，就打捆，把那个秸秆犁田，犁田之后撒完肥料，撒完肥料之后再旋耕，把草盖下去。这一块36亩，以前那种小机器，这一块地可能要一天，现在这个机器2小时就干完了。
2: 收割、增车、压肥、旋耕，检查了各个地块的工作状况，林星耀用了一点偌钟的时间。金秋家庭农场第一只是林星耀的老爸，出自对农业的兴趣而建立的。2016年，在了老爸的劝劝和监调下，林星耀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就回到家乡。第一次，伊只是有时到农场内面来帮忙。慢慢的，在了田间做工课这个感觉，激发了伊的兴趣，立志做一个新时代的新型农民，专业做牛畜生产。
4: 一开始在这个收获播种的时候，到地里来帮忙。上班的时候比较清闲。

0: 然后到地里干活，虽然说人很忙碌，但是也享受这个忙的过程。像从翻地、播种一粒种子种下去，然后再施肥啊、打药啊，这个平时管理，一步一步看着它发芽长大，然后到收获的时候，看着满田的这个粮食，有这种丰收的喜悦。
1: 林星耀对机器有着真浓厚的兴趣，加因此伊为农场带来了一场机械化变革。
0: 我们最早是买了一台植保机，我开着植保机像撒肥料啊、打药水啊。后来又因为机插秧的这个比较稳定、比较成熟，自己买了2台插秧机。一开始插秧机我自己开一台，然后雇了一个人开一台。后来渐渐的钱流转的多了，又一步一步的增加投入，购买拖拉机啊、什么烘干机啊、无人植保机。这些机器，
1: 乡村振兴甲现代农业离袂开机械化普及甲应用。林星耀讲啊，即几年农场先后投资260万元添置农业机械，实现了为耕作、播种、平塘草防控、压肥、收割、粮食防冻的全程机械化。1680亩遮尼大的土地面积，伫咧农忙时阵，却只是需要农民工30人。农闲的时阵，只有几个人伫咧管理农场，这是真大的提悬了生产效率，让这段批以来农田的这个农民呐，转向第二跟第三产业，增收致富。
2: 现在这个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种的田麦也越来越漂亮，什么导航啊，什么无人飞机啊，这是都大大减轻了这个劳动强度，提高了这个种田的效率。我以前是不敢想的。
1: 因为金秋家庭农场实行全程机械化，实行科学种植。2022年全年亩均效益列全镇种植大户之首。但到2022年的成绩单，林星耀倍感自豪。农场的水稻应用机械切浅施肥，加无人机堆肥的一机两堆技术模式，入选中国农业农村部种实验管理署加中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2022年化肥减量成效工作总结，以及三新技术模式典型案例。金秋家庭农场视频，盐城市示范家庭农场，建成新建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服务中心，为农户提供农技、农事、粮食防冻等服务。收获满满的林星耀，无停落来前进的脚步。农事的大小事务，拢是伊一一打理的，伊就自称家己是农场的总管。
0: 因为我要总体的安排，像收割啊，收割上来要称重啊，然后那还有的拖拉机旋地撒肥，各个环节都要参与，都要去管理，所以说一天下来，每个地方我都要跑到，都要参与，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大管家。
1: 眼下正是拄着未少时阵，看着收割机将金黄的麦芽粒倾注入运输的车辆。林星耀爸仔囝的心中满是丰收的快乐。每一只满载着金黄麦芽粒的车起蹦的时阵，林星耀拢个先用专业的仪器测试小麦的水分，水分无超过13个，直接入库；超过13个，就是需要烘干。
0: 就让粮食先经过清选，清选之后进烘干机。烘干机烘干的时候，我们是低温烘干、恒温烘干，就是温度保持稳定。然后烘干出来的粮食品质比较好。
1: 在车辆陆续入库的过程当中，作为大管家的林星耀也是无休困。有时伫咧仓库内面用铲车铲运麦啊，有时会伫咧家己的棚啊内面进行着计量。
0: 每车的重量、水分都会记，别的就是田间管理的时候，在哪天用了肥料啊，哪一天哪块地用了药啊，用的什么品种的药啊。肥料用量多少啊，都会记下来。记下来的目的就是比一比，然后自己总结一下经验，看看哪些地方比去年弄得好啊，哪些地方还弄得不好的，下一年再种的时候，在管理的时候，就可以改进。
1: 为透早六点一直无用到中午十二点，林星耀的身影出现伫咧小美修改每一个环节。林星耀讲啊，为了种好牛，伊引进了大型作业机械，以及配备八度导航等先进技术，还是新型农业机械操作技术，研究牛畜生产的关键技术措施，对所进行的小麦进行全程优质的培养，精选后被进驻公司收购，每单增加收益80元。这些付出和投入啊，经过几年的沉淀，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0: 今年这麦子看起来挺好的，
2: 是好，是最金黄，这个籽粒饱满，拆下来羊种好像是800多只啊。
0: 对，前几天那个烘干出来测一下容重都是820。
2: 好，这个是一等的好麦，等麦都比我觉得还好。
1: 看到农场在内后生的管理下是愈来愈好，林星耀的老爸啊也是真欢喜，加真骄傲的。
2: 我吃完原来有多少的年轻人回来种田嘛，农业块是还是支柱产业，现在吧农村的人员老化了，种田的年轻人原来又少，年轻人们他们接触的信息呗多，采用的心理知识和心理专业啊，使我们老一辈的这个发展的更好，他们回来种田嘛，农业这个产业才更有前途，发展的才更好，能保证粮食生产的安全，吃够粮食的产量。
1: 林星耀讲，伊家老爸的想法是相款的，农业的长久的发展需要更加多亲像伊相款的新农人的加入，为现代农业发展助力青春活水。
0: 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看到我们，对农业有兴趣的人能也像我一样进入到这个行业，也为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吧。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欢迎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所以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作为昆明历史的代表，文古伫咧繁华都市的昆明老街，新甲旧所带来的历史感甲视觉感，互伊成为了昆明的一张名片。节目的半段，咱就来斗阵去考考即挂老街，来倾听一段过去的时光。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昆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国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这里，你会当感受到多元多变的民族风情，传承千年的古典文化，秀丽的宽甸池、生态文化等等。但是有一寡遗憾的是，真侪普通的游客并无太侪时间甲机会啊，去深入感知昆明的魅力。对于这寡朋友，记者拢会推荐因去到市中心的昆明老街片区，用几点钟驻足品味一番。作为昆明历史的代表，温故伫咧繁华都市的昆明老街，认真细过并明星化充满这地的每一个角落，新甲旧所带来历史感甲视觉感，互伊成为了昆明的一张名片。说了来节目，咱就到阵来去一挂老街巷，来推开一扇门，行入一间店，来倾听一段过去的时光。当游客经过昆明的老街中心，身躯边看到的是一栋栋的大楼，绝对袂想到伫咧即个现代都市的中心，阁掩藏着真侪条的小街巷，其中有着各种明清时期以及解放前的古老的建筑，因是昆明故事宫的身影，静静的诉说着城市的残垣。阮今仔日的行程就为繁华的人民中路开始。伫咧人民中路文庙的正对面，就是昆明老街的入口之一——文庙地街。街道的正边拢是土木下顶的立山民居，一副饱经风霜的真旧的款样，是典型的老昆明的厝。而对面的建筑啊，则是修缮好势的相互映衬，好亲像马上是跨越了百年的时光。记者拄到一位姓王的老昆明人，伊讲啊，几十年前，真在一间是无啊一条街。
3: 这条街的历史了嘛，外庙至街，就清朝时期就开始做毛子

0: 店面鸭甲烧，新甲旧，和海共生。行过文庙地街，地形穿过文明新街，就到了景清街。伫个景清街以及富军可可的，就感觉马上拉入了小巷的美景，好亲像有算未了的巷道，一条又过一条的街巷，差不多拢真像。巷仔阁大拢叫袂上这个名来。即阵啊，即块成为了花鸟戏堂珠宝的聚集地。上后门是一边张罗着行李，一边啉着茶。有时阵啊，就着即个植物的清香，肚子加细。相款，因为自己的过路热情的拉着你，叫你个买。有时阵拄着顾客观看欣赏，因就心满足啊。记者不由自主的甲因划起了线。
1: 我开了有3年，我就卖玻璃盒和花瓶了。逛街的，逛街都有那学生多，然后还有那些就老一点的那3年制那老一点的过来，他转一转。老外要呢，他带团队，他就过来转一下。
2: 然后3、4岁的小孩
3: 来了，他看到什么小乌龟啊、小虾、小鸟啊，都很感兴趣。老的拄着拐杖的，他也来走一走，看一看。端小盘花回去啊，大人有的带着转公园啊，他觉得公园里面太挤啊，到这个地方各种各样都看到，小孩也很乐意来这个地方。
4: 我在这里做日本的生意啊。
5: 主要做什么生意呢？
4: 兰花吧。
5: 哦，兰花生意。
4: 做日本兰花做20-30年了。
0: 景清街顶四处行行的，总会当看到新奇有趣味的代志。正因为如此，伊就好亲像一块聚焦引来了昆明人、外省人、外国人，吸引了无相的身份、无相年纪、无相地位的人加入里来。卖金鱼的摊位前，永远拢有着囡仔甲因的长辈。卖鱼的老板娘将塑料盆发给迄挂家长，然后予因将囡仔凌乱而多变的爱好甲想象化为规盆的小鱼甲满足的笑容。有一对白仔囝是蹲伫咧盆边佚佗了，几乎是一点钟，精挑细选的，予了满满一大盆，看起来甲盆中毫无差别的小金鱼。因拄拄徛起来时阵，马上又阁有一家人占腿蹲落来，是真有兴致的，安尼来抱着囡仔们各自五彩缤纷的希望。
6: 认识这些鱼吗？
7: 认识啊，福州和龙鱼吧。我还养过，不知道了。我就养过这两种鱼。
6: 经常来这个花鸟市场逛吗？
7: 来啊，经常来，喜欢来玩啊。
0: 伫咧昆明乐街片区，你会发现袂少有着外地口音的游客，真有兴致的停留伫咧每一个店面前。伫咧一个卖工艺品的所在，几个外地朋友正伫咧争论着，阁买一挂啥物物件带倒去。因为意见无法度统一，只好家己选家己所喜欢的。每一个人至少拢买了几款，然后阁甲老板讲价钱。最后啊，买卖双方各让一步，大家拢真欢喜。
6: 啊，第几次来昆明呢？
8: 第二次。第一次来的时候记不清了，太小了。
6: 那是怎么想的要来这儿的呢？
8: 准备买点东西带回去，就从正义路那边走过来，然后看大家都往这边走，就走过来了。就想买这种风铃之类的吧，好像就挺古色古香的。
6: 您是哪个地方的呢？
8: 我是西安的。
9: 我们是郑州的，
6: 然后郑州过来的，第一次来昆明，
9: 第一次来。
6: 那怎么找到这个老街这个地方？
9: 是昆明有什么十大名片吗？所以就走到这个地方来，觉得这地方挺不错，买了好多东西。
10: 只有这个
9: 啊，准备干嘛？就是还是这个民俗的吧，这样一些比较民族的东西，别的这些可能更民族一些吧。这老板也不错，挺厚道的，爱按摩。
0: 伫咧景清街一条小巷内面，有一座建伫咧1852年的老厝，叫做茂楼。规则建筑无一粒钉啊，但是历经100多年，依然是真水真有气度的。规个建筑是方方正正，符合了所有中国人稳重周正的审美的快感。天井被四方的厝所包围，为高空向下面来看，就好像是一枚恭敬的印章。这就是最典型的浑南一颗银色明珠。伊呢，坐把向南，院内结构是3明2暗、6虚1厅房间的布局，结构是合理金碧辉煌。即阵即块是经营餐饮，是袂少美食家的好去处。

0: 毛龙的后面是一条吉祥巷，是昆明老巷片区老建筑保存第一原始、第一完整的所在。褪色的朱红色的木门，雕花的小木窗啊，西满杂草的厝前，好亲像是伸手就会当摸到。徛伫咧老厝的人，有生活了76年的老人，有富贵的拍工的人，会当坐落来甲伊画淡薄仔古仙，感受喜怒哀乐，世间悠长。昆明老街会当介绍啊，够真多。永德回归的廉里故居，光华街的老立和和林堂，还有老昆明人第一爱吃的那个脆面线，还有豌豆粉、豆米汤圆、小豆腐等等的，吃的、喝的、吃的，在这块时间好像突然以一种很缓慢的姿态开始流动。当然，不能以为这就是老街的全部。伫咧金钱街向正义路的方向，还有一条游走伫咧传统甲现代之间的钱王街。伫咧即个美加大医文化中心的围桥时常上演，星巴克的白领来来往往，还有迄个会当拍着日头度过下晡时光的精品的戈壁馆，是受昆明慢节奏的悠闲的喜欢。一位本地人黄先生讲。
1: 这附近挺好的，反正我们挺喜欢来的。你说交通又方便，然后附近像那个正义坊呀什么的，吃的又多，看电影啊什么的也很方便。你像昆明老街这一带，它保留了很多那种老昆明的特色，然后又有很多那种现代化的那种元素。反正我觉得我周边的那个朋友啊同学都还蛮喜欢的吧。
0: 漫步昆明老街，总会当感受到伊散发出来一种悠闲的老昆明的休闲的气息。繁华街道的深处，一切拢始终保持着第一初的宽容。迄个积淀历史的古树、古树、古街道，并无繁华静态的从容，而是伫咧无经意之间流露出淡定的水，秘密传递着传统文明的神韵，并且焕发着新的光彩。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咱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呢收听这一晚的《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已经踮的中华大队行了22年的健康快车，是一列起伫个火车顶的眼科主线医院。侪年来，伊已经为中国各地贫困的白内障患者，免费的实施了近200,000例白内障手术。健康快车把患者们带去了光明，也帮助真侪人成就了梦想。在今仔日节目当中呢，首先咱就请大家到阵行近这个安徽阜阳的民族中学美术教师刘红玉，来听听伊为大家讲述健康快车的一卖免费手术如何帮助伊成就了人生的梦想。
2: 哎，你好，是戴记者吗？你好，你好，
3: 是是是，
2: 哦，咱们见。哎，
3: 去年在健康快车二。
1: 2019年新年拄拄过去，记者伫个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微医门前，见到了正踮在即块进修的来自安徽阜阳民族中学的美术教师刘红玉。
2: 哦，这些我现在准备参加国展，自己在家摸索不成，必须有导师指导，
3: 嗯，
2: 到北京来学习。
1: 刘红玉讲呢，这也我现在准备参加国展，家己踮在厝内面摸索无法，必须呢要有导师指导，就到北京来学习了。安徽阜阳以淮河立省的一座中原古城，千年的淮河文化积淀，和阜阳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阜阳的砖瓦、花鼓等制作彩陶，拢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阜阳是安徽省第一人口大市，但是人均的收入却常年排踮的全省的最后一位。时光倒来到1997年的春节，迄一年阜阳的寒天是格外寒。尽管乡亲们的召唤，奔去烧腊，放去鞭炮，但是十九岁刘红玉的心内面却甲即个寒天同款的寒。为细汉心灵手卡，立志要做为家的伊，突然发现家己的倒目看袂着了。
4: 当时我正在读大二，19岁，左眼当时几乎是看不到了，只有点光感。那个时候一个人工晶体就4000，也就想着自己等到自己毕业了，有钱拿工资了。
1: 伊讲呢，当当时我正伫个读大29岁，伊个倒帮呢，当当时几乎看袂着物件，只有淡薄仔光感。迄时阵，一个人工晶体就着4000块。也就想到家己等到家己毕业了，有钱了，提工资了，才阁好好的去看一个啊目睭。因为我是太爱画图了，我感觉我这世人哇，就是伊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啊画家，做一个啊老师，也就是我现在从事的职业，就是我的理想。当时阜阳医院的眼科条件也是十分的艰难。因老爸带着红英呢，行遍了附近的大小医院，也却无得到了有效的诊治。这一年7月，老红英甲千千万万人同款，听到了香港回归祖国的消息。不过，伊怎样也想袂到，正是踮在这个时间，为这个所在，有一列满载着光明的眼科主线火车医院，正伫个偷偷地向伊驶过来。作为香港同胞赠送来对人民的回归礼物，第一站就选择停靠伫个人口众多、收入比较低、又阁急需眼科医疗的安徽阜阳。老王又讲，
4: 大二暑假听电视上讲了这个香港健康快车，要在阜阳做20例，那时候就叫老年性白内障，做手术。我侥幸的心理去报个名，
1: 大理暑假呢，听电视顶头讲了，这个香港健康快车要踮咧富阳做二十日。迄个时阵呢，就叫老年性的白内障手术。真巧拄巧呢，就去报一个啊名，无想到呢，把我摆起去了。伫阮富阳火车站的东边呢，有一块空地，有一个老的铁轨。开过来一列大约有六七节的车厢，这就是香港的健康快车。迄个手术室呢，感觉真专业咯。你想袂到，你踮咧火车顶呢，走入了手术室，你就会感觉你是伫咧医院内面。也记得当当时，甲你做手术的主刀医生是倒一位医生嘛？老王去讲。伊讲呢，这记袂牢咯，因为呢，将我塞入去的时阵啊，我的目睭就会安尼歪掉咯。就目睭迄淡薄仔呢，恐怕我只有通是听到因咧讲话，也只有通感觉迄种冷冷的气海呢，你扭淡薄仔也拢无共款。后来呢，讲是老郑大夫呢教我做，我现在啊，即个看比我呢大无几岁一个阿姊。红英呢，也记得当当时手术的时阵呢，因家的人呢，袂赴的讲一声费神，这个医生就转身呢，开始准备下一个手术了。迄、那个白色的大口罩后面的人，到底是大正做是甚物款的呢？而且是姓甚物，名甚物呢？医生现在是不是一切拢好呢？伊的心内面呢，始终装着安尼几个问号。伊伫到2017年6月健康快车举行20周年纪念座谈会顶，老红日才算是真真正正见到了当当年甲家己主导的这位北京的医生，现在担任北京中立友好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的老郑。当两个人相拄的时阵，老郑讲伊过也一摆，感觉做一名医生的幸福。老郑讲，
5: 参加了好多次，对健康快车是很有情感的。我当时我们是一列，现在已经是四列了，工作强度还是非常大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列的健康快车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手术方式还是需要我们打麻药。
1: 伊讲呢，参加了几哪卖对健康快车是真有情感的。当当时呢，阮是一列，现在已经有四列了。工作的强度也是非常大的。拄开始的时阵呢，阮第一日的健康快车去的时阵，迄个时阵的手术方式也是需要阮来拍麻药。但阮后来呢，是因为即个阮的白内障的发展呢，这20年伊也手术的方式，包括麻醉，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种改变。后来呢？阮就将即个手术就做哩真紧咯，即下呢，拢节省了真侪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毋惊一个即个健康快车，即下医生培训出来以后呢，因就有法通甲老百姓有法通解决问题咯。老王去讲。
4: 刘医生。后来我见他，我就想，我想起你来了，你好叫我小朋友。我刚拆开线的时候，感觉眼前特别亮，感觉什么东西都亮。你讲
1: 老医生，后来我见到伊呢，我就讲，我想起你来了，你叫我小朋友。我拄拆线的时阵呢，感觉眼前是特别光的，感觉什么物件拢是光的，亲像上了一个金边迄一款的光。非常的幸福。

0: 这个世界是多少年啊水啊！我若不是那一年做了手术呢，我要都有可能到这个北京现在来进修呢。当红玉甲老郑医生互相拥抱的时阵，有一位老人也禁袂住流落了感动的目屎。伊就是健康快车项目的发起者，来自香港的朱善家彭黄杰文女士。健康快车为一日到四日19万例手术，培训20000多名基层医生。20多年来的伊呢，伊每年的几乎拢是伫个筹集善款，甲随车考察手术当中度过。
1: 听到刘红玉女士的这个谈话，我们都很感动，就觉得这工作没有白做，真的好像能够感动一些人，能够真的回馈社会。
0: 彭杰文讲呢，听到老王玉女士这个谈话呢，阮是真感动的。我感觉这个工作无白做，真正是好亲像有法通感动一挂人，有法通呢真正回馈这个社会。不是每一个边境的人都有机会，但是也希望有一部分人有法通提出这个爱心来帮助别人。爱在延伸，红玉的故事也在继续。正巴复明以后呢，在一卖外出写信的时候，红玉呢加一个叫做小燕的姑娘结了了深厚的友谊。老红玉讲，
2: 大三大四我出去写生，当时的重庆就无锡，它是小三峡，旁边有一个云台关，几个同学到山上去画画，看到一个村庄，我们想找水喝，一个小姑娘她在家里，她就喊她的妈妈，在农田里干活的妈妈回来。
0: 大三大四我出去写生，当当时的重庆有开，伊是小三峡，边仔呢有一个云台关，几个同学呢到山顶去围炉。看到一个村庄，阮呢就想讲要找一个水通啉。一个小姑娘呢，伊家己踮咧厝内面，伊就画伊的妈妈，伫个农田内面做工个妈妈。妈妈倒来了，唔予阮啉水，就讲赶紧先啉啉因家的米酒。一个人呢，甲阮端了一大碗，满满的米酒。伫这之后呢，因妈妈甲阮每个人的这个胸怀内面啊，灌满了滚水。阮呢上山了，搁上山微微的路顶，伫个向顶头爬的时阵，踮在路顶，因妈妈又搁倒到农田内面做工课，一边做着工课，一边无停的向山顶呢甲阮讲话。阮呢一句也听唔捌迄个意思。离开起来就是要注意安全咯，要小心卡底，因为迄个是太假咯。伫这之后呢，阮迄个下晡为了倒，踮咧倒来个路顶呢，无想到小燕呢已经伫个路顶咧等阮咯。伊身躯边呢有一个大大个水缸，内面泡着茶叶个水。伫这之后，伊又阁向着伊妈妈话：水缸内面揢伫个倒落啊。伊带着阮呢，斗阵回去城内去读册。迄一日星期日下晡，伊要返校，我看伊呢特别烧的，伊穿甲厚厚的鞋。落了山呢，我就该买了一双即个凉鞋，伊非常的欢喜。迄个细汉囡仔，伊即个小姑娘啊，我也是一个大姑娘咯。后来呢，初三毕业的时阵呢，伊甲我写批，当时我就工作了。好亲像厝内面呢，无想要叫伊继续读高职高中，但是伊的成绩比较好，我讲我支持你，经常给伊寄一寡钱给伊，甲因爸爸妈妈也解释了。读了高中，长江三桥迄个时阵的多利移民呢，收袂到伊的批了，我找袂到伊的地址，估计呢，现在伫个茫茫人海当中。伊也会想到我，我也想到伊。伫个前年呢，阮又搁去了迄个所在，感觉向迄个山顶看呢，拢是拆迁咯，也有一寡假站啊、啥物啊，现在拢全部变咯。你向迄个方向看呢，也拢变咯。讲迄个山顶的人拢迁走咯，我回头呢找了一遍，也无找到即个小。

0: 演。阮兜内面有伊个相片，反正也袂去甲袂见个。好像即是世人当中呢，也是袂去甲袂见个。是啊，付出爱、感恩爱、健康快车、老红叶、小燕、老郑医生、本杰文女士，也有非常非常侪医生、患者甲工作人员，香港个内地捐赠者。因是一粒又过一粒的珍珠，让情甲义的链条串起来。因相互映照着别人，也令家己的光彩搁较丰满。本杰文讲呢，
1: 有些人问健康快车会继续做下去吗？会继续做白内障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国家还有很多边缘的地方呢，还有很多的白内障患者呢。
0: 伊讲有一寡人问即个健康快车会阁继续做落去吗？我讲会阁继续做白内障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咱国家也有真侪边缘的所在，也有真侪白内障患者呢，是现在也是等候着用去解决因的困难呢。什么叫做成功呢？真侪人拢讲即个健康快车摕到了袂少奖。也提不了未少的保障，我感觉这不是算成功。做一个慈善工作，若是受益的人无感动，这个慈善工作是白做的。所以呢，我感觉既然阮有能力帮助别人，也希望受益的人感觉阮的爱的延伸，有法人感觉有一天呢，因有能力也去帮助别人。这才是建立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将这个爱延伸下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2017年11月23日，宁夏第22批原培林医疗队为宁夏首府的汶川启程。25名援助培林医疗队的这个队员呢，奔赴培林，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一年之后，因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归故里。那年呢，在这一年内面，这阵被伊的田鼠为培林做了什么一寡代志，又阁发生了什么款的故事呢？听到没有？踮咧西非的中南部，有一个国土面积，敢若是11.226万平方公里，人口大概是1100万的国家培林，世界最无发达国家之一。为1972年中国甲培林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中国最卖援助培林，而宁夏也为1978年以来每年无间断的派遣医疗援助队前往培林。2018年是宁夏第22批培林医疗队执行任务的一年。回归一个月以后，阮店的院见到了这阵白衣的田鼠，甲因聊起了这段经历。宁夏第22批培林医疗队党支部书记吴元讲，迄一摆呢，阮落了飞机以后呢，真正是感觉亲像，你应该有一个走廊出机场，伊也无。一个开阔的场地，全部是一窟一窟的土地，有几丛树啊，几丛树啊下面呢停着一挂车，这就是机场了。尽管去之前呢，对这地情况也有一挂了解。但现实也是予队员们意外。而作为医疗支援队，这地的医疗卫生状况也予队员们是想袂到的。宁夏第22批原培林医疗队队长陈江宏讲：“安尼讲吧，我感觉就甲咱这个乡镇卫生院的条件差无偌济，但是应该是也无这个乡镇卫生院的好。这个是。”相应的物件袂全，搁一个呢，真侪，比如讲即个钳仔啦、夹刀啦、吸尘器啥物的，拢是新鲜的。初时培林呢，队员们意识到了要面对的工作，一点仔也拢袂去轻松。简单的安顿之后呢，因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陈江宏是即批培林的医疗队队长。谈起踮个培林个工作佮成果呢，身为产科专家个伊感慨万千。因为当地人个生育理念落后，又佮所有产前检查，因此呢，妇产科是所有科室内面最无闲个、最紧张个科室。但队长呢，经常是5台以上个手术接连进行，真侪时阵伊拢伫个紧张个工作之后，拢是瘫软无力。而这个呢，也是其他医生的常态。培林人甲望好的医疗技术，这予援助培林医疗队的成员们深深地感受到身为医者的尊严甲使命。这也是因伫个繁杂工作之余的慰藉。但是生活当中的困难却也随之而来。培林的气候炎热，公共卫生状况差，是疫情的高发区。予派往培林的医疗队员几乎无人幸免。疫情是培林当地常见的传染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呢拢有条件得到医院的接受救治。医疗队的成员们常常咧利用周末休息的时间，援助到各个村落内面，为因免费问诊。也因此呢，当地人见到中国人，拢非常热情友好。40年来呢，宁夏一代又搁一代援助培林医疗队的队员们，就这款呢，踮咧培林人的心中种落了感激的种子。40年之间，有22批医疗队，总共522个人呢，诊治了大约300多万病人，开展了近6万例手术，填补了培林医学史上的最长空白。在这条路顶有鲜花加赞舞，搁较有算袂清楚的艰难险阻。援助培林医疗队用因的性命之功，赢得了培林政府的肯定，加人民的赞舞。 好，听众朋友，这一摆节目呢，就为各位主持到这地，多谢各位的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座山，美丽玉酒，疼玉酒的沈阳。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奥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巡江秀头没了宇宙大功能和我是火酒
1: 我是啥人
0: 自己非常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功能要你是国给我鬼火来来往了鬼女儿鬼长的火鼻长哪里啊你谁跟你儿子你国五百毛大功能一个忘掉大功能下得为你鬼火等那个非常公众和宇宙国博啊既然路没等等给你你国五国大功能管你是
1: 我也是
2: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错
1: 宇宙呢国宇宙物
0: 有谁 ?Kiss 物
3: 宇宙物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是物
4: 宇宙物
0: 是娘小腾你管物阿桑子今天就没扩大过能管你啊
1: 你希望你跟人啊小
0: 啊你外忙啊
1: 找呀找
0: 让啊让吗老师忙过早吧是那个意思吧
1: 有这个给个人啊
0: 哎
1: 在这服侍
0: 阿父嗯懂你哦嗯懂你的意思吧找给宇宙父子让
1: 对让是冷啊给人啊
0: 啊
1: 找给人啊就做
0: 啊做做么子啊做啊做错别
1: 对
0: 啊做错别是该做的
1: 做
0: 啊
1: 有如果啊冷塞做嘞
0: 啊对对对该要做该要
1: 做、啊、冷塞做嘞做事
0: 桌子
1: 我们宇宙呢要过个桌子就是桌子就是其实是找的零找回来的零钱、
0: 冷塞
1: 就是找回来的桌子
0: 桌子哎该要腾过
1: 啊
0: 该要要要
1: 桌该扔啊都桌所以给你是不大困难过日子该桌一个是当过寻找的意思该来我的下给下来给大家我你甭记宇宙无多种航线呢外有桌给个扔啊找的过让我
0: 你看过让让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除非桌嘞找回来
0: 该要过给该鱼带要过
1: 给
0: 带鱼带要过
1: 老你打过那下的哦对对对对
0: 自己娘不过个找跟我倒下你爱你
1: 你不同多久你我娘过找零钱找回来
0: 找回来
1: 给给人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你给人啊都做打过那次了打都给去一个修给都做
0: 晓得吧晓得吧懂吧人人老师
1: 做你五姑
0: 啊人人你读雷梦读雷梦
1: 不是吧我要给你是呸
0: 呸你要给呸啊
1: 呸一本给呸
0: 啊批评的批嗯
1: 不是一个没有字句去的
0: 啊
1: 自己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赔本哎
0: 啊带给
1: 赔赔呗
0: 批判
1: 知道吧、啊这些啊我家也是贵州早把那公行啊弄得赔一桶
0: 啊给领导批了一桶的
1: 啊这啊是赔本的意思
0: 带息带息
1: 可能啊你扣的话这个网是赔等无理啊扩分给就那意思
0: 啊
1: 是啊爹王刚才你非一个夫人
0: 批注那个
1: 大字你过一个字你要晓得配种
0: 啊批准
1: 嗯是配种、
0: 哦、配种、啊嗯、
1: 配字配符配语
0: 是
1: 啊配语配喷
0: 啊
1: 那里的物质那个意思有没有啊我你冒给你冒给我你谁做嘛那个江医生那是不要过给买配没批
0: 没批啊
1: 啊
0: 有的谁在还该注脚一样的呢
1: 哎是啊没配知道吧该我你我要过给我要给你大力的意思
0: 啊你赔你也赔啊咱赔
1: 啊
0: 咱赔咱赔啊
1: 咱们多赔户不
0: 啊批发
1: 哎这是赔礼赔礼现场
0: 啊批量
1: 啊然后给是量词
0: 啊一赔吗
1: 哎
0: 啊一赔你也赔吗啊一赔付啊
1: 一赔付
0: 啊这一批货
1: 哎这是那个量词啊
0: 嗯
1: 给我你拿忘得吧啊
0: 但是嗯
1: 哎然后给你是地址给字给忘得有服务器地址的址
0: 嗯
1: 啊给我你这朋友如果
0: 地址
1: 哎这是行务址哎交址哎
0: 啊位置就址
1: 啊这是走
0: 走
1: 嗯哼
0: 走路啊
1: 走路给走、
0: 啊、走路吗、
1: 啊、也有这些走意思走路
0: 走路啊
1: 啊是走街
0: 啊回家、哎、走回家
1: 走归走归
0: 走归呢走归但是、
1: 哎、是啊、哎、走合作一脚吃五合作一餐我你不这样想
0: 啊走不好了就一脚吃不好了就一餐
1: 哎呦那得回到南国走合作一脚吃五合作一脚、哎
0: 一嘎有的一口
1: 一夹子嘛
0: 一夹子啊
1: 看到你嘎一口那这可以猜是一
0: 意思懂
1: 连个国虎要难过的啊真难过啊走一步吃一步给我一句能看过戏
0: 走一步看一步
1: 还活呢走一步吃一步
0: 走不看一步嘛
1: 走一步看一步嘛知道吧我要给你的来往往来意思走动
0: 啊走动
1: 哎给连往南国哎嘻嘻连往南国这样一声要走动
0: 啊有一次思呢
1: 有的国就有来往的那意思我要给你移动
0: 啊移动嘛
1: 哎造戏
0: 走向
1: 哎
0: 嗯
1: 啊把我给你离去前往意思
0: 走开
1: 走开嘞
0: 啊 走开一点、啊、
1: 哎谢我才给上走了去哎
0: 啊他刚出门啊刚走出去那个姑啊
1: 哎呀给给啊每次不和媳妇和啊桌子去走吧过
0: 啊出走了要
1: 哎谢谢谢谢啊走开吃吃呢
0: 啊走过去看一看呢、
1: 哎、嗯我开始讲姑的意思
0: 讲姑
1: 哎是
0: 走啦姑
1: 啊，
0: 走啦姑，
1: 这一笔走几里股
0: 啊？这一笔账啊，这一笔走账里股。
1: 哎，要来当个负走几里股，这一笔走几里股，
0: 懂吧？
1: 这个啊啊，来那我要过的啊。
0: 晓得。
1: 我要给你是先失去原样的意思
0: 啊，你意思？
1: 走一哟
0: 啊，走样了。
1: 哎，行行行，哎呀，可走没有吧？
0: 啊，走位了，有的过还该造谣那样的，反正味道不对。
1: 造谣造谣，哎，
0: 造谣的造谣，造没有造没有，但是跟味道有负担。
1: 对对对对对对，啊。我要给你我你个记录过走街带过那我想的个、
0: 啊、就是回家回家了嘛、嗯、
1: 哎是吧走街吃哎我不晓得多的吃哎
0: 大夫在那喝
1: 走吧去
0: 啊去外面啊走外面
1: 走外转
0: 你说
1: 我一个说是很有意思啊、
0: 嗯、
1: 走外转有的过到外面去了
0: 啊到外面去了
1: 哎是就是往外转、嗯、走吧去
0: 啊走吧去、啊、哎
1: 走喝
0: 走好哎
1: 啊该讲一声子、啊、这是个客套话
0: 啊离有这个打滚有咋过呢啊有这个朋友找我来死了喝走好哎走好哎
1: 有送的
0: 啊务必找来死
1: 天啊妈走啊走好
0: 啊务必找来死天啊
1: 对
0: 对对
1: 给概念这个啥子好走的倒置
0: 啊好走带带带
1: 嗯好走的倒置、
0: 啊、走好走好
1: 哎嘻嘻嘻嘻给给意思啊、哦、
0: 嗯
1: 往往给意思你我你过造谣我用过吧、
0: 啊、
1: 就是卡拉了食物走油了
0: 啊！对，
1: 跟我你讲一声要过
0: 要要要要，看哪没呢？
1: 走空的，
0: 走空的，
1: 嗯，
0: 走空旷的地啊，不对嘛？
1: 走空的，
0: 该哪牛
1: 啊？
0: 该哪牛？
1: 哎呀，咋咋需啊？给闹任务嘞，走空的
0: 啊，就是
1: 白跑
0: 白跑一趟，带起
1: 白跑一趟，走空的，
0: 走空的，
1: 走熬，
0: 走眼了啊，又是看错了，
1: 看错了，
0: 看错了啊。
1: 给我啊吃早熬
0: 啊你要去蒙你家果腹合
1: 那吃冷层
0: 不是有人看果腹合有人看果腹合哪你吃冷层不吃冷层给这个
1: 早炸午你
0: 啊迷路了
1: 迷路了行、嗯、你想得早炸午给日子哪能累
0: 小队没有想得早炸午要不然把他带空过你非早炸午没有想得这个就是不要迷路啊
1: 早炸午给日久普通街走寨下了寨下，
0: 寨下，
1: 有的阿宁多这，哎，给那
0: 啊，
1: 村寨的寨
0: 啊, 啊，
1: 走寨下，寨下子阿宁你那个藏屋，
0: 藏屋啊，
1: 对，那个给藏屋叫寨下，多你说叫寨下，
0: 藏啊，
1: 日西日西，就认得咱那伯母叫菜在公
0: 啊，玉溪鱼，
1: 玉溪鱼，所以说你一不找伯母，可能有找找我，有
0: 找我，
1: 走丢了，迷失了方向，所以你那个给我找找我，找找我，又走丢了。
0: 吧，就来弄个
1: 哎，是 啊, 啊, 啊，我你给你先忙忙打过那个人啊，
0: 啊你
1: 接走走厂了你是
0: 啊，
1: 走差儿
0: 走厂，
1: 嗯，
0: 他可都能过，忙忙打过
1: 那次，
0: 你懂吧没啊？乌斯卡姆。

0: 不锈和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牧场阿多撒红果，
1: 娃要不知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子又笑疼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国
3: 玉酒，徐娘小堂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自己微商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回呼啦嘞，网络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到嘞啊，茫茫大姑娘直接走，那个
1: 早唱
3: 早唱，啊，让你是大姑娘站在屋内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玉酒广播啊，早唱。
1: 早唱，这帮有日米意思，人家要背过河里噶。
3: 要零零可以固有的，
1: 是啥意思？是啥意思？
3: 早唱，啥意思？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过不啊？其他如果你等等，讲的是过过给你过大姑娘，过你是。
1: 我也是。提过不吃，阿娃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多，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徐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6: 于九能；
1: 盖又是我呢，
6: 于九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于九能，多和于九能。
4: 江乐是国都。
8: 大姑娘好，今年是大姑娘家爷我那个故居啊，一个玉酒来沃多，这个沃多是自家都许多一年啊，只有那一个沃多，啊你沃多啊，叫马七步，七步把个马一年又是一年一个谐音啊，叫马七步。今年就买大姑娘也像是个当美呢，也叫吹一句啊，我玉酒屋的烤豆女啊，玉酒屋的烤豆女应该是啊，妹妹呢节奏是。三年的我发福大成啊，也就那样人家过个能做生意啊。

家做计次，专门做活法，三年走路去，根本是给你脚啊，你们给你脚个撑啊，不要打。可惜你自己伢吹了给你吹了的，不能过个本事有，三年的活法不打撑。这句俗话做美名，吹我呢又叫我个五该是啊一句口头语。哎，现在的家业给你来我多叫马起步是马起步的协议啊，是打你的。哎，我你农来买你的五女臭五，大姑娘晓得是穷鸡，用来给五脚拉拢，又就能够接穷五穷五。过去那个是鸡穷的啊，买只能够自我吃哈，吃鲢鱼啊，你们说他当要吃的日干呢，忽然忙自我，又是起步家的个故事，哎，起步破旧还是哈，起步呀你还吃呢，起步是一脚啊。我们农村就是四必须将以持家的多年生的七分之位一那一几几那八几岁那是你大红色啊给给你啊带我从一中医的日正八胜走的国过个日一级八百可以走系列啊可以走的正九九家一正又成立节七步九你叫酒长那吃那特别稀口感啊特别酸还是我你在南街的江畴四至四多钟还有自由给人的过火一个五女五仔一七一步啊歇意发酒也是个正七步酒而是我你遇酒一大呢孟嘎巴四叔这七步的酒多钟啊故能用我故能自说哎上次呢在江里把这个七步酒呢地方买拿骨头五毒背头都在当小鸡身哎这个没吃把这里的本一股芒牛药物啊这个鸡吃一旦呢就是过我之后的啊谁也不缺把红家的七步酒啊没得要了一旦给谁有不讲是我你江里啊大哥能哈七步酒要你弄这个七步白的固然是忙的要个七步的白几岁固然忙的呢也是个菩萨哎你符合个名字啊符合找的要用用给你个七步白能作业还是呢用用这些插下的用你把七步给能一个人事工的我多成个我多还是这样服众啊就是给你个容字杨家给一个给教来的这个差比较讲给一种定给你能马起不给能呢我是我你西我给你你能到能别过到女个要女个要本自己修道呢要别你日子要你学地理劳动要你呢帮你还是做写法的协议给你有个人用给你提过这你起步大吃做人对或者做车机来或者诺日的对货你富国借的对我自己等的事业也要不得的一不过提过在的就没得那个讲的七步啊嘛我会抽息吧长了这样必须的啊你七步呢一定要把它敲成五方一股根本是呢多累容易洗的啊大哥能力你地里多拉累五百刀啊你五百刀洗一洗你晒坑晒坑坑那次也可以达成点马得吧提过自己妈要你妈你就妈预备这都你就顾人我有老能妈的吧哎大姑娘妈给父母挣酒父母一直顾吃忙的他等你又发育我的吧所以又就能够啊继续的协议是对门的所以就养上去又就一句泪女中你忙妈起步是对门的协议那你一句过后啊公告一下我你马七步啊，杀你我发福大称啊，福大称。没得见你呢，没得见对一对抢脚，对一对抢脚。那个杀你的我发福要大称，只拿脚给点对一对下来抢阔脚。你就能够口头语只拿过呢，对一对抢脚的，你个能摇能棒子横试试吃。哎，我给你对一对吃抢脚，共正好扣了。杀你我发福大称的棒子。又是对对抢脚

0: 雨捕鳌玉王姑，国语雨鸠故事，贵有雨鸠红人，几岁雨鸠增长，美美雨鸠疼雨鸠的生养。
1: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雨鸠日盖喝得火，
1: 永固要盖哪次过，
2: 撒冷不补马奔波，
1: 牧村阿朵撒红阔，
2: 发腰不知数我错，
1: 东斗不本黑死脱，
2: 女子无解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撒夫此得猛秀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国，
1: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得对张腾说，
2: 此此事是妈妈国。
3: 腾中牧羊，我是姐梦怡，我女就来把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头。
5: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5: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7: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嫩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5: 旅游一颗把生邪物。
3: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早得我呢过生日。
5: 各国宇宙猛人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吴永玉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线，满载腾腾吴永玉可称何说的故事。
5: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0: 拘捕傲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姐。

0: 腾宇宙的信仰。
1: 通过宇宙世界喝的火，沙尘是小和红果，富贵人得亏西湖，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对对，要尿的死给你。
2: 你怎么过啊？沙尘瀑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琵琶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鼓，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能豆个得多给脸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3: 能豆个得多给脸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4: 宇宙，一如历史要教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人际得人。
5: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心意之人，开拓长词，歌舞让戏。
4: 历史可以在一马西人，
5: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赛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4: 用盖盖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2: 提过不吃，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6: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7: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3: 宇宙人，
2: 该又是我呢
3: 宇宙人。
8: 哇哦，不错呀，
3: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9: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0: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欢迎从爱工作。
11: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4: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5: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4: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5: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4: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7: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0: 徐娘小堂美丽宇宙大姑娘横子火娇，
1: 我是阿仁。
0: 自己为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呀，你是国给我可以火来嘞，王大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比站那嘞啊！茫茫大姑娘吃早餐啦，你是大姑娘
1: 小。早餐带
0: 是。早餐啊，大姑娘小得啥？你是一位你可以火当那个为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 嗯。
0: 说该。这么个意思多久？你大概可以列个的下得给啥意思？
1: 对，只把你当过哦，把下得给那个人啊操一动，阿比别你都给意思，阿比嘛那。
0: 东方妈妈大姑娘啥意思啊？记得如果你腾腾可预计要改给上网子休息啊。
1: 我也是。
2: 杨飞虎集，
3: 人日几岁？
2: 万户瓦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预就虎集马步，
4: 熬过节生。
1: 这张宇宙日让大有万揭开宇宙日举得国通举内典礼护举人是买特几米万总计护举雷虎工作人顾家讲你不日台长护举路的人士宇宙日让大有万只让几股不取人怪你本车过物讲过这个事让大有万的配种宇宙日举得国通举内典礼再给你参与一二 KISS 人士给一部典礼你如果你宇宙日这等的得杀来部得活生的护举几个不知权也娘子四喜角色七在不五爹里八百在四个角色一年以国生在也太浓聚得过同各类鱼米得在鱼类早无我聚得过同子女也鱼自鱼几个不及爹瓜也估计居吧几岁巨恐逆不几岁在里或预预高考也居吧永用各类物文和汪蒙区也能够让我预就业漏洞空降也修了预预虎级的代系嘎吉日可以卡手信仰歌我立懂托一次子也上呼扎人永为虎级要日电热聚得古热曲聚得古西尼聚得古茶尼给微众上也期待遗嘱立动苦伯典礼古我举人如在即我这样啊这个是你将不让公无路的一月和日你留在的一百岁分给娃娃母以预就已将要修配给娃子有眼这个上征扩教你的在车国故是地故为上一辈的家强同济娃子的有义务党给觉得嘎嘎该修用你车有每错的一个活色五度奥妙气靠将沙类美奏摇娃子修用早至于观察四等内有亏区域的吧而用你一列队来为各具本能的开悟证书无给预吧可以自点事可女你可服兄弟这部这个是让公务的第一大物与一大物也以逆中与人让公务谁在修语而露在斗里里已将来自博的给爸们给腾累纪念这里能够桌上啊腾加圣养这张宇宙日中上以于说的玉曲上大佬举办一个 A 上宇宙日一走一台上外置中乡房外人类泥水这个房外你是 A 上宇宙日一走一的夜给啊据我房外外屋抗大给娃子得着正宗的教授万一买宇宙日无记物可宇宙日日一中外其中一个在日一走一激烈而注意你根据该国目以宇宙日日一走一工作的覆盖面只有日大扩大已将无解的日子在布嘎的一列之高落得你老该据我教授的我母来自道在波物自讲要爱给楼才艺教授娃子即将在马囊次本次电热联盟盟威胁的党与该之梦的工业共争宇宙次你在白国书给张勇遇了遇到此这样呢宇宙也抗地次过往亚公司在白国书一直过夜不修沙漏给一股菜在户外国在个冷脚也将他复读给几八王子列帮在部的四菜至于你也将要日生裤子火真无猛的党宇宙次你人工给张漏白国书这将我的宇宙是无语不离大本的在我的宇宙语不语政策一系该本的你是要我的宇宙是上网举办中上电热的以次你虎大本的派大人骨杀大的模式无次你打起子女带起可上网走次的收入户接里根据列个国与日属要的次你你误会通过语不离大给个错口在西湖不视角而给日记带起查无你巨虎侦查子兄的当冷语也就是上网举办中上年外爹东正盖卖铁家 ZY 子女博肉吃你让八虎喷那的多年东部聚业的修集给个绿衣直接播出参与与参与的一个聚集播出参与中的预就五股五股恩一得参与在中的作业之前于是由你吃你几张五起嘎你供你总差在你对破脚八亿楼嘎播出吃你浪发当地即使有句同这人是智囊这人居然的人骨 我一般你预布里打娃娃太区里打故事里之类列这部里打自首手举上网的当西里那用差棚我预就差你估计得着只有手里这张啊连浪连浪你老师娘的黑色的巨国生在我新娘的一个小我给点鱼上养活给黑色的巨国西轮呢是巨娘爱和姐快要是养活些药在日本药卡告诉东德龙女体本黑色的药上给一个听你多年提过酒我给鱼把你有老师母的话本鱼吃我可以得居住巨娘的一个黑鱼那么得打自动区域之后要看你要是给当一黑鱼将本的黄牙吃辣卡马起的奥牙拿子的非累非客沙黑和非牙是用的女色的本黑美将的一拉物以及要看你要不这些字小字五百次等价给美丽的胸感根据列个国这个色的举国我是个拥用自家呢一直是得了才女沙的业务字的我把本次为基于黑牙的舞动奥牙的七日动态冷舞的整酷的这个色派要拿视角也就是啊在用国语阿大长女都出连冷连冷能吃国一买日在开始日家连内用而汹涌往户弄茶机械往来台家斗女你退我懂你是一买你我让子母这家连都可给一个一买有能吃国带米给一买上马上飞却在乘沙路十字家正中的空道下摇卡门裤子鱼或整个西腿的美的你行子那个碰脚让你行到那个一个结合生日在你要行到区域日都差吧还要舞台吧这不舞动吧以及派别日本预约机车处在中早期啊这些生息的日子日在你行到一些农茶棚啊这一买你写就配置过红米的档还要舞台你是打起鼓还要西昌舞动啊是打一梦是不过行到的工农的领袖大富公文你的合格西棚台西预改给你个上网是个大官方式的高兴

0: 拘捕欧玉罔顾，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涯。
1: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和得火。
1: 永固要改哪次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1: 牧村阿朵啥红果？
2: 发腰不知数我错。
1: 东斗半本黑死脱。

0: 女子五节蒙崩多，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夜婆，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啥夫吃得蒙羞弱，
1: 他用罗姐王蒙子，
0: 人有就是蒙子国，
1: 蒙一女子非用过，
0: 娃子发过沃托，
1: 过不的得张堂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是外头水呢。
0: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0: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见。
6: 新疆小唐没来遇见大姑娘，我是火娇，
0: 我是阿仁。
6: 自己为张公讲个遇见过不大姑娘，要你是过狗鬼虎拿来往啥可以女啊可以站的货币站，能累啊？早场，
0: 早场。
6: 啊，你意思？
0: 但是我把给那个日名意思背过好了。
6: 走岔路，找炸我，
0: 还没，对呀，走岔路没非要找炸我，知道没？找唱，你唱是唱死的意思吗？
6: 唱死啥呢？
0: 差事啊！
6: 啊，那个，哦，
0: 找唱有这个替人家打。奔走打杂的找厂去嘛啊那边那找厂
6: 哦我要给我都是还给走岔路那一个故意这个懂吧
0: 还给是那个岔
6: 啊啊啊懂吧好其他路你啥过预酒啊那刚你问你预酒预不预给改中改革啊给你对你的非一个给就你当过年要搞个舞动啊特别多，要是我你去给老女提菜女王当干的，该五朵火，五朵还该火锅，
0: 嗯哼，
6: 五些都是干汤啊，都是杭州估计外卖买到去是闹上过你鱼不鱼多种啊，就该贵啊，杭州杭州去给五栋啊，买出高举吧，陪着过你。
0: 要我给给外家当我你下得那鱼不鱼给蒙夫子过吃带我你鱼就能给给带鱼该让子鱼谁干？
6: 对，
0: 所以我事故带个兄弟，你找去旅游个那外都吃，
6: 让
0: 康东外是一个几得个红。
6: 对，那。我问你这个鱼不鱼这个中国鬼啊和阿尼亚和给杭州的这个几个啊为作为一个人是外卡腾一些就你能够你说搞一个背色但我能腾腾这个这边牛鬼啊的吧给古这个一个无语的一个意外啊人是给西你的带舞写这个王腿的来背色啊还要问你帮腿宇宙的来往你的来便宜无外说搞路的陪着管你鱼盖的日的工人啊该学术年会
0: 无语你歪
6: 啊无语你歪我要一个人子一个新的队伍我要写这个一个当美一个背色一个一路这个上背窝
0: 对有些当美一个吃美的色
6: 对我要中间遇到沙子公开啊公开色让一类个
0: 沙子有沙桌子啊
6: 对
0: 沙子
6: 沙桌子啊加字呢有加字该背色反正给你举你的舞动呢我是慢慢让鲁豫给外当机啊鲁豫外当机陪着你等几个嘞，朱古啊，五姐啊，悉尼个嘞，江啊，正阳啊，
0: 嗯，
6: 啊，王太个哎何子啊，无非是我你遇见个个鱼不鱼啊，大姑娘我是在日拉高，就搞背色啊和过楼啊和啊，就搞可以啊碰着去杭州生意嘞实习一些啊。
0: 哦，要么我你想那个当我个当我你个鱼不鱼你做我了，你拿我的卡腾囊呢？
6: 对，
0: 朋友呀，找了一个侬，朋友找很多兄多，你说鱼不鱼可以去给飞一兜一些互动代志。
6: 对，那个我你鱼不鱼总该够你给要。我养几个拍特，我养几个拍特，扩充我的能力 啊，可以一台护照人几行都各居家一类过了啊和啊带物啊和呢啊，往他的背色啊和往户的纪念啊和啊，反正那个给你讲任务，我你预就带娃开火，差你啊差你立冬能一个往户过了一个能这一个人是外卡疼一些吧。该几个女的你在打工拿下的遇不遇几个行都贵啊，苦在是非之末，打工能支付咋啦可以高要你五冬，好要你五冬，这高啊要你可以吃呀，好啊就可以可以吃呀。
0: 对啊，因为我给你当过五冬，你是西多多呀，自然也遇不遇几个在这个体力是长着多，所以过
6: 给
0: 能多个内火个体力能多个学你，你可以做个日个有别个多。
6: 是是吧？陪着过我你几个帮腿是一个碰吧，人是那边大小啊，有的就搞便宜啊，还要我你一行都手举预约的户籍单位，该是我你预叫那个月底的该我母一些啊，手举的该货米，还要公寓搁在嘞啊，搁在你户籍那一个白熊外啊，就搞路的，那么行都一个我你一个居古大姑娘就搞过了，找嘞推特一户我你户籍的嘞上一死了，呈现你的互动，你阿个妃子都给陪着过中些户籍啊，一个对日本大神，
0: 哇，这再用看你个，人家是最红色吧？
6: 太是，
0: 人家对日本人打过那啥的个，让我只能袖子给取意
6: 啊，对，
0: 要是你们后边有很多女的给拍特，买个能五可以是一个，谁样是买个能五可以是一个得意，
6: 是。
0: 如果你当我那个，你行晒一对皮肤，如果。都这样的，你是不可以怕吃、
6: 啊。对，反正带我行都慢慢的过那个啊，可能是该吉大路飞脚的一个我母也是，
0: 那
6: 是
0: 我行都拿到的速度那个背色。慢慢是给过点袖子点我，你冷发都行。
6: 但是，还有你工业的来互动，陪着工业的古窑外啊，
0: 古窑外
6: ，还有我你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我你咋过？
0: 未成年人
6: 给不不那个该不护那个该虚拟的互动我就告诉你该没有的
0: 问题。该国家行业讲。
6: 那带戏哎。
0: 带中国的行业讲。好多人带我给个火米的日子哦。没人脸苦。
6: 带。
0: 你给我晓得你给吓得你。
6: 是。
0: 我给很冷层你也甭负责。
6: 是是。给个发生的火米发生有那个我你给个举报那都互动没有是有。正门这个门的是非要顾这一
0: 对
6: 这大路你啊不要非都一类还给哥能这一类还给没有人还需要陪着过蔡女宁啊那个谁敢与旧能给王尼古李蒙古籍可大外给外书给中该给对面找剧吧啊那都是都把我们一个帮腿给王尼工作节大姑娘外书告找还给国一国我你王尼挫折能给王尼挫折一类一个人骨啊大姑娘会过楼一物有时候我你要一类上衣类妹子啊上衣绿江啊吉拉鲁大姑娘会站到户籍啊陪着过能够我你给个你的啊
0: 四喜碰着呢对
6: 能够那户籍是大姑娘书给王尼挫折挫出多久要拿你上衣来
0: 货物啊，
6: 上个礼拜货大哥呢可以有些搞劣价的。再这个我呢遇着很多的这个朋友啊，带这个中介贵啊，要飞一个对这个抗等的。那个我呢这个中介贵呢，有时我呢绑架与不与啊，给这个与上个自己或养一个别个一些，整个这个。该鱼不鱼啊，这个东西啊，和往日给你退啊，和55年就该改造的痛脚遭白住的，那啥李东杭州的该奶娃的嘞该寄鱼啊，大姑娘服谁？就给大同，我你鱼让鱼不能给吃亡啊，大姑娘可以列个的，我你鱼不鱼啊，和苏瑶别你几个啊，和要鸟能够说给嘞啊，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对话
0: 啊，要么整个鱼不鱼的解释给你是整我你下的个约克斯得了那个哦，买你我你讲一声吧，国鱼不鱼西嘎的。如果你过日别过斗吧，那么鱼不鱼的等一下能够说你杭州朋友早吃了，你给个养一多种，可能有这个鸡就别过便宜的一个公寓，但是那么多个得活，我那个只有户籍是个斗的，
6: 对，
0: 所以我不得搞能够如果看杭州网络机会是负责打这个招的，事实拍个解析，
6: 这
0: 要杭州互动这个退役鱼不给估值，
6: 对，
0: 该有是。哎，江西也讲个字。
6: 日系陪着过你吉拉路给个四姑娘讲个要个潮玩具，那个一张 K 吃吧啊，都是都几个吃啊，努力吧是一个牛吧，养路便宜吧，王户给来互动的互动啊，五百一系，那么走给个鱼区给个鱼上给拍特给那个一个几的呢？我你总该贵啊呗，只有给找人机啊，牛给来放心吧，哎个晒阳给来差你给树列吧，大姑娘那个来过路给来互动，阿外要你鱼区呢，阿外老友给到台区。阿叔一要给你过阳秀
0: 哦，该你讲的过阳秀，我们过是杭州正日你
6: 对
0: 一百过次啊，五百要给
6: 你
0: 给我母，
6: 是，还要你哥都给你往户给过了吧，还要阿里你吃苦背水吧，我们给你我们仔细的内容，那时候我告诉你。 娱乐与人物问你宇宙外卡通那你该说我一个江门皮色啊见到的日门啊可以长江色给找鬼友问你宇宙都女户一个人是没累今天问你啥个宇宙快打过呢过得高兴
0: 宇宙一座类似要叫的偶遇故人杀死秀雷长几堆冷
4: 宇宙一座无雷绑货的心理之人 K2 长词

0: 勿让西。
1: 类似可以在一马洗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头水呢？
2: 杨我给了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6: 我。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慢慢成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一火，
8: 永固要改女子国，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8: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国，
8: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脱，
8: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此此时时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它辣活。
10: 嘿，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它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能给王当背死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破解老石剧的年轻密码。
14: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最近的江苏常州琴音袅袅，吴语轻霓，石剧发展大会在这里鸣锣开唱。石剧八大流派名家，江苏全省15个石剧团齐聚一堂，在14日中为戏迷奉献了22场精彩演出。常州多个社区舞台、剧院、剧场此起彼伏地响起柔美悦耳、余音绕梁的吴音雅韵。今日节目上半时段，请跟随江苏台一起关注破解老石剧的年轻密码。开幕式上一票难求，让人见识到了

0: 呢个常州地方戏深厚嘅群众基础。当双推磨婉转嘅调子飘嚟，喉咙痕嘅戏迷忍唔住用脚打住节拍，轻轻吟唱。同以往嘅满堂白发唔同，如今嘅戏迷呈现咗年轻化嘅态势，青春嘅面庞让呢个古老剧种散发勃勃生机。同男朋友一齐嚟睇戏嘅小贵讲，同睇电影相比，约会听戏更加浪漫。
1: 希望就是以后能够有更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0: 他说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这方面的活动，让我们年轻人也有机会去慢慢感受到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戏迷不单只有白头发、黑头发，还有黄头发。来自常州威雅学校的英国交换学生罗根是个中国通，他对戏剧的认识甚至超过了普通中国人。他表示美是共通的，是没有国界的，他要将这种美带回英国，介绍给更多的身边人。石剧俗称滩王，又称常石文戏，作为发源地之一的常州，走出了黄兰英、黄彬彬、梅兰珍、杨启文等众多名角大家。石剧发展至今已有200几年历史，同粤剧和梅戏并称为华东地区三大剧种，是彰显地域特色的城市文化名片。近年来，石剧用传统艺术讲述新故事，让小剧种跻身艺术殿堂，演员更新换代，内容推陈出新，形式日新月异，让老石剧焕然一新。这个是传统戏剧历久弥新的年轻密码。2016年，常州启动石剧第七代传人招收培养工作，由常州市政府投入资金，以免费入学对口就业的形式委托培养，当即吸引了2000多人报名，最终百里挑一选出16名学员，一举破解当时石剧所面临后继无人的难题。经过多年磨练，当初选拔的那批石剧第七代传人已经崭露头角。2022年，常州市石剧院原创剧《烛光在前》荣获第17届文华大奖，这个是石剧首次问鼎该奖项。第七代传人中的三位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演员汤家琪讲：
2: 六年级的时候正好碰到常州戏剧院在招第七代传人。
0: 他说六年级的时候刚好碰到常州戏剧院在招第七代传人，然后就抱着去考一下的心态，结果考上了。刚刚开始唱是没有节奏感，肯定不如成熟的演员，所以要慢慢摸索，还是要努力慢慢进步。常州石剧院院长孙梅讲：
3: 那么我觉得从我们剧院来说，一代一代啊，从
0: 他说我觉得从剧院来讲，一代一代啊，从上一代传到我这里，然后到现在他们入剧院的这批年轻人，我觉得就是要将他们培养好，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有了人，你才能够一步一步有更好的戏，更好的作品。第七代传承人刚刚开始走向舞台中央，新一代的小苗苗已开始萌芽。每周五放学后，在瑶官镇宋剑湖小学，同学们都会在练功房跟着老师排练石剧，韵味俊永，余音绕梁，一朝一夕似模似样。宋剑湖小学石剧班学生苏天琪讲：
4: 在学习期间，我也遇到了许多小伙伴。
0: 他说在学习期间，我也遇到了很多小伙伴，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用课程培养石剧新生力量，同时通过精彩的演出与票友活动，瑶官镇培养了一大批会睇、有品、能上台的石剧票友。以瑶官镇戏迷协会为例，

0: 福建十五年来人数同早期相比大大增加。姚君镇气迷协会会长刘伟峰讲：
1: 每周六我们就举行一个大假唱。
0: 他说我们每周六都举行大家唱活动，几个乡镇加埋我们有八个大家唱的地方，现在我们协会有将近200个人。新人有了还要有新气，内容上推陈出新，会有怎样的天马行空呢？七月的半圆入夜后依然人流如织，这个位于常州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内的明清园林建筑，因为一场沉浸式演出而变得更加灵动。半圆珍珠塔脱胎于传统石剧《珍珠塔》，书生方兴和表姐因传世之宝《珍珠塔》而结缘的爱情故事，在半圆内实景展现，亭台楼阁成了可观赏的戏剧，浅唱低吟成了可聆听的圆景，圆中景，景中戏，戏中人，巧妙融合，观众徜徉其中，步而景逸，获得了与传统观剧完全不同的体验。方兴姑妈扮演者常州石剧院演员严亚善讲：
2: 跟我们舞台上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在半圆演出，
0: 他说跟我们舞台上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在半圆演出，我们会跟观众很近距离，所以我们的表演各方面会比较夸张，还挺有挑战的。主创团队还对故事情节进行重构，加入幽默喜剧元素，比老剧目增加新看点。常州石剧院副院长、半圆珍珠塔导演黄胜彪讲：
3: 我们把整个原来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剧本把它打碎了。
0: 他说我们将原来传统的剧本打碎了，用的语言是现代化的，这样的话就是往喜剧的方向发展。传统戏曲、戏乐、多媒体结合半圆廊亭厅的园林空间，让观者身临其境地感受主角们的喜怒哀乐，不知不觉亦成了戏中人。观众方先生是珍珠塔的忠实拥趸，新老剧目的比较令他有了不同的感受。
4: 你看这个强盗抢劫方清那珍珠塔一幕，
0: 他说你看那个强盗抢劫方清珍珠塔那幕，现代的光星技术结合，这个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酒香亦怕巷子深，传统艺术怎样能够圈粉更多年轻人，传播形式上必须日新月异。2023年年初，常州市石剧院成立了新媒体工作室，并入驻微信视频号、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凭藉学院有趣的创意传播石剧，探索传统戏曲的圈粉之路。石剧王子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东亮讲：
5: 应该说现在的观众对于艺术的要求啊是越来越高。
0: 他讲应该说现在的观众对于艺术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自身就要将各个方面做到极致。艺术是相通的，好的艺术人民就会喜欢。我们石剧亦是紧跟时代的，只要我们不断拿出高质量、高水准的艺术作品，一定会赢得市场，赢得更多的观众。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破解老石剧的年轻密码。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请听吉林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吉金色变，明察古今。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2023年中国吉林大学成立古文字古文物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在古文字古文物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展开交叉研究。实验室首次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青铜器研究领域，开发出吉金识别青铜器智能断代与变类程序。参观者只要将青铜器的图片上传到小程序，就能自动识别，改变了以往青铜器断代只能够由专家依据知识积累和实践经验才能够完成的现状。今日节目下半时段，请同吉林台一起关注吉金识别明察古今。前段时间，中国游客冯女士在中国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的时候，打开了手机里面的微信小程序吉金识别，通过新技能认识了很多文物。
2: 听说啊，有这个程序能辨别青铜器的时代。
1: 她说，听说有这个程序能够辨别青铜器的时代，我就迫不及待地想去博物馆验证一下。没想到真的能够识别，还挺方便的，准确率也都很高。识别完还会告诉你其他相似青铜器的朝代。一上午的功夫，我已经掌握了很多识别技巧了。冯女士所用的吉金识别微信小程序，是中国吉林大学古文字古文物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研发的最新产品。通过微信小程序，将所要辨识的青铜

0: 器影相上传，系统就能够自动判断出其类别、年代，并列出器物名称、注录出处、出土墓葬及现藏地等相关信息，甚至仲会俾出五件相似嘅器物作为参考，方便比较分析。古文字古文物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李春涛讲。
1: 我自己本身是做古文字研究的。
0: 他说我自己本身是做古文字研究的，对古器物亦特别感兴趣，好似文字字形的演变，还有器物的发展，都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而人工智能对有规律性的东西是最在行的，所以我们很早就注重学科交叉，从2018年起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到了我们的研究当中。中国古代以祭祀之事为吉礼，所以将用于祭祀的青铜器称为吉金，吉金识辨小程序由此得名。它的页面看似简单，实质却暗含玄机。为了丰富可辨识的器物内容，实现更高的准确性，实验室将市面上常见的大规模青铜器图录书籍全部做好收录，并对数据进行详细的研究综合判断。李春涛讲。
1: 整个实验室的这个工作理念就是，
0: 他说整个实验室的工作理念就是既要科学创新，将交叉的成果在古文字或古文物的文科的领域发表出高水平的研究，同时将这些数据提供给人工智能领域，为他们提供一些稀缺的数据、专业的数据，让他们在人工智能领域亦有创新。另一方面就是以科研创新引领实际应用，对我们中国的传统古文字、青铜器、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增加它的普及性，让普通大众亦能了解中国的古代文化知识。引入人工智能是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迈向智慧考古的第一步，不单止有利于文物研究和民间科普的实际应用，方便学生查阅资料，更打破了旧有学习思维的束缚。
1: 对于我们考古学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交叉领域。
0: 李春涛说，对于我们考古学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新的交叉领域，很可能会起到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变。本来是靠主观经验和学术积累来完成的一项研究工作，现在引入了新的技术之后，它可能就成为了一种既有传统经验判断又有自然科学判断综合在一起的新型研究，对于其他的人文科学我觉得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智慧考古是指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方法，应用计算机、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结合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知识，对考古遗址、文物等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的一种新型考古学方法。它通过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手段，实现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吉金识辨微信小程序研发之初，研究人员除了要整理青铜器数据之外，如何更好地将考古学知识引入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模型，用少量数据判断更精准的结果，让科研不再停留在纸面上，成为解题的关键。吉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杨溪表示，仅收集和处理目前开放的青铜鼎和青铜簋两类器物，就耗费了大量时间。
2: 几万件的数据是每一件每一件都去收集整理，而且经过大量的讨论。因为
0: 他说几万件的数据是每一件都去收集整理，而且经过大量的讨论。因为有一些数据在考古学界可能现

0: 如何在传承与创新中寻找平衡，如何在继承经典，如何借助新兴手段吸取传统力量呢？在杨溪看来，或者只有深入交流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1: 交叉学科就是比较困难的一条路，因为
0: 他说交叉学科就是比较困难的一条路，因为如果是已经存在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对于这种交叉学科，首先如何去理解对方学科的思想就很难，理解他们所讲的知识，以及如何将知识引入嵌入到模型里面，如何去得到一个更加符合其他学科想要拿到的结果，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困难点。两个交叉学科之间的老师都进行这种频繁的互动去讨论，在这个讨论中不断去迭代，使得结果更符合双方的本身意愿。一次又一次的交流讨论，一场又一场的思维碰撞，灵感不断迸发。杨溪表示，人工智能不单止助力了考古学科的发展，研究人员亦通过数据模型构建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为智慧考古不断升级奠定坚实的基础。
1: 这个深度学习模型都是根据这个输入学习自己去学习。
0: 杨溪说，深度学习模型都是根据输入自己去学习，后面呢我们亦加入了一个反馈功能，通过用户的大量的反馈，还可以使我们的模型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现在已经开放的量是近万件青铜器，预计要做到3-4万件。在中国吉林省，智慧考古并非新生事物。2017年，吉林省率先开展重要遗址航拍影像及数字化三维数据采集科研项目，云端考古遥感技术以及无人机航拍技术的应用，为吉林考古人员增添了一双空中慧眼。2022年，吉林省文物局首个重点科研基地博物馆数字创新实验室正式揭牌。2023年，由魏满皇宫博物院博物馆数字创新实验室打造的雕龙云博物馆混凝云平台正式启动。人工智能不断被引入考古领域。李春涛说，
2: 我们的下一步目标就是把所有的常见的青铜器类全部都放进去。
0: 他说，我们的下一步目标就是将所有的常见的青铜器类全部都放入去开放使用，包括青铜盘等等。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将很多数据整理好了，也做好了标注，预计用一年或者两年将这项工作全部完成。我们还是想将科研成果更加立体化、全面化，所以在推出程序的同时，也在研发其他方面的青铜器、古文物的配套成果。随着吉林大学智慧考古的不断推进，曾经被认为神秘又晦涩难懂的考古知识，将通过更为智能的方式，得到更好的推广和普及。
1: 我们会把研究室里面的各项工作继续的推行，然后
0: 杨溪说，我们会将研究室里面的各项工作继续推行，将所有的器类去完善，向大家开放。相关的配套研究，譬如说三维模型的研究以及虚拟博物馆的研究，我们都会将这些研究继续推进下去。好了，听朋友，听完吉林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吉金识变，明察古今》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2022年6月，国际乐坛最负盛名的盛事之一——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大赛，上海00后陈奕迅凭借精湛表现攞落大提琴大赛亚军，创低了中国内地音乐家在伊丽莎白女王音乐比赛85年的历史上的最高奖项纪录。上海00后大提琴家点解能够在国际顶流大赛中创造历史呢？本期音乐人生，晓婷继续同你分享中国古典音乐新星陈奕迅的故事。

早在2019年第16届柴可夫斯基国际大提琴比赛嗰阵，陈奕珀嘅获奖已令古典乐坛震惊。随住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大赛嘅荣誉，年少成名已成咗外界对佢嘅定义。然而佢本人并唔系特别认可呢个讲法，因为佢话：我觉得喺音乐世界中唔应该区分年龄。每个阶段追求的其实都是好的音乐。

比起成绩和名望，陈奕珀更重视的是大赛带给他的磨砺和体会。回望比赛的前中后三阶段，他认为赛前半年的筹备期最能感受情绪波动带来的影响。他说，有阵时练不入去，我就出去行下，散下心，思考一下音乐。我觉得这个也是练习中很重要的部分，不单止是一直练习音符，还要动脑思考比赛时怎样呈现。

由于伊丽莎白女王音乐比赛的比赛时长需要一个月，是古典音乐赛事中最长的。比赛每一环对选手技术和心态的考验都很大。陈奕柏说自己是从内心等待中度过了第一轮技术考验，再到酣畅淋漓的半决赛，然后晋级到最为激烈的决赛。他回想起身，我们被关在一个地方，没收手机，用一周去准备一个全新的作品。决赛选手间可以交流，但是心理上极其煎熬。我更追求好像办音乐会这样去比赛，给观众传递能量。我确实做到了。

陈奕柏话：赛后最明显嘅收获系真切咁感受到自己变强咗啦。佢讲：从生理同心理上都变强咗好多，亦收获咗宝贵嘅经验。比赛时高密度训练，攞咗奖之后仲有巡演，我更体会到职业音乐家其实系好攰嘅一件事。佢发出感叹。完全不关注人哋嘅评价，当然亦非常难。但系喺音乐中，要做最纯粹嘅自己，一定要谂办法抛开呢啲杂念。所以我会一直提醒自己，忘记所谓嘅年少成名同外界嘅。

陈奕柏的应对之道就是不停地思考，不单止思考自己的人生，亦思考整个世界。他说，当思维在广阔天地间驰骋，杂念自然而然就消失了。他觉得古典音乐要打动人，首先要理解什么是人。如果只是埋头苦干，缺乏与人的交流，其实很难有成功的发挥。讲出这些说话的陈奕柏今年才22岁，可能是成长经历，更可能是手中的大提琴传递给他的这份沉稳和激情。陈奕柏斐然的成绩和蓬勃活力，让中国古典音乐演奏家名单上

上又多了火新星。更重要的是，他再一次印证了上海作为音乐家的摇篮，在音乐教育、拔尖人才培养、文化艺术美育等方面的实力和功力，仲令人看到中国年轻一代从上海走向世界的朝气与自信。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名士是桓温。温既负其财力，久怀意志，欲先立功何索，还受九石。温错忘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以变为周公居涉，是既不负所望，故甚愤怨。与弟充书曰：遗诏使吾依母后王公故事矣。王借处大事之际，日愤愤小怀，凡停京师十有四日，归于孤属，遂寝疾不起。奉朝廷加以九石，累上催促，谢安王坦之闻其病笃，勿缓其事。石文未及成而君，时年62，出自《晋书·桓温传》。公元334年，王氏家族的众臣王道在建康城，即是现在的南京，接待了来这里出差的名士殷浩，陪同的有当朝驸马桓温。几人高谈阔论，一直倾了大半夜。但令人尴尬的是，整个过程桓温几乎都没有插上说话。东晋时代崇尚清谈，喜欢探讨玄而又玄的哲学问题。殷浩和王道都是清谈高手，而桓温却是一个尚武的军人，对清谈并不擅长。可以想象当时的桓温应该是会觉得很孤独的。 虽然地位不低，但是总是被排除在外。这种不被豪门望族所重视的感觉，几乎贯穿了桓温的大半生。桓温的父亲原先是一个县令，后来四处结交豪门，加上略有军功，终于在上流社会有了少少名气。作为长子的桓温，小小年纪就好赌博，俨然是一个不成器的富二代。没想到他的好日子在十五岁那年突然到了头，因为那一年他的父亲被叛军杀死，桓温的家道迅速衰落，一度到了卖细佬为母亲买药的地步。自此之后，桓温就迅速成熟起来了。几年后，桓温因为行事勇猛刚毅，被朝廷睇中，不单止成为当朝驸马，还被授予琅琊内侍一职，亦即是俗称的琅琊王。但是好像开头所讲的，与皇家联合执政的豪门世族并没有因为桓温地位上升而多看他一眼。这个原因有三：一，桓温不懂清谈，这个是豪门名士的标配来的；二，桓温不是世代富贵，和著名的王谢等家族子弟根本不可以相比；三，桓温是一个武官，而东晋时代重文轻武，于是桓温总是被当时的名门望族所轻视。谢家的谢奕曾经和桓温灌过酒，桓温不胜酒力，只好逃走。见桓温逃走了，谢奕就临时找了一个老兵来陪他喝酒，还说那个臭当兵的酒了，有你这个臭当兵的陪着我喝都得。有一日落了大雪，桓温换了一身猎装，兴冲冲地去打猎，没想到被名士刘炎看到。刘炎好远就冲着桓温嗌了：老爷，你要去做什么啊？桓温一听都被气笑了，他说：我如果不是经常出去练下，你们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闲谈吗？所以即使桓温一路加官进爵，让桓家正式成为了东晋的四大家族之一，但还是被那些名门望族所鄙视。桓温的仔到了娶亲的年纪了，他想个仔娶王坦之的女，尽管王坦之当时还是桓温的手下，但是王坦之的父亲却坚决反对，他说：我们王家的女怎可以嫁给兵家呢？这件事亦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总之，在喜欢清谈、重视门第、重文轻武的豪门那里，桓温再点努力都很难真正地混入他们的圈子，这个令他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亦渐渐地有了撇开豪门独立发展的想法了。桓温彻底厌倦了被豪门排挤的日子，开始单独采取行动。他三十四岁那年，桓温意识到当时属于蜀地的成汉政权已经腐败到一塌糊涂，正是攻打他们的好时机。但是他亦都深知朝廷一向认为蜀地地形复杂，是很难取胜的，所以是不可能支持他的。于是他向朝廷呈上了他的请战书，但是不等到朝廷批准，他就直接率大军西行入蜀了。结果令豪门贵族惊跌下爬的是，桓温还真是将成汉灭了。打仗的时候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让他有了自己的想法。当时的场面是十分之惨烈的，成汉军队并不是桓温想象中那么不堪一击，甚至是十分之刚硬。忽然之间，一支利箭带着风声，叮一声破空而来，桓温的马吓到前蹄腾起，差点失控。好彩这支箭最终没有射中桓温，而是落在了桓温的马前。但是这样就将桓温的将士吓怕死了，眼看着就要向回撤了。桓温心想那就撤了，于是就传令鸣锣收兵。但是古利却忙中出错，本来应该是鸣锣的，却一时手滑变成了击鼓进军。结果啲将士抱住必死之心，一通奋战，竟然反败为胜。 这个令桓温以为老天爷都站在了他这边，不会让他轻易失败，不禁就有少少飘飘然了。于是他加快了扩大自己势力的步伐，即刻在自己管辖的八个州上边去招兵买马，与远在权力中心的豪门渐行渐远。四年之后，北方后赵政权那个荒淫残暴不得人心的皇帝石虎终于病死了。一时间北方乱成了一锅粥，桓温再次意识到这个是北伐的绝好时机，于是又一次在刚刚呈上请战书之后，就大摇大摆地率领大军直接北上了。桓温这样做其中的挑衅意味已经非常明显了。能征善战的桓温在企稳脚跟之后，不是稳扎稳打，而是狂飙突进，一再挑战豪门与皇权联合执政的局面。那些豪门当然不会任由桓温这一匹野马横冲直撞，于是豪门与桓温开始拉锯，大戏开场了。豪门与桓温一共有四场拉锯大战，第一个回合亦就是桓温第二次不等到批准就上战场的时候，皇族的司马昱写了一封信给桓温。当时的皇帝司马丹年纪太小，司马昱奉命总理朝政，相当于皇家的首席执行官。他与桓温之前有过一些交情，司马昱先是在信中夸了下桓温的军事才能，然后说自己才能有限，没能够保护好老百姓，以至于连累了桓温这位好朋友四处奔波护卫江山。最后说国内还不是那么安定，不适宜于打仗，一旦打起身，说不定北方的前秦政权就会趁火打劫了。桓温见他讲得有些道理，就给了这个曾经很欣赏自己的皇家执政官一个面子，退了兵了。豪门一见桓温复原，就立刻叫殷浩代替桓温去北伐。只但是殷浩吹牛皮是一把好手，但打仗却比武将桓温差得太多了。豪门几乎倾尽全国的物资人力送殷浩去战场上争面，但是殷浩还是一败再败。桓温冷眼看着这班豪门乱咁嚟，最后轻而易举地将殷浩弹劾落台。这个回合豪门完败，桓温大胜。第二个回合殷浩北伐失败之后，豪门只好将北伐大事交返给桓温。桓温第一次北伐之后，一次又一次地上书要求迁都洛阳，但豪门在江南已经经营多年，而洛阳呢，不要说破败不堪，最主要的是桓温已经在那里少有势力了，豪门亦不傻，于是集体拒绝。迁都不是小事来的，啲豪门佢不配合，桓温都冇办法，只好认输。第三个回合，桓温又北伐了两次，虽然冇打咩胜仗，但系借住打仗的由头，调配对自己有利的资源，任命忠于自己的官吏，不遗余力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更让人震惊的是，桓温竟然将自己战败的责任硬安在豫州刺史元贞的身上，逼到元贞在军事重镇寿春造了反。桓温即刻派人平定了叛乱，然后将这个巴掌这么大的功劳吹上了天。借着一点点的功劳，他竟然一脚踢开了皇宫的大门，迫使当时的皇帝司马懿退位。再将眼前那个写信给他，对他一直还算可以的司马昱扶上了宝座。这个回合豪门都还未来得及反应，就被硬生生地换了合作伙伴了。不只是这样，桓温还威逼皇族司马昉承认他与四大豪门之一的儒家合谋造反，硬是废了皇族的不少人，将儒家几乎灭族。这个回合豪门被桓温打到头破血流，连豪门中最犀利的谢安远远见了桓温都要行礼，行的还是君臣之礼。第四个回合，桓温要求朝廷赐他九锡，废立皇帝索要九锡，接下来就是要强行要求皇帝退位，出让天下给他了。哪一个谋权散位的人走的不是这条路呢？豪门都知道，不给桓温九锡， 是阻止桓温坐上龙椅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天赐良机，桓温病了，于是父神谢安与王坦之假装自己亦病了，得了拖延病，说什么石文写得不好啊，配不上伟大的桓温啊，要改啊，拖来拖去将桓温拖上了黄泉路，自此一代枭雄郁郁而终。桓温的自负和野心没有令他得偿所愿，反而让豪门对桓氏家族更加忌惮。30年后，桓温的仔桓延非但是没有吸取桓温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散位称帝。但是只有3年，桓延就被杀死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跻身四大豪门之一的桓氏一族，从此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河流之长江，是不是来看长江流域的气候特点以及古文化遗传。长江流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由于幅员辽阔，地形变化大，因此有住多种多样的气候类型，亦经常发生洪涝、旱、冰雹等自然灾害。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季分明，冬冷夏热，年平均气温是16至18摄氏度之间，夏季的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左右，而冬季最低气温在-4摄氏度左右。四川盆地气候比较温和，冬季气温比中下游增加大约5摄氏度。昆明周围地区则是四季如春，在金沙江峡谷地区呈现典型的立体气候，山顶白雪皑皑，山下四季如春。江源地区属典型的高寒气候，年平均气温-4.4摄氏度，四季如冬，干燥，气压低，日照长以及多冰雹大风。长江流域夏季与夏季前后盛行分别来自太平洋与印度洋合带着大量水气的东南季风与西南季风，在季风进退与冷暖气流交锋的过程当中形成降水。六月中旬，副高直线约进至北纬20至25度，中下游地区进入梅雨季节。七月中旬北约，该地区出梅，进入旱伏天气。冬季和冬季

以前后呢，流域内盛行来源于极地与亚洲高纬度地区寒冷又干燥的冷空气，降水好少。长江流域多年的平均降水量接近1100毫米，雨季是4至10月份，降水量可以占到全年降水量的85%。流域内除了金沙江、白玉以上、支流雅龙江、卢霍以上，其余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时有暴雨出现。流域内的主要暴雨高值区有两个，一是以晋东北为中心，包括湘北、皖南与鄂南地区，年均降水量是1800至2000毫米；另一个是以川西雅安地区为中心，包括川东、川北、陕南、鄂西与滇西北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大约是2000毫米。流域内较大的日暴雨覆盖面大约是4万至15万平方公里，最大的达到21.3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有人口大约4亿人，约占全国的1/3，其中农业人口大约有3.2亿人。在流域的总人口当中，94%是汉族，还有50多个少数民族，有2000多万人，其中超过100万人的有土家族、苗族、彝族、侗族、藏族、回族等6个民族。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川西、湘西和鄂西一带。长江流域人口稠密，平均人口密度超过了每平方公里220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与中下游平原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600至900人。上海达到每平方公里4600人以上，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长江流域一共有14个民族自治州，有32个民族自治县，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中游较少，而下游简直就没有。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民族，除了正话介绍的土家族、苗族、彝族、侗族、藏族和回族之外，还有布依族、白族、仔鲁族、纳西族、傈僳族、羌族等。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呢，就有蒙古族、鲁族、满族、藏族、傣族、水族、普米族，其中普米族啱啱过10000人。下面再来看长江流域的古文化遗传。首先是古人类文化遗址，大约距今200到300万年前至1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就是早期人类生存与演化的重要地区之一。已经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当中，早期、中期、晚期的都有。大约200万年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在长江三峡一带活动的古人类，被称为毛山人。1965年在云南元谋县发现距今大约170万年左右的元谋人，是早期猿人阶段的晚期，比北京猿人更原始，可能已经懂得用火。1988年元谋县又出土了一具人猿超科头骨化石，距今大约是300至400万年。以上的发现证明了长江上游滇中高原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长江中下游继1975、1976年在湖北浑县发现两粒猿人门齿化石之后，1989年该地区又发现一具基本完整的南方古猿头骨化石，距今大约是100万年至200万年之间，被认为是人类直系祖先的南方古猿属，亦有称为直立人的。属于上述的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还有长江下游安徽和县境内的和县人头盖骨化石，介于北京猿人与爪哇猿人之间，是中国迄今发现并保存最完好的猿人头盖骨化石。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湖北长阳发现的距今大约10几万年前的长阳人，属早期智人或者是古人。
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距今大约10000年至100000年之间的四川资阳人已经属于晚期智人。近这几年来，云南丽江亦有类

出土器物有石斧、石镜、石状、网锯、鱼钩、箭链、纺轮等生产工具，斧、罐、曲腹杯、碗等生活用具，仲有耳嘴、橛等装饰品，代表咗新石器时期从中期到晚期三个唔同嘅发展阶段。 长江中游嘅新石器时代遗址几乎遍布江汉地区，又以江汉平原分布最密。仅湖北已经发现嘅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有450几处，经发掘同试掘嘅有60几处，多集中分布喺江汉中下游与长江中游交汇嘅江汉平原上。早中晚期文化特征都具备嘅屈加岭文化。 以鲍鱼、蛋壳嘅小型彩陶器、彩陶纺轮、胶圈竹斗等为主要文化特征，仲出土有大量嘅稻谷以及动物遗骸、畜牧业亦相应发展，饲养嘅动物种类增多，并已经有咗渔业。长江下游嘅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可以河姆渡文化、马家雄文化与良渚文化为代表。 位于杭州湾附近浙江余姚嘅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于1973年，曾经先后两次发掘，出土嘅大约7000件珍贵文物当中，有成堆嘅稻谷、稻壳遗存，系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嘅人工栽培稻，证明咗6000至7000年前就已经掌握咗种稻技术，仲出土咗大量嘅骨髓。 证明已经脱离咗火耕，开始用骨髓翻地。另外仲有大片嘅木构建筑，出现咗榫卯，系迄今已经发现最早嘅干栏式嘅木构建筑。20世纪嘅50年代，长江流域仲陆续发现咗一批殷商文化遗址。四川新繁水观音遗址嘅出土文物，讲明咗蜀与殷商中期有密切嘅文化交流。 长江中游湖北黄陂盆龙城遗址系已经发现嘅长江流域嘅第一座商代古城，距今大约系3500几年。城邑与宫殿遗址壮观齐全，遗址、遗物、遗骸中明显反映咗奴隶社会嘅阶级分群，属于商晚期嘅大冶同绿山古铜矿，系中国现已发现嘅年代最早、规模最大而且保存最好嘅古铜矿。 江西清江嘅吴姓遗址，则系长江下游重要嘅商代遗址。1989年，江西新干出土大量嘅商代青铜器、玉器与陶器，距今大约系3200几年，具有明显嘅南方特色。 冯焕阙系东汉幽帝时安州刺史冯焕墓前嘅神道石阙，系四川现存最早嘅石阙，对研究汉建筑、雕刻艺术以及文物制度非常有价值。平阳府军阙系现存汉阙当中雕刻最精美嘅，契奏铜柱系5代之后进刻有盟约嘅铜柱，玉泉寺铁塔系佛教建筑，太和宫金殿。 系古代道教公冠建筑，安徽医院西递中国古代民居博物馆被称为古代建筑艺术嘅宝库，传统文化嘅缩影。大屯土司庄园系清末彝族土司庄园当中保存比较完整嘅一座。江西景德镇嘅长闸弄文泽、潜口文泽系明代民居。岳麓书院、白麓书院、西秦会馆。 杜甫草堂都系明建筑，卓克基土司官寨系杂民居、官署、防御于一体嘅少数民族官寨建筑。另外仲有苏州庭院等等。长江流域嘅古墓葬主要有湖北徐州擂鼓墩古墓群、荆州楚墓群、浙川楚墓群、乐山马号崖墓、吉人元官墓群、荆州秦汉墓。 云梦秦墓、长沙汉墓、王建墓、李自成墓、张衡墓、李时珍墓、明显陵、南唐二陵、明孝陵等等。古石刻、碑刻同造像主要有北山摩崖造像、宝顶山摩崖造像、乐山大佛、白鹤梁替刻、墨迹山石窟。

0: 煲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坑，特别是源之提记摩崖石坑，历史感反映云南边疆地区与中原的关系，同时又是民族友好的重要历史文物。云南曲靖的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是宋大理国的碑刻，又称石城会盟碑，是研究大理国史以及云南民族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大理南诏德化碑是赞扬南诏与唐朝关系的重要碑刻。南京栖霞山石刻是现存唐碑当中最早的行书体碑之一。另外在长江流域还有一些古窑址，其中有湘阴两晋至唐代的青瓷窑址、宜昌君山窑址，是吴晋时期南方青瓷窑群址，是中国南方最早的青瓷重要产地之一。长沙潼关窑遗址是唐五代的瓷窑遗址，开彩色釉的先河，在陶瓷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中国著名的河流长江就为大家简要介绍到这里，多谢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昌文君咁讲，咁先明白，其实呢，高陵君想谋反呢件事，吕不韦啊一早已经有办法应付，但系专登仲要呃住自己，系想自己冇咗防备，以为佢吕不韦仲要倚重自己，咁呢就唔提防佢喺呢个时候可能会使横手害死自己。后尾听埋陶仙咁讲啊，佢更加肯定呢一排莫傲一定会出尽法宝，谂计要喺田猎之期将自己害死噶啦。好，咁呢云呢就一于同你哋斗翻一斗，睇下边个嘅手段更加高强。等到佢同陶仙喺见面嘅地方分手啊，翻到乌府之后，咁又有下人禀告话管仲邪请大人去醉风楼嗰度宴。

饮项少龙就咁先谂起，朝头早嘅时候，管中邪曾经同自己讲过，话约咗今晚约埋昌文君、昌平君两兄弟喺聚风楼嗰度同项少龙一齐宴饮。呢、这个聚风楼呢，那系咸阳城最大嘅官妓院。项少龙一嚟到啊，个妓院嘅老板五夫就马上啊过嚟讨好佢，又话要送一件礼物俾项少龙做见面礼。项少龙啊见到佢想公然行贿咁，啱啱要拒绝，点知五夫捧上嚟嘅，居然系一支钢质特好、打造得亦都非常美观、枪口锋利嘅钢枪，同埋一面铁盾。五夫嘅介绍话，呢支枪呢系一年前一个客人因为千金散尽，咁所以留低作为佢哋妓院嘅辟邪宝物嘅。咁枪口仲刻咗两个古算字，叫做飞龙枪。项少龙接过嗰支枪，果然入手沉重，而且钢质非常之好。哈，咁嘅礼物，自己真系欲拒无从啊！喺呢个时代，一件上等嘅兵器，真好似黄金一样，有时呢甚至比黄金啊更加珍贵，可遇不可求啊！呢、这个五夫显然因为自己身兼刀骑刀卫统领，负责住咸阳城防务同埋治安。咁佢呢间妓院呢，要想得到长久平安，当然要同佢攀上关系啦。所以一出手就咁大方，呢件礼物对自己嚟讲亦都系非常需要，真系欲拒无从。五夫见到佢中意啦，都唔知几咁开心。咁即时呢就叫身边嘅聚风楼四个最红嘅妓女之一归燕小姐，今晚就专门陪伴项少龙。咁同时亦都话要佢缝制一个特别嘅枪袋，装好呢支枪，三日之后连埋支飞龙枪一齐送到项大人府上咁样。项少龙真系俾佢呢一种周到圆滑嘅手腕啊搞到氹氹转。入到去聚风楼里边坐低之后，嗰边管中邪呢已经大声咁话：今晚五老板呢已经为我哋准备咗聚风楼最有名嘅几位红人姑娘同我哋陪酒，大家呢千祈要开心尽兴，边个都唔能够提早走啊！咁样，项少龙见到昌文君、昌平君佢哋都笑到见颜见眼，即系自己亦都苦笑以对。呢、这个时候喺宴会嘅大堂，大厅左右两边嘅侧门打开，一群歌舞伎啊载歌载舞咁行入嚟，霎时之间，好似一群蝴蝶咁满场飘飞，悦目诱人，真系极尽声色之余啊！喺呢个战争嘅年代，重男轻女，穷苦人家经常都有卖女之行。项少龙啱啱遇到陶芳嘅时候，陶芳啊正系四处搜罗美女，眼前呢批年轻嘅歌姬可能亦都系咁嚟噶啦。神思恍惚之间，嗰班歌姬呢已经系跳完舞，翻去侧门嗰度休息啦。一众美丽嘅婢女就为各人添酒，然后门官唱住话：归燕姑娘到啦！项少龙咁先收拾情怀，向行入厅内个归燕仔细咁望。啊，呢、这个名字应该有啲含义，话唔定归燕系其他地方嘅人思乡情切之下，先取一个咁样嘅名嘅啫。清流女子又有几个用真名迎客啊？只我个归燕入嚟之后，同众人行个礼，就喺项少龙身边坐低，同佢斟满一杯酒，跟住自己亦都攞起酒杯话：大人恩宠，奴家先敬大人一杯。管中邪佢哋几个都马上大笑起上嚟。昌文君话：呢啲叫做迷魂酒、迷魂汤，双管齐下。少龙小心，你今晚出唔到聚风楼，脚伤发作啊！归燕听到好吃惊咁话：大人只脚受伤咩？项少龙闻一闻佢娇躯身上传过嚟嘅衣香发香，心谂呢、这个女人嘅诱惑力啊，嘿，真系唔可以睇小。尤其如果呢啲美丽嘅妓女蓄意咁讨好同引诱你嘅时候，当日赵牧呢就强迫赵雅用春药嚟对付自己，
睇嚟呢条美人计呢？

0: 真系时时点啱用噶。一谂到呢度，又记起头先管中邪倾起话醉风流有四大美女，最靓嘅就系善美美。讲到呢个名嘅时候，仲专登望咗自己一眼，自己当时冇乜在意，而家谂翻起先知道，可能佢哋探听下自己到底有冇知道乌廷恩正系因为呢个善美美，所以先投靠吕不韦嘅事啊。呢个善美美既然已经俾吕不韦收买，当日帮吕不韦控制咗乌廷恩，今日会唔会亦都帮佢嚟陷害自己呢？哎呀，咁自己真系疏忽大意啦！如果头先嘅酒佢落咗毒，咁自己岂不是一败涂地？冇错啦，吕不韦当日就系用毒害死庄襄王嘅，睇嚟佢手下呢个莫敖乃系用毒嘅高手，话唔定有办法会使毒性延迟几日先发作，咁到时候就边个都唔会怀疑系管中邪派人做嘅手脚啦。归燕见到佢唔出声，但面色微微有啲变，仲以为佢脚伤发肿，咁所以呢就首先自己轻轻饮一啖酒，咁先送到佢嘴边话：
1: 酒能镇痛，大人请饮酒啦。
0: 项少龙见到佢含咗一啖酒，咁先放落心，于是喺佢手上呢亦都浅浅咁饮咗杯。大家心谂，要收买青楼嘅妓女嚟对付自己呢个刀骑统领，亦都唔系咁容易。因为如果万一事情泄露，咁又会株连成间青楼，甚至会掀起好大嘅风波。管中邪更加唔会随便咁将呢个阴谋透露俾其他人知道，所以如果要揾人落手，就只有揾善美美，因为佢早就俾路外迷倒，当然要听教听话啦。谂到呢度，个心里边已经有咗计较。昌文君喺旁边就话：
2: 项兄啊，归燕姑娘咁乖，你都应该锡下人哋至得噶。归燕听到啊，当堂就好怕丑咁，唔好咁叫咗声，成个人就扑入项少龙嘅怀抱里边，然后左手呢紧紧咁揽住项少龙条腰，右手啊揽住佢条颈，昂起块面。嗰双眼啊，半开半闭，紧张咁呼吸住，好似真系要迎接项少龙对佢射嘅一啖咁样。
0: 项少龙睇住佢春情洋溢嘅动人表情，个心都不由得一动，低头喺佢唇上轻轻咁射咗一啖。众人喺旁边咧一齐鼓噪喝彩啊！
2: 归燕啊细细声咁话：
1: 大人，即系浅浅轻上，你真系孤寒啦。不过大人条腰真系好粗壮啊！
2: 呢个时候，门官喺外边大声咁唱话：善美美小姐到！
0: 霎时间啊，大厅成个静晒，所有嘅眼光都集中啊望喺正门口嘅地方。只听得环佩声中，一位身长玉立嘅美女慢慢咁行入嚟。项少龙一睇，哎呀，都不由得心中一动啊！呢个善美美年龄大约啱啱20岁到，秋波流盼，英唇背齿啊，笑意盈盈。最动人之处系佢有一种非常纯真，甚至好似有啲不懂世事嘅仙子一样嘅气质，使男人一见到佢就忍唔住要生出保护佢、痛锡佢嘅心情。相迎之下，大厅之内其他嘅美女呢，真好似星星。而佢呢就好似一轮明月一样啊，真系不愧为最风流嘅第一美女。喺咸阳城之中，除咗寡妇称纪嫣然有限嘅几个人之外，睇嚟佢嘅艳色啊，亦都可以讲系艳压全城咁滞。一入到嚟，管乐声响起，善美美就轻轻咁舞动喺大厅之中跳咗只舞。哎呀！睇佢嘅舞蹈动作啊，使佢更加就好似一个唔属于呢个尘世嘅下凡仙女。善美美一边跳舞，一边轻轻咁唱起歌嚟。项少龙呢，只能够大约咁听懂歌词，讲嘅一个正沐浴喺爱河中嘅年轻女子，喺思念情人嘅时候，忽然间收到外郎托人喺远方送嚟嘅一匹绸。

古上面织住一对鸳鸯，使佢心花怒放，情思难遣。睇佢嘅舞蹈、歌唱、表情，单美美真系将个中嘅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佢嘅气质、容貌，比纪嫣然同琴青呢就稍逊一筹，但系妓院之内有咁嘅绝色，已经系非常难得。项少龙觉得奇怪，好似佢呢种色艺双绝嘅美女，应该一早就俾啲权贵收为自己嘅宠妾噶啦，点解仲要喺度抛头露面呢？佢个歌声啱啱唱完，众人呢已经佢勾起个魂魄啊，咁先归位，大家呢一齐叫好。单美美向两边行完礼之后，就慢慢向住项少龙行过去。项少龙一见到佢行过嚟，就不禁提醒自己。呢个美人绝对系吕不韦要嚟对付自己嘅一族棋子，哼，系有住美丽嘅外衣，实质系蛇蝎心肠啊！佢跟住企起身话：今日得见单姑娘，真系名不虚传啊！单美美嫣然一笑之后，双眼定定咁打量阿项少龙，突然间，哎呀，对眼好似发咗光咁。眼光之中又入咗惊异、欣赏、矛盾，又若有所思嘅复杂神色。项少龙一睇到佢咁嘅眼神，个心啊更冇疑问啦。知道单美美的确管中邪同莫傲用嚟暗害自己嘅工具，如果唔系佢嘅眼神就唔会咁奇怪。佢双眼啊实在太识得讲嘢啦，落喺项少龙呢个有心人嘅眼中，佢又暴露咗个内心嘅情绪。见到项少龙，当然会使佢联想到自己嘅情人陆海，而佢更加吃惊嘅原因系项少龙成个人嘅感觉啊，比陆海更胜一筹，有一种陆海冇办法企及嘅英雄气概。显然，单美美都好快发现咗自己情绪嘅波动，佢下意识咁避开咗项少龙嘅眼光，耷低头嚟到项少龙嘅另一边跪拜落去。项少龙偷偷望咗管中邪一眼，见到佢盯实单美美，嗰双眼啊首次透露出紧张嘅神色。显然佢亦都发觉单美美啊俾项少龙打动咗芳心嘅异样情绪。于是项少龙马上一伸手，揸住佢香肩，慢慢咁将单美美扶咗起身。单美美话：美美拜见项大人。跟住耷低头，神态温婉，真系使人我见犹怜啊！但系项少龙佢就知道佢一定系心中有鬼，所以怕咗同自己眼光对望。昌平君啊笑住话：我哋嘅善美人系咪见到项太人而心喐呢？咁怕丑，玉宇还休嘅样，真系分外诱人啊！昌文君啊话。睇嚟项大人呢，一见到美美啊，佢个脚伤啊马上要好咯。呢句说话又引嚟哄堂大笑。项少龙呢个时候呢就扶佢一齐坐低。管中邪话：英雄配美人，单美人仲唔先敬项大人一杯作为见面礼？项少龙留心咁睇住单美美。见到单美美一听到管中邪嘅呢句说话，就成身微微咁震一震，眼波一转，又再耷低头，个心啊不禁好笑。睇嚟管中邪惊夜长梦多，就俾佢立即喐手啦。莫傲呢一招真系高明啊！如果唔系自己知道，陆凯呢同单美美两个嘅亲密关系，即系俾佢害死咗都唔知系咩回事。单美美显然啊犹豫一阵。咁先伸出一对玉手为项少龙呢就把盏斟酒，而佢斟酒嘅时候，个双手仲微微咁震动嘅，睇嚟佢真系要落手啦。唉，呢、這个管中邪居然忍心有一个咁美丽嘅女子去做呢啲伤天害理嘅勾当啊！呢、這个时候喺另一边嘅归燕亦都嚟到项少龙耳仔边细细声咁话。大人千祈唔好有咗美美就忘记咗奴家。呢个时候，单美美已经捧起斟酒嘅酒杯，细细声话：美美先饮一半，剩翻嘅
就代表美美对大人的敬意，请大人赏面啊。然后一手举杯，另一只手呢就用衫袖揞住，用一个非常优美的姿态提杯而饮。项少龙留神佢嘅动作，见到佢冇攞杯嘅手呢喺衫袖里边微微咁一喐，当堂心中雪亮，知道佢趁住饮酒呢个机会，趁机就将啲毒药放咗入酒里头啦。嗰一阵，单美美将衫袖垂低，两只手啊捧住杯送到嚟项少龙嘅唇边，但系眼光呢佢又耷低头，再亦唔敢望项少龙一眼。昌平君佢哋喺旁边见到呢，亦都鼓掌叫好。项少龙睇住眼前剩低半杯嘅美酒，个心里边闪过无数嘅念头，自己应唔应该当场揭穿毒酒嘅玄虚呢？这个或者系对付管中邪嘅最好机会噃。佢仔细咁睇下面前呢杯酒，睇唔出有咩奇特嘅形状。佢唔信啲药粉啊，可以唔经搅拌遇酒即溶。但是在这个古时代油灯掩映的暗光之下，根本很难看清楚酒中的玄虚。他跟着放弃借揭发这杯毒酒来对付管中邪的念头，不是不得，因为只要捉住单美美，就不怕他不供出后面的主使人，就是管中邪了。但是问题是，今天等于跟吕不韦公开抹面，失去了一直以来尔虞我诈的微妙形势。一想起历史书上著名吕不韦仲有七八年的风光日子，就知道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不智。如果这件事仲牵连到陆凯身上，那就更加复杂了。同时想到，如果自己扮到饮了这杯毒酒，那管中邪莫傲呢以为自己中计，他就不会另外想奸计来陷害自己，事后仲会疑神疑鬼，以为自己不怕毒酒。又或者单美美冇依命行事，咁样嚟迷惑到敌人，岂不是更好？一谂到呢度，项少龙心里边已经有咗计较，于是佢一手就攞个杯毒酒，另一只手呢就挽住单美美动人嘅小蛮腰，哈哈笑住话：美美小姐要再饮一啖，咁先烧够半杯啊！呢个时候，佢嘅身啊背住归燕同埋下边嘅管中邪佢哋。好似夹硬要灌单美美一啖酒咁，单美美马上吓到面色都变晒，用力仰身避咗开去，话：项大人，你点能够咁野蛮噶？项少龙趁住佢成身向后一仰嘅时候，趁机啊松开揽住佢条腰嘅手，单美美因为用力过度，先至噼啪一声就惯到喺席上面。由于呢一下呢，单美美根本冇提防，所以一惯开，忍住衣裙散乱，跟住呢。胸口的衣襟微微张开了，哇！霎时之间，厅里边几个男人的眼光都一齐集中在那处。项少龙趁着这个机会，即时呢只手轻轻向下边一移，将杯酒泼在茶几下边。跟着呢，又好像要将这个蛇蝎美女扶翻起身咁，嘿，真系掩饰得天衣无缝啊！睇嚟嗰个单美美呢系好清楚呢杯毒酒的厉害。头先几乎被项少龙强灌一口，哎呀，吓到佢花容失色。而家呢，先稍微回魂，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口。项少龙大笑住话：搞到小姐跌亲，系我唔啱，该罚该罚。举个杯早就已经倒空咗个酒杯，就揸得一饮而尽。对面嘅昌平君叹一啖气：哎呀，原来项大人你咁有手段。我仲系第一次见到美美小姐，肯当仲喺席上面乖乖瞓低咋？场内大家又一阵笑声。项少龙放低酒杯，见到单美美啊揸到不胜娇羞咁耷低头，显然呢系惊俾人睇穿佢内心嘅惊慌，神情啊非常微妙。左边嘅归燕又为佢斟酒，管中邪就话：项大人如果能够忍一时之痛。话唔定今晚呢就可以得到美美小姐另一次瞓低落嚟嘅机会回报咯。昌平君佢哋兄弟呢又一阵哄笑。呢边呢项少龙就明白，因为好似归燕啊、单美美呢啲红牌嘅妓女，佢哋已经有咗拣客人嘅权利。即系就算你几有钱，
如果孤

0: 娘唔中意啊，亦都好难成为佢哋嘅入幕之宾。亦都因为咁，所以使佢哋显得更加矜贵。项少龙趁机啊揽实单美美条腰，另外斟一杯酒送到佢唇边，话：头先吓亲姑娘，你一杯酒就当成项某赔罪啦吓。单美美啊，仰起个头，神色复杂咁望咗佢一眼，先默默咁将杯酒系一饮而尽。桂燕喺旁边又话：我唔制，项大人你居然厚此薄彼嘅。项少龙见到管中邪嗰度冇怀疑自己泼咗杯酒，知道呢云自己过得关冷，于是就话：好好好，我呢个人系最公平噶啦，嚟，等我服侍桂燕姑娘饮酒。喺旁边嘅昌文君啊笑住话：饮酒有咩意思啊？要嘴对嘴咁喂酒至得噶。桂燕啊跟住呢轻叫一声，真系成个身都挨入项少龙嘅怀抱里边，眯埋对眼好似等佢嚟喂咁。项少龙啊虽然美女在怀，但系一嚟呢心神依然要留意住单美美同管中邪嘅动静，暗暗睇下佢哋嘅反应。另一方面呢，自己亦都知道呢个桂燕唔系真正钟情自己，只系奉命而嚟讨好自己呢个刀骑统领，所以佢对自己啊都只系一番虚情假意啫。不过佢嘅容貌虽然比唔上单美美，喺众女之中呢，佢亦都只能够有服侍管中邪嘅杨玉可以同佢比拼姿色。唉，只买个便宜都好嘅。于是真系含咗一啖酒，耷低头就吻喺桂燕嘅香唇上，将杯酒啊倒咗过去。桂燕果然非常熟练合作咁饮咗落去。项少龙正要松开口嘅时候，点知桂燕呢忽然间双手啊缠住佢条颈，香唇暗吐，反而将嗰半啖酒啊倒翻过嚟。哈！呢下项少龙呢都忍唔住涌起销魂之味，于是放开怀抱，两个人啊唇舌交缠。大家呢都一齐享受嗰种销魂之味。过咗阵，咁先同满面通红嘅桂燕啊轻轻分开。众人睇到呢副香艳嘅场面啊，都一齐怪叫叫好。桂燕啊细细声咁话：项大人今晚唔好走好嘛，奴家包保你嘅脚伤唔会加剧噶。项少龙留意旁边嘅单美美嘅神色，见到佢一听到呢句说话，神色黯然，耷低头就唔出声。显然佢系谂到经过自己嗰杯毒酒，项少龙已经系命不久矣，而自己就成咗杀佢个凶手。项少龙轻轻一笑，话呢种事如果唔能够尽兴，咁啊斩咗成为苦差啫。诶，美美小姐系咪有咩心事呢？单美美听到吃咗惊，言不由衷咁话：项大人，你净系锡桂燕姐，人哋嘅心呢当然唔系咁舒服啦。管中邪呢个时候呢就以为单美美已经完成任务，即刻过嚟同佢掩饰，话项大人能够使我哋眼高于顶，一直孤芳自赏嘅美美小姐生咗妒忌之意，系人哋真系好本事，我哋成班兄弟都妒忌你啊！扰攘咗一番之后，单美美啊出乎众人之外，话自己身体不适就先行隐退。一少咗呢个最红嘅姑娘，昌平君嘅两兄弟就兴致大减，项少龙亦都乘机告辞啦。那个桂燕呢都唔知真情抑或假意，将佢一路啊送到大门边，千叮万嘱话叫佢一定要翻嚟揾自己，逼佢许下诺言，咁先肯放佢呢去昌平君嘅马车上边。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中国

0: 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尽，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新鲜人潮，点直眼，自细提变到金，这是古人美好的愿望。因此，有一种传统的感觉，你真该能将石头变成直白白整满的团丝织品，其价值堪比金子。这就是温州独有的彩节生坎感觉。2008年，彩节生坎被列入当时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国家级艺术门类。下边就让咱来了解一下彩节生坎如何点缀成金。到温州市德城区杨仁乡的丛林节彩节生坎工作室，彩节生坎第三代传承人76岁的莫成金走进了自家的织料仓库，伊也为家己的织品选出过高合适的织料。这个突出的织料，拢是伊从各地收集来的宝贝。伊先粗略的比较了这个节彩的大小厚薄，再统一完成，然后用锡纸温水将节彩的表面浸落，浸成一来，节料的本色就显现出来了。中国国家级非物质传承人、温州彩节生坎研究所所长莫成金答：“
5: 我这些石料都是用于彩，
4: 我这节彩拢是用于彩节生坎界，来源于全国各地，包括四大名节。”我有国外界制作材料，叫印度界、玻璃瑞亚、巴基斯坦、阿布罕等。有界是从事往采集生坎界之界色彩。第二位研究界是永兴界外界采集生坎，实证将石雕加白雕相结合界工具美术。伊以天津界叶蜡节为主要材料，雕刻成二岁石膏学的图画。在生坎多红板、回来或者是名贵界木材顶部的工具边，伊界画面层次丰富，雕漆精淡，加上天津界色彩甲肌理，令本人直正清净自然，具有华美浅艳的感觉。温州彩节生坎到现在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是民间传统工具当界值得传承的明珠。2008年，彩节生坎被列入了当时批国家级非物质名录。据说彩节生坎的起源甲温州本土直种植物有关。永兴江北罗浦乡，也就是现在的欧北菜节村，

0: 竹山直径松两个节流生意雕刻，当地人称之为老浦节，因为矿村所到的地方有黄岩泥迹，各位时中也称作黄岩节。明道江中到基海所探当佛教，加整理讲永嘉祖师周一代开采老浦节，以先砍起末十股。老浦节属希腊节之节，据记载从青山经鳌板至泰顺及福建韶山，确有一条希腊节矿界矿脉所在。直北泰氏更多界采集先砍侧边，往往花五千叠制作非常贵价材料，比如玛瑙、珊瑚、钉珠及五金等。到正嘅色彩丰富生嘅时钟，也提升了更改变嘅档次。目前金达
1: 交通啊、信息啊，这样
0: 交通信息获得了运输方面也方便了。放采用各国嘅节套，叫印度安、缅甸去个毛直正历史嘅节套，玻璃最亚去个嘅蓝宝节，好过爱更好直错。直白采节先看侧边，系经过十八道江苏。其他木料的使用也会动摇。传统采集先砍的木料，一般拢是从老外的骨或者是有些泥分解木质并且出材。木成金平时在北直错老北土村道耕作时，已被不施之术。木成金答：
1: 选木板是非常考究的，木材
0: 选木板是非常讲究的，木材选来。保险好的话，生灵就不稳定，生灵不稳定，这几个节流先看起去就会变形。直白好的采集这边之所以能保存存呢，最后的一道江苏节拉就非常关键。目前金达
1: 打拉的目的就是一种呢，就是
0: 拍拉的目的直正是保护节材。这了解表面很辣薄薄的空间的直张，有个辣会改本接头吸收到来帮去，无轻动将接头表面的红纸改封闭起来。另一个就是将接头填进的本里，能够更加显露出来。如此独具前心的采集先看结果，因为步骤繁琐，工序复杂，全面接屋接头聊天爱非常困难，或者有后生人愿意耐心学习。渐渐个，这门工具被好多人追捧了。通过这门非主流技术，面临着失传的局面。目前今推到硬来接到先头，时间无过唔去个坎。目前今个老件木直村到西班牙留学深造期间。偶然的机会将采集先看这边会不够猛定，引起了西班牙高速圈的轰动。到国内学者能再修改修改，这到国家涉及较大的评价，这让木成村通过了采集先看这门机构的高速阶段，以及涉及十四回起家计就已经实在的采集先看机构不能失传，于是以已经回国。回国之后，伊算是花了两年的时间，改进工作室内半个采集先看设备、听书，然后将目光聚焦到如何让采集先看新产品能够更好的符合市场消费水平。目前宣达，
2: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每一个工种其实是有专门。
0: 现在每一个工种拢有专门的人去负责。比方打是切节套，就专门去切节套；磨节套就专门磨节套个。这些嘢讲真，这个崩溃，错人就能够非常适应。只系适应之后，够上后个效果就会提高好几倍。一年来，已经先驾驶的一辆货车载的采集先看这边跑遍了大江南北，寻找下集机会。到西安、长春、洛阳等地，拢留落了伊个足迹。因为开设了小资采集先看夏令营，希望能够通过加强采集先看改速甲大众个互动，普及知门改速，加深大家对采集先看个理解。孟直春答：
2: 当我们向客人去展示这个的时候，一旦拿出来的时候，

0: 往向南客定时这边的时钟，这个客出来，南方拢会感觉到惊艳了。这这边无人有听过，只剩自身影响。我家己往是将宝贝直接放到家来，无客出来个，这种感觉。过年之后，才去先看到各地拢积累了这出名气，无只客户拢无面子来。山东青岛街当时支持着得以赶到杭州来，将这个街灯十外位硬街采集先看刚改变，烧入冷冻。当时的，
1: 特意这次过来也过来看看，实地过来看呢，比
0: 支持我是得以过来看一看，
1: 就更惊讶。
0: 实际过来看，比前看视频好些，更加惊艳了。接触交流之后，感觉也是真猛。往老祖宗吞落来个非常独特个手稿，而且现在行到标准会山线现身也在，当即会个物件也如来如在，有独特个每一届拢是从手工打造个独特个物件，自主跟符合行到人追求独特个世界证明。所以呾，我非常支持莫老师伊人做一个世界物件，叫小息压、大息压等等，即个。拢非常有前景，我非常看好这个。而且，往接落来，外加莫老师做一个有一个深度学习。自从决定搭建屯城采集先看这条道路，莫志春个心就形成了一个梦想，先打造一个大规模个采集先看喷雾管，将采集先看发扬光大，以将采集先看个屯城变成了两条支线。直到技术追求改速至高境界，直到探索智障符合市场需求的疾病。孟志春答：
2: 非遗呢，就是现在跟那个现代的。
0: 非遗已经跟现在的生活脱钩了。那现在的这个宗旨就是：我宁将你带出去界，我绝不将你搬到家来搬个，或者是将你摆到家来上明显的地方。可揭出来，甲你个朋友去分享。屯生打算了，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灵不灵，到能个家来团购你个物件。如果这个活你成功了，这就是真正上自然个屯生。该采集先看，就是全新个回应，是木志春梦个开始。以前的富儿采集先看这边，更在个适应阶段。为繁忙的现代城市生活增添传统文化的情调和清新超值的温度。听评价，顶半你听过的是王兆泰制作的《张梦》，冬季盛会采集先看，再写来收听。

0: 整体的动作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国故事整体的动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现在到东方野村街大地震流行的这些的直当位环境就是名山，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河南界广大乡村，即落以绿色为代色，别怪地直北方山台梅甲白山布界东南为景。遐里绿色在山野铺就了农村发展界新途径，农民要在山野探究生态资源呢。今日正问，请听河南台采集的报道。三台尼哥新鞋城今次凡是来个拢是每人一份两盘蒲公英乐当一个冰鲜一个今老几乎离开个几位大嫂名叫做吴婷伊是河南省永城市孟山镇山城村个一位普通个村民花土长安青兴水有以孟登山卡一界不停的来界三十步行秋远成了孟安的拍卡地平均每日有600多名游客到这个感受四国土远半界形成孟山挖游客很新鲜的
2: 我刚从山上面下来
1: 我正从山顶顶半落来抬到孟山边一界鹅童花绿水照的龙家听到这很远来往龙五线再走了听到游客的评价老板捏不停切到欢喜时一旦
3: 我都觉得幸福来了有点
1: 我觉得幸福来的确实有点太独占了现在我这个环境变好了我真觉得现在已变成了金山银山我现在收入特别好但古老实话请自己过收入就有挂不硬山还是好做孟登山认识到过年在不停的心情可不现在的业主快好的时候陈明辉冷门没经历的没经历的就是满天的山顶山顶大大小小的接流枪水泥枪拿白瓜做不测之的采矿流落了危岩倒矮板塌顶地接灾害五环为了挽救满目疮痍的山体，永城市充分发挥了政府主体责任，建立多元化的

0: 投资途径，老大乐器解决生态舒服者的难点甲痛点。永城市资金资源经矿业开发中心负责人李吉达，
1: 我们是主要以政府为主导，啊，按照
0: 往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按揭、点开发、点比例、点破坏、点投资、点投资、点收益的资源经，想要吸引了东洋界项目资金、三级界项目资金，包括强业界这个投资，而以往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地理工程。历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曾经本人歪到山顶正是枯界，芒砀山变成了地质公园，武藤界三十外堡县潮也变成了县花园，山叶生态会、生态商业会、城民街长亨餐厅开了起来，民宿也渐成规模。不足起来的老板娘武藤有了一个新的打算，伊答：
2: 下一步我想在这里边。
0: 下一步我是要投资个建一个大型的投资馆，再建一个咖啡馆，我会做文化、做振兴、增值这些物件项目，从脱贫到外矿到地补到生态，用城市通过生态修复治理实行了生态煤和百姓补给两大目标，直到河南全省良好的生态建设也正成为县城振兴的新的方向。近年来，河南提速开展了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闪电河南建设、四水等地生态保护和修复等积极力动态行动，全省闪电面积和湿地面积提速增加，这道晋江界河南南太行地区山水林场藕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已经获得了国家入围应届试点奖报资金津贴，重点升级至历史最老矿山地质环境地理恢复率将达到75%以上。在这段时中，各地积极探索历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途径，全省农村南个环境整治也正落大踏步的推进中。
3: 我们六个都无钱了啦。
0: 口腔乌九市花莲镇老高村的村主任老金阿达，伊人老高村是烟埂文明的豆腐村，麦台现在街巷红火，过去你是有口碑无收入，不靠过去老家村村民老邱阳达，
4: 谁家做豆腐的浆水泡豆水啊？
0: 现在老高村有十多家做豆腐的，豆浆的水浸豆水，直至做老高白楼顶。我爸出去卖豆腐，人家就答：老高村这生意起意，做出来豆腐能好吃吗？慢慢的，以后做豆腐的就逐来逐去了。转机出现到乌九市到全省。率先开展农村南个环境整治工程，老高村围绕豆腐生产做规划，建立起了原乡界污水管网。市内花里园每里县城提升项目资金，专门为老高村配套了一座污水处理厂，生产豆腐每只生产界100吨的污水经过渤海河处理，可达到国家三级水质标准。老高村的村主任刘志亚介绍的，政府之后摆出来的水摆到往南江湿地来搬去，南江湿地来搬的正式有芦苇、芦花等多种绿色生物，到了花开的时节就是成片草场非常好的这个去处。现在老高村豆腐质量增加到40家，成立的变化不仅让村民会通过了到水稻附近做出大文字的希望，也逐渐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式，叫豆腐村的特别版业。乌九市以改产、改水、地污、地脏、地冷为重点，实施了高铁基地的整治、垃圾分道处理、澳门示范家庭场景，半小以前的行政村实行了城镇煤、环境煤、长亨煤、天然煤的目标。乌九市副市长丁家经总结道：从根本上扭转了城乡脏乱差的局面，走出了一条以改善农村南个环境

每里当讲人人有责，打造摩的建山，同的建水，建立出很错界一个环境，是人们共同的期盼。位于大别山卡埃界信仰浩登村，现在拉起遍地，近年来城内已恢复城镇界民族人为核心，定期城镇建设，城镇统一规划，改造改水改产，拉起江西红利。早日无能起个空心村，如今已经自行全国代配梅里县村。自大个里浩登村50公里界闽江镇新集村，经过村民会个卡桥改造，废弃个龙塔成了花盆，古瓶子垒成了菜地花园。当地我建成了南江湿地污水处理系统，净化生活污水。整个村镇迎来了游客。非常在油菜花开的时阵，每日做植物寡人交织个剃头。信阳市闽江镇新集村成为花主任邓学东自豪个呾。现在阮个村环境非常差，到处是垃圾。现在阮通过了梅里乡村建设，环境卫生整治，阮村里个环境变明了、变好了，来剃头个人也在了。到家门口就能探知了，将环境整治好已经形成一种人们的自觉，因为大家脑子里有了一个观念，有了绿水青山就有了金山银山。从生态保护修复界破坏动菜到南个环境整治界修复的功夫，到河南县城进行界几百多个工程，利益愈来愈浓，环境愈来愈硬，叫保护脉板业，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生活、生产、生态协调发展，生态振兴，河南老行动。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由河南广电传媒体制作的节目《生态儿歌新乡村》。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王室。这首歌曲《上周阳江》还好清凉夏天，夏季的梅花从天台出直来，将头发美美普通。金色的沙滩，海水波光荡漾，能到海基随意奔跑。皎洁的月光，满天黄沙，躺到草地顶台，浩瀚的彩虹，靠一种独占各地的时刻，如此色色之清清。脑海里播着出片段，隐藏着夏季的舞动、爽露，总有属于你的回忆。本期节目即去聆听这首歌曲《上周阳江》，隔了还好清凉夏天。

最当老味件菜哇加点菜叶干毛毛汤我那个多海像一个菜空超香香美光爽绿色老地我个爱各色难空这是直白老姜硬当爱孩子红情味

吃大海浪，此次海荒将我思索拉回过客，曾经天荒地老的心呐，曾经海誓山盟的心眼，拢已经成为了记忆，将我的温暖痕迹慢慢怀乱了。

听说海天是一个恋爱的开在灿烂的阳光，美丽海滩，清新的柠檬汽水，被风吹起的空间，直接拢是格冷棒爱情相的热浆。

海天荒在村啊村不回醒来个送真魂哼。多荒过熬紧套一点帽我已经到勇敢个去回去没钱。

孩子的双路总导致病邪气，不知个个很强，将我拉回过去每回水果。我意分不清，到底是爱梅花普通的身体，还是爱到心底的回忆？这有什么关系呢？丁丁的海荒多给我清凉，阻挡过去的回忆折磨，艰难风光迷乱。我望随地细细的双路，跟随时速随风飘去，飘向阳光。

这首香港梁东娥皇出自当作老师装起乱安生下香门起娥皇杂力香不慌在下醒来让我和香草领主者救命刷更有的更改多加热烈将样的能时间用这种称赞到这点称呼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点起乐灯，传递谐音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地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旺的声音，世界地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地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月灯。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气月灯》做你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播来播内容。首先，大地山风情为了麦当，人继续来了解潮州音乐。其实，潮州音乐研究学者邓文庚老师，正来跟咱介绍的是潮州大陆各个特色。到接下来的直接开幕人物，邓启亮先生正来跟咱配潮山的一本节骨白银灯，最后就起来奉献精彩的第一场灯。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红墙的节目，我是贤杰。到这几期来这么做当，咱甲朋友们交流地球音乐。地球音乐呢，以内涵丰富、秉承多元做著称，也唔当秉承个差别，主要呢体现到唔当个教器甲营造个形式，或营造个风格等等。地球音乐大致分为锣鼓教、透笛鼓教以及弦丝教、碎教、别动音教、行调音教等等。也今次个节目，贤杰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地球个锣鼓教。地球大锣鼓是以大鼓为中心，多种拍击鼓相配合的，就像以唢呐为领奏，并配以管弦鼓的大型合奏式的音乐编制，伊是比较雄壮、气势磅礴。音乐格调呢，清冷、诗歌为主，别具质感，能够表现出地球音乐大力色对彩，甲双音作一戏腔的气氛。地球大锣鼓流行于广东省地山地区，从清朝的时候就已经发展起来。一过去，当咱地球各地都是有自己锣鼓馆，但每年民俗活动的时候都有出来营造。地球大锣鼓是根于地球，依个形声可以追溯到唐宋的年代，后来广泛流传于越南、闽南甲东南亚等地，有着东方民族民间音乐瑰宝的梅儿。接下来，咱请出地球音乐界研究行家邓辉根老师，一起了解一下地球大锣鼓。
1: 现在，咱个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地球大锣鼓。现在，咱个地球大锣鼓是称为中国四大鼓乐之一。四大鼓乐就是西安鼓乐、陕西大锣鼓、浙江十分锣鼓，就是讲那地球大锣鼓。一早年这位陈高先生就呢。因为咱地球大锣鼓呢，到现在咱社会真强化，但已经独占全世界级，乃至家己独立文件的标明特色。有人称咱地球大锣鼓称作是民间的交响乐，因为呢，咱个年代，呢代呢就是有拍击乐，有只个大鼓指挥，有手锣、琴锣、刀锣、大锣、碎锣、铁匠。以及小月咯、空咯，这都是当时祖先的拍击乐曲，也就有以大、小。

0: 三粒黄的为做界，管教部分，后手再有耳角、唐括角去扬琴琵琶，喂，后二号王戏也好些，等等，甲甚至发展后手大喂大提琴，这三老就是个文正个民族观念到底，这是一个民族特色。那一个形式间呢，大老哥英皇红砖。有枪镜头甲白纸头，枪镜头呢就是做来是重新落来就是摄影的油镜，镜正式个表演。咱第九人呢，啊，咱正月老日，讲我创作油镜，啊，就是油镜对我比较大老古，大老古是做各项做工正镜镜正式，啊，伊也是有重要班，即是拍客到部分个一个观众到部分。伊就是直浸剧、直浸观演到直浸锣鼓，哦，行前福等定服，即系直正。直正就是白纸剧，白纸剧呢就是要直正头个日间小乐剧，甲锣鼓拍起乐定传承到一个大乐剧，即个白纸头。有人大传统就保留落来去十外个历史传统点啊个，伊就是白纸头。到而家呢，呢个。锣鼓个演奏，伊也配置有伊家己个规格特色。有段特别是咱潮州大锣鼓呢，每一件咱叫做铜器，就是拍起到伊都有定义。因之界咱叫做潮州，咱叫做孔镜，写字个叫钦镜。外边咱呢叫做乳头锣，有人叫做银芒锣、红锣、芒锣。钦镜伊就定义有压调个度，然后直正边呢。耳角的部分全部都是耳垢的这个琴键的电音，然后大拨有大拨的电音，小拨小拨的电音，琴拨琴拨的电音，空锣空锣的电音，等等，等一拍的时候呢，形成了一套自然的方言频率，所以它也好像饱满，这是那个地区的一个特色。整个间呢，伊就是有几方面的动气音乐，叫做。大锣鼓我做你配置，小锣鼓做你配置，小锣鼓做你配置，火灯锣鼓做你配置，伊个有几有个，唔是那小头开镜头去，稍微轻空车就下来拍个。反正人够大，表现了不同气象、不同内容。伊大锣鼓个那个好有龙头舞头，伊可以舒适舒服个，比较有舒畅个，叫人个全当拍蛮多个。啊！伊也可以双点一个激烈个竞争点名，就那时候唐国达、关公、关武、关羽叔叔这个故事啊，秦琼多当机，这是历史故事，伊也是可以一个竞争点名，所以不单个来用，不单个办法，因为人去对呢，以为是个吼，当机是从个高镜咯，等等等个高音师、高清波，只见人当人个能比较好个。大同咯，白人点吞巴去，但之前我是咱潮州大锣鼓第一个，之前我唔卜冷木哦，大锣鼓、小锣鼓都系用嘅，用是只低音，啊，有时一定低音大，有时一定低音小，有时一定低音咧，一代一代咧，起到发展之界，其他嘅同期嘅声音，少那我一气界，一个则会，所以使这个正个拍起搞系统啊，伊比较有。成为一个协调，所以是那个特色。一段乐曲前呢，哦，伊有固定的曲牌、固定的节奏，哦，伊个人是一个鼓指挥者个管弦乐队。那只个鼓呢，伊在节奏上面拍，当时我就在大家指挥按人拍上面拍。伊个节奏哦，起上面咩？你管弦乐班来做，起什么曲牌？有固定的曲牌。所以伊用一套剧之后呢，能够更好个表现到乐器所表现个内容。
1: 大锣鼓呢是以拍击角为主，然后配以管弦角或者是合奏形式。如果以双立为成立主奏乐器个，也称为是双立大锣鼓。一大锣鼓大人其实音乐可对呢是比较普及，而且流行面比较广个。大锣鼓对了大锣鼓之外，乐器也是有特色。比如刚刚老师所提到的琴键啊、琴拨啊、斗锣啊，还有自己的手锣、骨锣、大拨、小拨等等。由于当锣器各有固定的高音，营造丰满协调，并且有更多的发声效果。 甲关系到合作的时候，工作相似，动作相依。那大老公

以流通的形式，刚刚呢也不够了有墙家头、白遮头哈。墙家头呢，主要呢就是大只个、做只个喜庆啊、盛会啊、有价值十大店面去到来晒诶。这白遮头呢，一般就是大只只喜庆、乞拜老古去到。阮主要呢就是用以表现喜庆故事的情节。这段呢花分为本头个布头，本头呢就是表现比较悲欢离合个点个。木头气势雄伟豪放，比较适合表现高精点个格斗点面。比如打军工、军武、军等等，哈，接下来那个就去来分析。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芬根老师跟咱介绍了地球大陆国的特色。下摆咱来进入自制昆木浪漫，先听邓希亮先生来跟咱拍《地山日本节骨白银灯》。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地山十方，
0: 人人特色，
3: 统统好听。
0: 个会听古，
3: 把闽江屯水
2: 有一色树木，
0: 自在开幕。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自在开幕名声大，今日咱来拍咱本地个日本节骨。咱认识个姐妹心态群，了也是小朋友哭。都会经常听到一撮人无说点事，就说点心冷鸡汤，人生得意。我大家己咱是有修养啊，心胸是够宽，别个做咱就得如此这般冷风切莫呀。大个是人是鬼，机会踏入内，首先那个台定先到底。相当部分人指出大道理连说去说来，但是对心顶上欠缺个足足就是这个。陪咱好点事有一个大好人家。对门口走就看了一个大大个嘅匾额，顶边写着三个金色大字，是白银灯。白就是一白两白嘅白，银就是银少嘅银，灯就是听灯嘅灯。人呾银字心头一把刀，食得苦当苦，方为难是难。伊这个匾额看到这肮脏，意思非常明显，处男就是漂泊一家己，相当有修养。常常吃苦耐劳，拢开吞声。好在别人拄唔对个事，伊都有人会忍受。何者是？对门口走就来了一个老者，伊看着边遐顶杯白银灯是三个字，看了羡慕哩。起阿半个在方面缩手缩手，在方面对这几个字反复点叹。俺好这个时候，大门内就行出一个后生囝，阿老就行进，再甲这个后生囝笑一问。
5: 后生爷啊，请问一下，
4: 对个边遐在记？
5: 是顶杯三个字个底解啊？
4: 后生囝看着是个老人，认作一个文盲，就轻声应答：“爸啊，这三个字是白银灯。”阿老师傅听无咪落去，半个弯弯弯。
5: 那大咪个？
4: 后生兄又误会阿老是耳人，听唔清楚，伊就放大声。伯啊，三个字是白银灯
5: 啊！大伯啊，
4: 是白银灯
5: 啊！三个字个咪个啊？
4: 哇，后生爷这多唔对！哎呀，老啊，你个哪东西打底啊？个你打三个字是白银灯，我嘛点蒙点蒙都蒙得呢！阿老气也给挂声难起。
5: 三爷啊，台底那是大只个门捞出来个，我念这个匾额，写哩写白字，了那个山头哩这景，我只问了三句，那就耐唔去，我了那看到这白字灯，对对好意思。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地山日本节骨白字灯。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布，下摆唱些由横流子吟唱的这个唱段，静地避秋节咯。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在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半生这个，做点咱口香，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电器活动》做你做梦，下播咱就去两时精彩的第一场段。第一场段宣布，下播前时第一场段，武松硕硕由柯秀如演唱。

0: 阿波音枪声叠加枪灯，射灯呢？
1: 王后饮醉汤，孝敬。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求乡，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继续关注《爱乐共中》的节目。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河南藏族作为中国百态古都之一，如何把城市改造提升、勉励乡村建设同保护历史遗迹、保护历史文脉统一起来，既改善人居环境，又保护历史文化底蕴，让历史文化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藏族是宋朝早期的国都，是位于中心城区的宋都遗址公园都的，由当时国都的城墙，如今已经有3600多年历史。其后的城墙风仿佛就能感受到当时王朝的繁荣同气魄，如今各地已经成为很多市民游玩嬉戏的地方，古今文明和各地交汇，共同见证藏族的历史发展变迁。
7: 工作是兼职的，可以也给任一个休闲的去处，来没事来锻炼锻炼，玩玩。
6: 香料工厂、青铜模仿工厂、汉白玉文化墙、遗址公园都为浓郁的宋都文化人士同世界的十七批景观相互辉映，再加上藏族宋朝的遗址留存至今最显眼的遗址之一，绵延七公里的夯土城墙，既有颜值担当，又有文化内涵的遗址公园，成了藏族闹市当中难得的休闲之所。藏族宋都遗址博物馆位于遗址公园内，黑草专题遗址博物馆展出的青铜器、玉器、器骨1000多件，并利用沙盘模型、场景复原、艺术作品、多媒体技术、上光天技术等复制出团，以宋都历史文明为核心内容，揭露中国早期文明的前沿经脉。藏族宋都遗址博物馆院长马玉鹏计划：
8: 我们博物馆呢？把它定位于城市的文化的会客厅，通过我们的展览能了解我们这个城从3600年建都以来，城市的这个人脉不断，文脉不息，始终在延续。我们尽量呢让它通俗易懂，让3600年以前的这种遗迹遗物呢能让它说话，拉近了我们观众和历史久远的文物了之间的距离。通过以物见人， 以物件历史让他把背后的故事展示出来。
6: 这讲座当中的藏族上台王朝遗址历史文化改革项目毗邻上都遗址公园，总面积大约6平方公里。参与工程规划建设的苗公司总经理李杨飞计划，该项目是保护藏族上市之间重塑藏资藏族上市之魂，增强藏族的文化自信，提升藏族上市平民的重要基础。
9: 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呢，第一它能把这个城市历史的文化的主题标立起来，第二个呢是能打造出来郑州版的宽窄项目，郑州版的这个老门楼建成以后，对郑州主城区在文化表达方面还是有比较重要的意义的。
6: 文化改革以后打造又有哪些功能呢？李杨飞表示，除了上台王朝的遗址的宫殿区以外，按照各区片的商业规划，通过推动文化旅游以及相关商业融合发展，形成微土价文创文产品的安排，以让以产品的创制非遗文化体验，也更经济沉浸式的体验，博物馆经济、商业文化改革、亲子文旅、IP 主题商业、上市传统商业等大小不一的消费圈层。
9: 河南的文化名片呢，其实对它的表达就是要通过这个项目，把河南那个十大地市的一些特色的东西浓缩在这里，它是一个窗口。作为郑州的城市会客厅呢，外地的朋友来了以后，它是它一个必玩、必看、必来的一个地方，是郑州一个展示城市的一个地方。
6: 以来七年至今，藏族市全面开展生态保护工程，推进古遗址保护利用，通过上市发展共融共生。正有出名的考古学家李伯谦所言，生态保育是现代历史生态生发的有机结合。提下西昌万千提上绿树重用的遗址公园，正逐渐成为藏族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大家也对藏族上台的王朝遗址历史文化改革项目的建设更加充满期待。
10: 建成以后，让年轻人可以更好的了解

0: 郑州的文化，丰富一下自己的底蕴吧，承载着郑州人民的希望吧。
1: 一个讲宋都二次工业的打造是以人中上上中人媒体设计创作模式，那么霹雳工村这两座将二次保护同个名利乡村建设用于提给文化新名片，提起霹雳工同个霹雳工文化，你会想到哪里？杀蚕杀莲杀磨盘，还是碳化的农作物种的，这些都是霹雳工二次出土的标志性文物。由于位于常州新山市新村镇的霹雳工村作为种粮，还将碳二次保护同个名利乡村建设融为一体，让万人名村两村的文化新名片。中华世界霹雳工村以前什么都没有，已经数过万个麦田，留下太平的麦村。就如霹雳工村农耕新人体文化标识引人注目，迎头碰上一个村民就能够随口了解其村队的历史。村民李瑞吉吧，
2: 跟别的村不一样，俺村可是有历史的，不光有粮食味，更有文化味。
1: 霹雳工村原本是中原台地方一家在普通北高的村庄。1977年村村民回归地有人发现凝骨、陶器、沙磨盘。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一处新沙溪石头的文化类型宿舍给地方发现，填补了仰韶文化遗迁。新沙溪石头早期一起团结历史恐怕，本考古界命名为霹雳工文化，并载入史册。霹雳工村村委委员张耀斌给吧。
3: 霹雳工文化就是从77年是第一次发掘，77年、78年、79年连续发掘了3次，这一次是第4次，18年开始，今年是第5年了。咱这个霹雳工文化发现的时候定位就是8000年，当初咱们这个祖先从北方的游牧民逐渐的到中原地区定居下来，从事原始农业、手工业。以这为主，渔猎业其他为辅，在这生产生活这种场景吧。
1: 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霹雳工村的发展拥有强大的人文实力。从2018年开始，村两位多次外出考察学习，在乡村振兴的旗帜下，一场由内而外的改革之路开始。张耀斌给吧。
3: 党员干部商量怎么办，就是发展旅游，因为咱们这个村的特色也就是文化，从这方面入手吧，主打文化品牌。18年刚开始建的就是一个民宿、一个伙房，然后把这个历史祠堂翻修了一下。
1: 2021年，霹雳工村遗址发现了800多年前红梅曲发酵酿成的酒，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红曲梅酿酒技术。同一年，霹雳工村也确定为常州市倾力打造的50大精品村之一，以万年霹雳工农耕新人体为主线，初步成为文化常州又一张崭新的历史名片。霹雳工村积极探寻霹雳工文化之故，追寻农耕文明之源，融合诗经唱风之雅，大力打造历史文化名村。张耀斌给吧。
3: 精品村咱们又建了一些项目，民宿、村史馆，还有制陶中心，后边个古法压榨坊、民俗文化馆这一类的，就是文化旅游，让游客来了有地方玩，有地方体验当时的制陶的工艺，吃住游一条龙。
1: 如今，村头新建客栈项目已经成为游客休闲的打卡点，蜜蜂出没。这几年，村上都会迎来一波又一波小游客。制陶中心老师王一吉话：“
4: 霹雳工文化在这儿做支撑太厉害了，然后它有现场遗址，那我们突出这种主题，孩子他来了到遗址现场，真实的去模拟这个考古现场，逐层挖掘，这样子他对霹雳工会有一个更直接的这种了解。”
1: 另一档子故乡故事的农家人热闹起来，手工落寞 QT 式的菜品美食吸引游客前来品尝。接下来去乡村特色的小店，为霹雳工村迎来经济发展，村民长寿致富的源头发水。农家人经营在李艳芳给吧。
5: 2年前我开了这个农家院，就是看到这个来村里边旅游人特别多了，这2年的生意一直都不错，尤其是今年一到节假日饭店房间都做爆满，营业额吧一天最高的都4000多了，比我之前出去打工时强的太多了。
1: 跟踪老作苏菲，霹雳工村人至今仍然研究着千万年来的农耕文明，地方是舒服的麦田，结满果实的黑桃树，挂着丝瓜吊菜的草娘子，地下是推探明的跨越万年的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奥秘。如今除了种粮，霹雳工村利用土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将万年名村两村名片霹雳工村党支部书记王东伟给吧。
6: 下一步在我们村会建设一个霹雳

0: 让遗址公园将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此游玩。我们村以此为依托，发展文旅融合，带领村民致富，增收奔小康。
1: 爱来逛总馆，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梯，连堂赏诗韵律，南山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总馆。
2: 抚养苏堂，爱来逛总馆节目，爱复刻。目前位于福州市马尾区的总馆城镇文化博物馆新馆和福州会馆，兼为丰富的馆藏文物。整个史料向台中前面呈现，也用皮书注目的城镇文化有了新体标。下面让你一下了解整个城镇文化博物馆背后代代相传的城镇精神。以前位于福州市马尾区的整个城镇文化博物馆新馆和福州会馆，在福建城镇创办156周年之际，为广大市民了解长江福建城镇提供一个崭新的窗口。福建城镇的故事是一段奋斗图强的历史。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始于长期以之野改革思想浪潮席卷以来，166年城镇和福州马尾滩上轰轰烈烈开建的建城墙、草坪建、指挥机、潘高友、易人才、新海军等一系列为国求强发动，本以为中国自强之道。以及当年老城镇人的心中当有一份自豪。当年的城镇的东亚体育在太规模超长的工业集体，创造了中国超长的多家体育。比如讲，建立中国全套体育所成规模的超长上机器厂，建造了中国体育社有千吨级的珍稀动力钢船。城镇也是中国全套教育发祥地，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西式高校、体育所、职业技术学校。城镇还是中国全套海军摇篮，培育中国体育批海军人才，打造中国体育之舰队。对于老一代城镇人而言，这几年轰轰烈烈的强村，也给人老戏后心灵的归宿。展馆当中有非常多展品来自老城镇人的见证，给人认为这些东西最后应该回到福州，回到城镇文化博物馆。中国城镇文化博物馆馆长朱淑勇的话：
3: 很多我们博物馆呢，当时接待的很多的一些台湾的这些客人，他们到台湾玩以后呢，就介绍跟我们海军学校有关系的，那其后呢，这些的海军毕业生的后裔就陆续的来我们博物馆，将他们这些父辈的祖辈的东西呢捐给了我们博物馆。
4: 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月：
5: 有的是专门为了来捐东西来大陆，比如说我们有个副馆长王芳，他当时是接收那批文物，就是那时那个老先生去世了，去世的时候要求他儿子这批东西要回到马尾，然后他就带着这批东西从台湾专门来到大陆，他也不为了要一个捐赠的证书啊、荣誉，不是，就觉得这些东西最后应该要到这里来，
6: 回来啊，
5: 对对对。
4: 这些文物，
2: 这些文物又跟轻轻的明海展柜当中，斑驳的痕迹撕碎了这套沉重中存在的辉煌故事。为了用这段故事走出历史，鲜活的展现和观众眼前，新展馆采用非常的奇特手段。中国城镇文化博物馆副馆长朱淑勇计划：
7: 相对于旧馆来说，新馆在展示方面它也更加的丰富多元，
3: 呈现的方式呢是一定要以普通者他看得懂、感兴趣、受教育的角度，以人为本。我们通过呢模屏等科技手段，让展品呢可接近、可参与。
2: 最新科技加持，等比例精准缩放的沉默，也让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城镇魅力的手段之一。来自台湾高雄的高音之和沉默制作的参与者，为了更好的还原历史场景，高音之查看了非常多馆藏文物。当年陈振和生下他的三本作业，用其成感震撼。高音之回忆：第一次看到这三本作业，忽然感觉到眼眶泛红。这些年轻些人呢，和高强度的训练下，有办法把私下的暗量，把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最后有所作为。结果呢，一听黑把陈振和自己这种精神面貌，透过绘画、透过草型的制作传达出来。杨柏武，黑福州马尾草城员工。 佢对周震松非常有感情。以外国科学创新图强为标志的城镇精神，感染了一推动城镇相关语言，并通过几点行通和中国城镇文化博物馆当中体现出来。朱秀勇给吧，
6: 这个厂给了我在这边能够安家立业，所以说我很感激这个厂，所以就想带小孩过来参观一下。
4: 以爱国、科学、创新、图强为标志的船政精神感染着一代代船政相关人员，并通过他们的行动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中体现出来。朱寿荣，
8: 实际上呢，船政文化它是一脉相承的，船政文化就是中华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1866年呢开始的几十年清代的一个历史，应该是一个介绍中国去追求国家民族复兴、追求向海图强努力的一个载体，而且它到今天仍然是鲜活的，仍在发展。
2: 创办于1866年的马尾造船厂是中国最早的造船企业之一，也是船政精神的重要主体之一。由于宽阔辽阔的生产线，向内发起冲锋高耸的调查，向四年战士经历百年磨难，同加犀利的福建船政以崭新姿态步入新发展阶段。中国船政文化是上期科研知识，沿海海南省啊开展科考活动的唐卓尼号科考船科研工作者，向船政文化上带来的组合视频。2002年6月。历经数百年的适应性改造的中国体育社会装载的国产化科考装备的万米载人上水器支持包装母船。唐卓尼号科考船正式从福建船政起航，为治国春兰科考再添历史。在唐卓尼号建设过程当中，福建省依托船政人的思路同个技术，让中科院的专家们刮目相看。为了能考试的讲话，福建省依托船政人攻克一遭遇着难关，还设计制造各类高附加值海洋工装船、小装箱船、成品游轮、成人海洋次装备、丰田运营平台等方面成绩飞扬。今年建造的7-8箱小装船，本以为世界标杆产品，世界体育社84米松体松强赤红石基础扶持平台船。和英国运费2014年土海工支持船称号，以海上丰田所比斯的求力士的陶家一直至福建船政的操船上，为泰国中西贡献了船政力量。船政文化是从1866年船政下来一种不老的风范，至今依旧和新船政人的手中相互一样。朱书勇给吧，
8: 我们期待着船政文化成为现代中国人去感悟的中华海洋文化，中国人追求向海图强努力的一个载体，一个桥梁，让大家感悟到当年的船政在追求向海图强造船海军建设的不容易，继而坚定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看到历史上曾经有那么多的成就，那么多的船政第一，那我们呢可以肯定的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比先辈们更努力，将这蓝色的航线走得更远。
9: 海风它轻轻吹，吹过了许多年。
1: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法哈太体，连汤赏诗韵律，南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2: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历史年纪文化古迹，你们带运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近年来，公司国体将保护历史文化名声、改善人居环境同提升城市品质相结合，着力打造佛海遗迹的实时样板。下面，请公司台财政部头苏副文化遗产朱老上司揭幕：南京下关的过江铁路轮渡的桥， 中国铁路火车轮渡检查

0: 给出工人移村又给分发新的福利。下关火车主题改去下关市数字城市功能垂直化布局，用发的后村的历史纪念同个动态的时态的时尚新潮。下关市项目运营总监马健介绍，改去利用错落分布多种主题空间，小孩的美好艺术、文化生活、休闲娱乐等，将带来全新的沉浸式的休闲生活体验。
1: 我们这边的问路月是结合江豚的形象，然后做了一个江涛的流畅线条和江豚元素的一个融合。这个空间与作品就是微妙相连，它呢就是凝缩了江豚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文化聚集地。
0: 火车主题情景是给人文沙高空间，简朴素雅，令你一目一新。马干吉吧。
1: 我们依托真实的火车的内部的空间做了一个局部的改造，原来的火车车厢呢，它后期会变成就是研学雅座，内饰呢就设计的是清雅复古的形式，更适合沉浸式的研学，就体验感会更好。
0: 下关火车主题改期下关市项目和公司平衡上市建设同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次优越探索，公司历史文化悠久，上镇发给水平高，人客深入同家上镇的高度密切，相对而言，上乡历史文化遗存保护的难度更加大。为了输出上乡跟同分，公司可以快速上镇化进程当中，积极探索高强度开发保健下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道。关于在上镇上乡建设当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意见与意见，省出干局副堂总刘太伟给吧。
2: 实施意见从保护到利用到融入这个建设的有机体系，再到从物化的保护对象上升到文化自信的精神传承，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统筹处理好老城与新城、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充分发挥历史文化遗存在传承文脉、塑造风貌、促进转型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0: 实施意见有五部分数据条，从总体要求、积极保护、非法利用、传承发展、建立安全机制等方面，对公司上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同相关制度政策进行规定，强调要建立行之有效的保护管理机制。省出干堂设计处处长何林尊吉娃。
3: 从保护对象的维度来看，要构建涵盖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基于国家意见的要求，结合我们江苏历史文化资源类型丰富、形态多样的特点，补充了风景名胜区、传统建筑组群、传统园林、古井、古桥、古树名木以及历史文化线路、廊道和网络等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丰富了、完善了我们的保护对象的类型。
0: 在公司人规划设计社团上乡让公司总规划师刘志超看来，系统保护却要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拥有上市更新行通，乡村建设行通同个企业特色发展当中。
4: 比如深入挖掘沿海地区历史文化资源，重视张謇、严垦文化保护彰显，以范公堤与串场河历史文化串联为主线，着力塑造缤纷百里、生态百里和蓝湾百里滨海特色风貌。那么对一些保护工作刚刚起步的城市来说，实施意见将会起到很大的指导作用。
0: 公司还将探索非法利用代县管理模式，分类型建立项目正负面给清单。刘志超给吧。
4: 如何活化值得基于缜密调研和保护后的实践，活化利用建议通过小规模渐进式的有机更新，以微小空间为切入点，不断对历史街区进行精心的维护和修缮。
0: 由于一个实施一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探索实践和公司个体开展，体面和传承同沉淀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成为上市土地文化一个符号。一段时间以来，镇公司对于乡村重要的老体面积极进行宣传同保护，尤其对各类标志等事物载体进行维护。当地还使用干皮保护同传承价值、历史文化内涵丰富老体面来命名套路、桥梁、居民体等等，给流传历史文化也赋予老体面新的时代意义。镇公司民政局的体处工作人员吧。
5: 挖掘、保护、利用和传承好镇江地名文化。

0: 这文化是上色灵魂，用上色拥有苏感系公司按几个堂所推进传统民企尤其更新提升历史改期历史提团给几次公共服务实施配套水平。咱家老板想给幸福港非得港用保护更有稳妥。今年四组故事期计划开工改朝老客小区36家，所以居民8237户。这部建台的图更高标准推进历史文化名胜保护同尤其更新。面向现代化，四组二环满足人们群众美好生活向往后做出引领示范。之后历史文化同现代生活给双面秀。四组是初建 QQ 长王晓东计划。
1: 我们要持续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围绕民生需求，把海绵城市建设、智慧社区、绿色社区、适老、儿童友好等理念贯彻进去，让更多居民享受到舒适宜居生活。
0: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下来，还要向着来亮起来，发挥历史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目前，公司拥有的国家历史文化名胜、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同中国历史文化街区和全国最多，拥有上好世界文化遗产同全国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胜保护示范区。省住建局副堂总刘太伟计划，
2: 要探索历史文化遗产多元化的路径、活化路径，那么加大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的开放力度，试点推进传统园林免费开放，在不影响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价值的基础上，通过加建、改建、添加设施等方式，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合理延续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这个遗产既有功能，促进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发展等。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1: 享受喜悦。

0: 蔡恩是一座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阿美巴批判的爱情，给予爱情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美自尊天，本梦自尊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载体，既让爱情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情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情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巴，就能让爱情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弥足哀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并呈现中外音乐之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又明哈尼日冷春春袭来，安尼天气非是两国多年的西域沉苏影响，因此小处降温是头等大事。以下轻松可口美食，自然就成为夏天的恭喜。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下中国各地的应季美食，你都有食过爱的呢。

凉面是哈尼最常见的面食，煮熟的面条过冷水，除了降温，还可以去除面条的粘性，口感更加清爽健康。除了面条以外，酸甜咸辣的配料也是重点，现在凉面的风油酸水兰州拉面的烤牛丝炉就能够成为清凉面条的黄金搭配。除了凉面，凉粉的味道也有点自家各自的特色。川北凉粉的麻辣紫米土鸡，汉中凉粉则生啊发扬，米花冰透凉粉、米凉粉、豌透凉粉、牛米凉粉，各式各样的凉粉就已满足这口味。

清凉绵绵，酿烧配糖水。在中国南方地区，大多都是用各种的水果、干果、谷物做成的糖水。琵琶是作为绿豆汤、云南的木瓜水、福建同广东地区的烧仙草等等，都是夏日清凉的标配。比海闽南地区，传统西瓜汤也是靠法式配料来制成。西瓜汤太多以蜂蜜水做汤底，搭配各色甜料，比如西瓜、菠萝、芒果，还有凤头、莲的一起各种蜜饯、干果、陈皮等等。最后加一些冰沙，再舀一汤勺糖水，给到清凉的糖水偏制作完成了。

论前两小处做诶桂林糕，广西食得推荐品上还有槐花粉。槐花粉主要还有槐花、太米、红糖等原料制造而成。槐花粉呢，又是秋菜以明亮诱人的黄色外观，以及自带槐花清香，口感更是香甜蜜嫩。广西夏天，槐花粉几乎是人手一杯，一饮而尽，两头心带之意，还满口留香。

冯涛、郭丽、乌人、冰淇淋等食材都是海南千浦凉队的常客。作为吉他同水灵魂，也是永远是千浦凉最重要的成员。千浦凉的冷热态特色是出其不意的漂亮，以为其是也想办四果堂，结果粉丝暗顺来也经常会看到。无论是什么，总能够用于千浦凉的面头，上不远后冰凉可口。

在再讲金发绍兴一带的传统人员木莲豆腐又含做绍莲豆腐，但其不是豆腐，跟他们是本分类的甜品。做法同本分怪类似，在夏天采摘的时候，油水挤出来的汁水，加热适量的盐油粉沉淀于。

随从南国神太夫的形状，透明秋参水晶的木莲太夫就做好的水蜜高升同四高子酸甜适口，一到夏天小醋的甜品用可以稍微配你洗一口凉果，送一口凉菜，洗一杯冰凉的糖水，总是轻松一年，但也是时令长衣，实力更是无穷乐趣。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个组，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要结态学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0: 客家学堂，今日来讲一下客家人的祖龙诶。祖龙又喊龙诶，顾名思义，系由苗族分六族编制而成诶，有竹骨龙、竹皮龙。龙诶系用来龙鸡鸭三肉、狗、兔、猪等嚟维持，也系你们买卖鸡鸭等通为了维持。江西编制竹龙诶，也有一番讲究。竹龙诶胎生由竹咩咧长断而天，竹咩长、竹咩盘咧编制胎竹龙。做咩蛋做咩扑诶，系偏只西族龙诶。一般嘅龙诶分为泰中西三种，各种龙诶各有特色。泰龙诶状态物，比如讲猪尾啊、鸡尾啊；中龙诶就状鸡尾啊、鸭尾啊；西诶还可以状鸡苗、兔尾等等，各有千秋，村民们方便操作。编制竹笼诶，先来起笼诶胎小一天竹料，然后剪开竹片，削起点竹节，再把竹骨同竹皮分开。皮骨均可以编制竹笼。编制时节开始，按竹笼诶胎色放好竹面，先编制成一只浆丝，即胎色都系按呢折成十字架，也含笼面。天好大之后，开始把竹脉扭转，一次都编制成浆丝形。直到一天的时候，按竹脉的顺时方向编成一只坦的锁好，并且去龙的一面前后左右插上一条硬竹片，成一只扣饰。接下来就要按龙的胎色用细竹脉来做龙耳，去龙的用十字架四张天好之后，龙口中间还来放一条硬度比较好的竹条，用下龙耳后关闭时节再用龙条去龙的大腹中间按一只细的人看。最后一套程序是编织龙鼻，编织龙鼻先用人竹条勾成一个人坛，之后可以人坛后放上三条比较硬竹片的，其中中间一条要比较长，而且硬度好，是用来固定龙门的，用细竹片来刺下而上编织好，整只龙脸就算编织完成了。A 种道经寒天淘汰的客家编织技术，可以见下客家乡村还十分盛行。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广东欢腾八零安第三十

两个闺秀吧。

0: 雪小姐，怎么样了？
1: 啊，梅江，你看，啊，梅江，你再次照料莲子根，给二位老人吃了吧。我上书馆去了。你去吧。
0: 员外爷。
2: 我一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心跳的急，
3: 我的头发炸，
2: 我浑身发抖，
3: 我手脚冰凉，
2: 你的好家教，
3: 我非打他一巴掌。
0: 员外爷，莲子根，
4: 梅香，下去。
0: 是。
2: 大失所望，大失所望啊！哎呀，
4: 哎呀，刘仁兄，万望刘仁兄在孔老大人面前多多给包涵包涵呐、啊。
2: 事到如今，不包含也得包含了。哎，林安说他自造郎君，

0: 次找了哪一个呀？
1: 一定是他，
0: 他爱扇子。
1: 哎呀，扇子的主人
0: 谁？
1: 地府西兵穷秀才王大儒。
0: 哎呀，所以
1: 如今不要紧，
0: 还不要紧，
1: 我已把他辞退了啊。
0: 哦，可是人去魂隐在，
1: 你得想办法断绝令爱的邪念，
0: 使其死心归范才是啊。
1: 死心归范。

0: 先生哪儿去了？
1: 你找他做甚？
0: 女儿要跟他读书。
1: 嘿，你要跟他读书啊，他可不教你喽。
0: 为什么？
1: 哎呀，昨晚结尾为父说了他几句，他就万分惭愧，无地自容喽。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哎呀，人家是秀才，这有失礼仪之事传扬出去，体面何存喽。再说也与功名前程有碍呀。
0: 有碍功名前程，
1: 故此他就星夜卷起行李告辞了。
0: 如此匆忙？
1: 哎呀，女儿有所不知，他这一走显示了自己的清白，这结尾月礼之责不就全落到女儿的头上了吗？
0: 原来这样。
1: 临走之时他说有把扇子要为父交还于他。
0: 这是真的？
1: 哈，那还有假？
0: 好个不幸之人哪，气死母爷，气死母爷，气死母爷。
2: 刘仁兄，此番考试重斩重斩。

0: 统，竟敢如此无礼！
1: 先生，相公，
0: 哎呀哎呀，原来是梅香大姐呀、啊！到此有何见谕？
1: 到此么？请你带些书信。
0: 取笑了、
1: 哎，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0: 真的，我与你写来就是。写给谁呀？
1: 写给谁？韩愈相公。
0: 韩愈相公，韩文公的子孙，大智若愚，好名字，好名字啊！讲。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1: 三日不见，三得九。
0: 如隔九秋，深情啊，深情。讲，
1: 情窦初开，郎不见，唯有山更梦里秋。相公，怎么不写了？
0: 此信非一般罕见，余生代写这个恐怕不妥。
1: 这是为什么呀？
0: 余生代写情绪传扬开去，岂不被人取笑么？
1: 哦，原来如此。可是别人的你可以不写，而这封么，你不得不写。
0: 正讲，
1: 因为事关我家小姐。
0: 你家小姐怎样？

见相见。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堂班地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来同大家讲一句客家俗语打布头凡咩盼公众事务多报支出，提到切留资金，准备机油安尼行为，客家人呢喊佢为打布头。而佢客家俗语啊，系同唐朝嘅开国功臣陈敖剑有关系。据说自从唐太宗平定天下，取得胜利以后，听令唐太宗嘅几位开国功臣啊，被分派到各处去掌管事情。其中太太烈烈的陈敖剑本唐太宗安排到兵部去掌管兵器大操，陈敖剑对于这个职位并没甚感兴趣，中国的只靠去兵部带兵打仗才能有所作为，于是他十分不情愿的到任职的兵器部，上任之后他对兵器管理十分失松，这一心难等久昂的十九以眼过些兵器不停打操场，他却因为失酒发白送不白下来公款，于是招潮于下看不惯陈敖剑行为人把一件事情暗照本来唐太宗，唐太宗听了之后十分服气，立来要求我搞清楚一件事情来，但是他又明白陈敖剑是有功劳人，如果只为他们原谅又不好处置，就偷偷喊人找来陈敖剑，和他当面交代原谅事情。陈敖剑知道一件事情之后呢，命令自家失酒发兵原谅啊，唔定用个交代才能够应付过去。他强告军师，军师们，皇帝啊应该想放陈敖剑一马，就暗暗的交一句应对谋略。唔久之后，唐太宗当朝质问陈敖剑。兵器库以探兵器为天，做埋嘅无端端的发现以太平元钱，而打造兵器元钱是肉用品。陈敖剑立刻回答佢话：哎呀，是大布头用品咧。唐太宗听以后，眉头一皱，问佢：胡闹！唔用嘅都单板布，其他卖人唔得咧。打造一把布头，会花很多元钱咩？陈敖剑话：并唔系布头啊，花嘅钱多，而打造兵器师傅唔得。所以打草布头啊，老是不好用，而不好布头我又用不顺手，所以啊，只好重新请师傅。师傅问来问去，不停翻工，安呢，便就发俾很多元钱咯。唐太宗听了之后，觉得啊，也有几分道理，要暗猜陈敖剑是开国功臣，就唔再追究嘅。故事啊，传到民间，客家人总人南迁以后，打布头也就成为客家人的一句俗语。

啊，我爬墙来哈，没呀，我满面枪马的哟。米白色的糖到 A 发呢，都我十分糖白，把温度的翻力热力力为食墙来。毕竟啊，每年都唔想去吃个面壳生出麻味来。做麻嘅客家人会话，温温度要翻力生下来，面壳会生麻啦。哎呀，有啲故事。从前有啲家财万贯的人爱，见人到四十岁以上，将种下一只拉嘢。四年嚟啊，省到脸盘端正，四皮嫩肉，两只眼珠碌碌嘅转，唔单止讨人喜欢，还胜春飞扬嘅。人爱你选喜若狂之意，还十分喜欢。人爱把佢思维状况明珠，兄弟，自家四十岁啊，真能够得一粒唯一的宝币，就等于爱的命含宝儿。就话呢，由于父亲的棺胎到七八岁时间。包姨米白吃饭时都还没有翻出去生下，有时啊甚至生了一胎晚，而人爱也满不在乎把那些生下来翻啊，无用于倒完辣度一些。原来越高发呀，来到人爱户口头食，正好人爱男的那些去怪生人来吃饭，看到高发呢，佢十分爱吃，把包姨吃的饭呢当本人家吃。高发呢吃的呢，一生人呢十分好搞，去知己高发热烧饭就碰到包姨一面。也人爱是到日国空冒出三条枪剑，喊家的去做高发位，唔你明道？也高发位啊，哈哈，太笑一声，拜拜树，凭空而去。奇怪事情发生了喎，一条饭啊，阿妈包一面空，满人都冇见下来。无奈之下，人爱吩咐人去抢郎中来，郎中也非叫牛衣裤子里挖出来翻来，但系生人的面竟然唔能够再恢复人貌，变成了马的面。所以啊，客家人去食饭时，都会教育自然热天去把温度嘅翻出啊，食出来。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

0: 用人会处理去人类地方，舒服的米杂爱出的客家油脂，也希望米杂思想的客家油脂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花莲案第四集《土法家书》，天地良心。欢迎收听。

0: 夫来了。哎呀大夫，哎呀大夫，小老登你多事了啊。
1: 在下一无几身，东家请，东家请诊，西家求医，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故而来晚了
0: 啊。怎么有些面善呢？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啊？
1: 哦，在下萧行寒，简字
0: 韩于岱。
2: 云外爷，韩大夫来之不易，快引他为小姐诊病吧。
0: 如此，大夫，请。
2: 韩大夫，随我啊。

0: 陛下，为何遮住花灯？小姐怕光。
1: 这叫大夫如何诊病呢？韩大夫，有盏暗灯够亮了吧？
2: 够亮了，
1: 暗灯给我。
2: 韩大夫，有，他也怕光。哎，韩大夫，你在观看什么？看
1: 这绣楼，窗从何处开？风从何处来？此必挂何物？小姐何所爱？
0: 这与诊病有相干？大有相干。员外爷。 治病即治人，治人要知心。
2: 你知道什么？
0: 韩大夫路上跟我讲的。
1: 给我滚！

0: 大夫，就此诊病吧。
1: 请小姐抬起头来。
2: 小姐，抬头。

0: 这般着急啊？
1: 叫一声我的，
0: 他的，
1: 哭一声我的病人啊。

0: 呦，大夫，这小女的病重啊！哎呦，大夫，小老就只一个女儿，万望大夫悉心诊治啊！
1: 哦，啊，妈，
0: 哦，来来来来来。

0: 来啊，应该是突然发病的么？
1: 是啊是啊。
0: 啊，员外，应该谢火恭敬，和老横国度，上交于界，为王领进呐。
1: 大夫，卖力精通，断病如神呐、啊。
0: 国将，国将，国将，
2: 你是谁呀？
0: 我是大夫。
2: 大夫，你是大夫？
3: 小姐是大夫。
2: 是大夫。
1: 相当无礼。小女病重失态，拜托你见怪啊。
0: 凭着病重失态，在下见的颇多，不为怪，不为怪。啊，员外，林爱，谢火恭心，昏迷不醒，为王临近呐、啊。啊
1: 威王临近啊，
0: 威王临近。

0: Lua.啊，员外，
1: 啊，
0: 家中可有喜酒？
1: 啊，有啊有啊。
0: 我上一盅喜酒水，啊，解解小姐心热。
1: 待小老亲自磨去啊。
0: 啊，员外，
1: 哎，
0: 必须要磨上一个时辰，才够分量。
1: 啊，小老一定细细地磨啊。
2: 相公，方才是假诊病，如今是真治病，
0: 这叫我。
2: 嗨，你呀、啊，你给我到楼梯口去。
0: 哦，知道了。
2: 哎，且慢，你要仔细的听着里面，机灵的看着外面。
0: 哦，知道。
3: 你是谁呀？
2: 我是梅香啊。
3: 梅香，有梅不香，还我的信，把我的信还来。
2: 还你？
3: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信花呀。
3: 信花？只残花谢了。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学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1: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讲只客家故事《土花家书》。从前有得一离家乡的商人，托人啊，同五十岁老婆带着一封信呢，同十两元呢。信封无一得事，只化为新幅图画。第一幅画画七只鸭尾，第一幅画画一条太上四只天下，一只鹅尾用嘴去扮太上。第三幅画一只反转来放的缩尾同十只虎言。第四幅画画为暖流入头的路行，重重招来的男人。苏伟唐言顺心爱同日爽嘢老婆来开玩笑，是旧本期先幅画先的画家。伢老公啊，做生意失半了，妈几多年同带队来。爽嘢老婆看嚟画之后，笑地摇下头话：诶，唔错啊，其他唔带队本嘅嘢十两元呢，咋见那本嘅？带先呢件哦，坦到我阿皮，佢唔用啲嘢啦。爽嘢老婆自定花围就解释讲：天幅花画花切扎鸭咩？切鸭切鸭，喺佢黑埋黐呀黐呀。天幅花一只太相视皮，我系可以拉，相视我拉，意思啊，即系讲相视嘅嘢。天三幅花系缩嘅豆皮同十笪乌言，喺花件啊，同系搭埋十两元呢。天四幅花话见人啊，开春养了一番啊，几处嘅钻木卡。宋氏两人啊，以唐家介绍，宋叔一婆连连称赞佢话：诶，四幅花真正系妙啊！太古同阿嫂真正系才智过人，讲俾啊，乍见把十两元嘅交本爽人嘅老婆。
0: 要结泰学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1: 客家学堂，来同听讲一只客家故事《天理良心》。相传王伯啊，喺客家某地方有只喊天理嘅人，为人十分老实。有日佢上山道桥，发现路有条长黄色的七条的树冠诶，拿起来看啊，竟然是一条黄长长、沉甸甸的金条。在认真看时间，发现一片下等天理，另外一片下等良心的石药，中间还画一条赤线。其实讲起到心肝勃勃滚心跳，哎呦个飞沙，系咪老天爷可怜挨只失嚟上船无下船的人送来呢？但是一片又下得良心良事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既然天理是自家，那么良心也必然是得人，中间外头赤线却两人平均分的意思。他看了一下金条又望下四周，心里想把他本别的眼看 A 金条能用自家以神人疏用不清，实在三得不本吧，又担怕违背老天爷心意会受到惩罚，既然是老天爷送来，继续把人家本配的，所以他到处啊去寻良心一等人。一日两日都可能失去沉睡，妒忌就砸到野谷来食，食在饿到难点的时间，商人家偷啲残羹剩饭食。一日两日，终于啊寻到良心一等人。刚来生对对，一得良心啊，也是苦难的穷人。昨日阿爸过生呢，做阿妈的年纪比较大，有点穷平。哎呀，佢正好为家话保育，正想摸钱一次就会老爷，突然约连杀花几滴，外边啊要只高花来钱，一只喊到良心的人叫做咩？哎呀，都要出门去讨食咧，还要同阿约安可怜呢。佢乍见放下手中的药丸，到厨房度诶，把做本老爷些咸粥腰诶小板板送了出去，对阿来人讲：可怜的兄弟啊，哎，只能叫话半夜滴滴诶强人量啊。天理接过竹水，从台度收出金条，问：那系咪缺良心兄弟？是是么？良心吧，乃只透过半人数命出人应得。良心接过金条看，话啊，写得俺命良心么？天理就提示伊再看另外一篇，看了后佢话：哦，今日恭喜了，唔缺天理兄弟耶。天理话佢：嘿呀。挨只天理啊，总算寻到良心诶！你看中间一条直线，挨啲人就把人啊本皮啲，讲皮咧，佢把金条往七条巷一割，金条突然唔登皮， 良心就没忘，对吧？天理太高，哎，今天来到十分奇怪，莫非有嘛暗示？比如讲，哎，天那下就见咩？所以，佮两个人就合力同心，从金条失落地方拿起石头挖开地面，一次往地度挖，挖定挖定，果然挖出两磅金当当的一公斤米。两个人啊，十分欢喜，把件啊搬俾你。诶，件事情一下传扬出去，太人都话，如果一日天理贪婪自私，唔忠诚老实，绝对得唔到一条金条。而良心可以替代下一公斤米，也远远唔能够匹配人。所以高低太阳人啊，庄严就应该心带无私，光明磊落。你来叫天理良心，就是为下个天气用来参加你们的口头语。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尽在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紫桃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粤语为言，人生作谱，阅历人生，用独特的方言旋律，奏响每一段精彩人生的乐章。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本期嘉宾郭瑞娟，红线女艺术中心演出与培训部部长，国家二级演员，宫花旦刀马旦，粤剧界第一位硕士研究生。1997年，佢以11岁之龄入行，先后拜国家级非遗昆曲传承人沈世华教授、国家级非遗粤剧传承人欧海明为师，是红派艺术第三代传人。代表剧目有《杨门女将》《钟无艳》《梁红玉》《超君出塞》《霸王别姬》等。2020年，他离开剧团，回到红线女艺术中心，主要从事研学教育、文化交流和演出推广工作。2024年协助部门开展了125场活动，曾获第二届广州青年戏剧演艺大赛金奖、广东省第七届戏剧大赛金奖。2022年获广州市青年文化英才称号。2021年入选全国百名优秀戏曲专业专兼职教师，获文旅部通报表扬。好，下面一起听下他的故事。

0: 又娟你好，
1: 小婷姐姐你好啊，
0: 你有冇艺名噶？
1: 冇艺名喎、哦，我曾经有人劝过我起艺名，佢话你郭瑞娟，你边三个字啊？哇，好难记啊，好多笔画。
0: 咁你作为呢个红派艺术嘅第三代传人，先嚟个快问快答好唔好啊？
1: 好啊，冇问题，冇
0: 红
1: 太难啊。
0: 唔会好难。红线女嘅原名系咩啊？
1: 康健年，
0: 佢系边度人啊？
1: 祖籍出生喺广州。
0: 哦，祖籍开平吓。
1: 嗯，
0: 佢嘅经典唱段你最中意边一个？
1: 一代天骄。
0: 点解呢？
1: 嗯，呢首歌代表洪康开始创立嘅一首佢嘅一个成名曲，所以都好中意，曲好好听，但系唱嘅人比较少。
0: 咁可唔可
1: 嗯。
0: 以讲下你点样同呢个红派艺术结缘嘅呢？
1: 红派艺术其实好早创立嘅时候绕唔过嘅就系洪康，但系咧可能嗰阵净系会有一个印象，即系我哋入学学粤曲，我哋就会知道打神啊、超君出塞啊、荔枝颂啊、个咩红烛泪好多洪老师嘅曲但系我哋嗰阵时咧，因为学戏嘅时候咧就要乜嘢都学，所以我哋就呢个系洪康，嗰个系方康，嗰个系咩曲，即系大众曲目咁样都学。但系真正真系同洪派艺术建立一个好似又好有亲缘嘅呢一种关系，师徒嘅呢个关系，其实就系拜师之后咯。咁因为我嘅师傅系洪老师嘅弟子之一啦，咁所以就自然就成咗洪派艺术嘅呢个传人。咁当然我嘅师傅系男嘅，欧海明老师，即系早年嘅时候，洪老师将佢响广西南宁特招到嚟广州工作之后，佢有同洪老师搭档演出嘅，所以佢其实从洪老师嘅呢个配戏当中，佢系真系去感受佢嘅对手点样演绎，所以佢依家佢就将佢睇到嘅洪老师感受到嘅，咁啊传俾我哋，通过佢嘅身上咯，咁我去隔代咁样去理解，原来洪老师系咁样样，咁就系拜师之后就更加觉得，成为咗呢一个流派嘅传人，而且依家因为舞台上面其实对于流派唔系咁突出，同埋咁有特点，即系唔会好似京剧啊嗰啲，我演梅派嘅戏，咁我就一定系梅派嘅唱段经典嘅嘢，咁但系粤剧嘅观众好似佢哋唔会有好大嘅区别咯，可能因为其他嘅戏实在太多啦。反而流派嘅传承嘅专注度唔系咁多，但我哋入咗师门之后咧，我就会真系去梳理红派嘅一啲唱腔啊，佢嘅一啲特色啊，佢嘅剧目曲目啊咁咯。
0: 咁我就想问下你嘅理解中，你觉得红派有咩特点呢？佢嘅唱腔特色系乜嘢呢？
1: 嗯，好多人都问呢个问题。我嘅老师嘅嗰一辈，即系上到80啊，或者系已经故去嘅好多嘅理论家啦，评论家，佢哋都会去梳理洪康嘅一啲特色，佢嘅一啲特点啊，咁样香港嗰个好著

0: 名嘅风水大师李居明先生吓，话女仔我用七个字形容你嘅唱腔特点，就系大珠小珠落玉盘，即系嗰种好圆润得嚟又跳卜卜嘅嗰种，我觉得啦，嗰种感觉，即系佢个唱腔当中有咁样嘅特色，同埋咧佢嘅鸟字啊，非常之清晰嘅嗰个轮头凤尾，真系系做得好好，同埋佢好多嘅滑音跌宕。呢啲都系其他嘅流派比较少，佢一啲黐，即系嗰啲大嘅八度嘅、五度嘅嗰啲滑音啦，会比较多，同埋一啲辣字跳辣呢一个啊，即系好多嘅呢啲种比较口语化嘅呢一种。咁旧年我向新加坡演唱咗佢嗰个一代天骄之后。欧培明师傅就除咗讲我嘅优点之外啦吓，佢仲讲咗佢嘅一个体会，就系我印象好深刻。佢话因为洪老师咧早年嘅时候咧，佢系同马思生老师搭档，同埋向佢学习，因为马思生老师系比佢年长嘛，佢嘅艺术嘅经历比佢丰富好多嘅，所以佢就话洪老师咧其实有向马老师去学习。马派嘅一啲特点，佢嘅节奏嘅处理啦，嗰种立字啦，节奏感嘅嗰种顿挫分明，佢系有学嘅。佢话就好似你日版啊嗰啲嘅话，你都可以去用，即系尤其佢系由一个曲牌变到去第二个曲牌嘅时候，佢呢个第二个曲牌嘅转接位，佢系非常之稳嘅咁样。八八，而且系声音系比较饱满咁样入去，即系唔会系好虚嘅咁样带过去，佢会好实咁样，巴拉巴拉咁样去，就将个节拍咧交到好准俾乐队嘅。哦，我话咁样，即系我可以用一啲马派嘅嗰种节奏感嘅东西。后尾我又用师傅教我嘅呢个方法，再去听佢嘅一代天骄。再去试住去唱，诶，我觉得系，真系佢嘅，即系每一个流派，佢系有佢自己嘅一个影子响度 啊！但系洪老师已经化用得非常之好，成为咗佢自己嗰个特点，我觉得，真系佩服，真系艺无止境，要一直学，
1: 系，咁我听讲你系1997年入行，嗰阵时先至11岁，咁细个从广西过嚟，咁有咩学戏嗰啲辛酸啊，或者系快乐嘅故事可以分享下呢？
0: 辛酸，嗰阵唔觉得辛酸啊，我觉得几好玩。因为，其实我入学嗰阵咧，我哋屋企冇人学戏嘅，所以而且我嘅文化课成绩一直都好好。咁所以我外公啊，即系老一辈啊，或者佢哋都唔赞成。咁我妈妈当时，几十年之后啊，问佢。诶，做咩我当时会拣呢行？我妈妈就话当时你中意咯，咁样你要去啊，咁样。我10岁嘅小朋友，你都信我讲嘢，好啦好啦。咁就当时我哋对于乜嘢叫粤剧、京剧、戏曲完全唔知。我哋知道去考试嘅时候，嗰个老师就话俾我知，就系唱歌跳舞咁样，当然佢唔系真系舞蹈老师，原来佢系粤剧老师嚟嘅。咁佢就为咗多啲人去报名，而且佢讲咩我哋都唔明啦，咩叫粤剧，可能我哋都明又未睇过咁样。咁佢就话啊，唱歌跳舞去考试就得噶啦。咁的确就系唱歌跳舞啊，压下腿啊，咁去考试。咁入咗之后咧，我哋首先我哋呢个班97年入咗学之后，我哋系都未响广州，屁股都未热，我哋就去咗北京。咁咧当时就系广州艺术学校同埋中国戏曲学院附属中学，即系附中啦，咁样去联合一齐去代培我哋呢个国粹粤剧班。咁我哋前3年咧就系去学京剧，去打京剧嘅基本功，手眼心法步啊呢啲。咁我哋系打足1年嘅手眼心法步，跟住第二年开始先系一边基本功训练，一边开始学戏，咁样系第二年先开始学嘅。
1: 即
0: 咁
1: 系你
0: 就
1: 反而先学嘅系京剧，而唔系粤剧。
0: 粤剧嘅话咧，我哋有跟咗粤剧嘅老师去， 因为当时班上面啊，真正嘅广州人系几乎冇咁滞啊，即系全部都系招广西嘅啦，即系我哋呢度啊河口北海嘅人啦，或者系广东嘅湛江啊、雷州啊、清远都有那么一两个，恩平都有那么几个咁样，湛江人系最多嘅，跟住就系我哋即系广西嘅呢几个咁样，
1: 可能你
0: 咁
1: 哋
0: 所以
1: 聲
0: 就。
1: 音條件好啊，廣西咪出歌先嘅，
0: 出流沙者系咪？
1: 係啊，係啊。
0: 唔 知啊，咁但系湛江嗰边咧，就系佢哋嘅基本功好，因为佢哋嗰阵有一个武术学校，咁基本都系入功底嘅人，咁已经佢学过武术之后咧，佢身上协调好多，同埋佢基本功压腿啊，一踢 boot 就到头顶嗰只，跟住我哋就喺只能够喺眼面前睇见咁样，咁所以佢哋基本功好好，咁所以咧即系。變咗我哋唔係真正廣州話嘅人咧，我哋去到之後，我哋有粵劇嘅老師啦，同埋有正音嘅老師，即係教我哋去讀粵語、讀字咁樣，跟住一邊唱粵曲，就開始接觸一啲好簡單嘅一啲口白啊、短嘅一啲好簡單嘅長啊、三腳凳啊、七字青啊，即係呢啲好好簡短、好比較明快嘅呢啲小曲啊、一啲唱段咁樣樣咯。咁所以當時我哋就其實係學京劇為主。第二年、第三年咧，我哋前三年喺北京，後三年翻廣州。前三年嘅第二、第三年咧，你必須要學劇目，你先將個唱即係嘴巴嘅嘢。表情做嘅嘢，同埋你身上所有学到嘅呢啲身段系关联起身嘅。即系如果你唔学剧目，你就永远都系哑嘅，你就只学身上啫嘛。即系你冇办法去同你嘅嘴巴去结合咁样，所以就学剧目其实就系一个做戏嘅一个最终嘅一个呈现，理解人物啊等等啊情绪啊呢啲都佢系最综合嘅。咁所以就呢个就头三年。跟住你之後先翻到廣州，但系翻到廣州之後都有一個特色，就變到我哋係學粵劇為主，京劇為輔。因為當時都覺得啊，基本功真係比京劇跳得好規範喎、哦。咁大家一班人一拉個三棒，哇，齊齊齊嘅舉個手，順風企又係齊齊齊嘅翻身啊！呢啲全部都好規範。咁翻到嚟之後，反而就係粵劇為主，因為要開始進入到粵劇嘅一啲劇目嘅學習啦，高年級啦嘛，就開始學戲啦，唔同嘅一啲傳統嘅戲啦。跟住就京劇嘅老師咧，又跟住我哋翻嚟嘅，佢就繼續去輔助咁樣，即係比如話粵劇都係生旦戲為多，咁我哋學好多呢啲情情塔塔嘅呢啲戲之後，或者係一啲靠把戲啊、武戲之後，咁佢就會針對我哋，即係比如話女仔一批人，無論你咩行當，青衣又好，花旦又好。佢就會教你小旦，即係拓寬咗我哋響呢個行當上面嘅一啲
1: 戲路
0: 學習。係啦，即係每個人起碼都係跨三個行當咁樣樣。當然你學得好唔好咁啊個別啦嚇，但係佢會令到你知道小旦嘅身段有啲乜嘢，手巾仔點用，線點用，佢嘅一啲。跳步啊、雲步啊、腳步啊，係點樣樣？即係你都要知，所以其實我哋班人都學得比較綜合同埋比較開闊。喺北京嘅時候，尤其係嗰三年喺北京，因為你知道北京係京城咧，有好多唔同嘅劇種嘅演出。咁嗰三年我哋都睇咗好多嘅戲，對於我哋嘅眼界嘅開闊嚟講，亦都係非常之好嘅。同埋理論方面啦，都即係都有啲啲底咯。
1: 咁我听讲你后来仲学咗昆曲系嘛？
0: 系啊，后
1: 咁
0: 期
1: 点解
0: 学
1: 会
0: 昆
1: 谂
0: 曲
1: 到
0: 咧，
1: 去学呢个嘅？
0: 系咁样样，因为我哋班咧嗰阵已经讲紧2000年新世纪啦嘛，咁但系我哋班咧就系、是、中专毕业，咁老师咧就话我哋中专毕业之后咧，我哋班仲系包分配，就十几岁嘅僆仔僆妹咁啊，分去广州市嘅两个团，一个广州粤剧团，一个广州红豆粤剧团，我發覺我同紅派真係好有淵源，即係我工作嘅時候，我哋班分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個班30幾人， 两个团嘅领导坐埋一齐，就你点一个，我点一个，咁样样，即系咁我咧就挨点咗去广州红豆粤剧团。呢个团亦都系红老师创建噶嘛，即系入到团先知啦吓。咁啊，其实都同红派好有渊源。咁 咧就分到去两个团之后咧，中专毕业生。即系我原先广州艺术学校嘅校长，即系都系后期先知道佢其实系一个京剧嘅世家嚟嘅。咁叫我哋班去北京嗰度培训咧，亦都系佢嘅主意。我又系班上面最细嘅嗰个，佢话你咁后生，依家都新世纪啦，即系时代赋予你哋嘅要求都会越嚟越高嘅。佢话你咁嘅文凭，你仲需要继续去学习。咁我呢个专业。就只能够就考翻我嘅母校咧，即系中国戏曲学院，即系大学本科咁样样。咁但系当时咧，佢嘅呢个戏曲学院咧，一路都系京剧为主。就响03年嘅时候，佢第一次开咗其他剧种嘅班，就系昆剧班。因为京剧同埋昆曲咧，佢其实呢两个剧种结合得。舞台嘅呈现风格系非常之大嘅，但系所有嘅京剧嘅同学仔啊，由佢哋细个开始，佢哋一定会学过昆曲嘅曲目，即系昆曲嘅曲目《思凡》啊、《游园惊梦》啊，呢啲必须系要打底嘅，即系
1: 即系
0: 即
1: 昆
0: 系
1: 曲
0: 佢
1: 系渊
0: 去
1: 源，
0: 系啦，咁就系我去考试嘅前一年，佢哋第一次开昆曲班，咁我老师知道啦，咁佢咧就话。不如咁样样啦，京剧你就学过啦，咁而且咧，你以后你要从事粤剧，咁粤剧咧又系唱比较多嘅一个剧种。佢话嗱，你粤剧嘅好多嘅表演都系生旦戏啊，呢啲，昆曲好啱啊，咁而且你未学过，同埋佢好细腻，你不如咧就去拣呢个专业啊，呢个专业同粤剧嘅关联可能就会比较。答你咯，即系到时候具体指导你嘅粤剧表演可能比较实际咁样，咁佢就叫我去考嗰个昆曲班，就咁样我自己即系有请老师辅导下啲文化课啊，跟住理论课啊呢啲，咁当时老师真系非常好，佢哋仲即系带我，因为我仲系十几岁 未成年啊嘛，咁而且我嘅爸爸妈妈即系完全系。两言一磨气，即系佢哋冇办法指导我同埋咩嘅，咁我屋企人就话我只管俾钱你去啦，咁样样，咁系老师带住我一齐去北京考试嘅，咁样复试啊，咁样样咯，培训啊，咁样，咁后尾就非常之好就考过咗，咁样，咁就入去读咗昆曲班，咁样样，
1: 咁呢个昆曲班就系本科咯，嗬？
0: 系啊，昆
1: 咁
0: 曲
1: 你，
0: 班咁，因为咧，即系系入边啊，即系当时嘅呢个表演系入边，佢哋都知道我嘅背景系粤剧过嚟嘅，咁样咁，所以咧，佢哋安排剧目上面咧，佢哋即系都系，你既然系要翻去嘅，咁当然就系我哋呢度啲戏边啲好，边啲啱你用，即系你仲可以翻去用嘅话，你就学边啲，所以。我又同其他嘅昆曲班嘅人又有一啲啲唔一样，就系我除咗学昆曲之外咧，我哋一个学期可以报两门课啊嘛，咁我就报一门昆曲，报一门京剧。咁京剧嘅话咧，我就主要就系学武打戏，因为我身高比较高，咁啊扎扣咧就即系比较好睇，比较啱我，所以我就系一门昆曲嘅文戏，一门京剧武戏咁样样嚟到
1: 文
0: 学
1: 武
0: 嘅。
1: 相全，
0: 系 咯，即系觉得后生就唔怕年光，系啊。
1: 咁后来你又点谂到去读研究生呢？系咪因为学无止境，或者系有咩原因呢？
0: 我呢个人咧就有一啲啲好胜心嘅，即系比如话一个学期嘅考试，我就要同自己话，我要考入前3名，即 系有少少好胜心啊。咁 咧，当时咧。有少少水大了，系 啊，从众心理啦。因为所有本科嘅人咧，就系要揾工啦，要么就剧团啦，要么就考研。咁啊， 个别嘅人就话：，我唔做呢行啦，或者我唔入剧团啦，自己做。

0: 嗰啲係個別啦。咁所以咧，我就係從眾啦，因為佢哋都係去京劇團，咁我又唔會去京劇團。我當時我就係會考慮，我翻到我嘅呢個廣州紅豆粵劇團咁樣，跟住咧又諗住即係又過咗4年之後咧，社會上面研究生又開始有少少普及啦嘛。咁我校長就話，不如你又試下考研啦，都得啊！即係還定你翻去就梗有工做嘅咁樣，咁你試下咯。咁我就話，哦，咁我又好似佢哋咁樣啦，一邊就選擇就去劇團，一邊選擇就考研啦咁樣。咁我考研咧就自己就準備咗3個月咁樣樣咯。其實最難咧就係英文考試。
1: 我听落嚟咧，觉得你个老师真系好好啊！你从一个11岁嘅靓妹仔咁样，即系学戏，其实真系一眼望到头。但系如果读书咧，你就会有好多出路，即系佢会好替你着想咯。
0: 系啊，其实我觉得即系呢一辈子，真系老师真系好重要。所以我到依家，即系我自己又会做人老师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即系要做一个好老师，可能无意中就影响咗人哋嘅心灵嗰一个时段，或者系一世，会改变一下，所以都真系。识到好多好多嘅好嘅老师，中专嘅时候，大学嘅时候，包括后嚟拜咗昆曲嘅呢个师傅，又系觉得好好，即系好多啲老师都系身体力行咁样，即系无意中潜移默化就会俾我一种感觉，佢哋对于呢个事业非常之忠诚、热爱，同埋不停求索。佢同我讲过。佢话你要做一个名师，唔系有名嘅嗰个名啊，好出名喎，唔系，系你要做一个明白嘅名。你教人哋乜嘢，首先自己就要明白。
1: 咁翻过头嚟睇下，你已经有呢啲理论嘅扎实嘅积累啦。咁你觉得昆剧啊、京剧啊，同你嘅粤剧啊融合埋一齐，对你嘅表演有咩影响呢？
0: 佢会令到我好细腻，即系一个字一句话当中，比如话入讲一句话要有轻重，同埋要有唔同嘅情绪嘅呢个内心嘅转换，系一定要好流畅、好饱满，即系会研究好多呢啲深层嘅嘢，跟住你深层即系细致之外，你又要跳出嚟呢一个大嘅呢个人物。呢一場戲要俾人一個點樣樣嘅意境嘅表達，或者係一個點樣樣嘅一個總嘅一個框架，即係有大嘅地方，亦都有細緻嘅地方，即係要諗好多啦。即係哪怕一句唱都好，你一個字佢嘅啲咧等嗰啲音係點樣去處理，但係你學識咗呢個。花腔之後，或者你呢個滑音之後，呢一個字嘅音再放到去呢一句入邊，又要點樣去銜接同埋處理？好啦，你呢一句處理好咗之後，呢一段又點樣去處理？咁呢一段係比如話歡樂嘅曲牌，下一段要接一個點樣情緒嘅曲牌？你嘅情緒嘅轉換，你嘅起承轉合，即係全部都要研究咯，即係。会带俾我好多好多嘅谂法同埋思考，
1: 咁我就谂起我前一排采访咗一个粤剧名家，佢讲嘅一句说话就话，表演拼到最后就系拼文化。
0: 系，冇错，呢个都系中专嘅时候，我哋学理论课，包括我嘅校长啊，或者系嗰啲老师啊，咁样有同我哋讲过嘅。中学嘅时候记得呢句说话。但系当时唔理解，到依家，即系尤其又随住学戏嘅一个不停嘅呢个琢磨之后，就会越嚟越理解呢个戏。我本科嘅时候学痴梦，即系马前泼水嘅嗰个戏呵，咪知道嘛？嗰个崔氏啊，离咗婚之后咁啊，再见翻佢嗰个前夫，由高中状元之后，佢话：哎呀，真系嗰种后悔同埋嗰种，即系。

0: 20岁嘅呢个年纪上有老下有细，你唯一一日三餐，即系人情世故世态炎凉，即系你稍微都会体验下嘅情况下，你好难理解到，趋势呢一种好复杂嘅嗰种心理，即系佢唔系一种好片面，唉。我依家好慘啊，好後悔，佢唔係單止嘅懊悔嘅呢一種啊，佢仲有好多嘅呢種人性嘅複雜性，係真係你要40之後先可以做得出嚟嘅。
1: 所谓四十不惑，嗬。
0: 嗯，
1: 咁你到而家咧表演咗几多个角色啊？印象最深嘅系边个
0: 啊，表演咗幾多個角色，好難數得出嚟喎，好多好多個。
1: 啊？
0: 印象比較深刻嘅就係。《楊門女將》呢個穆桂英嘅呢一個角色，
1: 点解嘅？
0: 其實我嘅深刻嚟自於老師對我嘅要求。中專嘅時候，咁即係第一次排大戲，即係之前咧都係學折子戲，即係比如半個鐘啊、20分鐘啊呢啲。哦，你個人物嘅相對嚟講，佢嘅心理變化會簡單一啲嗬。即係第一次排長劇嘅話咧，就係《楊門女將》。
1: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嘅关系，呢期阅历人生嘅上半时段就先播送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欢迎你稍后接住收听下半时段嘅内容。

粤语为言，人生作谱，阅历人生，用独特的方言旋律，奏响每一段精彩人生的乐章。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下面请接着收听广东粤剧《红派艺术》第三代传人郭瑞娟的访谈。
1: 《玉门女将》咧就系佢第一场，佢系由一个好欢喜嘅寿堂开始嘅，即系讲杨宗保响三关嗰度守关，但系佢嘅生日咧到啦，咁佢屋企嘅呢啲大大细细吓，全部都系女嘅呢啲人咧，就开始同佢操持，就话虽然佢唔喺屋企，但系我哋都帮佢过生日咁样样。咁所以一开始就系好欢喜嘅。庆生当日就知道杨宗保的死讯，所以啦一声呢个戏就大反转咁样。第一场咧就系、穆桂英的出场，哇！呢、這个穆桂英的出场折磨咯。我当时十零岁，即系我老师咧，佢就京剧的老师，都系我哋排嘅系粤剧嘅《杨门女将》下，但系京剧的老师咧，佢会帮我哋。即係向我哋學識咗之後，佢會幫我哋執嗰啲開打啊，同埋唱當中嘅表演啊、規範性啊咁樣。咁好啦，就係、出場。老師就講一個人物嘅出場係最重要嘅，你呢個人物成唔成立，同埋你立唔立到，你作為一個

0: 演员，你可唔可以立到观众就响你出台嘅第一个亮相入边？哇！呢、这、一个亮相，我做咗几十次哦，我系做唔到。我老师示范嘅嗰个感觉，我就系做唔到，真系唔知点解嘅。佢就要嗰种人物嘅嗰种，又唔能够飘，因为佢已经系中年啦，啊，佢已经结婚之后啦啦，咁佢已经系唔打仗好耐啦嘛，咁佢又要端庄得嚟，又要轻快，系人逢喜事精神爽，又唔能够轻浮。哇！佢同我示范，我一次又一次，我自己做咗一次，有次不对，又翻去啦，不对，又翻去。哇！我真系做咗好多次，其实非常之简单。呢、这个亮相就系出台口几步定就系几步嘅啫。哦，我做唔到就做唔到，跟住我就留低咗一个非常深刻嘅印象，就系、是、对呢个角色，即系要把握一个人物佢嘅年纪、佢嘅身份、佢嘅情绪，同埋走得起嚟，你嘅节奏感，哇，人物感，同时又能够展示你演员本身，哇，好复杂，所以令到我依家都好记得，亮相好重要，即系第一个亮相好重要，所以我都系以后嘅戏。不过我自己同埋包括我教学生都系第一个亮相太重要，执嚟执去咁样。
1: 所以你以后咧对呢种女英雄式嘅人物咧把握得比较好，系咪就因为咁所以复排咗梁红玉呢出戏咧？
0: 呢出戏好有意义噶。首先我系吴派嘅传人啦，咁都想拣翻一出同老师相关嘅戏，但系因为老师咧，佢身材咧比较娇小，佢有好多嘅文戏，即系都系比较小巧玲珑嘅女性角色啊，即系纯花旦嘅呢种角色嘅戏。而我咧就身材比较高大，如果我做嗰啲角色嘅话咧，就即系唔会显现到我嘅优势。所以当时咧就左谂右谂，啲咩戏咧？啊，谂起咗呢出戏咧，就系广州红豆粤剧团挂牌嘅首本戏。90年嘅时候，洪老师成立咗广州小红豆粤剧团挂牌演出，即系因为成立一个剧团要庆贺嘛，咁就挂牌演出咗三出戏，梁红玉就系其中之一，并且系第一日演出嘅戏。咁之後呢個小紅豆粵劇團就改名，即係唔要呢個小字啦。咁所以，而且我又喺紅豆粵劇團出嚟嘅，咁就排翻呢個戲啦。呢、这個戲當時係藝術總監係洪善女老師，係佢指導佢嘅弟子郭鳳女老師嚟到排嘅，咁樣都係同師傅一齊排噶。咁所以相當於我又喺師傅嘅手上面接过咗呢个接力棒，再去做当年广州红豆粤剧团成立时候嘅挂牌戏咯。
1: 即系你同欧海明老师做对手戏。
0: 冇，佢指导，师傅都好支持啊！佢喺入边做咗一场戏，岳飞嘅呢个角色，岳元帅嘅一个角色咁样。
1: 咁佢对你有咩指导呢？
0: 因为师傅欧海明老师咧，佢系呢出戏嘅一个艺术总监，所以咧我哋系由剧本修改开始，师傅就开始介入啦。因为呢个系一个90年代嘅剧本，咁当时嘅市场嘅需求同依家嘅需求肯定系唔一样啦。我哋梳理咗呢一个，首先就要市场啊，要符合依家嘅观众。2个钟10分到15分左右嘅一个总时长，首先要把握住，跟住咧就喺入边去删咗好多嘅副线，嘅不必要嘅人物啊，就减，就将主线咧就梳理出嚟。咁咧就剧本每一版嘅嗰个修改咧，就系、是、我哋演员有睇，师傅有睇，都改咗剧本，都改咗成年啦。咁剧本大概定落嚟之后，就交俾音乐。咁音乐师傅咧就会按照呢啲曲牌写曲，或者写啲间长嘅音乐、情绪、气氛嘅音乐等等。 咁呢个音乐出嚟之后咧，尤其系角色嘅唱段，师傅就好留意听我嘅呢个主唱段啦。我哋依家就即系老一辈佢哋开始粤剧就会有一个叫做主题曲嘅嘢哦。
1: 哦。
0: 咁响梁鸿玉入边咧，咁师傅就好留意听主唱段嘅呢啲音乐嘅衔接啊，佢嘅一啲情绪处理啊，同埋推高嘅时候、高潮嘅时候得唔得？呢个唱腔，呢个腔可唔可以充分咁样展示人物嘅一种比较高昂嘅呢种情绪，得唔得？咁样或者点样
1: 嗯，
0: 改啊？点样？咁
1: 嗯。
0: 跟住到排戏嘅时候，佢又会提我哋度出嚟之后大概嘅一个舞台调度之后咧，师傅就嚟睇，你呢度可能仲需要紧凑一啲，你不得沉，呢度就接啦，就落去啦，即系点？即系
1: 嗯，
0: 排练场上面，佢就会俾我哋好具体嘅呢个人
1: 指
0: 物。
1: 导，
0: 系啦，节奏啊、衔接啊，呢啲真系咁，
1: 嗯，
0: 跟住合成咗之后咧，又睇成个嘅一个效果啦吓。呢度
1: 嗯。
0: 仲要点样好啊？再起身啊？点样啊？冇断音乐直去，点样点样？即系好细致咯，即系成
1: 嗯，
0: 场排长剧就唔
1: 系，
0: 容易啊。系啊，
1: 系，我睇
0: 咁
1: 过欧海明老师演出嘅《睿王与庄飞》，觉得佢啲表
0: 嗯，
1: 演真系好深入人心，即系佢用佢
0: 系。
1: 嘅经验帮你哋执正呢个戏咯。
0: 系啊，即系有咗佢，我哋就相当于企喺佢嘅肩膀上面，即
1: 嗯，
0: 系佢就
1: 系。
0: 即系将我哋托举起身啦。师傅又系，即系佢又系有着，唔单止系粤剧啦，佢又
1: 嗯。
0: 学咗好多京剧啊，
1: 嗯嗯嗯，
0: 啊 其他昆曲啊，佢都有学习嘅一啲背景啊，咁样，同埋佢结交咗好多嘅，因为佢上到粤剧嘅呢一个地位之后咧，佢会同其他剧仲有好多非常之好嘅一个联动啦。都系其他剧种比较顶级嘅一啲艺术人才，
1: 嗯嗯。
0: 咁佢带嚟嘅呢一种眼界嘅开阔、艺术上面嘅运用啊，佢嘅理解啊、领悟啊，又将佢嘅一啲经验交俾我哋咁样，
1: 嗯，
0: 咁所以呢出戏都好多谢佢。
1: 咁你后来2020年就离开剧团，去到红线女艺术中心做呢个培训主任。咁我睇你啲相呢，咁青春靓丽，就离开呢个舞台聚光灯，去到背后去教学，你觉唔觉得可惜呢？
0: 唔同嘅人就有唔同嘅历史使命吧，即
1: 哦。
0: 系好似我咁样样，有一定嘅理论嘅基础啦，有比较综合嘅呢个表演嘅能力啦，咁又有一定嘅教学嘅经验。其实我嘅教学都好早啊，响北京读本科嘅时候就开始教人啦，所以教龄都算长啦。我今年哇，今年我都教足20年，
1: 哇！
0: 咁我觉得红线女艺术中心对于我嚟讲，亦都系一个比较好嘅平台。咁我嚟到呢度演出与培训部，即系主揸一啲培训啊、演出啊、研学啊，呢几年当中咧，其实我都有回过头谂一谂自己喺呢度嘅，即系梳理一下，我仲有啲乜嘢？更加符合呢个岗位或者系呢个单位嘅一啲发展，同埋我同人哋剧团入边唔一样嘅嘢，可以令到我发光发亮嘅嘢，其实我觉得都好有意义。嚟到呢度呢几年啦，我哋即系我就多咗同学校去接触，咁包括高校啊一啲课题啊，咁我觉得好多嘅老师吓，无论系小学、中学、大学嘅老师，可能通过同我去接触啦，或者系走入嚟我哋红艺中心啦，又或者我哋走出去啦，或者同我哋一齐共建啦，同埋或者一齐去申报粤剧类嘅一啲课题啦。我觉得我又通过我自己嘅一个努力，咁令到咁多嘅呢啲老师，佢哋系对粤剧留低咗一个非常好嘅一个印象啦。咁，你要知道老师佢系会一生当中教好多学生。咁我当然希望呢一粒粤剧嘅种子可以通过佢又去散发俾更多更多嘅人，所以我都觉得好有意义咯。 同埋我自己嚟講咧，就可以做下研究嘅嘢啦，又可以即係中心呢度都仲有好多嘅演出，咁又喺演出上面去更加專注澎湃嘅藝術，專注洪康嘅一啲學習啦。我覺得可能我比其他澎湃嘅第三代傳人有更加榮幸嘅地方咯，因為佢哋喺劇團嘅話，可能唔一定專注洪康。澎湃藝術嘅研究咁啦，唔會佢哋都會演好多唔同嘅戲噶嘛，咁所以而且中心呢度咧，因為佢皮細比較大，人比較少，咁我作為一個專業嘅一個人士啦，我覺得貢獻我自己嘅力量，我都覺得好有意義。
1: 咁你覺得而家學戲嘅小朋友，即係學生，同你當初學戲嗰陣有咩唔一樣？
0: 哇，唔一样咯，唔打得咯。
1: 比较娇惯系嘛？
0: 哦，我哋班咧97年入学嘅时候咧，我哋啲师姐啊，响学校再早嘅啲师哥师姐，可能要佢哋做好多啲生活上面啲湿碎嘢噶。哦，跟住咧，佢哋就话啦，我哋都唔会好似以前啲师哥师姐咁苛刻噶啦，咁样，但系。就佢哋自己覺得佢哋唔苛刻得好，咁 我哋啲同學仔啊，男仔女仔，女仔可能好啲，男仔啊，佢哋後期聽我哋講咩啊，我有幫我啲師兄洗褲噶、洗衫噶，即係都有噶喎。原來即係哪怕佢哋自己覺得哦，我已經冇乜嘢啦咁，但係即係有幫佢哋做嘢。但係你放到依家，你明嘛？可能每一
1: 倒
0: 個人
1: 过
0: 會
1: 嚟
0: 咁
1: 啦，
0: 樣
1: 已经。
0: 樣。啊，系啦，到我哋呢一个，即系我哋再去做师姐嘅时候，前面九几年嘅人都毕业之后，我哋就唔会，完全唔会啦。咩叫师弟师妹帮手做嘢呢啲，唔会啦。咁但系咧，我哋嘅老师咧，仲系我哋呢一班，其实非常之荣幸。即系哪怕我到本科嘅时候，我哋仲系有老老师教，即系老老师就系。退休之後嘅，即係教你嗰陣，可能就已經即係六七十嘅嗰啲老師啊。咁嗰啲老師咧，你諗下，即係佢係舊中國嗰陣，即係起碼都係三四十年代嘅嗰啲人咯。咁佢哋嘅學藝係受過更加老嘅一啲前輩嘅教育嘅。咁佢哋去教我哋嘅時候咧，會有體罰係真嘅，即係會打呀，好有技巧地打嘅喎。哦，打到你響而。
1: 唔
0: 唔会
1: 痛，
0: 流汗，唔系唔会流汗嗰只，
1: 咁样。
0: 即系会有啲体罚性嘅嘢咯。男仔可能梗系打得惨啲，但女仔嘅话咧，可能即系觉得女仔面皮薄啊，就唔会即系响过道入边青蛙跳啊，或者企门口搬腿啊，或者系攞嗰啲打鼓嘅嗰啲小棍仔，即系攞两支棍棍敲棍咁样，咁佢就会好清脆。得啦，即系俾我哋，尤其系练功练到有啲攰啦，佢一下你就就提神，咬牙就继续去咁样，咁所以佢就攞嗰啲棍仔咧打你一下，边度啊，你边度松咗啊，顶三磅啊，耗三磅3分钟啊，你手举响度3分钟攰咗之后，你会自然垂落嚟噶嘛，一声打一下你咁样，即系少少嘅体罚会咯。但系我觉得依家翻转头谂，真系严师出高徒啦！你唔严格，你唔谂尽一切嘅办法调动起身，你当时咬牙嗰一下，真系都几难成才。但系我哋依家就唔会啦，好似你系讲，有时候可能，即系威胁下或者系点样样，就轻轻嘅打一下呢啲都唔算乜嘢咯。呢啲都系。时代唔同咗啦，教育方式都改进啦，唔一样。
1: 咁面对而家啲小公主、小王子，你哋用咩方法去吸引佢哋对呢个剧种产生兴趣呢？
0: 我哋会比较地表面化吓，即系如果系年纪越细嘅小朋友，我哋就会比较多地会用啲头饰啊。道具啊、戲服啊，即係趣味性嘅嘢會吸引佢哋。但係如果係已經 大啦，即系大学生咁样，佢有一定嘅呢种鉴赏能力、理解能力之后，我哋就会去同佢讲呢个剧种、呢种文化艺术，佢嘅一个历史嘅一个渊源，佢所向背后蕴含嘅呢一种。

0: 中国文化的这种浓缩精华。
1: 即是一个要用道具去吸引，另一个就是讲故事。
0: 趣味性啦、故事性啦，呢啲都系必不可少嘅。即系参与性更加强，因为当你真系着上衫、攞上道具，你就要知道点样玩啊嘛。咁呢啲互动性嘅嘢会比较多咯。
1: 咁作为呢个市场推广方面咧，听讲你哋都做咗好多活动。2024年咧搞咗125场活动，2025年仲系红线女诞辰100周年。咁你哋搞咗啲咩活动啊？
0: 哇！由我嚟到之后，喺我嘅手上面嗰啲活动，即系一年比一年多。由最初可能30几、70几，跟住100过百之后，就好似都冇跌翻去120几。旧年系非常之恐怖，因为真系抱住一颗非常虔诚嘅同埋致敬嘅心去同洪老师搞呢个百年诞辰，去全身心咁样投入到中心嘅呢个工作当中去。去年我哋搞咗164场活动，今年应该唔会啦，因为旧年真系好搏命，因为系洪老师嘅呢个诞辰100周年，真系一个大日子，同埋喺嗰个社会上面啦，即系参与度比较高，因为洪老师的确系粤剧界嘅一位海内外都非常出名嘅呢个名师，同埋佢响呢个电影嘅领域同埋粤剧嘅领域，亦都系非常之有
1: 卓
0: 貢
1: 有成
0: 獻。
1: 效。
0: 係啦，同埋佢教落好多個學生，同埋交咗好多個朋友。咁舊年即係因為洪老師嘅原因，所以係佢嘅一個善緣，所以佢嘅100周年得到咗咁多人對佢嘅一個支持。咁所以舊年嘅呢個活動數咧，就唔係我哋自己嘅功勞，即係而係大家社會大眾都係。大家都是抱住感恩的心嚟到回饋翻俾中心嘅，我覺得咁就啲紀念嘅活動係咯，都一年比一年搞得多，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哋都係即係因為我主要負責活動呢一 part，所以都諗住點樣喺咁多嘅活動當中，再去將粵劇嘅呢種特色更加好地去推广俾更多感兴趣走入中心参与呢个活动嘅人，我觉得呢个都系我嘅一个使命。就因为我有理论嘅基础，所以我会知道，即系我唔单止知道粤剧嘅表演系咩回事，可能其他嘅知识无形当中都支撑住我，点样样去将粤剧咁多嘅东西文化，去融会贯通喺讲课当中啦，同埋喺呢个课程嘅设置啊，呢、这个课程嘅体系嘅搭建上面咯。
1: 咁作为一个年轻人啦，咁你有冇运用啲高科技手段或者系现代化嗰啲 AI 啊嗰啲去推广呢个艺术咧？
0: AI 旧年系同一个公司去合作，咁我哋就拣咗洪老师嘅呢一个好出名的这个超君出赛，去做一个 AI 版的一个粤剧的这个 AI 超君出赛。咁我就参与其中啦。但是这个 AI 因为粤剧呢，佢的确佢呢种舞台艺术的呈现，你冇话佢拍成电影呢，你都要想下怎样更好地呈现，更何况作为 VR 咁样样吓，就呢个成果呢，依家都仲喺度修改紧。真的参与了很多，由剧本开始，由跟人哋倾开始，跟住剧目的选择，我自己有去录音、配音、录讲解的，录两个版粤语版、普通话版，真的前前后后都搞了很多嘢。
1: 咁可唔可以透露一下今年暑假有啲咩计划咁啊？
0: 今年暑假的话呢，因为我哋中心呢是有一个小剧场。咁呢個地方咧，都係成為咗我哋平時研學又好、活動又好嘅一個主要嘅場地。咁我哋咧都有諗過，即係除咗我哋自己搞活動之外，其他嘅時間可唔可以同人哋去合作，去令到呢個場地更加靈活化啦，即係利用率更加高咁咯，又吸引更多唔同嘅人走入嚟咁咯。所以暑假都有諗住

0: 一啲体育武功类嘅同粤剧相关嘅，譬如话一啲咏春拳啊呢啲，即系粤剧嘅传统南派入边武功入边呢啲非遗嘅传承人，去同我哋合作，咁样去推广一啲可以强身健体啦，又令到小朋友假期入边可以有更多嘅选择嘅一啲课程咯。
1: 咁你作为一个培训老师啦，对喜欢粤剧嘅观众或者想学戏嘅年轻人有咩建议咁呢？
0: 建议你哋第一次接触粤剧嘅时候，一定系走进剧场，因为呢一门艺术只有现场睇，同埋喺剧场入边睇，你嘅感受系会非常之唔一样，可以话系有啲啲小震撼吧。呢个系你通过平台视频啊呢啲有啲唔一样嘅，同埋咧。都比較會推薦第一次去關注粵劇、睇粵劇嘅人咧，最好就搜一啲比較有一定特技性嘅劇目啦，代表性一啲劇目去睇，咁樣你對於呢個劇種嘅切入點，可能就會個層次比較高一啲，同埋比較精準咁樣去可以感受多一啲呢個劇種嘅特色咯。
1: 咁可唔可以帮我哋推荐一个剧目咁呢？
0: 啊，肯定要推荐嘅就系《武松大闹狮子楼
1: 点解系呢个呢？佢有咩特色啊？
0: 》，因为呢一出戏咧系传统嘅一个南派嘅一个折子戏。首先打斗场面，我相信好多人应该都好中意睇。同埋佢嘅打斗系非常之有特色。咁第二个可能就系手书员洪老师嘅呢个马红嘅手书员，真系好好。
1: 最后咧，用一句话嚟形容你自己嘅艺术经历同埋追求，你会用边句话咧？
0: 活到老，学到老吧。
1: 几好几好，好，咁就祝你咧艺术常青，桃李满天下，事业蒸蒸
0: 哇，
1: 日上。
0: 多谢晒，咁同样亦都系祝你工作顺利，跟住事业蒸蒸日上，红红火火。
1: 好好，多谢你，拜拜。
0: OK，多谢晒，拜拜。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0: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1: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0: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2: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0: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名士是桓温。温既负其财力，久怀异志，欲先立功何索，还受九石。温错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以变为周公居涉，是既不负所望，故甚愤怨。与弟充书曰：遗诏使吾依母后王公故事矣。王借处大事之际，日愤愤小怀，凡停京师十有四日，归于孤属，遂寝疾不起，奉朝廷加以九石，累上催促，谢安王坦之闻其病笃，勿缓其事。石文未及成而崩，时年62，出自《晋书·桓温传》。公元334

1972年，王氏家族嘅宗臣王道喺建康城，即系依家嘅南京，接待咗嚟呢度出差嘅名士殷浩，陪同嘅有当朝驸马桓温，几人高谈阔论，一直倾咗大半夜。但令人尴尬嘅系，整个过程桓温几乎都冇插上说话。东晋时代崇尚清谈。 中意探讨悬而又悬嘅哲学问题，殷浩同王道都系清谈高手，而桓温却系一个尚武嘅军人，对清谈并唔擅长。可以想象当时嘅桓温应该系会觉得好孤独嘅。虽然地位唔低，但系总系被排除在外。呢一种唔被豪门望族所重视嘅感觉，几乎贯穿咗桓温嘅大半生。 桓温嘅父亲原先系一个县令，后来四处结交豪门，加上略有军功，终于喺上流社会有咗少少名气。作为长子嘅桓温，细细年纪就好赌博，俨然系一个不成器嘅富二代。冇谂到佢嘅好日子喺15岁嗰年突然到咗头，因为嗰一年佢嘅父亲被叛军杀死，桓温嘅家道迅速衰落。 一度到咗卖细佬为母亲买药嘅地步，自此之后，桓温就迅速成熟起嚟啦。几年后，桓温因为行事勇猛刚毅，被朝廷睇中，唔单止成为当朝驸马，仲被授予琅琊内侍一职，亦即系俗称嘅琅琊王。但系好似开头所讲嘅。 以皇家联合执政嘅豪门世族，并冇因为桓温地位上升而多睇佢一眼。呢个原因有三：一，桓温唔识清谈，呢个系豪门名士嘅标配嚟嘅；二，桓温唔系世代富贵，同著名嘅王谢等家族子弟根本唔可以相比；三，桓温系一个武官。 而东晋时代仲文兴武，于是桓温总系被当时嘅名门望族所轻视。谢家嘅谢奕曾经同桓温灌过酒，桓温不胜酒力，只好逃走。见桓温逃走啦，谢奕就临时揾咗一个老兵嚟陪佢饮酒，仲话嗰个臭当兵嘅酒啦，有你呢个臭当兵嘅陪住我饮都得。 有一日落咗大雪，桓温换咗一身猎装，兴冲冲咁去打猎，冇谂到被名士刘贤睇到，刘贤好远就冲住桓温嗌啦：老爷，你要去做乜嘢啊？桓温一听都被气笑咗，佢话：我如果唔系经常出去练下，你哋可以安安稳稳咁坐喺呢度闲谈咩？所以啊，即使桓温一路加官进爵。 让桓家正式成为咗东晋嘅四大家族之一，但仲系被嗰啲名门望族所鄙视。桓温嘅仔到咗娶亲嘅年纪啦，佢想个仔娶黄坦之嘅女。尽管黄坦之当时仲系桓温嘅手下，但系黄坦之嘅父亲却坚决反对，佢话：我哋黄家嘅女点可以嫁俾兵家呢？呢件事亦就咁样不了了之啦。 总之喺喜欢清谈，重视门第，重文轻武嘅豪门嗰度，桓温再点努力都好难真正咁混入佢哋嘅圈子。呢个令佢产生咗深深嘅自卑感，亦渐渐咁有咗撇开豪门独立发展嘅谂法啦。桓温彻底厌倦咗被豪门排挤嘅日子，开始单独采取行动。 佢34岁嗰年，桓温意识到当时属于属地嘅城汉政权已经腐败到一塌糊涂，净系攻打佢哋嘅好时机。但系咧，佢亦都深知朝廷一向认为属地地形复杂系好难取胜嘅，所以系唔可能支持佢嘅。于是咧，佢向朝廷呈上咗佢嘅请战书，但系唔等到朝廷批准，佢就直接率大军西行入蜀啦。 结果令豪门贵族惊跌下爬嘅系桓温，仲真系将成汉灭咗。打仗嘅时候，有一件意想唔到嘅事，让佢有咗自己嘅谂法。当时嘅场面系十分之惨烈嘅，成汉军队并唔系桓温想象中咁不堪一击，甚至系十分之高。

昂昂。忽然之间，一支利箭带住风声，叮一声破空而嚟，援军嘅马吓到前蹄腾起，争啲失控。好彩呢支箭最终冇射中援军，而系落喺咗援军嘅马前。但系咁样就将援军嘅将士吓惊死咯，眼睇住就要向回撤啦。援军心谂咁就撤咯，于是咧就传令鸣锣收兵。但系古利却忙中出错，本来应该系鸣锣嘅，佢一时手滑变成咗击鼓进军，结果啲将士抱住必死之心一通奋战，竟然反败为胜。这个令援军以为老天爷都企喺咗佢呢边，唔会俾佢轻易失败，不禁就有少少飘飘然啦。于是佢加快咗扩大自己势力嘅步伐，即刻喺自己管辖嘅八个州上边去招兵买马，与远在权力中心嘅豪门渐行渐远。四年之后，北方后赵政权嗰个荒淫残暴、不得人心嘅皇帝石虎，终于病死咗。一时间北方乱成咗一锅粥，援军再次意识到呢个系北伐嘅绝好时机，于是又一次喺啱啱呈上请战书之后，就大摇大摆咁率领大军直接北上啦。援军咁样做，其中嘅挑衅意味已经非常明显啦。能征善战嘅援军喺企稳脚跟之后，唔系稳扎稳打，而系狂飙突进，一再挑战豪门与皇权联合执政嘅局面。那些豪门当然不会任由援军这一匹野马横冲直撞，于是豪门与援军开始拉锯，大戏开场了。豪门与援军一共有四场拉锯大战，第一个回合也就是援军第二次不等到批准就上战场的时候，皇族的司马昱写了一封信给援军。当时的皇帝司马丹年纪太小，司马昱奉命总理朝政，相当于皇家的首席执行官。他与援军之前有过一些交情，司马昱先是在信中夸了下援军的军事才能，然后说自己才能有限，没能够保护好老百姓，以至于连累了援军这位好朋友四处奔波护卫江山。最后说国内还不是那么安定，不适宜于打仗，一旦打起身，说不定北方的前秦政权就会趁火打劫了。援军见他说得有些道理，就给了这个曾经很欣赏自己的皇家执政官一个面，退了兵了。豪门一见援军复员，就立刻叫殷浩代替援军去北伐。之但是殷浩吹牛皮是一把好手，但打仗却比武将援军差得太多了。豪门几乎倾尽全国的物资人力送殷浩去战场上争面，但是殷浩还是一败再败。援军冷眼看着这班豪门乱咁嚟，最后轻而易举地将殷浩弹劾落台。这个回合豪门完败，援军大胜。第二个回合殷浩北伐失败之后，豪门只好将北伐大事交返给援军。援军第一次北伐之后，一次又一次地上书要求迁都洛阳，但豪门在江南已经经营多年，而洛阳呢，不要说破败不堪，最主要的是援军已经在那里少有势力了，豪门也不傻，于是集体拒绝。迁都不是小事来的，啲豪门佢不配合，援军都没办法，只好认输。第三个回合，援军又北伐了两次，虽然没有打什么胜仗，但是借住打仗的由头，调配对自己有利的资源，任命忠于自己的官吏，不遗余力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更让人震惊的是，援军竟然将自己战败的责任硬安在豫州刺史元贞的身上，逼到元贞在军事重镇寿春造了反。援军即刻派人平定了叛乱，然后将这个巴掌这么大的功劳吹上了天。借着一点点的功劳，他竟然一脚踢开了皇宫的大门，迫使当时的皇帝司马懿退位。再将眼前那个写信给他，对他一直还算可以的司马昱扶上了宝座。这个回合豪门都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硬生生地换了合作伙伴了。不只是这样，援军还威逼皇族司马昉承认他与四大豪门之一的余家合谋造反，
硬是

废咗皇族嘅唔少人，将儒家几乎灭族。呢个回合，豪门被桓温打到头破血流，连豪门中最犀利嘅谢安，远远见咗桓温都要行礼，行嘅仲系君臣之礼添。咁第四个回合呢，桓温要求朝廷赐佢九锡，废立皇帝索要九锡，接落嚟就系要强行要求皇帝退位，出让天下俾佢啦。边一个谋权篡位嘅人走嘅唔系呢条路呢？啲豪门都知道，唔俾桓温九锡系阻止桓温坐上龙椅嘅最后一次机会啦。天赐良机，桓温病咗，于是父神谢安与王坦之假装自己亦病咗，得咗拖延病，话乜嘢石文写得唔好啊，配唔上伟大嘅桓温啊，要改啊，拖嚟拖去，将桓温拖上咗黄泉路，自此一代枭雄郁郁而终。桓温嘅自负同野心冇令佢得偿所愿，反而让啲豪门对桓氏家族更加忌惮。30年后，桓温嘅仔桓彦非但只冇吸取桓温嘅教训，反而变本加厉，篡位称帝。即但系只有3年，桓彦就被杀死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先至跻身四大豪门之一嘅桓氏一族，从此被淹没喺历史嘅洪流之中。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河流之长江，下面来看长江流域的气候特点以及古文化遗传。长江流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由于幅员辽阔，地形变化大，因此有住多种多样的气候类型，亦经常发生洪涝、旱、冰雹等自然灾害。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季分明，冬冷夏热，年平均气温是16至18摄氏度之间，夏季的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左右，而冬季最低气温在-4摄氏度左右。四川盆地气候比较温和，冬季气温比中下游增加大约5摄氏度。昆明周围地区则是四季如春。在金沙江峡谷地区呈现典型的立体气候，山顶白雪皑皑，山下四季如春。江源地区属典型的高寒气候，年平均气温-4.4摄氏度，四季如冬，干燥，气压低，日照长以及多冰雹大风。长江流域夏季与夏季前后盛行分别来自太平洋与印度洋合带住大量水气的东南季风与西南季风。在季风进退与冷暖气流交锋的过程当中形成降水。六月中旬，副高直线约进至北纬20至25度，中下游地区进入梅雨季节。七月中旬北约，该地区出梅，进入旱伏天气。冬季和冬季前后，流域内盛行来源于极地与亚洲高纬度地区寒冷又干燥的冷空气，降水好少。长江流域多年的平均降水量接近1100毫米，雨季是4至10月份，降水量可以占到全年降水量的85%。流域内除了金沙江、白玉以上、支流雅龙江、卢霍以上，其余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时有暴雨出现。流域内的主要暴雨高值区有两个，一是以晋东北为中心，包括湘北、皖南与鄂南地区，年均降水量是1800至2000毫米；另一个是以川西雅安地区为中心，包括川东、川北、陕南、鄂西与滇西北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大约是2000毫米。流域内较大的日暴雨覆盖面大约是4万至15万平方公里，最大的达到21.3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有人口大约4亿人，约占全国的1/3，其中农业人口大约有3.2亿人。在流域的总人口当中，94%是汉族，还有50多个少数民族，有2000多万人，其中超过100万人的有土家族、苗族、彝族、侗族、藏族、回族等6个民族。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川西、湘西和鄂西一带。长江流域人口稠密，平均人口密度超过了每平方公里220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与中下游平原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600至900人。上海达到每平方公里4600人以上，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长江流域一共有14个民族自治州，有32个民族自治县，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中游较少，而下游简直就没有。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民族，除了正话介绍的土家族、苗族、彝族、侗族、藏族和回族之外，还有布依族、白族、仔鲁族、纳西族、傈僳族、羌族等。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呢，就有蒙古族、鲁族、满族、藏族、傣族、水族、普米族，其中普米族啱啱过1万人。 下面再来看长江流域的古文化遗存。首先是古人类文化遗址，大约距今200到300万年前至1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就是早期人类生存与演化的重要地区之一。已经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当中，早期、中期、晚期的都有。大约200万年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在长江三峡一带活动的古人类，被称为毛山人。1965年在云南元谋县发现距今大约170万年左右的元谋人，是早期猿人阶段的晚期，比北京猿人更原始，可能已经懂得用火。1988年元谋县又出土了一具人猿超科头骨化石，距今大约是300至400万年。以上的发现证明了长江上游滇中高原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长江中下游继1975-1976年在湖北浑县发现两粒猿人门齿化石之后，1989年该地区又发现一具基本完整的南方古猿头骨化石，距今大约是100万年至200万年之间，被认为是人类直系祖先的南方古猿属，亦有称为直立人的。属于上述的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还有长江下游安徽和县境内。

来的和县人头盖骨化石，介于北京猿人与爪哇猿人之间，是中国迄今发现并保存最完好的猿人头盖骨化石，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湖北长阳发现的，距今大约十几万年前的长阳人属早期智人或者是古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距今大约一万年至十万年之间的四川资阳人已经属于晚期智人。近呢几年嚟，云南丽江亦有类似嘅发现。新石器时期开始于大约七千至八千年前，其基本特征系磨制石器、制陶以及纺织嘅出现。长江流域上中下游都已经发现有重要嘅遗存。长江上游除咗成都平原之外，东至三峡地区，西北至甘孜阿坝境内，西南至安宁河雅砻江流域都有遗址发现。初步统计大约有几十处，其中最著名的属巫山大溪文化遗址，经过1959年和1975年的两次发掘，一共发掘墓葬214座，出土器物有石斧、石镜、石状、网坠、鱼钩、箭链、纺轮等生产工具。斧、罐、曲腹杯、碗等生活用具，还有耳嘴、橛等装饰品，代表了新石器时期从中期到晚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几乎遍布江汉地区，又以江汉平原分布最密。仅湖北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有450几处，经发掘和试掘的有60几处，多集中分布在江汉中下游与长江中游交汇的江汉平原上。早中晚期文化特征都具备的屈家岭文化，以薄如蛋壳的小型彩陶器、彩陶纺轮、胶圈竹斗等为主要文化特征，还出土有大量的稻谷以及动物遗骸，畜牧业亦相应发展，饲养的动物种类增多，并已经有了渔业。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可以河姆道文化、马家雄文化与梁朱文化为代表。位于杭州湾附近浙江余姚的河姆道文化遗址，发现于1973年，曾经先后两次发掘，出土的大约7000件珍贵文物当中，有成堆的稻谷、稻壳遗存，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证明了6000至7000年前就已经掌握了种稻技术。还出土了大量的骨垒，证明已经脱离了火耕，开始用骨垒翻地。另外还有大片的木构建筑，出现了榫卯，是迄今已经发现最早的干栏式的木构建筑。20世纪的50年代，长江流域还陆续发现了一批殷商文化遗址。四川新繁水观音遗址的出土文物，讲明了蜀与殷商中期有密切的文化交流。长江中游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是已经发现的长江流域的第一座商代古城，距今大约是3500几年。城邑与宫殿遗址壮观齐全，遗址、遗物、遗骸中明显反映了奴隶社会的阶级分群。属于商晚期的大冶铜绿山古铜矿，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而且保存最好的古铜矿。江西清江的吴城遗址，则是长江下游重要的商代遗址。1989年江西新干出土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玉器与陶器，距今大约是3200几年，具有明显的南方特色。冯焕阙是东汉幽帝时安州刺史冯焕墓前的神道石阙，是四川现存最早的石阙，对研究汉建筑、雕刻艺术以及文物制度非常有价值。平阳府君阙是现存汉阙当中雕刻最精美的。契州铜柱是五代之后晋刻有盟约的铜柱。玉泉寺铁塔是佛教建筑。太和宫金殿是古代道教宫观建筑。安徽医院西递中国古代民居博物馆被称为古

0: 马号艾慕，吉人原官慕群，荆州秦汉墓，云梦秦墓，长沙汉墓，王建墓，李自成墓，张衡墓，李时珍墓，明显陵，南唐二陵，明孝陵等等。古石刻、碑刻同造像主要有北山摩崖造像、宝顶山摩崖造像、乐山大佛、白鹤梁题刻、墨迹山石窟、煲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特别是原支题记摩崖石刻，历史感反映云南边疆地区与中原的关系，同时又是民族友好的重要历史文物。云南曲靖的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是宋大理国的碑刻，又称石城会盟碑，是研究大理国史以及云南民族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大理南诏德化碑是赞扬南诏与唐朝关系的重要碑刻。南京栖霞山石刻是现存唐碑当中最早的行书题碑之一。另外在长江流域还有一些古窑址，其中有湘阴两晋至唐代的青瓷窑址、宜昌君山窑址，是吴晋时期南方青瓷窑群址，是中国南方最早的青瓷重要产地之一。长沙潼关窑遗址是唐五代的瓷窑遗址，开彩色釉的先河，在陶瓷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中国著名的河流长江就为大家简要介绍到这里，多谢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昌文君咁讲，咁先明白，其实呢高陵君想谋反呢件事，吕不韦一早已经有办法应付，但系专登仲要呃住自己，系想自己冇咗防备，以为佢吕不韦仲要倚重自己，咁呢就唔提防佢喺呢个时候可能会使横手害死自己。后尾听埋陶仙咁讲啊，佢更加肯定。

排，莫傲一定会出尽法宝，谂计要喺田猎之期将自己害死噶啦。好，咁呢云呢就一于同你哋斗翻一斗，睇下边个嘅手段更加高强。等到佢同涂仙喺见面嘅地方分手啊，翻到乌府之后，咁又有下人禀告话管中邪请大人去聚风楼嗰度宴饮。项少龙啊，咁先谂起朝头早嘅时候，管中邪曾经同自己讲过，话约咗今晚约埋昌文君、昌平君两兄弟喺聚风楼嗰度同项少龙啊一齐宴饮。呢、这个聚风楼呢？那咸阳城最大的官妓院，项少龙一来到啊，个妓院的老板五夫就马上啊过嚟讨好佢，又话要送一件礼物俾项少龙做见面礼。项少龙啊见到佢想公然行贿咁，啱啱要拒绝，点知五夫捧上嚟嘅，居然系一支钢质特好、打造得亦都非常美观、枪口锋利嘅钢枪，同埋一面铁盾。五夫嘅介绍话：呢支枪呢系一年前一个客人，因为千金散尽，咁所以留低作为佢哋妓院嘅辟邪宝物嘅。咁枪口仲刻咗两个古算字，叫做飞龙枪。项少龙接过嗰支枪，果然入手沉重，而且钢质非常之好。哈，咁嘅礼物，自己真系欲拒无从啊！喺呢个时代，一件上等嘅兵器。真好似黄金一样，有时呢甚至比黄金更加珍贵，可遇不可求啊！呢、这个五夫显然因为自己身兼刀骑都尉统领，负责住咸阳城防务同埋治安，咁佢呢间妓院呢要想得到长久平安，当然要同佢攀上关系啦。所以一出手就咁大方，呢件礼物对自己嚟讲亦都系非常需要。真系欲拒无从，五夫见到佢中意啦，都唔知几咁开心。咁即时呢就叫身边嘅聚风楼四个最红嘅妓女之一归燕小姐，今晚就专门陪伴项少龙。咁同时亦都话要佢缝制一个特别嘅枪袋，装好呢支枪，三日之后连埋支飞龙枪一齐送到项大人府上咁样。项少龙真系俾佢呢一种周到圆滑嘅手腕啊，搞到氹氹转。入到去醉风楼里边坐低之后，嗰边管中邪呢已经大声咁话：今晚五老板呢已经为我哋准备咗醉风楼最有名嘅几位红人姑娘同我哋陪酒，大家呢千祈要开心尽兴，边个都唔能够提早走啊！咁样。项少龙见到昌文君、昌平君佢哋都笑到见咸见眼，自己亦都苦笑以对。呢、这个时候喺宴会嘅大堂，大厅左右两边嘅侧门打开，一群歌舞伎啊载歌载舞咁行入嚟，霎时之间好似一群蝴蝶咁满场飘飞，悦目诱人，真系极尽声色之余啊！喺呢个战争嘅年代，重男轻女。穷苦人家经常都有卖女之行。项少龙啱啱遇到陶芳嘅时候，陶芳啊正系四处搜罗美女，眼前呢位年轻嘅歌姬可能亦都系咁嚟噶啦。神思恍惚之间，嗰班歌姬呢已经系跳完舞，翻去侧门嗰度休息啦。一众美丽嘅婢女就为各人添酒，然后门官唱住话。归燕姑娘到啦，项少龙咁先收拾情怀，向行入厅内个归燕仔细咁望，啊，呢个名应该有啲含义，话唔定归燕系其他地方嘅人思乡情切之下，先取一个咁样嘅名嘅啫。清流女子又有几个用真名迎客啊？只我个归燕入嚟之后，同众人行个礼。就喺项少龙身边坐低，同佢斟满一杯酒，跟住自己亦都攞起酒杯话：大人恩宠，奴家先敬大人一杯。管中邪佢哋几个都马上大笑起上嚟。昌文君话：呢啲叫做迷魂酒、迷魂汤，双管齐下。少龙小心，你今晚出唔到醉风楼，脚。

0: 向发作啊！贵燕听到好吃惊啊嘛，大人只脚受伤咩？项少龙闻一闻佢娇躯身上传过嚟嘅衣香发香，心谂呢个女人嘅诱惑力啊，嘿，真系唔可以睇小。尤其如果呢啲美丽嘅妓女蓄意咁讨好同引诱你嘅时候，当日赵牧呢就强迫赵雅用春药嚟对付自己。睇嚟呢条美人计呢，哼，真系时时都啱用噶。一谂到呢度，又记起头先管中邪倾起话醉风流有四大美女，最靓嘅就系善美美。讲到呢个名嘅时候，仲专登望咗自己一眼，自己当时冇乜在意，而家谂翻起先知道，可能佢哋探听下自己到底有冇知道乌廷恩正系因为呢个善美美。所以先投靠吕不韦嘅事啊！呢、这个善美美既然已经俾吕不韦收买，当日帮吕不韦控制咗乌廷恩，今日会唔会亦都帮佢嚟陷害自己呢？哎呀，咁自己啊真系疏忽大意啦！如果头先嘅酒佢落咗毒，咁自己岂不是一败涂地？冇错啦，吕不韦当日就系用毒害死庄襄王嘅。看来他手下这个莫傲乃是用毒的高手，说不定有办法会使毒性延迟几日才发作，那到时候就哪个都不会怀疑是管中邪派人做的手脚了。归燕见到他不出声，但面色微微有些变，还以为他脚伤发作，所以呢就首先自己轻轻饮一啖酒，这样才送到他嘴边说，
1: 酒能镇痛，大人请饮酒呢。
0: 项少龙见到佢含咗一啖酒，咁先放落心，于是喺佢手上呢亦都浅浅咁饮咗杯。大家心谂，要收买清流嘅妓女嚟对付自己呢个刀骑统领，亦都唔系咁容易。因为如果万一事情泄露，咁又会株连成间清流，甚至会掀起好大嘅风波。管中邪更加唔会随便咁将呢个阴谋透露俾其他人知道，所以如果要揾人嚟落手。就只有找善美美，因为她早就被路外迷倒，当然要听教听话了。想到这里，她心里面已经有了计较。昌文君在旁边就说，
2: 项兄啊，归燕姑娘这么乖，你都应该锡下人地才得的。归燕听到当堂就好怕丑地，不好地叫了一声，整个人就扑入项少龙的怀抱里面，然后左手呢紧紧咁揽住项少龙条腰，右手啊揽住佢条颈，昂起块面，嗰双眼啊半开半闭，紧张咁呼吸住，好似真系要迎接项少龙对佢射嘅一啖咁样。
0: 项少龙睇住佢春情洋溢嘅动人表情，个心都不由得一动，低头喺佢唇上轻轻咁射咗一啖。众人呢旁边呢一齐鼓噪喝彩啊！
1: 归燕啊，细细声咁话：，大人即系浅浅轻伤，你真系孤寒啦。不过大人条腰真系好粗壮啊！
0: 呢个时候，门官喺外边啊大声咁唱话：，
2: 善美美小姐到！
0: 霎时间啊，大厅成个静晒，所有嘅眼光都集中啊望喺正门口嘅地方。只听得环佩声中。一位身长玉立的美女慢慢地走入来，项少龙一看，哎呀，都不由得心中一动啊！这个善美美年龄大约刚刚二十岁左右，秋波流盼，英唇背齿，笑意盈盈。最动人之处是她有一种非常纯真，甚至好像有些不懂世事的仙子一样的气质，使男人一见到她就忍不住要生出保护他、痛锡他的心情。相迎之下，大厅之内其他的美女呢，真好像星星，而他呢，就好像一轮明月一样啊！真是不愧为最风流的第一美女。在咸阳城之中，除了寡妇称纪嫣然有限的几个人之外，看来他的艳色啊，亦都可以讲是艳压全城咁滞。一入到嚟，管乐声响起，善美美就轻轻咁舞动， 喺大厅之中跳咗只舞。哎呀，睇佢嘅舞蹈动作啊，使佢更加就好似一个唔属于呢个尘世嘅下凡仙女。单美美一边跳舞，一边轻轻咁唱起歌嚟。项少龙呢，只能够大约咁听懂歌词，讲嘅一个正沐浴喺爱河中嘅年轻女子，喺思念情人嘅时候，忽然间收到爱郎托人喺远方送嚟嘅一匹绸，上面织住一对鸳鸯，使佢心花怒放，情思难遣。睇佢嘅舞蹈、歌唱、表情，单美美真系将个中嘅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佢嘅气质、容貌，比纪嫣然同琴青呢就稍逊一筹，但系妓院之内有咁嘅绝色，已经系非常难得。项少龙觉得奇怪，好似佢呢种色艺双绝嘅美女，应该一早就俾啲权贵收为自己嘅宠妾噶啦，点解仲要喺度抛头露面呢？佢个歌声啱啱唱完，众人呢已经佢勾起个魂魄啊，咁先归位，大家呢一齐叫好。单美美向两边行完礼之后，就慢慢向住项少龙行过去。项少龙一见到佢行过嚟，就不禁提醒自己：呢、这个美人绝对系吕不韦要嚟对付自己嘅一族棋子。哼，系有住美丽嘅外衣，实质系蛇蝎心肠啊！佢跟住企起身话：今日得见单姑娘，真系名不虚传啊！单美美嫣然一笑之后，双眼定定咁打量阿项少龙，突然间，哎呀，对眼好似发咗光咁，眼光之中又系咗惊异、欣赏、矛盾又若有所思嘅复杂神色。项少龙一睇到佢咁嘅眼神，个心啊更冇疑问啦，知道单美美的确管中邪同莫傲用嚟暗害自己嘅工具，如果唔系佢嘅眼神就唔会咁奇怪。佢双眼啊，实在太识得讲嘢啦！落喺项少龙呢个有心人嘅眼中，佢又暴露咗个内心嘅情绪。见到项少龙，当然会使佢联想到自己嘅情人怒海，而佢更加吃惊嘅原因系项少龙成个人嘅感觉啊，比怒海更胜一筹，有一种怒海冇办法企及嘅英雄气概。显然，单美美都好快发现咗自己情绪嘅波动，佢下意识咁避开咗项少龙嘅眼光，耷低头嚟到项少龙嘅另一边跪拜落去。项少龙偷偷望咗管中邪一眼，见到佢盯实单美美，嗰双眼啊首次透露出紧张嘅神色。显然，佢亦都发觉单美美啊俾项少龙打动咗芳心嘅异样情绪。于是项少龙马上一伸手，揸住佢香肩。慢慢咁将单美美扶咗起身，单美美话：美美拜见项大人。跟住耷低头，神态温婉，真系使人我见犹怜啊！但系项少龙佢就知道佢一定系心中有鬼，所以怕咗同自己眼光对望。昌平君啊笑住话：我哋嘅单美人系咪见到项太人而心喐呢？咁怕丑，玉宇还休嘅样子，真系分外诱人啊！昌文君啊话：睇嚟项大人呢，一见到美美啊，佢个脚伤啊，马上要好咯。呢句说话又引嚟哄堂大笑。项少龙呢个时候呢，就扶佢一齐坐低。管中邪话：英雄配美人，善美人。仲唔先敬项大人一杯作为见面礼？项少龙留心咁睇住单美美，见到单美美一听到管中情嘅呢句说话，就成身微微咁震一震，眼波一转，又再耷低头，个心啊不禁好笑。睇嚟管中邪惊夜长梦多，就俾佢立即喐手啦。莫傲呢一招真系高明啊！如果唔系自己知道，路外呢？同单美美两个嘅亲密关系，即系俾佢害死咗都唔知系咩回事。单美美显然系犹豫一阵，咁先伸出一对玉手为项少龙呢就把盏斟酒。而佢斟酒嘅时候，个双手仲微微咁震动嘅。睇嚟佢真系要落手啦。唉， 呢个

0: 管中邪，居然忍心有一个咁美丽嘅女子去做呢啲伤天害理嘅勾当啊！呢、这个时候喺另一边嘅归燕亦都嚟到项少龙耳仔边，细细声咁话：大人，千祈唔好有咗美美就忘记咗奴家。呢、这个时候，单美美已经捧起斟酒嘅酒杯，细细声话：美美先饮一半，剩翻嘅就代表美美对大人嘅敬意，请大人赏面啊！然后一手举杯，另一只手呢就用衫袖揞住，用一个非常优美嘅姿态提杯而饮。项少龙留神佢嘅动作，见到佢冇攞杯嘅手呢喺衫袖里边微微咁一喐，当堂心中雪亮，知道佢趁住饮酒呢个机会，趁机就将啲毒药放咗入酒里头啦。嗰一阵，单美美将衫袖垂低，两只手啊捧住杯送到嚟项少龙嘅唇边，但系眼光咧佢又耷低头，再亦唔敢望项少龙一眼。昌平君佢哋喺旁边见到呢，亦都鼓掌叫好。项少龙睇住眼前剩低半杯嘅美酒，个心里边闪过无数嘅念头，自己应唔应该当场揭穿毒酒嘅玄虚呢？呢、这个或者系对付管中邪嘅最好机会噃。佢仔细咁睇下面前呢杯酒，睇唔出有咩奇特嘅形状。佢唔信啲药粉啊，可以唔经搅拌遇酒即溶。但系喺呢个古时代油灯掩影嘅暗光之下，根本就好难睇清楚酒中嘅玄虚。佢跟住放弃借揭发呢杯毒酒嚟对付管中邪嘅念头，唔系唔得啊！因为只要捉住单美美，就唔怕佢唔供出后面嘅主使人就系管中邪啦。但系问题系，今日等于同吕不韦公开抹面，失去咗一直以嚟尔虞我诈嘅微妙形势。一谂起历史书上著名吕不韦仲有七八年嘅风光日子，就知道咁嘅做法系非常不智。如果呢件事仲牵连到路外身上，咁就更加复杂啦。同时谂到，如果自己扮到饮咗呢杯毒酒，咁管中邪莫傲呢以为自己中计，佢就唔会另外谂奸计嚟陷害自己，事后仲会疑神疑鬼，以为自己唔怕毒酒，又或者单美美冇依命行事，咁样嚟迷幻到敌人，岂不是更好？一谂到呢度，项少龙心里边已经有咗计较，于是佢一手就攞个杯毒酒，另一只手呢就挽住单美美动人嘅小蛮腰，哈哈笑住话：美美小姐要再饮一啖，咁先烧够半杯啊！呢、这个时候，佢嘅身啊背住归燕同埋下边嘅管中邪佢哋，好似夹硬要灌单美美一啖酒咁。单美美马上吓到面色都变晒，用力仰身避咗开去，话：项大人，你点能够咁野蛮噶？项少龙趁住佢成身向后一仰嘅时候，趁机就松开揽住佢条腰嘅手。单美美因为用力过度，先至噼啪一声就惯到喺席上面。由于呢一下呢，单美美根本冇提防，所以一惯开，忍住衣裙散乱，跟住呢胸口嘅衣襟啊微微张开咗。哇！霎时之间，厅里边几个男人嘅眼光啊，都一齐集中喺嗰处。项少龙啊，趁住呢个机会，即时呢只手轻轻向下边一移，将杯酒啊泼咗喺茶几下边。咁跟住呢，又好似要将呢个蛇蝎美女扶翻起身咁，嘿，真系掩饰得天衣无缝啊！睇嚟嗰个单美美呢系好清楚呢杯毒酒嘅厉害，头先几乎俾项少龙啊强灌一口，嘿呀，吓到佢花容失色，而家呢先稍微回魂，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口。项少龙大笑住话：搞到小姐跌亲，系我唔啱，该罚该罚。举个杯早就已经倒空咗个酒杯，就揸得一饮而尽。对面嘅昌平君叹一啖气：哎呀，原来项大人你咁有手段，我仲系第一次见到美美小姐，肯当仲喺席上面乖乖瞓低咋。场内大家又一阵笑声。项少龙放低酒杯，见到单美美啊揸到不胜娇羞咁耷低头，显然呢系惊俾人睇穿佢内心嘅惊慌，神情啊非常微妙。左边嘅归燕又为佢斟酒，管中邪就话： 项大人如果能够忍一时之痛，话唔定今晚呢就可以得到美美小姐另一次瞓低落嚟嘅机会回报咯。昌平君佢哋兄弟呢又一阵哄笑。呢边呢，项少龙就明白，因为好似归燕啊、单美美呢啲红牌嘅妓女，佢哋已经有咗拣客人嘅权利，即系就算你几有钱，如果姑娘唔中意啊，亦都好难成为佢哋嘅入幕之宾。亦都因为咁，所以使佢哋显得更加矜贵。项少龙趁机啊揽实单美美条腰，另外斟一杯酒送到佢唇边，话：头先吓亲姑娘，你一杯酒就当成项某赔罪啦吓。单美美啊，仰起个头，神色复杂咁望咗一眼，先默默咁将杯酒啊一饮而尽。桂燕喺旁边就话：我唔制。项大人，你居然厚此薄彼嘅。项少龙见到管中邪嗰度冇怀疑自己泼咗杯酒，知道呢云自己过得关硬，于是就话：好好好，我呢个人系最公平噶啦，嚟，等我服侍归燕姑娘饮酒。喺旁边嘅昌文君啊笑住话：饮酒有咩意思啊？要嘴对嘴咁喂酒至得噶。归燕啊，跟住呢轻叫一声，真系成个身都挨入项少龙嘅怀抱里边，眯埋对眼，好似等佢嚟喂咁。项少龙啊，虽然美女在怀，但系一嚟呢，心神依然要留意住单美美同管中邪嘅动静，暗暗睇下佢哋嘅反应。另一方面呢，自己亦都知道呢个归燕唔系真正钟情自己，只系奉命而嚟讨好自己呢个刀骑统领，所以佢对自己啊，都只是一番虚情假意啫。不过佢嘅容貌虽然比唔上单美美，喺众女之中呢，佢亦都只能够有服侍管中邪嘅杨玉可以同佢比拼姿色。唉，占下个便宜都好嘅。于是真系含咗一啖酒，耷低头就吻喺归燕嘅香唇上，将杯酒啊倒咗过去。归燕呢果然系非常熟练合作咁饮咗落去。项少龙正要松开口的时候，点知归燕呢忽然间双手啊缠住佢条颈，香唇暗吐，反而将个半啖酒啊倒翻过嚟。哈！呢下项少龙呢都忍唔住涌起销魂之味，于是放开怀抱，两个人啊唇舌交缠，大家呢都一齐享受嗰种销魂之味。过咗阵，咁先同满面通红嘅归燕啊轻轻分开。众人睇到呢副香艳嘅场面啊，都一齐怪叫叫好。归燕啊，细细声咁话：项大人今晚唔好走好嘛，奴家包保你嘅脚伤唔会加剧噶。项少龙留意旁边嘅单美美嘅神色，见到佢一听到呢句说话，神色黯然，耷低头就唔出声。显然佢系谂到经过自己嗰杯毒酒，项少龙已经系命不久矣啦。而自己就成日杀佢个凶手。项少龙轻轻一笑，话：呢种事如果唔能够尽兴，咁啊，斩成为苦差啫。诶，美美小姐系咪有咩心事呢？单美美听到吃咗惊，言不由衷咁话：项大人，你净系锡归燕姐，人哋嘅心呢，当然唔系咁舒服啦。管中邪呢个时候呢？就以为单美美已经完成任务，即刻过嚟同佢掩饰，话项大人能够使我哋眼高于顶、一直孤芳自赏嘅美美小姐生咗妒忌之意，系人哋真系好本事，我哋成班兄弟都妒忌你啊！扰攘咗一番之后，单美美啊出乎众人之外，话自己身体不适就先行隐退，一少咗呢个最红嘅姑娘。昌平君嘅两兄弟就兴致大减，项少龙亦都乘机告辞啦。那个归燕呢都唔知真情抑或假意，将佢一路送到大门边，千叮万嘱话叫佢一定要翻嚟揾自己，逼佢许下诺言，咁先肯放佢呢去昌平君嘅马车上边。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

0: 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新鲜人潮，点直眼，自细铁变到金，这是古人美好的愿望。因此，有一种传统的感觉，你真该能将石头变成直白白整枚的团石侧面，其价值堪比金子。这就是温州独有的彩石生坎感觉。2008年，彩石生坎被列入当时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国家级艺术门类。下面就让咱来了解一下彩石生坎如何点石成金。到温州市德城区杨仁乡界丛林节彩节生坎工作室，彩节生坎第三代传承人76岁界莫成金走进了自家界节料仓库，伊也会家己个侧边选出挂高合适个节料。这个突出个节料，拢是伊从各地收集来个宝贝，伊先粗略个比较了一个节菜界大水高薄。再统一完成，然后用锡纸捂住，将石材的表面浸落，浸成一来，石料的本色就显现出来了。当国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温州彩石生坎研究所所长莫成金答：“
5: 我这些石料都是用于彩，
4: 我叫石材，拢是用于彩石生坎界，来源于全国各地，包括四大名节。”我有国外界制作材料，叫印度界、玻璃瑞亚、巴基斯坦、阿布罕等。有界是从事往彩石生坎界之界色彩。第二位研究界是永兴界外界彩石生坎，实证将石雕加白雕相结合界工具美术。伊以天津界血蜡石为主要材料，雕刻成二岁石块学的图画。在先看到红板、回来或者是名贵界木材顶部的钢改变，依界画面层次丰富，雕漆精淡，加上天津界色彩及肌理，令本人一种清净自然、自由、华美、浅艳的感觉。

0: 温州采集先看到平镇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是民间传统耕作当地直落水长的民族。2008年，采集先看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据说，采集先看的起源甲温州本土之争直接有关。永宁江畔罗浦乡，也就是现在的后北采集村。竹山之前宋人的节料生意雕刻，当地人称之为罗浦节，因为矿村所在的地方有黄岩泥质，各位时中也称作黄岩节。明道将军到基海所探当佛教，嘉靖年间永嘉主事周一大开采罗浦节，以先砍起末十股。罗浦节属叶拉节之争，据记载。从青山经鳌板至泰顺及福建韶山，确有一条叶拉节矿界矿脉所在。直北泰氏更多界采集先看侧边，往往花五沉叠直出非常贵价材料，比如玛瑙、珊瑚、珍珠及五金等。多种的色彩丰富性的时钟，也提升了耕改边的档次。目前兼得
1: 交通啊。信息啊，
0: 交通信息发达了，运输方面也方便了。放采用各国的石头，叫印度安，缅甸去过毛泽东历史的石头，玻利维亚去过个蓝宝石，好过爱更好石头。直白采集先看这边，爱经过十八道江苏，其中木料的使用又会动摇。传统采集先看的木料，一般拢是从老外家具或者是有先泥分解木质并且出采。木神金平时在北直草老北土村道耕作时，已被不施之术。木神金答：
1: 旋木板是非常考究的，木材
0: 旋木板是非常讲究的，木材旋来。保险好的话，生灵就不稳定，生灵不稳定，这几个节流先看起去，再变形。直白好的采集这边，只需要能保存在你，最后的一道江苏，节拉就非常关键。目前简单，
1: 打拉的目的就是一种呢，就是
0: 拍拉的目的，实际是保护节材。接了解表面很辣薄薄的空间的直站，有个辣会解本接头接受到来帮去，无轻动将接头表面的红纸解封闭起来。另一个就是将接头填进的本里，能够更加显露出来。如此独具前心的采集先看机构，因为步骤繁琐，工序复杂，全面接屋接头。聊天外非常困难，或者有后生人愿意耐心学习。渐渐地，这门工具被学习人追捧了。传教这门非遗的技艺面临着失传的局面。目前今推到硬来接到先头，时间无过唔去的坎。目前今个老囝木直村到西班牙留学深造期间。偶然的机会将采集先看这边发布到网顶，引起了西班牙高速圈的轰动。到国内，学者能再修改、修改，来到国外受到较大的评价。这让木神村推到了采集先看这门机构的高速阶段。伊意识到14岁起家己就已经实际的采集先看机构不能失传，于是伊毅然回国。回国之后，伊算是花了9年的时间，改进工作室内部的采集先看设备、听书，然后将目光聚焦到如何让采集先看新产品能够更好的符合市场消费水平。目前选择，
2: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每个工种其实是有专门。
0: 现在每一个工种拢有专门的人去负责。比方打是切石头，就专门去切石头；挖石头，就专门挖石头的。这些嘢耕种一个半区，才能就能够非常熟练。只系熟练之后，够上后嘅效果再提高好几倍。这年来，已经先介绍的一辆货车，在的采集先看这边跑遍了

0: 大江南北深找合作机会。到西安、长春、洛阳等地，拢留落了伊个足迹。因为开设了小资采集先看黑人影，希望能够通过加强采集先看艺术甲大众个互动，普及知名艺术，加深大家对采集先看个理解。孟直春答：
1: 当我们向客人去展示这个的时候，一旦拿出来的时候，
0: 当晚向南客定时执兵的时钟，这个揭出来，南孟拢会感觉到惊艳了。这执兵无人有看过，只是自身人影。我家己往是将宝贝直接放到家来，无揭出来个，这种感觉。过年之后，采集先看到各地拢积累了这出名气，不止客户。拢无名字来，山东青岛街当时只持住得以赶到温州来，将这个街灯十外位人家采集先看刚改变，烧入冷冻。当时当，
2: 特意这次过来也过来看看，实地过来看呢，比
0: 只持我是特意过来谈一谈，
2: 就更惊讶。
0: 实际过来谈，比请谈视频学习更加惊艳了。接触交流之后，感觉也是一门。往老祖宗传落来个非常独特个手艺，而且现在行到标准化生产现成也在，当季回家物件也如来如在，有独特个每一家拢是从手工打造个独特个物件，自主跟顾客行到人追求独特个世界证明。所以答，我非常支持莫老师伊人做一个世界物件，叫小息鸭、大息鸭等等，这个。拢非常有前景，我非常看好结果。而且，往日落来，外加莫老师做一个有一个深度合作。自从决定搭建推行采集先看这条道路，莫直春个心就形成了一个梦想，先打造一个大规模个采集先看博物馆，将采集先看发扬光大，以将采集先看个推行变成了两条支线。直到技术追求改速至高境界，直到探索制造符合市场需求的作品。孟直春答：
1: 非遗的，就是现在跟那个现代的。
0: 非遗已经甲现在的生活脱钩了。
1: 咱
0: 现在的这个宗旨就是：
1: 我
0: 能将乐带出去街，我绝不将乐放到街内半个，或者是将乐摆到街内上明显的地方。好揭出来，甲你个朋友去分享。团生打算了，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灵不灵到人家家来团购你个物件。如果这个物你成功了，这就是直正上自然个团生。该采集先看，就是全新的回应，是莫直春忙个开始。以前的富额采集先看这边，更做个适应阶段。为繁忙的行道城市生活增添传统文化的情调和潜心超值的温度。提平桥，顶半日听过的是温州台制作的节目，冬季生活采集先看，再下来收听。

0: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现在到东方野村街大地震流行的这些一段话环境就是名声，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河南界广大乡村，皆落以绿色为代色，别怪地直北方山台梅甲白山布界东南为景。遐里绿色在山野铺就了农村发展界新途径，农民又在山野探究生态之间呢。今日正问，请听河南台采集个报道。三台尼哥新鞋城今次凡是来个拢是每人一份两盘蒲公英乐当一个冰鲜一个见了几乎离开个几位大嫂面叫做吴婷伊是河南省永城市孟山镇山城村个一位普通个村民花土长安青兴水，位于闽东山脚下界，不停隔来界三十步向秋远，成了闽安界拍卡地。平均每日有900多名游客到这个感受四国土远半界，县城闽生活。游客很新鲜的。
2: 我刚从山上面下来。
1: 我正从山顶顶半落来，抬到满山遍野界，梧桐花，绿水照的龙家。徛到这很远来，往龙五县再走了。听到游客的评价，老板娘不停切糕欢喜时，伊答：
3: 我都觉得幸福来了，有点。
1: 我觉得幸福来的确实有点太突然了。现在我这个环境变好了，我真觉得现在已变成了金山银山。我现在收入特别好，但古老实话，请自解决收入就有挂袂硬。山花是好做，孟东山。认识到过年中，不停的心情可无现在个现足快。好个时阵，村民会冷门望见历届，望见界就是满天界山顶，山顶大大小小界，接流枪、水泥枪、拿白瓜做，包扎之界采矿，流落了煤岩、斗矮、崩塌等地接灾害，唔还。为了挽救满目疮痍的山体，永城市充分发挥了政府主体责任，建立多元化的投资途径，落大力气解决生态修复界的难点和痛点。永城市自建资源局矿业开发中心负责人李吉达：
4: 我们是主要以政府为主导，按照
1: 往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按揭、点开发、点地理。两破坏，两投资，两投资，是两收益界正稳正，然后吸引了东洋界项目资金、三级界项目资金，包括强业界这个投资，而以往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地理工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曾经本人歪到山顶正是酷界，闽东山变成了地质公园。武亭街三十多步行潮也变成了行回温，商业生态会、生态商业会、村民街长哼长厅开了起来，民宿也渐成规模。不足起来街老板娘武亭有了一个新的打算，伊答：
3: 下一步我想在这里边。
1: 下一步我是要到这个建一个大型的投资馆，再建一个家会馆，我会做文化、做振兴。增持现生命界行门，从脱贫告外狂到地补告生态，用城市通过生态修复地理，实现了生态梅甲白山布界两大目标。直到河南全省良好界生态建设，也正成为县城振兴界新的方向。近年来，河南提速开展了环境污染防治工程，上令。河南建设、四水等地生态保护和修复等积极力动态行动，全省森林面积和湿地面积提速增加，直到今年届河南南太行地区 山水林苍芜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已经获得了国家入境硬件试点奖报资金津贴。重点升学区历史最老矿山地质环境地理恢复率将达到75%以上。在这段时中，各地积极探索历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途径。全省农村南个环境整治也正落大踏步的推进中。
5: 我们六个都有参与了。
1: 高雄梧州市花莲镇老高村的村主任刘金阿达，伊人老高村是盐埂文明的豆腐村，卖推现在街巷红火，过去你是有口碑无小路。配合过去，老家村村民刘秋阳答：
6: 谁家做豆腐的浆水、泡豆水？
1: 现在老高村有十多家做豆腐的，豆浆的水浸豆水，直至做老高白楼顶。我爸出去卖豆腐，人家就答：老高村这生意起意，做出来豆腐能好吃吗？慢慢的，以后做豆腐的就煮来煮去了。转机出现到梧州市到全省率先开展农村南个环境整治工程。老高村为了豆腐生产做规划，建立起了原乡界污水管网，市内花里园每里县城提升项目资金，专门为老高村配套了一座污水处理厂，生产豆腐每一只生产界100吨的污水经过渤海河处理，可达到国家三级水质标准。老高村的村主任刘金阿介绍的，净化之后排出来的水排到往南江湿地内搬去，南江湿地内搬的种植物、芦苇、芦花等多种绿色生物，到了花开的时节，就是成片出现非常好的这个客处。现在老高村豆腐质量增加到40家，村里的变化不仅让村民会通过了到水稻附近做出大文件的希望，也逐渐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式。叫豆腐村的特别版业，梧州市以改产、改水、地污、地脏、地冷为重点，实施了高铁基地的整治、垃圾分担处理、澳门示范家庭场景。半小以前的行政村实行了城镇每、环境每、长远每、天意每的目标。梧州市副市长丁家境总结答：从根本上扭转了城乡脏乱差的局面，走出了一条以改善农村南个环境、助推乡村振兴经济的路子。近年来，通过农村南个环境整治，河南全省乡村面貌有了非常大的改善。现在，所有行政村拢实行了保级农分配置村覆盖，85%以上的县市建立了村收集、县文件、县处理的垃圾处理机制。渤海河卫生测绘普及率达到了57.7%。到今年年代，县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了13%，位居全国前列。每里动工人人有责，打造摩的建山、通的建水、建立住乡村的宜居环境，是人们共同的期盼。位于大别山开埃界信仰浩等村，已在垃圾遍地。近年来，村内以恢复村镇的民族力为核心，定期村镇建设，村镇统一规划、改造、改水、改产、垃圾更是管理。早日无能起的空心村，如今已经自行全国代配梅里县村。自大个里浩等村50公里的闽江镇新集村，经过村民会的卡桥改造，废弃的龙头成了花盆，古瓶子垒成了菜地花园。当地也建成了南江湿地污水处理系统，净化生活污水。整个的村镇迎来了游客。非常在油菜花开的时中，每日做植物寡人高级的铁托。信阳市闽江镇新集村成为花主任丁惠东自豪的答：现在万界村环境非常差，到处是垃圾。现在 望通过了梅里形成建设，环境卫生整治，望村里个环境变明了、变好了，来铁佗个人也多了，到家门口就能通知了。将环境整治好，已经形成一种人们个自觉，因为大家脑子里有了一个观念，有了绿水青山，就有了金山银山。从生态保护修复界、破北动菜到南国环境整治界修复的功夫，到河南县城进行界几百多个工程，利益愈来愈浓，环境愈来愈硬。叫保护脉板业、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生活、生产、生态协调发展、生态振兴，河南老行动。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由河南广电全媒体制作的节目《生态儿歌新乡村》。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青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王室，这首歌曲上周杨绛还好清凉夏天，夏季的梅花从亭台吹进来，将桃花美美普通，金色的沙滩海水波光荡漾，浪到海基肆意奔跑，高洁的月光满天黄彩，躺到草地顶台浩瀚的彩空，靠一种独将各地的时刻如此色色之清澈。脑海里播一出片段，隐藏着夏季的某段爽绿，总有属于你的回忆。本期节目就去聆听这首歌曲《上周杨绛》，隔了还好清凉夏天。

最当芦苇间菜哇加点菜叶干毛毛汤我能多海像一个菜空超香香美帮酸力食老地我搞爱各色难空这是直白脑筋硬当爱孩子红情味

택다海岸的海浪，此次海荒将外食宿拉回贵客。曾经天荒地老的神呢，曾经海誓山盟的信仰，拢已经成为了记忆，将我的温暖痕迹慢慢怀乱了。

听说海天是这个恋爱的开在灿烂的阳光，美丽海滩，清新的柠檬汽水，被风吹起的空间，直接拢是甲人伴爱情相得益彰。

海天皇在村啊村不回新来个宋真魂哼。罗皇过后镜头一点忙我已经到勇敢的去回去没钱。

还这个双路总导致变邪气，不知个个很强，将我拉回过去梅海水国。我意分不清，到底是爱梅荒普通的海体，还是爱老心岛的回忆？这有什么关系呢？丁丁的海荒带给我清凉，阻挡过去的回忆寂寞，艰难风光迷乱。我望随着细细的双路，跟随时速，随荒飘去，飘向阳光。

这首《香膏》梁冬娥皇出自唐族老师装饰乱安生下香门起娥皇杂里香不慌摘下心来让我和香草领主者救命刷根去的境界多加热烈将样的人时间用有一份清者到直点清化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高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猎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讲四海，声回梦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月冬，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月冬》做你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换播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栏目中，让继续来了解地州音乐。其实，地州音乐研究行的邓芬根老师。接下来跟我们介绍的是潮州大陆各个特色。到接下来的直接开幕人们，邓启亮先生正要跟我们配潮汕的玉门节鼓、白银灯，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灯。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红墙的展览，我是贤杰。大家贵气来这么做当，咱个朋友们不交流蝶州音乐。蝶州音乐呢，以内涵丰富、秉承多元做著称，也唔当秉承个差别，主要呢体现到唔当个高气、甲营造个形式，还有营造个风格等等。蝶州音乐大致分为锣鼓教、透笛鼓教以及弦丝教、碎教、别动音教、行调音教等等。也今次个展览，贤杰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蝶州个锣鼓教。蝶州大锣鼓是以大鼓为中心，多种拍击鼓相配合的，就像以唢呐为领奏，并配以管弦鼓的大型合奏式的音乐编制，伊是比较雄壮、气势磅礴。音乐格调呢，清冷、诗歌艺术别具一格，能够表现出蝶州音乐大力所对彩，甲双音作一戏曲的气氛。蝶州大锣鼓流行于广东省蝶山地区，从清朝的时候就已经发展起来。一过去，当咱蝶州各地都是有自己锣鼓局，但每年民俗活动的时候都有出来演奏。蝶州大锣鼓是根于蝶州，依个形声可以追溯到唐宋的年代，后来广泛流传于越南、闽南甲东南亚等地，有着东方民族民间音乐瑰宝的美誉。接下来，咱请出蝶州音乐界研究行家邓坤庚老师，一起了解一下蝶州大锣鼓。
1: 现在，咱个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蝶州大锣鼓。现在，咱个蝶州大锣鼓是称为中国四大鼓乐之一。四大鼓乐就是西安鼓乐、陕西大鼓、浙江十分锣鼓，就是讲那蝶州大锣鼓。一早年这位陈高先生调呢？因为咱蝶州大锣鼓呢，到伊个来社会正常化，当然已经独奏形式加起，乃是加起独立文件个表明特色。

0: 咱请咱德州大老哥请教是民间个高兴个，因为呢，咱个老大，你对呢就是哦，拍客个有一间大哥指挥，哦，手捞青包，刀捞大把碎把，听见，以及小月捞康捞，这都是人气祖先个拍客个腔，也就有伊大碎所纳门的为做个。管教部分，后手再有鱼钩、藤阔钩去养天皮白稳，后二号王鱼也好滴啊，等等，甲甚至发展后手大稳、大提琴，这些老就是个稳正个民族观念到底，这是一个民族特色。那一个形式间呢，大老哥以往红砖有长颈头甲白指头。上镜头呢，就是做来是重新落来，就是适应伊物件，镜真实个表演。咱第九人呢，可能正月老日，讲我创作有件啊，就是有件对我比较大老哥，大老哥是做各项做工真件镜真实啊，伊也是有左右班，即是拍客个部分个一个观众个部分，伊就是直站客、直站观众个、直站老哥。哦，行前不等定后，即系直正。直正就是白纸剧，白纸剧呢就是要直正头嘅日间小牛剧，甲攞个拍嘅牛顿传承到一个大牛剧，即个白纸头。有人大传统就保留落来去十外个历史传统点乜嘅，亦就是白纸头。到而家呢，呢个攞个个演角。伊也配置有伊家己个规格特色，有呾特别是咱德州大老哥呢，每一件咱叫做档期，就是拍起个，伊都有定义。伊只个咱叫做德州，咱叫做空镜，写字个叫轻镜。我本人呢叫做乳头咯，有呾叫做人盲咯、红咯、盲咯。轻镜伊就定义有压着个度，然后直正摆呢。鱼钩啊，部分全部在鱼钩伊一个轻镜来定音，然后大波有大波来定音，小波小波定音，轻波轻波啊定音，康乐康乐啊定音，等等，等伊拍的时候呢，形成了一套自然个方言频率，所以佮伊好似饱满，这是咱个特色伊个特色。人的个呢，伊就是有几方面个档次演员，叫做。大老狗在做你配置，小老狗在你配置，瘦老狗在你配置，火灯老狗在你配置，一概有几有个，唔是那小偷去见到去，三把轻空枪就下来拍个。反正人够大，表现到不同气象、不同内容。伊大老狗个能力好有龙头虎头，伊可以舒适舒服个，比较有舒畅个，叫人个行动拍蛮多个。啊！伊也可以双剑一个激烈个正在点名，就那时候唐国达军功军武军一叔叔这个故事啊，秦琼多当机，这是历史故事，伊也是可以一个正在点名，所以不单个内容，不单个文化，因为伊人去对呢，以为是个吼，当期是从个高镜咯，等等等个高音师、高清波，只见人达人我能比较个。大档咯，白人点吞巴去，但之前我是咱德州大老狗第一个，之前我唔卜冷木哦，大老狗、小老狗都系用嘅，用是只点，啊，有只点点多，有只点点少，有只点点咧，一代一代咧，起到发展之个，其他个档次嘅声音，少那我一气界，一个杂诶，所以使这个正个拍起搞系统啊，伊比较用。成为一个协调，所以是咱个特色。一到牛客节呢，哦，伊有固定客拜，固定街头，哦，伊个咱是一个鼓，指挥正个关于牛队。那只个鼓呢，伊在街头做你拍，当时我就在大家指挥爱人不做你拍。伊个街头哦，去做你咩？如果是牛班来做，去什么客拜？有固定客拜。所以伊用一套剧之后呢，能够更好个表现到乐剧所表个内容。
1: 大老公呢是以拍剧个为主，然后配以滚戏个或者是合奏形式。 如果以桑纳为选入主奏乐器的，也称为是桑纳大锣鼓。一大锣鼓大囊，其实音乐和对应是比较普及，而且流行面比较广的。大锣鼓得了大锣鼓之外，锣器也是有特色。比如刚刚老师所提到的琴键、琴拨啊、斗锣啊，还有这个手锣、骨锣、大拨、小拨等等。由于大锣器各有固定的高音，营造丰满协调，并且有更多的和声效果。甲军戏到下奏的时候，感受相似，动作相依。一大锣鼓以流推的形式，刚刚呢也配到了有长夹头、白折头哈。长夹头呢，主要呢就是大致个做一个喜庆啊、盛会啊、游街一撮大店面去对外晒应。这白折头呢，一挂就是大正字戏界，刻摆锣鼓嗰度。另主要呢就是用以表现戏剧故事的情节。这段呢划分为本头个部头，本头呢就是表现比较悲欢离合个叠剧。舞头气势雄伟，后方比较适合表现高精低矮、格斗点面，比如打军工、军武、军等等。好，接下来那个就去来欣赏。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跟咱介绍了地球大陆国的特色。下摆咱来进入自在昆木浪漫，请听邓慧亮先生来跟咱拨地山日本节骨白银灯。
1: 天顶直立菜，你爱开自在，自在不开吗？
2: 地山十三，
3: 人文特色，
2: 红火热青。
3: 会英国
2: 把民间传说
4: 有意思树木
3: 自在开幕。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自在开幕名声大，今天咱来拍一本地的日本节骨。咱认识个姐妹心态群，你话是说朋友苦，都会经常听到一撮人无事点事就说只心冷鸡汤人生哲理。我大家今仔日有修养啊，心胸是够阔，别个做咱就得如此这般冷酷寂寞呀。大家是人是鬼，机会太流泪，实施那个团定性够低。相当部分人指出大道理点说，可说来，但是对心顶上欠缺个足足就是这个。不但好点事，有一个大好人家。对门卡左就跨了一个大大个嘅匾额，顶边写着三个金色大字，是白仁灯。白就是直白老白嘅白，仁就是仁小嘅仁，灯就是听灯嘅灯。人呾仁是心头一把刀，食得苦当苦，方为人是人。伊这个匾额跨到这红章，意思非常明显，处人就是标榜伊家己相当有修养。常常吃苦耐劳，拢开吞声。好在别人拄唔对个事，伊都有人会忍受。而且是，对门卡左就来了一个老者，伊听着边个顶杯白忍灯是三个字，听着香哩。起阿半个在方面缩手缩手，在方面对这几个字反复点痛。刚好这个时候，对门内就行出一个后生囝，阿老就行进，再甲这个后生囝写一问。
6: 后生爷啊，请问一下，
5: 这个边下在记？
6: 是顶杯三个字个底解啊？
5: 后生囝看到是个老人，认作一个文盲，就轻声应答：“爸啊，这三个字是白仁灯。”阿老师傅听无咪落去，半个弯弯。
6: 那大咪个？
5: 后生兄又误会阿老是耳聋，听唔清楚，伊就半大声。伯啊，三个字是白仁灯
6: 啊！大伯啊，
5: 是白仁灯
6: 啊！三个字干咪解啊？
5: 哇，后生爷这多唔对！哎呀，老啊，你个哪东西打底啊？噶你打三个字是白仁灯，我阿妈点问点问都唔得呢。阿老气也给挂声难起。
6: 三爷啊，台底那是大只个门捞出来个，我念这个匾额，写哩写白字，了那个山头哩这景，我只问了三句，那就耐唔去，我了那看到这白字灯，对对好意思。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地山日本节骨白字灯。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播，下摆唱些由韩流子吟唱的这个唱段，静地比丘节咯。

0: 好了，听朋友，这是在第一期活动做你只妈做半三十个，祝天人口香，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德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咱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什么？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爹个唱段。爹仔唱长宣传，下晡先生爹仔唱长，无双硕硕，由柯秀如吟唱。

0: 播音枪声得加强等，先等你。
1: 杨能用意，一能浪，有目光后饮醉汤，孝敬不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乡感谢了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运线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继续关注《爱乐共中》的节目。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河南藏族作为中国百态古都之一，如何把上市改造、提升、勉励乡村建设同保护历史遗迹、保护历史文脉统一起来，既改善人居环境，又保护历史文化底蕴，让历史文化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藏族是宋朝早期的国土，是位于中心山区的宋都遗址公园内，有当时国土的城墙，如今已经有3600多年历史。其后的城墙风仿佛就能感受到当时王朝的繁荣同气魄，如今各地已经成为很多市民游玩嬉戏的地方，古今文明和各地交汇，共同见证藏族的历史发展变迁。
7: 工作人兼职可以，也给任一个修院的区主来没事来锻炼锻炼玩玩。
6: 闲鸟工厂、青铜模仿工厂、汉白玉文化墙、遗址公园都为农业给宋都文化人士同 CKT 社出品景观相互回应，再加上藏族宋朝的遗址留存至今，最显眼的遗址之一，绵延七公里的夯土城墙，既有颜值担当，又有文化内涵的遗址公园，成了藏族闹市当中难得的休闲之所。藏族宋都遗址博物馆位于遗址公园内，是一座专题遗址博物馆，展出的青铜器、玉器、器骨1000多件，并利用沙盘模型、场景复原、艺术作品、多媒体技术、上光天技术等复制出团，以宋都历史文明为核心内容，揭露中国早期文明的前沿经脉。藏族宋都遗址博物馆院长马玉平说：“
8: 我们博物馆呢？”把它定位于城市的文化的会客厅，通过我们的展览能了解我们这个城从3600年建都以来，城市的这个人脉不断，文脉不息，始终在延续。我们尽量呢让它通俗易懂，让3600年以前的这种遗迹遗物呢能让它说话，拉近了我们观众和历史久远的文物了之间的距离。通过以物见人， 以物见历史，让他把背后的故事展示出来。
6: 浙江石洞中的藏族双腿王朝遗址历史文化街区项目毗邻松都遗址公园，总面积大约六平方公里。参与工程规划建设的苗公司总经理李杨飞计划，该项目是保护藏族上市之间重塑藏族上市之魂，增强藏族的文化自信，提升藏族上市平民的重要基础。
9: 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呢，第一，它能把这个城市历史的文化的主题标立起来；第二个呢，是能打造出来郑州版的宽窄巷子。郑州版的这个老门东建成以后，对郑州主城区在文化表达方面还是有比较重要的意义的。
6: 文化街区如何打造又有哪些功能呢？李杨飞表示，除了双腿王朝的遗址的宫殿区以外，按照各区片的商业规划，通过推动文化旅游以及相关商业融合发展，形成 V2 加文创文产品的安排，以让以产品的创制非遗文化体验，也更经济沉浸式的体验，博物馆经济、商业文化街区、亲子文旅、IP 主题商业、上市传统商业等大小不一的消费圈层。
9: 河南的文化名片呢，其实对它的表达就是要通过这个项目，把河南那个十八地市的一些特色的东西浓缩在这里，它是一个窗口。作为郑州的城市会客厅呢，外地的朋友来了以后，它是它一个必玩、必看、必来的一个地方，是郑州一个展示城市的一个地方。
6: 以来七年至今，藏族市全面开展生态保护工程，推进古遗址保护利用，通过上市发展共荣共生。正有出名的考古学家李伯谦所言，生态保护是现在的是生态生发的有机结合。提下西昌万千提上绿树重荣的遗址公园，正逐渐成为藏族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大家也对藏族双腿的王朝遗址历史文化街区项目的建设更加充满期待。
10: 建成以后，让年轻人可以更好的了解郑州的文化，丰富一下自己的底蕴吧，承载着郑州人民的希望吧。
6: 一个讲双都遗址公园的打造是以杨宗尚、尚宗杨为特色的创作模式。那么，霹雳宫村这两座将遗址保护同加迷你乡村建设，用为提给文化新名片。提起霹雳宫同加霹雳宫文化，你会想到哪里？杀蚕、杀莲、杀磨盘，还有昙花的农作物种的，这些都是霹雳宫遗址出土的标志性文物。由于位于藏族新桑斯新村镇的霹雳宫村作为种粮，还将太遗址保护同加迷你乡村建设融为一体，让万人名村两处的文化新名片。中华世界霹雳宫村1300多亩已经数过万的麦田，留下太平的麦村。就如霹雳宫村农耕新人体文化标识引人注目，迎头碰上一个村民就能够随口了解其村队的历史。村民李瑞吉吧，
11: 跟别的村不一样，俺村可是有历史的，不光有粮食味，更有文化味。
6: 霹雳宫村原本是中原台地方一家在普通北高的村庄。1977年村，村民回归地偶然发现凝骨、陶器、沙磨盘。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一处新沙溪石头的文化类型数字给地方发现，填补了仰韶文化遗迹。新沙溪石头早期一起团结历史恐怕，本考古界命名为霹雳宫文化，并载入史册。霹雳宫村村委委员张耀斌计划。
12: 霹雳宫文化就是从77年是第一次发掘，77年、78年、79年连续发掘了3次，这一次是第4次，18年开始，今年是5年了。咱这个霹雳宫文化发现的时候定位就是8000年，当初咱们这个祖先从北方的游牧民逐渐的到中原地区定居下来，从事原始农业、手工业。以这为主，渔猎业其他为辅，在这生产生活这种场景吧。
6: 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霹雳宫村的发展拥有强大的人文实力。从2018年开始，村两位多次外出考察学习，和乡村振兴的旗帜下，一场由内而外的改革之路开始。张耀斌计划。
12: 党员干部商量怎么办，就是发展旅游，因为咱们这个村的特色也就是文化，从这方面入手吧，主打文化品牌。18年刚开始建的就是一个民宿、一个伙房，然后把这个历史祠堂翻修了一下。
6: 你一年皮里港村遗址发现了800多年前凤梅曲发酵酿成的酒，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凤曲梅酿酒起始。同一年，皮里港村也确定为长州市倾力打造的50大精品村之一，以万年皮里港农耕新年体为主线，初步成为文化长州又一张崭新的历史名片。皮里港村积极探寻皮里港文化之故，追寻农耕文明之源，融合诗经唱风之雅，大力打造历史文化名村。张耀斌给吧。
12: 精品村咱们又建了一些项目，民宿、村史馆，还有制陶中心，后边个古法压榨坊、民俗文化馆这一类的，就是文化旅游，让游客来了有地方玩，有地方体验当时的制陶的工艺，吃住游一条龙。
6: 如今，村头的新疆客栈项目已经成为游客休闲的打卡点，蜜蜂出卖。这几年，村上都会迎来一波又一波小游客。制陶中心老师王一吉话：“
13: 皮里港文化在这儿做支撑，太厉害了。然后它有现场遗址，那我们突出这种主题，孩子他来了到遗址现场，真实的去模拟这个考古现场，逐层挖掘，这样子他对皮里港会有一个更直接的这种了解。”
6: 另一档子故乡故事的农家人热闹起来，手工落寞 QT 式的菜品美食吸引游客前来品尝。接下来去乡村特色的小店，为皮里港村迎来经济发展，村民长寿致富的念头发水。农家人经营在李艳芳给吧。
14: 2年前我开了这个农家院，就是看到这个来村里边旅游人特别多了，这2年的生意一直都不错，尤其是今年一到节假日，饭店房间都做爆满，营业额吧一天最高的都4000多了，比我之前出去打工时强的太多了。
6: 跟踪老作苏菲，皮里港村人至今仍然研究着呢千万年来的农耕文明，地方是舒服的麦田，结满果实的黑桃树，挂着丝瓜吊菜的草娘子，地下是推探明的跨越万年的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奥秘。如今除了种粮，皮里港村利用土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将万年名村酿成名片。皮里港村党支部书记王东伟给吧。
15: 下一步在我们村会建设一个皮里港遗址公园，将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此游玩。我们村以此为依托，发展文旅融合，带领村民致富，增收奔小康。
5: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园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6: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刻。目前位于福州市马嵬区的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新馆和福州会馆，更为丰富的馆藏文物。珍贵史料向台中前面呈现，也用砒霜注目的传统文化有了新体标。下面让我们一起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背后代代相传的传统精神。以前位于福州市马嵬区的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新馆和福州会馆，在福建传统创办156周年之际，为广大市民了解长江福建传统提供一个崭新的窗口。福建传统的故事是团分到图强的历史。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始于长期之一的改革思想浪潮席卷而来。1866年，传统和福州马嵬诞生，轰轰烈烈开建的建船厂、草坪馆、纸飞机、攀高油、伊宁菜、新海军等一系列为国求强发动，本以为中国自强之道。以及当年老传统人的心中当有一份自豪。当年的传统是东亚体育在太规模超长的工业集体，创造了中国超长的多大体育。比如讲，建立中国全台体育所成规模的操场上机器厂，建造了中国体育社会千吨级的珍稀动力舰船，船长也是中国全台教育发祥体，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设施高校、体育所职业技术学校。船长还是中国全台海军摇篮，培育中国体育批海军人才，打造中国体育之舰队。对于老一代传承人而言，可以给人轰轰烈烈的强村，也给人老死后心灵的归宿。展馆当中有非常多展品来自老传承人的见证，给人认为这些东西最后应该回到福州， 回到城镇文化博物馆，中国城镇文化博物馆馆长朱淑勇的话，
16: 很多我们博物馆呢，当时接待的很多的一些台湾的这些客人，他们到台湾完以后呢，就介绍跟我们海军学校有关系的。那其后呢，这些的海军毕业生的后裔就陆续的来我们博物馆，将他们这些父辈的祖辈的东西呢捐给了我们博物馆。
17: 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月，
18: 有的是专门为了来捐东西来大陆，比如说我们有个副馆长王芳，他当时是接收那批文物，就是那时那个老先生去世了，去世的时候要求他儿子这批东西要回到马尾，然后他就带着这批东西从台湾专门来到大陆，他也不为了要一个捐赠的证书啊荣誉，不是，就觉得这些东西最后应该要到这里来，
19: 应该回来
18: 啊，对对对。
17: 这些文物，
6: 这些文物又经轻轻的明海展柜当中，斑驳的痕迹四十年的街头沉动中从带点辉煌故事。为了用街头故事走出历史，先发的展箱和观众眼前，现在我们采用非常的技术手段。中国城镇文化博物馆副馆长朱淑勇计划，
20: 相对于旧馆来说，新馆在展示方面它也更加的丰富多元，
16: 呈现的方式呢是一定要以普通者他看得懂感兴趣受教育的角度，以人为本，我们通过呢模屏等科技手段让展品呢可接近可参与。
6: 最新科技加持，等比例精准缩放的沉默也让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城镇魅力的手段之一。来自台湾高雄的高音质和沉默制作的参与者，为了更好的还原历史场景，高音质查看非常多馆藏文物。当然，陈振和生下他的三本作业，用其情感震撼。高英子回忆，第一次看到其三本作业，忽然感觉到眼眶泛红。其实，人强些年来和高强度的训练，还有办法把私下的暗量，把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最后有所作为。结果在一天黑吧，陈振和自己各种精神面貌，透过绘画，透过草型的制作传达出来。杨柏武和辅助马尾草城杨工。他对造船厂非常有感情，以爱国、科学、创新、图强为标志的城镇精神，感染了一大堆城镇相关人员，并通过其他行动和中国城镇文化博物馆当中体现出来。朱秀勇的话：“
21: 这个厂给了我在这边能够安家立业，所以说我很感激这个厂，所以就想带小孩过来参观一下。”
17: 以爱国、科学、创新、图强为标志的船政精神感染着一代代船政相关人员，并通过他们的行动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中体现出来。朱寿荣，
16: 实际上呢，船政文化它是一脉相承的，船政文化就是中华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1866年呢开始的几十年清代的一个历史，应该是一个介绍中国去追求国家民族复兴、追求向海图强努力的一个载体，而且它到今天仍然是鲜活的，仍在发展。
6: 创办于1866年的马尾造船厂是中国最早的造船企业之一，也是船政精神的重要载体之一。由经宽阔辽阔的生产线，向内发给厂房高耸的调查，向世人展示经历百年磨难、同甲洗礼的福建船镇，以崭新姿态步入新发展阶段。中国船镇文化是上期科研知识，沿海海南省啊开展科考活动的唐卓尼号科考船科研工作者，向船镇文化上带来的组合视频。2002年6月。历经数百年的适应性改造的中国体育社会装载的国产化科考装备的万米载人上水器支持包装母船。唐卓尼号科考船正式从福建船镇起航，为祖国承揽科考再添历史。在唐卓尼号建设过程当中，福建省一托船镇人的思路同的技术，让中科院的专家们刮目相看。为了能考试的讲话，福建省一套船镇人攻克一座又一座难关，还设计制造各类高附加值海洋工装船、小装商船、成品游轮。 陈阳和杨志总批，丰田运营平台等方面成绩飞扬。吉林赶超了七八箱小装船，本以为世界标杆产品，世界体育社白手洗米松体松强赤红石技术扶持平台船，和英国运费你让一些年土海工支持船称号，以海上丰田所比世界球历史的套价，也直至福建船镇的操船上，为泰国中西贡献了船镇力量。船镇文化黑熊1866年传承下了一种不老的风范，至今依旧和新传承人的手中相合一样。祝苏勇吉吧。
16: 我们期待着传承文化成为现代中国人去感悟的中华海洋文化，中国人追求向海图强努力的一个载体，一个桥梁，让大家感悟到当年的传承，在追求向海图强造船、海军建设的不容易，继而坚定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看到历史上曾经有那么多的成就，那么多的船镇第一，那我们呢可以肯定的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比先辈们更努力，将这蓝色的航线走得更远。
0: 海风它轻轻吹，吹过了许多年。
5: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6: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观》节目，爱复课。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近年来，各市各体将保护历史文化名胜、改善人居环境同提升城市品质相结合，着力打造华夏遗迹的实时样板。下面，请广视台财经报道守护文化遗产、筑牢城市建脉、南京海关的过江铁路轮渡的桥，是中国第一座铁路火车轮渡建桥。基础工程遗存又经分发新的法律，海关火车主体改以海关市首次尝试功能垂直化布局，融合了后村的历史记忆同当代的时代的时尚新潮。海关市项目运营总监马健介绍，改以利用错落分布多种主题空间，结合了美学艺术、文化生活、休闲娱乐等，将带来全新的沉浸式的休闲生活体验。
19: 我们这边的问渡月是结合江豚的形象，然后做了一个江涛的流畅线条和江豚元素的一个融合。这个空间与作品就是微妙相连，它呢就是凝缩了江豚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文化聚集地。
6: 火车主题沉浸式的人文沙高空间，简朴素雅，令你一目一新。马健吉吧。
19: 我们依托真实的火车的内部的空间做了一个局部的改造，原来的火车车厢呢，它后期会变成就是岩雪雅座，内饰呢就设计的是清雅复古的形式，更适合沉浸式的岩雪，就体验感会更好。
6: 海关火车主题改起海关市项目和公司平衡上市建设同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一次优越探索，公司历史文化悠久，上证化的水平高，人客深入同家上镇的高度密切，相对而言，上乡历史文化遗存保护的难度更加大。为了输出上乡感同魂，公司在快速上镇化进程当中，积极探索高强度开发北京下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道。关于在上江上乡建设当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意见与意见，省出干局副堂长刘太伟给吧。
22: 实施意见从保护到利用到融入这个建设的有机体系，再到从物化的保护对象上升到文化自信的精神传承，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统筹处理好老城与新城、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充分发挥历史文化遗存在传承文脉、塑造风貌、促进转型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6: 实施意见 Q 5部分17条， 从总体要求积极保护、开发利用传承发展、建立安全机制等方面，对公司上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同相关制度政策进行规定，强调要建立行之有效的保护管理机制。省出港银行设计处处长何林尊计划，
1: 从保护对象的维度来看，要构建涵盖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基于国家意见的要求，结合我们江苏历史文化资源类型丰富、形态多样的特点，补充了风景名胜区、传统建筑组群、传统园林、古井、古桥、古树名木以及历史文化线路、廊道和网络等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丰富了、完善了我们的保护对象的类型。
6: 海港主任规划设计集团上向央公司总规划师刘志超看来，系统保护区要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拥有上市更新行动，将城乡在行动同个企业特色发展当中。
2: 比如深入挖掘沿海地区历史文化资源，重视张謇、严垦文化保护彰显，以范公堤与串场河历史文化串联为主线，着力塑造缤纷百里、生态百里和蓝湾百里滨海特色风貌。那么对一些保护工作刚刚起步的城市来说，实施意见将会起到很大的指导作用。
6: 公司还将探索开发利用代县管理模式，分类型建立项目正负面给清单。刘志超计划，
2: 如何活化值得基于缜密调研和保护后的实践，活化利用建议通过小规模渐进式的有机更新，以微小空间为切入点，不断对历史街区进行精心的维护和修缮。
6: 由于已经实施一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探索实践和公司个体开展，体面是传承同沉淀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成为上市土地文化一个符号。一段时间以来，城公司对乡村重要的老体面积极进行宣传同保护，尤其对各类标

0: 资等事物载体进行维护。当天使用 GMP 保护同传承价值，历史文化内涵丰富老体名人命名套路、桥梁、居民体等等，既留住历史文化，也赋予老体名新的时代意义。镇江市民政局的体处工作人员计划，
1: 挖掘、保护、利用和传承好镇江地名文化，是培养镇江人家国情怀，让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的需要。
0: 抬头一座山，小到一条街，都曾经同时空对话，带动时空的烙印，诉说的那历史的源远流长。作为中国首批纽西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始终不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保护中发展，和发展中保护。市组古市区古城保护委员会规划保护处处长王永发计划，
2: 景观方面的、建筑方面的、遗产学方面的等等，把资料梳理出来。最后呢，我们把整个资料呢梳理到古城保护信息平台上，为后期的城市更新古城保护来做一个系统的准备。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灵魂，让城市拥有所感系。公司按这个探索推进传统名气有机更新，提升历史价值，历史体团的基础公共服务实施配套水平。镇江的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让保护更有温度。今年市组古市区计划开工改造老旧小区36幢，所以居民8237户。作为更大力图更高标准推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同有机更新，面向现代化，市组二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后做出引领示范，做好历史文化同现代生活的双面秀。市组市出建局局长王晓东计划，
3: 我们要持续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围绕民生需求，把海绵城市建设、智慧社区、绿色社区、适老、儿童友好等理念贯彻进去，让更多居民享受到舒适宜居生活。
0: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下来，还要向着亮起来，发挥历史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目前，江苏拥有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同中国历史文化街区和全国最多，拥有三个世界文化遗产同全国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示范区。县住建局副堂总刘太伟计划，
4: 要探索历史文化遗产多元化的路径、活化路径，那么加大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的开放力度，试点推进传统园林免费开放，在不影响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价值的基础上，通过加建、改建、添加设施等方式，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合理延续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这个遗产既有功能，促进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发展等。

0: 生，有开水的地方就有发音，有发音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音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唐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唐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门庭要不要哈你年龄春春是来安内天是非是两个多年的岁月成熟养生因此小处共闻是头等态势一下轻松可口米色自然就成为夏天的恭喜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下珍贵个体的应季米色你都有些关爱到你

凉面是哈尼最常见的面食，煮熟的面条过冷水，出来降温，还可以去除面条的粘性，口感更加清爽健康。除了面条以外，酸甜咸辣的配料也是重点，芫荽凉面的风油酸水，兰州拉面的烤牛丝炉，都能够成为清凉面条的黄金搭配。除了凉面，凉粉的味道也有点自家各自的特色。川北凉粉的麻辣滋味突出，汉中凉粉则生啊发扬，比如冰透凉粉、米凉粉、豌透凉粉、肉米凉粉，各式各样的凉粉就已满足这口味。

清凉绵绵，凉爽配糖水。在中国南方地区，大多都是用各种的水果、干果、谷物做成的糖水。比如是滋味溜头糖、云南的木瓜水、福建同广东地区的烧仙草等等，都是夏日清凉的标配。比如在闽南地区，传统西瓜汤也是靠法式配料来制成。西瓜汤大多以蜂蜜水做汤底，搭配各色甜料，比如西瓜、菠萝、芒果，还有凤头、莲的一起各种蜜饯、干果、陈皮等等，最后加一些冰沙，再舀一汤水，给到清凉的汤水偏制作完成的。

论前两小处处的几年高光是十的推荐品上的还有快发粉。快发粉主要是由快发太米红糖等燃料制造而成。快发粉的油脂就采以明亮诱人的黄色外观，以及自带快发清香，口感更是香甜蜜嫩。光是夏天，快发粉几乎是人所一味，一饮而清，两头心带之意和满口留香。

凤头、国历、乌人、冰淇淋等食材都是海南千浦岭地的上客。作为街头糖水灵魂，爷爷永远是千浦岭最重要的神人。千浦岭的冷热态特色是出其不意的漂亮，以为其是爷爷想办西瓜糖，结果粉丝暗存来也经常会看到。无论是什么，总能够用于千浦岭的面头，上发软后，冰凉可口。

开在讲金发绍兴一带的传统人饮木莲豆腐，又含做绍莲豆腐。但其唔系豆腐，跟同系淀粉类的甜品。做法同淀粉怪类似，开夏天采摘的时候，油水挤出来的汁水，加二十两的野藕粉沉淀于水中，凝固成豆腐的形状。透明就掺水浸的木莲豆腐就做好的，水面高松同四高汁，酸甜适口。一到夏天，小厨的甜品用可以稍微便宜，洗一口凉果，送一口凉菜，洗一杯冰凉的糖水，总是轻松怡人，这也是时令常意，吃了更是无穷乐趣。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个做，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

0: 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分享苏汤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堂关闭，外族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今日同大家讲一下客家人的族龙呢。族龙又喊龙呢，顾名思义，系由苗族分六族编制而成呢，有族骨龙、族皮龙。龙呢是用来龙鸡鸭三肉狗兔猪等的物器，也是你们买卖鸡鸭等通过的物器。讲起编制竹龙呢也有一番讲究，竹龙的胎生由竹咩的床单而天，竹咩床竹咩盘的编制胎竹龙，竹咩蛋竹咩扑的是编制细竹龙的。一般的龙分为胎中细三种，各种龙各有特色。胎龙装胎物，比如猪尾啊、鸡尾啊，中龙诶就装鸡诶呀、鸭诶呀，细诶还可以装鸡苗、兔诶等等，各有千秋，村民们方便操作。编制竹龙诶，先来起龙诶胎小以天竹料，然后剪开竹片，削去点竹节，再把竹骨同竹皮分开，皮骨均可以编制竹龙。编制时节开始按竹龙诶胎色放好竹面，先编制成一只僵尸，即胎色都系安尼折成十字架，也喊龙面。天后大之后开始把竹面扭转，一切都编制成僵尸形。直到一天的时候，按竹面咧顺时方向编成一只弹力锁好，并且去龙诶一面前后左右插上一条硬竹片，成一只扣饰。接下来就要按龙的胎色用四竹尾来做龙耳，去龙诶用十字架撕上天后之后，龙后中间还来放一条硬度比较厚的竹条，中啊龙耳行官兵时节专用龙条，去龙的大铺中间安一只四个人坛。最后一套程序是编制龙鼻，编制龙鼻先用人竹条勾成一只人坛，之后可以人坛行放上三条比较硬竹片呢。其中中间一条爱比较长，而且硬凸好，是用来固定龙门的。用四竹尾来刺下以上编制好，整只龙脸就算编制完成了。A 种道件寒天淘汰的客家编制技术，可以见下客家乡村还十分盛行。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广东分堂八零安第三十。

像个闺秀吧。

0: 小小小
1: 小姐小姐怎么样了
2: 啊梅江你看啊梅江你再次照料莲子根给二位老人吃了吧我上书房去了你去吧
1: 员外爷
3: 我一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心跳的急
4: 我的头发炸
3: 我浑身发抖
4: 我手脚冰凉
3: 你的好家教
4: 我非打他一巴掌
1: 员外爷莲子根
5: 梅香下去
1: 是
3: 大失所望大失所望啊哎呀
5: 哎呀刘仁兄万望刘仁兄在孔老大人面前多多给包涵包涵啊
3: 事到如今不包涵也得包涵了哎林暗说他自找郎君他自找了哪一个呀
5: 一定是他
3: 他爱扇子
5: 哎呀扇子的主人
3: 谁
5: 地府西兵穷秀才王大儒
3: 哎呀所以
5: 如今不要紧
3: 还不要紧
5: 我已把他辞退了啊、哦、
3: 可是人去魂隐在你得想办法断绝令爱的邪念使其死心归范才是啊
5: 死心归范

0: 你找他做甚？
1: 女儿要跟他读书。
0: 嘿，你要跟他读书啊，他可不教你喽。
1: 为什么？
0: 哎呀，昨晚结尾为父说了他几句，他就万分惭愧，无地自容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哎呀，人家是秀才，这有失礼仪之事传扬出去，体面何存哦。再说也与功名前程有碍呀。
1: 有碍功名前程，
0: 故此他就星夜卷起行李告辞了。
1: 如此匆忙？
0: 哎呀，女儿有所不知，他这一走显示了自己的清白，这结尾月礼之责不就全落到女儿的头上了吗？
1: 原来这样。
0: 临走之时他说有把扇子要为父交还于他。
1: 这是真的？
0: 哈，那还有假？
1: 好个不幸之人呐！七三姑爷，七三姑爷，七三姑爷！
2: 刘仁兄，此番考试，重斩，重斩！

0: 顽童，竟敢如此无礼！
1: 先生，相公，
0: 哎呀哎呀，原来是梅香大姐呀、啊！到此有何见谕？
1: 到此么？请你带些书信。
0: 取笑了、
1: 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0: 真的、我与你写来就是。写给谁呀？
1: 写给谁？韩愈相公。
0: 韩愈相公，韩文公的子孙，大智若愚、好名字，好名字啊！讲。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1: 三日不见，三隔九。
0: 如隔九秋，深情啊，深情。讲，
1: 秦渡初开，郎不见，唯有山更梦里秋。相公，怎么不写了？
0: 此信非一般罕见，
1: 只
0: 身代写这个恐怕不妥。
1: 这是为什么呀？
0: 只身代写情绪传扬开去，岂不被人取笑么？
1: 哦，原来如此。可是别人的你可以不写，而这封么，你不得不写。
0: 正讲，
1: 因为事关我家小姐。
0: 你家小姐怎样？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口糖关闭。麦祖天台客家口糖。
1: 今日的客家口糖，来同听讲一句客家俗语打布条。凡咩判公众事务多报支出，提到切流资金，占为己有安尼行为，客家人呢喊其为打布条。而其客家俗语啊，还同唐朝的开国功臣陈敖剑有关系。据说自从唐太宗平定天下，取得胜利以后，听令唐太宗的几位开国功臣啊，被分派到各处去掌管事情。其中太太烈烈的陈敖剑本唐太宗安排到兵部去掌管兵器大操，陈敖剑对于这个职位并没甚感兴趣，中国的只靠要去兵部带兵打仗才能有所作为，于是他十分不情愿的到任职的兵器部。上任之后，他对兵器管理十分失松，这一心难等久安的失酒，以难过些兵器不能打操场，他却因为失酒发白送不白下来公款。于是招朝于是看不惯陈敖剑行为人把一件事情暗照本来唐太宗。唐太宗听了之后十分火气，立了要求我搞清楚一件事情来，但是他越明白陈敖剑是有功劳人，如果只有他们原谅又不好处置，就偷偷喊人找来陈敖剑，我给当面交代原谅事情。陈敖剑第一件事情之后呢，命令自家失酒发病原谅啊，唔定用个交代才能够应付过去。以强告军师，军师们，皇帝啊应该想放陈敖剑一马，就暗暗的交一记应对谋略。唔久之后，唐太宗当朝质问陈敖剑，兵器库以探兵器为甜，做埋个无端端的发现以太平元钱，而打造兵器元钱系我用的。陈敖剑立那回答佢话：哎呀，系大布条用品咧。唐太宗听完后，眉头一皱，问佢：胡闹！唔用嘅都单板布，其他卖盐啲咧。打抄一把布条，我花很多元钱咩？陈敖剑话：并唔系布条啊，花咪钱多，而打抄兵器师傅。

都唔得，所以大草布条啊，老系唔好用，而唔好布条我又用唔顺手，所以啊，只好重新请师傅。师傅问来问去，不停翻工，俺呢咪就花俾俺多元钱咯。唐太宗听嘅时候，觉得啊也要几分道理，要暗在陈敖剑喺开国功臣，就唔再追究嘅。故事啊传到民间，客家人总在南迁以后，大布头也就成为客家人的一句俗语。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同你讲只客家故事。上古至今啊，客家人可以食饭时节，都会要求子女把本公都的饭菜爱食抢来，唔做得要生意。如果生意你唔谈花，做阿爸阿妈做妈嘅，饭啊爱扒抢来下，唔咩啊会满面抢骂嘅哦。米白生意谈到下饭呢，都会十分谈花，把本都的饭粒热粒粒嚟食抢来。毕竟啊，卖人都唔想去吃个面壳，省出麻味来。做麻嘅客家人会话，运工都系要分粒生下来，面壳会省麻啦。哎呀，有啲故事。从前有啲家财万贯嘅人爱，见人到四十岁以上，争种下一只拉嘢。四年嚟啊，省到连盘端正，四皮嫩肉，两只人做碌碌嘅赚，唔单止讨人喜欢，还算充分用嘅。人爱你选喜若狂之意，还十分喜欢。人爱把其思维状况明珠，相对自家四十岁啊，才能够得一个唯一的宝贝，就等于爱那名喊宝仪。就安呢，由于父亲的官胎，到七八岁时节，宝仪每摆吃饭时都还没有翻出剩下，有时啊，甚至剩了一台湾。而人爱也满不在乎，把那剩下来翻啊，无用意倒啊拉多一些。原来一个高翻人来到一人爱户口头食，正好人爱男的拉嘢去贵西人嚟食饭，看到高翻人佢十分爱菜，把包人食定饭呢当本人家食。高翻人食定呢，一个西人呢十分好搞，佢知嘅高翻热烧饭就搬到包人一面。一个人爱是到日国空冒出三条枪剑，喊家的去做高翻人，唔明白到一个高翻人吓吓太笑一声，拜拜树凭空而去。奇怪事情发生了，一条饭啊，阿妈包而面壳，万人都冇见下来。无奈之下，人爱吩咐人去抢郎中来，郎中也非系娇娘依附之力挖出来翻嚟，但系生人的面竟然唔能够再恢复人貌，变成了麻烦面。所以啊，客家人去食饭时，都会教育子女一天会把温度的饭菜啊食抢来。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

0: 阿美巴是向社会在提给用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巴手内用爱丁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张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花莲案第四集《土法家书天梯良心》，欢迎收听。

0: 夫来了。哎呀大夫，哎呀大夫，小老登你多事了啊。
1: 在下一无几身，东家请，东家请诊，西家求医，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故而来晚了
0: 啊。怎么有些面善呢？
2: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啊？
1: 哦，在下萧行寒，简字
2: 韩于岱。
3: 云外爷，韩大夫来之不易，快引他为小姐诊病吧。
2: 如此，大夫，请。
3: 韩大夫，随我啊。

0: 香，为何遮住花灯？
1: 小姐怕光。
0: 这叫大夫如何诊病啊？
1: 韩大夫，有盏暗灯够亮了吧？
2: 够亮了，
0: 暗灯给我。韩大夫，有，他也怕光。哎，韩大夫，你在观看什么？
2: 看这绣楼，窗从何处开，风从何处来，四壁挂何物，小姐何所爱？
0: 这与诊病有相干？
2: 大有相干。
1: 员外爷，治病即治人，治人要知心。
0: 你知道什么？
1: 韩大夫路上跟我讲的。
0: 多嘴。

0: 大夫，就此诊病吧。
1: 请小姐抬起头来。
2: 小姐，抬

0: 这般着急啊？
1: 叫一声。

呦，大夫，我是小女的病重啊！哎呦，大夫，啊，小老就只一个女儿，万望大夫啊悉心诊治啊！哦，啊，妈，哦，啊，来来来来来。

0: 来你爱是突然发病的吗？
1: 是啊是啊。
0: 啊，员外你爱血火攻心昏老恨国度上交于界为王临近呐。
1: 大夫脉里尽痛官兵如神呐、啊啊、
0: 国将国将国将
2: 你是谁呀？
0: 我是大夫。
2: 大夫你是大夫？
3: 小姐是大夫。
2: 你是大夫
1: 生得无礼。小女病中失态，外公你见怪了。
0: 凭着病中失态，在下见的颇多，不为怪不为怪。啊，员外林爱血火攻心昏迷不醒，为王临近呐。
1: 为王临近啊，
0: 为王临近、啊。

0: 春药到病除啊。
1: 啊，员外，啊，家中可有西酒？
2: 啊，有啊有啊。
1: 我上一盅西酒碎，啊，解解小姐心热。
0: 待小老亲自磨去啊。
1: 啊，员外，哎，只需要磨上一个时辰，啊，才够分量。
0: 啊，小老一定细细地磨啊。
3: 是假诊病，如今是真治病，
1: 这叫我
3: 嗨，你呀，啊，你给我到楼梯口去。
1: 哦，知道了。
3: 哎，秦娜，你要仔细的听着里面，机灵的看着外面。
1: 哦，知道。
3: 小姐，小姐，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梅香啊。
4: 梅香，有梅不香，还我的信，把我的信还来。
3: 还你？
4: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杏花呀。
4: 杏花，只采花谢了。哎，
3: 枝长花谢，有人联系。
4: 有人联系？
3: 嗯，
4: 谁呀？
3: 就是那邓昌邂逅的相公舒果案金逢的先生。
4: 还替他作甚？
3: 小姐，你有所不知，那相公离开舒果案，仍将这宝贝带在身边。
4: 不是说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吗？
3: 他不是无情的流水，那是有情的杏花人。
4: 啊，有情的杏花人，你在哪见着的？
3: 要住此慢，就要拾起。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糖班的梅祖天台客家课堂，
8: 今天的客家课堂同大家讲只客家故事《土花家书》。从前有得一里家乡嘅商人，托人啊同五十岁老婆带着一封信呢，同十两元呢，信封冇一笪事，只化为新妇土花。天福花花七只鸭尾，天福花花一条太上四只天下，一只鹅尾用嘴去绑太上。天三福花一只反转来放嘅缩尾同十只虎言。天四福花花为嫩绿入头嘅路行，重重招来一只男人。苏伟唐言顺心爱同日爽嘢老婆来开眼笑，是旧本期天福花先嘅话嘅。伢老公啊，做事你识半牛，妈几多年同带队来。爽人的老婆看来发之后，笑得摇下头话：“哎，唔错啊，其他唔低顿本嘅嘢十两元咧，咋见那本嘅？低先两件哦，躺到我阿皮，佢唔用几多啦。”爽人的老婆自然发话就解释讲：“天父发话发七只鸭咩？七鸭七鸭，喺佢喊嗌七呀七呀。天父发一只太相视皮，我系可以拉，相视我拉，意思啊，即系讲相视嘅嘢。”天山福花是缩为豆皮和十达五元，起码价同系搭为十两元呢。天师

0: 复发哇今日啊开春杨柳一番啊技巧的钻木卡宋氏的人啊以唐家介绍宋叔一婆连连称赞伊话哎师傅话真正系妙哦太古龙阿嫂真正系才智光彦讲咩啊乍见把十两元嘅交本爽然嘅老婆。
1: 客家妖杰泰学堂班地外族天台客家学堂。
0: 客家学堂，来同听讲一则客家故事《天理良心》。相传王伯啊，喺客家某地方有则喊天理嘅人，为人十分老实。有日佢上山道桥，发现路有条长黄色嘅七条嘅树干嘅，拿起来看啊，竟然系一条黄长长、沉甸甸嘅金条。在认真看时节，发现一篇写得天理，另外一篇写得良心嘅诗样，中间还画一条赤线。其实讲起到心肝勃勃滚心跳，哎呦个飞沙，还没老天爷可怜挨打塞得上船磨下船的人送来呢。但是一篇又写得良心良事，有点嘛意思呢？其实，既然天理是自家，那么良心也必然是当人中间外头出现，却两人平均分的意思。佢看了下金条，又望下四周，心头想：把佢本白的眼看 A 金条能用自家以神人疏用不清，实在三得。唔笨吧？又担怕违背老天爷心意，会受到惩罚。既然系老天爷送来，佢就把佢拿本白的，所以佢到处啊去寻良心一人。一日两日都可能晒后残水，杜杰就摘到雅果来食。食材饿到难点的时节，商人家掏啲残羹剩饭食。一日两日，终于啊潜到良心一人言，讲来声对对，一得良心啊也系苦难的穷人。早日阿爸过身呢，做阿妈咪年纪比较大，要得穷平。哎呀，佢正好为阿妈保育，真是无钱一次就为老爷，突然约连杀翻几啲。外婆啊，要扎高花来钱，一扎很多粮食俾人做咩？哎呀，都出门去偷食咧，还要同阿玉安可怜咧。佢乍见放下手中嘅玉碗，到厨房度诶，把主本老爱些咸煮腰诶小板板送诶出去，对阿来人讲：可怜的兄弟啊，哎，只能叫话半夜滴滴诶抢人粮啊。天理叫我做水，从态度诶洗出金条，问那系咪缺良心兄弟？是是吗？良心吧，乃至通过半人数名就很应的。良心接过金条看，说啊，写的俺名良心吗？天理就提示伊再看另外一篇，看了后，伊话哦，今日恭喜了，唔缺天理兄弟耶。天理话伊，嘿呀，挨只天理啊，总算寻到良心诶。你看中间一条直线，挨啲人就把伊那本撇的，讲撇咧，伊把金条往七条巷一角，金条突然唔见撇。良心就明白，话天理太讲，诶，金条来到十分奇怪，莫非有嘛暗示？比如讲，诶，天那下就金咩？所以，佢两个人就合力同心，从金条失落地方拿起咗头，挖开地面，一次往地度挖，挖定挖定，果然挖出两磅金当当的一公斤咩？两个人啊，十分欢喜，把件啊搬俾你。诶，件事情一下传扬出去，太人都话，如果一个天理贪婪自私，唔忠诚老实，绝对得唔到一条金条。以良心去替代下一公金咩，也永远唔能够批发人。所以高低太人啊，庄严就应该心底无私，光明磊落。你嚟叫天理良心，就成为客家天气用来参加你们的口头语。

0: 好，他这么有，该次该每块新鲜节目，到给就带出来，感谢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开新事。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花香。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就首先听到的是全台节目《神州行滔滔》，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滔滔，带你最后看中国。
2: 听众朋友，讲到几啊时，上代诗人苏轼也留落了“落花满地芦苇低，正是河豚欲上时”这款的诗句。来自江西的杨子苏，伫个北京创业八年，伊的拍片故事就甲这细细马节鲜美的几啊时密不可分。今仔日节目开始，咱将带你去探访为最初的文艺青年搞跨界做产品。这个到现初时真多龟仔鱼全新业店的经营者，杨子苏走过是一条什么款的创业之路？
10: 你好，欢迎光临四月河豚。
11: 这是我来的 N 次了，差不多。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红烧河豚，搭配那个米饭吃特别好。鱼肉的话是炖的特别嫩，鱼皮的话还专门去过刺的。
12: 他们家做的河豚非常鲜，然后汤汁拌米饭我也爱吃，牛肉粒呢做的特别嫩，一有时间我就会过来。
2: 这是四关河豚连锁产品企业为在北京市中心闹热相款王古井附近的一家饼店，门口非常高水的一家八道真海的龟仔鱼的雕像，听里面四个人会当看到跟龟仔鱼有关的例会，甚至那个一个一个放在餐桌顶面的会一个龟仔鱼的地价，无疑无彰显着餐厅的龟仔鱼的主题特色。 四家河豚主打以龟仔鱼为主的淮扬菜。历史有北京河豚加州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有意思的是，河豚加州的董事长杨志苏学生的时代所学的是新闻加影视戏剧专业，但是却跨界到了餐饮行业创业。杨志苏说，这都是因为捌了研究水产养殖的爱人，共同的创业梦想，还开启了拍做龟仔鱼产品的道路。杨志苏说，
13: 因为我先生吧，他以前是中国农科院农业学的博士，他是最早参与推动了中国养殖河豚的合法化。中国呢是从1990年开始禁食河豚的，那么一直禁食到有2016年。在2016年，当时呢他觉得养殖河豚哈被禁食了26年之后呢，能够重新的合法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呢他就决定下海。我呢也是因为受他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共同创业成立了北京河豚家族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当时是一个以餐饮为主的一个企业。
2: 四个是草中莺飞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龟仔鱼繁殖的季节。四个河豚品牌因此得名。离龟仔鱼这典型的江南食材，吃出了杨志苏行过餐饮业的敲门砖。那呢，为什么会家对龟仔鱼认知度相对无遐尼啊高的北京做伊的创业首选地呢？杨志苏说，
13: 在北京生活的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它的文化包容性非常的好，对于河豚的接受度非常的好。第二呢，北京呢不是一个红海市场，它是一个真正的蓝海市场，在这边吃河豚的人太少了，吃过河豚的人也太少了，所以说你在推广这个食材的时候，有更多的人愿意尝试。
2: 四家河豚每一家门店都有这款的龟仔鱼观赏区域。2017年1月份，四家河豚在北京的西滨五角巷开了第一家门店，因为大受欢迎，也坚定了杨志苏坚持创业的信心，所以第二年六家门店跟他后尊顺同款的在北京开张。他表示创业初期的经历让他到达真难忘。杨志苏说，
13: 我们在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前厅后厨加起来只有10个员工，那么开业之后我们都不敢放开来接待，在第一个月每天限量接待10桌，还没有洗碗工，在最高峰的时候我自己跑到后厨洗的碗，我就没有想过原来你做老板还得去洗碗，而且呢我还端过盘子，我还给客人亲自上过菜。第一家门店的时候，每一件事情基本上都在亲力亲为，真的是比较难忘吧。
2: 龟仔鱼的传统做法以红烧泥汤为主，离龟仔鱼餐厅只要求说有更加丰富的菜色，才能满足顾客需求。所以餐厅菜品供应上面，不但是有红烧龟仔鱼、白汁龟仔鱼这款经典的口味，要水煮龟仔鱼、煎龟仔鱼骨、加翡翠龟仔鱼片等创新的做法。杨志苏的爱人兼合作

0: 会判断联表示讲，即个创新拢是杨志洲甲顾问团队共同研发的成果。段联讲，
1: 子苏是一个就是内心特别细腻的人，他挺适合餐饮这个行业的，他也带来了很多的创新。原来我们做河豚，可能不管是日式的河豚料理还是中式的，大概就只有十来种吃法。那现在我们四月河豚有差不多100多道河豚的菜品，这都是紫苏经过潜心研发出来的。
0: 龟鸭鱼的秘密种色就低，离中国对龟鸭鱼的用食和加工企业要求严格组织要求，只鱼真嘛才会当上市。为了梦想，杨志洲带领的团队陆续完成上下游，形成了龟鸭鱼为用食栽食、冷链运输到成品菜式的全产业链的布局。牛记者说，
2: 当河豚成为我们的一个特别主要的产品以后，我们需要保证我们的货源的稳定性，不希望被制约。因为我们曾经呢有一个门店在晚上7:30餐食的时候河豚沽清了，在7:30之后进来的每一位客人基本都走了，所以说呢我们要避免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们当时做养殖基地的一个初衷。做了养殖之后，我们当然也想做加工，因为餐厅里面不可以活杀河豚，必须要加工厂宰杀。我们把这个河豚交给别人来宰杀的话，会有新鲜度的一个担心。后来呢，有很多的餐厅，因为他们不知道河豚的一些相关的政策，也不知道售卖河豚需要什么相关的资质，他们经常会来询问我们，并且呢，直接从我们这里拿河豚。后来我们就开始做供应链。我们现在在北京大概是给500家左右的餐饮门店在供应河豚。
0: 一组详细，牛志洲也进入关键的早早特价龟鸭鱼加科技白豆丁，用食器的也是运用人工智能、水下摄像头等技术设备进行智慧用食加用食指导。牛志洲表示，无希望只是做一个餐饮企业，而是希望成做一个科技型的企业。创业不容易，需要大胆、心有有创新的头脑，有明确目标。创业八年，杨志洲的创业梦愈来愈具象化，为最开始的扶潮扶水的创业衍生出了一个更加大的梦想。杨志洲说，
2: 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希望实现财富自由加时间自由，其实现在我自己的一些梦想呢，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真的能做一个能穿越时间周期富有生命力的企业。在未来3年的话呢，我们希望门店的数量达到50家左右，还是希望从北京开到北方，再开到全国，最后呢能够出海开到日本去。我们希望用中国的河豚文化跟日本的河豚文化进行一个深入的交流。中国的河豚文化是从3000年之前就开始了的，所以我们也想努力的推动中国的河豚文化走向世界。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这条海路已行了二十多年，修河道顶面的十二号居民，以电相连，用心相通。这条两公里的海路，建成了电力服务改变生活的点点滴滴。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咱将带你去拜海道电工王君浩，唐家海路修河顶火重明。早起八点，王君浩已经跟同事开车来到了鲁道华边，开始处理老地的海华沙顶面的电缆。对王君浩和岛顶面的居民来讲，这条台在海路下面的跨海电缆是岛顶面供电的光明线，而保护好这条海底的电缆是王君浩等供电人重要任务之一。
2: 现在风大了，浪也大，地方这样不行啊。
1: 为了及时了解海底电缆的安全情况，王君浩每一摆上岛以前，拢都爱挑工看一个落地的海华山顶面的十几米的电缆。好，王君

0: 和欢乐时，和龙条上年累观的不断的冲击造成的损坏，再加上海水腐蚀氧化作用，即便是加固伫个田坎周围较高的混凝土，时间长了也是会和海水冲刷。每一摆上岛进前检查田坎，就加做了必备的一款。王君豪讲。
1: 你说感觉不去到岛的现实里面，感到心里不踏实。
0: 鹿岛是一座面积只有0.237平方公里的海岛，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石壁区天怀镇东南海域，是一座原始生态保护真好的小海岛。因为俯瞰岛形，敢那鹿主里的名，受地理特点的影响，经过常年潮汐的冲击。鹿岛甲绿岛之间自然形成了一条直角堤，每一摆到退大潮的时阵，陆海之间就会显现出干净的一条海路。这也是王君豪甲同事上岛的必经之路。根据以往的经验，今日的海路会伫个8:30左右完全显现。王君豪讲：“
1: 开开的路，一般的会在2.5到3个小时，它会开开了。2.5小时以后，它。”这3个小时它就关了，关了以后海水大约在3米左右。我们要是进到这个给用户来维修的话，就要大约控制好时间。
0: 为了不麻烦岛顶面居民开船接送，王君豪每一摆上岛以前，拢会做好时间规划，在岛顶面停留1.5钟到2点钟左右，看伫海路消息进前完成所有的工作落岛，无亲身体验，未知影讲这条路的艰险。对有经验的王君豪来讲，行了这条1200多米长的海路，只需要10几分钟，但是记者却用了将近1点钟。王君豪讲：“
1: 这个石头上长的吧，立的坎太多了，不好走。有种菜叫海菜，滑。当时吧，你刚上的时候吧，它也不会走啊，走不好吧，扑通就摔了。摔了以后呢，结局是怎么的？就是把手割破了，把鞋子划开了，再去操上。”
0: 王君豪跟伊的同事保障着峡谷26000多米用火用电。开春是山东海产品加工旺季。近日，青岛市石壁区天怀镇鹿岛居民黄晓林新购了一台大型的放大机。王君豪第一时间来到了黄晓林引导，为更换大容量用电扫落开关。随着新开关轻轻合起来，烘干机嗡嗡的运转起来，新鲜的海鲜倒入去，紧紧的变成做冻虾。岛民讲，即卖供电所实时监控咱的用电变化，有时阵唔免联系供电所，王师傅就主动上岛来解决问题。每一摆维修了电器在岛顶，王君豪甲岛民总是会公告了20多年前电网改造的日子。2002年第二批龙网改造工程当中，王君豪甲上百居民岛顶看到一条长大约1750米、重达11吨的电缆跨海入岛，为10几户渔岛人家送去了光明。自此以后的21年内面，王君豪便通过这条海路收获着鹿岛的光明。王君豪讲。
1: 当时我们就给他上了，那是天赋啊，那边去。后来吧，大约在2008年，他慢慢的开始搞养殖了嘛，因为他是养海参嘛，要开始提水、冲氧，这一类用电大了。然后吧，我们来进来更换了一个80千伏的。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吧，在那个村民家了，开始有烤箱了、电气弄了、水泵、油膜泵，电力不够了，我们又给他涨到200千伏了。
0: 除了正常的生产机关。伊也得个到岛顶面每户居民引导行一遍，需要解决的用电问题现场版，用电安全隐患当场纠正。伊讲岛顶面的真侪岛民拢跟家己差不多年龄，20多年的相处，才已经吃做了至高落后。7、8年前，岛顶面用电顺畅了，未少开始用些海参，有诶也开起了鱼加盐，搞起了海参加工。看到大家日子愈过愈红火，王君豪心内非常欢喜。
2: 来来，兄弟，
3: 我故事，我发表一些故事。
2: 还好，
4: 以前我房里发电就那个赖房都发的电团电挺团的，一看到好电视剧，算你叔叔，光棍是得打死，就是这么感觉。到现在电视一二三四小时开的有时候。
2: 这个有点小心的毛病，一个电话往聊着说有团队，马上就到。
0: 回想起最开始通电的时阵，因为海岛潮湿的气候条件，常年的海风侵袭， 供电线路加设备更加容易腐蚀氧化，缩短寿命。最侪时阵，王军豪一个月都爱进倒十几摆，每一摆进倒，路道的道民拢会出来迎接，拖着老王的手，都往家己因兜拖，一定都可以啉一嘴水，才阁做工课。伫外人看到这款的场景，无亲像电工进倒顺耍，更加亲像走亲戚共款，互人心内感觉笑呵呵。王军豪讲。海岛甲陆地无共款，调适气候条件，常年海风侵蚀，供电线路甲设备更加容易腐蚀氧化，缩短寿命。因为经常上岛检查供电设施，岛顶面十二号居民倒一号拄到用电问题，只要一个电话，王军豪一定是随叫随到。所以每一摆上岛，拢会拄到一款让人感动的场面。居民黄晓布讲：，
4: 乡下家庭反正都投入就。打电话跟导说的，别来，看溜达溜达，眼睛都心里肯定心里不好受，怎么这吃饭的都，这有时候都收入不好不是？你吃饭这一天就出不去了，就外忙活忙的出不走。
0: 为这部戏开始从书店的工作，现主席五十六岁，伊仍然是坚守在小岛顶边。路岛居民拢改当做了亲人，亲切的工作，伊是海岛顶面的公民卫士，海岛顶面的电工，讲来简单。可是技术含量并不低，作业条件也是艰苦，更加让人真歹忍耐的是日常的琐碎和单调。为青年到现主席的中年阿伯，一行就是二十年，也不怪讲愈多的居民每一摆讲起王军豪，总会竖起大枕头啊，讲唔是一般人。随着海水逐渐的退去，海上就出现一条 S 型的海道。未记讲有偌济摆，王军豪提前来到海边，先是甲俯瞰伫海浪顶面的绿藻给切杀，清理附近带有真尖棱角的石头。随后搭着这条海路，走向深海当中的路道。现主席佫较侪少年的电工也加入到了守护海岛的公民队伍当中，和路道定起重名。夜幕降临，看到海岛顶面的点点灯光，王军豪感慨万千。为了这片光明，21年间已经记不清上了偌济摆的海岛，同事拢笑讲伊是海岛的变化成品。岛顶面的居民更加是终于懂得了家己人。王军豪讲：“
1: 只有看到现在这个岛上的发展啊，我也感到非常自己感到自豪，有点成就感呀啊！因为什么？因为我的付出了啊，带动了在岛上的用这个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是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我为了岛上的居民生活会越来越好，我会坚持一直坚持下去。随着跟那个年轻化的人员也参与了进岛巡视工作了，慢慢的我相信绿岛会越来越好。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个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花舞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福建泉州号称为四季之城、烟火之城。泉州古城作为泉州的灵魂所在，伊个丰富的肌理加独特的魅力，总伫一条条街巷当中。本期的音乐强强棍，到底伫闽南音乐的海洋当中，环游泉州的街巷，体会泉州千年的历史加人文积淀。西街是泉州欢迎的象征，开关是东西塔、定心塔，有名人的提架，跟现代的洋楼、大厝林林总总，将泉州传送寄来真多文物，加古街、古民居，啊，搁复古期间的民间艺术、民间传说，一一个贯穿起来。这个是泉州第一老阿哥第一少年的一条街，作为泉州第一早开发的街区，自唐朝开始啊，个立五新街，如今是泉州保存第一完整的古街区。

红是看同学的第一家平台词啊，认真求新的各项直通链条共同的社会，为水错落的房屋加远处的高塔形成对比，是难得一见的作家视角。上方行当中，还有五代十国时期接续西楼下的在泉州夜市的位置，铁路庙，庙如其名，铁路庙第一早就是拍铁炼铁的地方。相传铁路庙当年供奉的香炉是老泉夜炼泉州第一炉所用的夜铁炉。

0: 叫闽南。
1: 中山路是泉州古城的南北中轴线，南国桃河天，基楼靠北方。中山路沿街浓住式的基楼，几乎泉州民居的传统特色，还佮融入了南洋式的建筑精华，是中西合璧的成功范例。中山路佮亲像一条璀璨的珍珠暗链，串起罗马式的钟楼。丹更顺故居、花桥朱雀宫、傅文庙、画宫等古城的重要文物书籍，今日这地也佮亲像是读一本高档的册上款。

我阁想要决对喧哗，感受泉州人的慢生活。天高了，地适合不过啊！泉州的天后宫，建古南宋庆元二年，在龟蓬兴存的时代，面对变幻莫测的大海，大家把平安归来的希望寄托于妈祖的保庇。如今的泉州天后宫是海内外建筑规格第一冠的规模第一大的妈祖庙宇，守护着大家怀抱勇气和梦想，在新的时代内乘风破浪。古装古道，青花仔红砖墙，盈盈的时光斗阵来泉州可可的。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中音，咱的军。
8: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收音机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过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我是小兰。今天呢在这时间段要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在台湾歌仔戏的一对海水大号，这是经典的剧目，这是来自咱河洛歌仔戏剧团在较早时的时阵所来安排的一对。今天呢来听到的是精彩的第三大场。大家有听到讲，这个段小姐甲伊的表兄吼，两个在谈情说爱的时阵啊，突然间呢，这个孙岸大人的后生严公子啊，强抢哦，强抢这个段小姐，强抢民女啦。那这个苏醒呢，就去向海水大人的告状。海水大人啊，马上呢要来审判案情了。伊是不是甲这个段官人相款呐？讲伊是孙岸大人的后生呢，都惊，唔敢理伊，也唔敢办理。那这海水也安怎来处理这件案件呢？今仔日的时间，咱就到顶去听落去。

0: 请勿再睡，回屋再睡哈！
1: 表兄，
0: 大声咪啦！
1: 表兄，
0: 表兄。

0: 壁老爷小哈在孙家之时看到江都抢夺名利，地府大人正好到处，但是抓到的江都却是孙岸公子，马上迎回伊的江州府。
1: 啊，真有此事？是我，是我。哎呀，看你我真伤魂，又何可将金冠碎了呀？

天命千万啊，为民性命亡，男扮也爱扮。 林秀英，你先下下古镇，太海某明日机关团地府再做多，你感谢大人。

听千年古歌南音，上马场跳啊歌教。由你口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

歌之后，计选伊为婿，就推上楼。实在有地痞下流命皮高，我敢那亲像一支箭。

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玲，阿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不但没办伊的罪，搁将伊赢回府中大内伤害，而且搁将小姐你。

0: 来去甲下功夫，叫伊乖乖啊上花轿。
1: 对对对对对，
0: 来人，等我一下。
2: 禀老爷，孙安官人海瑞求见。
1: 海瑞，传你来见。
2: 是，请。

0: 下官见过地府大人，贵官请坐，下坐。贵官今日到府有何贵事啊？下官办案路过严州，闻说大人你为恋爱得意加赛，得来贺喜啊！
1: 哎呦，此事传得好紧啦！
0: 所谓这好事未出门，是歹事传千里。无，是这秘书传千里。
2: 今天在这段金剑哈，这就是三弟海水大号第三大弟用。好了，下面的剧情呢，更加精彩，更加有艺术。明仔再相关时间，再个为您来安排。我是小兰，再会。
1: 海底棍唔捌上嘞，老夫早都已经你问啊。早我都不五万个你上嘞。
0: 大人啊，这娘这一种啊，可是为恋爱丢办的呀、啊！
1: 可可是嘞，一时无妙心意呀、啊！
0: 哎呀，大人只是爱你心切，用心良苦啊！
1: 嗯，
0: 这谈不得恋爱是结上哪门的过亲呢、啊？你真正是明知故意问呢？大人，你真是跟孙兰大人结上亲家喽？
1: 当然，当然啦、
0: 啊！想必这燕公主定是才貌春江，品德不凡之人呐、啊。
1: 是啦。
3: 茶得啉烧的，
4: 戏得听故乡的。
3: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4: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5: 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嘿嘿，大家小招来，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过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今仔日这时间段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自台湾关阿姨的这个海水大号，咱来听精彩第四大段哦。这里有听到剧情的这发展吼，了解了这个故事啊，讲到这个段知府啊哈，从查某囝呢是一路配良夫，本来呢查某囝甲伊的表兄两个呢是自细有订婚约啊，感情啊真好。没想到呢，这段夫人啊，看到这孙安大人的后生燕公主啊，阿未娶亲呢，阿都要攀高枝，想要从查某囝呢许配予伊哦。我想到这燕公主啊，是这花花公主哈，宫腔明露，看到这段小姐呢，特别敢唱给去呀，因为呢段小姐性格真水哈。那这段知府当年呢是答应啊，答应明日来娶亲。外面的时阵呢，这个段小姐呢就偷偷离开了，离家出走，因为唔嫁好这燕公主。那燕公主呢，娶无人啊，就大生气，掠这个段知府啊来问罪哦，塞性地哈。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表兄哦，就向这个海水啊来告状，告这个段知府呢，先怎悔婚。无正当的悔婚呐、啊，那海水呢无打草惊蛇，吼无怕害亲家呢，就来到了这段知府引导来问情况哦。那所以剧情呢真精彩，今仔日的时间呐、啊，咱就到阵来听这段内容。那这是由河洛歌戏剧团来精心编排的一段传统戏哈，那伫个演唱加表演拢真纯真好听。下面的时间到阵来欣赏第四大场。
1: 阿官见过知府大人，贵官请坐，下坐。贵官今日到府，有何贵事啊？阿官办案路过严州，闻说大人你为恋爱得意加赛，得来贺喜。哎呦，出事团得好紧啦、啊！所谓这好事未出门，是歹事团千里。嗯，啊啊，无无无，是这秘书团千里、啊。大人呐、啊，嗯，下官来你匆忙，未前待又何呢？请大人见谅了。海底棍不上嘞，老夫早都一见你们啊！早我都不五万个你上嘞。大人啊，这娘这一种啊，可是为恋爱丢办的呀、啊！
2: 可可是嘞，一时无妙心意呀、啊！哎呀，
1: 大人只是爱你心切。用心良苦啊！嗯，这但不知恋爱是结上哪门的故亲呢？你真正是明知故意问呢？大人，你真是跟孙安大人结上亲家咯？
2: 当然，当然啦、
1: 啊！想必这燕公主定是才貌春江，品德不凡之人呐、啊。
2: 是啦，是啦，
1: 大人啊，是讲这杭州到扬州，两地是相隔千里。哎呀，燕公主连看中恋爱，那算是真有缘咯。
2: 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1: 有缘见面的强交杯了。
2: 好啊，阿伯，你这什么意思哈？
1: 大人心中明白。
2: 好啦，本府无闲甲你伫遐咧假讲话啦，玉不他书，书不奉陪。
1: 大人请莫误会，下官是有一桩疑案，想要来请教大人呐、啊。
2: 说来，
1: 大人呐、啊，有一韩姓提着婚约书道歉。

0: 不了，哎，这个家伙啊，阴兵见气，一股生到了我顺安关，是要控告伊个家伙背信。哎呀，大人，嗯，请问此案是要如何处置呀、啊？
1: 哎呀，既有婚约，岂能阴兵背信？如此势力的小人，中家假死就是啦。
0: 大人呐、啊，啊，此案是涉及官员。难以告婚啊！
1: 哦，此案是涉及多几位官员啊？
0: 酿酒之父，
1: 哇！你嗯，哎，
0: 大人，这证据在此，大人请看。
1: 哎，凊彩开一张啦。
0: 啊，咋这张啊？哎呦！关州地府大门关，气急败事，不理民情，不敌察主，还一路救援，高僧林丁秀明，
1: 真正是一派恶言。海底关，你哪会当听信你片面之词嘞？
0: 大人呐、啊，这有分数为凭，有重压为证，而且是大人你亲口所说，是下官亲眼所见，怎说是片面？技术嘞，
1: 这，哼，这是本府家中之事，不如贵官你贵问啊，
0: 大人啊。

0: 是不是大金呀？哎呀，
1: 老

大人，请问大人，此案你要如何处理？此案本府自然会告拍算，这就伤机了。今后，那你就等待大人才是下官过世了。

0: 茶就饮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戏，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0: 阿虎阿彪，
1: 现在
0: 我早哩已经快马团身，向我爹亲报喜，以后就保你千分得胜咯。
1: 都好，都好啦。
2: 大大人啊，我的花轿已经到位啊，唔赶紧请新娘开酒会叫啊。
0: 是啊。

0: 到给吗？
1: 对呀，
0: 给我三分。
2: 哎，新娘，
0: 新娘怎样嘞？
2: 新娘，新娘，新娘，等等等，新娘棒。哦，
0: 那你赶紧叫伊出来，赶紧叫伊出来。
3: 是不是？公主，既然我查囡已经做好了，也无这场。

废话多。

0: 听我讲哦，今仔日是咱的大喜之日，你安尼倒走，你敢知影？我的心内是我你也伤心呢，行，去，紧带我倒转去哟。
1: 乌鸦也想要配红红，
0: 乌鸦，啊，你骂我乌鸦也好，骂我周子也罢，林囝。人在你讲啊，夫妻是床头怕床尾和，你紧对我倒转去，来呀、
2: 啊！大大怕我工作啊！
0: 哎呀！人在你讲啊，这怕是情，妈是爱呀、啊！
1: 然后你听。

0: 听千年古甲南音。上官场手啊，哥哥。天由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这就是三弟的这海水单号第四大场。海水呢，要偷偷吼，不动声色呢来请这燕公主去伊的官爷呀做客。那这做客不是叫你啊简单哦，佮今个个安怎发展落去，明仔再相关时间再佮为恁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这就接着闽南听戏台阿高姐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高手的美丽。竟然刀光临死，真是无彩呀！
2: 哎呀，公主啊，那美人四界拢有，果然我猜一个就好了呢。
1: 无，也只好如此啊。
3: 公主，滚，等你等足久的。
1: 哦，你是何人？
3: 滚是顺安关的车爷，奉了海底关之命，特来迎接燕公主到顺安关做客。
1: 管定海水
4: 是啊，燕公主，阮海老爷已经将关内夜馆重新整理，只等待公主驾临，而且也准备好各种礼物，希望公主笑纳。
1: 哦，是嘛？
2: 公主啊，海水这个事呢，听到人情爽，一定呢做人海派，做事四海啦。啊，这个顺安关地这嘛无偌远啊，公主啊，咱嘛免阁倒去迄个盐州府啊，甲迄个大门开啊咧乌目对白目。哎，公主，不如咱来去顺安关佚佗一下，顺便啊，阁来找一位啊美人啊。
1: 有你啊，原来哟，嫂嫂将礼箱送往顺安关市，两位车啊。
3: 燕公主，
1: 带路，
3: 请。
5: 我希望四界有高价好看在舞跳，连云科部最优秀，南音流传最悠久。家里记忆靠山看，布袋林卡专用手，闽南曲艺真甜样，传承创新是潮流。闽南听戏台，行行报你知。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的出彩，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让，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9: 徐娘秀疼撒国玉酒俱乐部，
10: 盖也玉酒晚呼，嘎子把盛写舞，所摇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11: 徐娘小唐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2: 我是阿仁。
11: 给微商公众的玉酒国博大姑娘要你洗过酒可以胡拉来往拉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到来啊。
12: 嗯哼。
11: 啊，记得如果你三国玉酒啊，一该乐教一该无多的小谁，
12: 嗯，
11: 咋能要上一该谁梦累呢？啊爹，这个那个子女。庇护是啊，这那个子女庇护是阿尼，还要上一个月子呢，陪着过你本意于个俄国长啊，啊降龙贼去啊，要给啊魏忠上给出上到北武那工作的啊，这大个一类子女啊，这一叔啊把我呢即将杀在头来你，要么给个仙女啊啊修搞那上过登报的乐教的养法啊，这个浴火米给找正业一个给热生计啊，人工找。这样认为个别种户都共能的啊，居孤以乐无接连众生啊，这个对生在生老一岁啊，要不个俄国长相龙这曲啊是第一样一个乐吧，一个乐教一个这曲一个啊，许多种的乐教的些曲呢啊，里皮啊在中那继承一个啊，你的啊什么教育吧，还特给谁是你的啊乐教啊，让考的能考一个极高呢啊，任意去一个乐冷户一个得争，
12: 嗯
11: 啊，规矩一个通。子啊，这个也许多种啊，啊，人你能一个能考啊，基本你即将杀人，杀人，
12: 杀人，哎呦，把我子杀来，
11: 但是都住啊，个人啊，这个人能一个手里呢是嘛，都能一，但是我要问，还有个很多的子女啊，都去点工是吧，都住一个人能一，慢慢的买。